0: 都可以嗅闻到，然后都可以有视觉反应。
1: 法海是跟随宋泽清最久的老战友，相伴整整五年。作为马里努阿犬，他爆发力强，野性十足。为了驯服这股冲劲儿，宋泽清反复摸索训练方法，既要保留他的奔跑速度，又要稳住他的情绪，让他收放自如。如今他的每一个指令发出，法海都能快速执行。
0: 现在聊天的时候就找着了，好宝贝，真棒，
2: 锲而不舍，
0: 锲而不舍。虽然我们很累了，但是我们依然找到了。
1: 2021年，宋泽清带着法海参加市局察缉实战集训，为了保证迅捷的反应速度，备战比武的半个月里，一人一犬严格控制饮食，吃饭都只能吃到半饱。
0: 现在回想比较艰难的一些方法进行训练，说实话，确实是过关斩将。从最开始一个月一次考核。从一个月一次到一周一次，其实心理压力都特别大。
1: 比武现场设置了90只密封快递箱，仅有3箱藏有目标气味，其余箱子塞满零食、洗护用品等大量干扰气味。依靠长期严格的气味专项训练，法海不受任何食物诱惑，只用5秒就精准找出全部目标箱子，最终揽获全市公安警犬比武搜毒科目第2名，法海荣膺功勋犬荣誉。宋泽清说，别看现在法海跟他能做到如影随形，刚开始时3、4岁的法海就像一个青壮年，自己拉都拉不住。
0: 我刚开始带他的时候，就我这胳膊就每天晚上都动不了，都特别疼。现在就好了，因为他岁数也大了，也不会像之前暴冲。我们俩配合，有的时候他真的要往前冲的时候，我也会行了啊，差不多得了啊，我会凶他两句，他就明白了。
1: 5年来，宋泽清带着警犬奔走在荒坡雪地、街巷角落，风吹日晒，蚊虫叮咬都是家常便饭。2022年寒冬，一桩刑事案件急需寻找物证，宋泽清带着侦查犬太阳地毯式搜索，仅仅1个小时就锁定关键物证，追踪到嫌疑人踪迹，为案件侦破打开突破口。看到案件顺利告破，所有辛苦都会烟消云散。在宋泽清眼里，3只警犬性格各异，本领不同，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得力干将。法海勇猛迅捷，是搜毒尖兵；拉布拉多太阳性格沉稳，擅长物证追踪；年轻的尼寇潜力十足，承载着技术传承的希望。
0: 因为技术在不断的更迭，我跟他平时日常训练的这种经验为基础，然后更发挥出其他的犬更大的优势，把这些技术应用在其他新的犬，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战场上他们是冲锋陷阵的战友，生活里他们是温情相伴的家人。闲暇之余，宋泽清会带着警犬嬉戏，把所有温柔留给这群无言伙伴。99后女警宋泽清将大好青春献给公安事业，与警犬携手征战赛场，侦破案件，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写下新时代青年民警的青春答卷。
3: 我们继续将镜头对准警犬这群特殊的禁毒卫士，他们用一次次精准行动守护人民群众安全。
4: 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警犬，它平时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违禁品的搜索。像大家在地铁上看到的警犬，它就是正在进行巡逻防控，它在工作中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你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违禁品，我们普通的人类的嗅觉是闻不到的，但是我们警犬的嗅觉呢，非常的灵敏，它可以在非常快速的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找到违禁品。
4: 展示一下，
5: 来，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6: 这是我的警犬柚子，它今年已经3岁了，神经类型是一头十分兴奋的马里努阿犬。走。

0: 他叫十月，一头是宾格犬，今年五岁。我们现在来记一下十。好坐，好，走。行，好，刚刚从出发到现在结束啊，大概也就十来秒，真正找到的时间也就两三秒钟。
1: 目前这些警犬已经协助北京公交。

0: 警方破获多起案件。
1: 那么什么样的狗狗能成为警犬呢？
2: 我们目前在繁育的幼犬呢，有马里努阿犬、德牧，还有一些罗威纳、史宾格、拉布拉多犬。我们一般挑选幼犬呢，会挑选像这只，哎，我们神经类型比较兴奋的。你看它这个很兴奋的话呢，平时训练呀，一些搜索类的科目会训练的效果非常显著。
0: 训练成功后，警犬就可以正式上岗，守护我们的平安。
1: 每一只警犬都有它专属的训导员，他们之间的感情啊，可是相当深厚。
2: 我的警犬它叫十月，
3: 就你第一次碰到它的时候是在十月份。
2: 对，很久的一直生活在一起，几乎就我俩配合的默契、互动性，然后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嗯，
3: 那你现在它的感情是？
2: 很深，几乎什么好吃的都是先想着它的。
4: 它是我从事这个工作以来所在的第一头警犬，然后我平常也会带它进行训练、执勤，包括去参加比赛，我们就是朝夕相处，可以说就是融入到了我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很亲。
5: 626国际禁毒日，首都民警开展禁毒宣传禁商铺行动，帮助酒吧等场所工作人员学习辨别各类伪装毒品，提高商户的防毒拒毒意识。
6: 位于东城区安定门街道的五道营胡同里，各式酒吧、餐吧、咖啡店置身其中。民警沿着胡同走进一家酒吧里，向经营者、调酒师等人员宣传展示仿真毒品，讲解识毒防毒的实用知识。
7: 在酒吧里边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这种摇头丸。吃完了之后他有情感冲动，然后就是兴奋异常，自我约束力比较低下。还有再就是这个三唑仑了，简称来说就是迷药，迷魂药，可以迅速的使人昏迷晕倒。
6: 在一些餐厅和咖啡馆里，民警还对服务员、保安员等进行现场培训，讲解吸食毒品后的表现和危害。
7: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烟呢，叫这个上头电子烟，它烟弹里边会掺杂一些麻醉药，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出现了就是走路颠三倒四，像那种重度喝醉酒那样的，或者就是一种极度躁狂的状态，再严重一点出现这种肌肉的痉挛或者就是窒息，对自己对他人都会有伤害的。
6: 民警提醒经营者和员工，在服务过程中应明确职责，提高警惕，发现有人疑似吸毒、递不明零食、下药行为等，要立即报警。
8: 以前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意识，当然今天警官的讲的这些毒品的知识我们也学习到了，如果看见客人的那些异常的表现，我们会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去赶紧报警处理。
9: 通过民警同志的宣讲，然后我们也是确实学到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会传达给来这儿的顾客，然后起到一个积极的宣传作用。
6: 北京台报道。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周五，今天以及这个周末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11: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不错。纵深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户外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而现在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依旧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的延庆站的气温依旧还是最低的，目前是在16.3度，户外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到了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天空中云量会逐渐增多，在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范。而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4度左右，午后的体感较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体感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到了27号到29号，新的一轮雷阵雨天气又将来报道，这三天都会有雷阵雨，对于双休日和周一的出行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的安排。气温则是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4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0: 好，感谢郭月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寻亲故事。33年骨肉分离，半生苦苦寻觅，在 DNA 技术与爱心志愿者的助力下，罗家终于等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罗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迟到了33年的团圆故事。
12: 抱一下
13: 姐姐，
14: 欢迎回家。
15: 现在我终于有弟弟啦！
13: 2026年6月14号，四川内江，一场迟到了33年的骨肉团圆正在上演。画面中的男子名叫罗林，旁边的两位老人是他失散了33年的亲生父母。从懵懂孩童到中年而立，这一场跨越半生的奔赴，这一家人整整等了33个春秋。
16: 哎呦，我说我爸不回来，不回来我就高兴高兴。
13: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1993年深圳沙井的新桥村。当年罗家只是寻常人家，日子平淡安稳，可短短3-2分钟的疏忽，就此改写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
17: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广东打工开车，后来他妈妈，我在开车有半年以后，他妈妈说我在上面开车，他说把罗呢带上来看爸爸妈妈，看爸爸，那儿子罗呢一下就掉了，一下就不见了。
18: 是低头一个抬头，孩子就不见了。
17: 哎，一会儿，当时孩子就不见了。你妈妈每天哭，每天哭，我说儿子慢慢找吧，找了没办法。
13: 孩子失踪当天，罗家就到沙井派出所报了案。在此后的30多年里，寻子成了这个家放不下的执念。只要一听到有相关线索，不管路途多远，夫妻俩都会立刻赶过去核实。可次次满怀希望，又次次失望而归。
15: 从丢失的那一刻起就在找，从来没有放弃过。
17: 每天都在想，我也每天找，老爸每天都找，30多年了，每天都在找。
19: 每天都在找。
17: 哎，听到有消息就回去去找。
16: 听到哪里有消息啊？都要去问一下呢，问一下怎么情况，都要问呢。
13: 在父母苦苦寻子的同时，远在广东揭阳长大的罗林心里也一直埋着寻根的种子。他很早就从养家口中得知，自己幼年时被人从东莞拐到揭阳，养家当年花了数万元将他留下。亲生父母是谁，家乡在何处，成了他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
20: 逢年过节，我一个人，我不去那边的亲人，从来没去他们家里过过节，养父母这边。
21: 哦，从来不去他们家过节。
20: 没去过。那知道不是那边亲生的，那自己肯定要找亲生的了。
13: 2026年4月，罗林在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登记了信息，志愿者为他发布了寻亲帖，全程指导他采集血样，录入全国 DNA 数据库。他没想到这份血样会这么快打通回家的路。其实早在2022年，罗林的家人就已经联系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发布了寻子信息，并且完成了 DNA 采血入库。一边是家人数十年的坚守，一边是游子半生的寻觅，两份跨越千里的 DNA 数据在2026年5月25号完成了命中注定的比对。
20: 他那天跟我说找到了，很快，还不到10天嘛，我是有点不信。
15: 当时找到了，肯定是很高兴啊。我爸跟我说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相信。
13: 2026年6月14号，罗林专程赶到四川内江，赴这场跨越33年的约定。见面的瞬间，所有的思念、忐忑与委屈，都化作一个紧紧的拥抱。33年的时空距离，在血脉相连的亲情面前瞬间消解。
10: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发生的2起交通事故，看消防员如何从钢铁牢笼中救出被困者，也看看事故背后那些本可以避免的危险。
22: 即日，在上饶万年县上坊乡叶家山路段发生一起2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情况让赶到的消防员心头一紧。一辆4轮电动车和一辆 SUV 迎头撞上，电动车车头凹陷，驾驶室门变形。事故车辆内，2位老人分别被困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均

0: 受了伤，情绪非常紧张。医护人员为伤势较重的80岁男性驾驶员紧急处理伤口。
1: 来，
0: 队员们抱住驾驶员，一点一点的挪动，终于将他从变形的车厢中安全转移出来，送上担架。随后救援被困老奶奶，老人双腿卡在座椅与车门夹缝中，队员们分工协作，一人稳固护住老人上半身，一人托举腿部，相互配合，合力将其从驾驶室移出。整个过程只用了5分钟。下午1:42，两位老人被安全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救治。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现场交警进行了初步判断，
2: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个四轮电动车的驾驶员逆行而导致这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0: 目前交警部门已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调查。再来看一起发生在凌晨山路弯道的救援。2号凌晨5:33，天还没亮，在宜春宜丰县关山林场附近一段接近90度的急弯上坡路，一辆白色厢式货车与一辆拖车发生了严重碰撞。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白色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变形的方向盘和中控台死死咬住，双腿卡死，胸口受压，人已意识模糊。现场的医护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急救。
3: 这里压住了，
4: 对，
3: 把顶层就扣这里，
5: 那里能拖出来吧？那里，
6: 对，是。
7: 开的速度有点慢，
8: 这个一定要给弄上去，不然受力。
0: 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撑顶器对准挤压司机最严重的中控台部位开始精准作业。10分钟后，消防员们协力将司机从铁笼中抬出。
9: 进去，
10: 立边，立边，立边
9: 扶下，
10: 扶下他。
0: 最终被困司机移交给守护在一旁的120急救人员。目前交警部门对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这两起事故再次敲响警钟，驾驶车辆尤其是行经弯道、坡路等复杂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别逆行占道。
11: 6月22号上午，龙江河洪峰过境，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就在这样危险的河面上，一名女子意外落水。
12: 当时龙江河水流汹涌湍急，水面上漂浮着大量枯枝杂物，女子漂浮在河中，随时可能被急流冲走，或者被漂浮物撞击受伤，情况危急。上午11:58，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掌握方位后，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迅速避让湍急的水流和漂浮的障碍物，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随后采取 O 型环抱式施救战术，利用舟艇环绕对被困人员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防止他被水流冲走，最终顺利把女子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13: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3: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不好，快跑！
15: 主公，还去赏景吗？
1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8: 连日来，国际金价接连下跌，从年内的历史高位持续走低，累计跌幅显著，创年内新低。持续下行的金价让黄金市场再次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北京黄金销售门店，发现市民购金投资行为更加谨慎理性。
16: 6月25号，国际金价再次惯性下挫。

0: 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受此带动，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872元，较此前1000元以上高位已明显下调。回顾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年初开盘每盎司4318美元，随后一路屡创新高，并在一月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此后一路下跌。其中1月30号，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2%，盘中跌穿每盎司4700美元，遭遇4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随后在经历2月的高位盘整后，3月、4月、5月金价一路回落。
1: 从6月份呢，那我们看到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那么一个是在6月中旬美联储新任的主席开的这种利率会议上，那我们看到多数的联储委员就是预期这种未来半年这种加息的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短期的金价一个利空。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那我们看到从中东地区也好，或者说从俄乌地区也好，石油美元的这种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呢美元强势的上涨，也是突破100整数的关口。那么相对于黄金呢，就是短期相对于弱化一点。
0: 面对金价持续回调，不同投资者呈现出差异化的操作心态，有人逢低小幅布局，也有投资者保持谨慎观望，规避短期价格波动风险。市场整体更加趋于理性，
2: 现在挺低的，比我们挂那个1260强多了。
3: 之前也买过，都是小克小克的投资嘛，最高买的时候1000多，感觉800多从最近市场应该算是最合适了吧，只是个人感受哈，随便买买玩玩，感觉价格挺合理，现在挺便宜的。
4: 因为我不是做那个短期投资，我是给孩子买了大概10多年了，每年都上咱们菜百买这个生肖的金，就是给孩子留着。但是从长期我买了10多年肯定会涨，我是从上一个鸡年开始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才200-300块钱，现在都涨到就是跌了的话也8-900，都是翻了大概3倍。
1: 创出短期的这种历史新低以后，那很多投资者也会出手去买一些投资金条。从整体的购买克重，那我们看到基本上50克、100克的这种克重受到了很多这种投资者的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随着金价的快速下跌或者这种波动区间在加大，那整个个人的这种风险的防控也要注意一些。
0: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25号，菜百足金饰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周生生金饰每克1221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老凤祥为每克1215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此外，业内人士提醒，黄金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饰品消费重在需求，投资黄金则需正视市场波动风险，宏观市场环境持续变化，建议市民理性消费，稳健投资。北京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提质增效，一批老旧片区棚改项目陆续完工交付，安置房工程加速推进建设，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实现居住品质的改善，实实在在收获安居幸福感。
6: 在密云区果园街道新北路29号院棚户区改造项目近日顺利完工交付。作为居住在这里的老居民，74岁的孙启立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两口高高兴兴地拿到新房钥匙，分到了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
7: 老房子换成新房子了，说是特别高兴。从搬出去搞这个棚户区改造，一直盼着他早一天能搬进来。
6: 记者了解到，之前新北路29号院都是早些年盖的简易老旧楼房，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建筑标准偏低，时间一长毛病越来越多，墙面开裂破损，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楼房保温效果非常差，尤其到了冬天，屋子里四处漏风，就算在家看电视也得裹着厚厚的外套才行。
7: 看电视那坐在那个地方，那膝盖上面得打一个被子，这样长了那脚就冻了。
6: 近日700多户原住民陆续办理回迁手续，即将入住新房。孙启立和老伴儿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新房，高兴得合不拢嘴。
8: 这就是很有假期，我们这老年人

0: 是带来很大好处，以后这上下楼可方便了。
1: 我们还同步配套建设了邮局、幼儿园、养老设施和居民休闲娱乐场所，为居民提供和谐宜居的居住空间。
2: 同样是保障性住房，地处朝阳区东风乡的伟西安置房工程即将迎来主体结构完工的关键节点。这项民生工程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将原来的豆各庄、六里屯两个村的老旧平房区整体拆迁，在原来的地方新建安置房小区，一共可以提供回迁安置房1224套。
3: 胡同嘛，特别窄，如果发生一些什么特殊状况，比如火灾什么的，这个消防车都进不来。所以呢，在这儿住着呢也是比较担心。
2: 据介绍，原先这两个村子都是老平房，时间一长，基础设施跟不上，环境又脏又乱，还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这次新建的安置房规划了7栋高层住宅楼，同时配套建设了配电室、幼儿园、养老照料中心等服务设施。2027年建成交付后，村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3: 回迁房呢，一天一天的这么盖着，我们呢也都能看得见，希望呢尽快的咱们这个回迁房呢能够竣工。
2: 今年以来，北京市坚持老城保护、外围提质、存量收尾、回迁优先的工作思路，把传统棚户区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更新范围整体推进，分类抓好历史棚改收尾、城中村改造、平房保护性腾退和安置房建设，各区有序开展回迁选房、房源交付等工作，持续提升市民群众的生活居住品质。北京台报道。
4: 吃的安全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小觑的大事情。为了解决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今年3月，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向10名外卖骑手发出聘书，并用他们成为副中心首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帮助监督外卖餐厅的食品安全。那么3个月过去了，效果如何？一起走进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0: 哎，小专家，耽误几分钟时间吗？就是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发现食品安全存在一些问题的商户，你愿意举报他们？
1: 可以啊，这个可以，
0: 可以是吧？
1: 随手就扔了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随手拍的这种事儿。
2: 张胜勇，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从开展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工作以来，这是他又一次深入基层调研。
0: 你愿不愿举报这个商家？有没有积极性？
1: 再不用。
0: 您会提示咱们的这个外卖的购买方吗？就是这个，会跟他说一句吗？
3: 我们一般呢也不敢提示，因为客户说了吧，客户马上要退的话，到时候他说要转怎么怎么样，
0: 有顾虑
3: 啊，对。
0: 但是跟监管部门咱是可以说的，对吧？嗯，从您的角度来说，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您愿不愿意去举报这些不卫生的商户？
3: 举报有奖励，就肯定有人举报，
0: 就是要有奖励。
3: 对呀、啊，
2: 外卖骑手们有拒绝的，有愿意的，还有跃跃欲试的。张胜勇心里渐渐有了底。早在今年3月3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向10名外卖骑手发出聘书，聘用他们成为副中心首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这个机制已经试运行了3个月。这几天不只是张胜勇，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从上到下都在为一个课题忙活着，就是要不要将骑手监督员队伍扩大化。
4: 好，他通过这种反应的，你们会不会感到有压力啊？
5: 那肯定都有压力啊！随时这个随手清洁，
4: 对
5: 啊，注意操作标准呀，都有。然后我们桌子收呀，冰箱要蹲啊。
4: 你感觉他们这样反应会不会把一些不规范经营的商家会给淘汰掉呢？
5: 应该也会。其实这样挺好的，我们也是，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像我们去外面买东西，也想更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
2: 每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大量基层调研，这项创新治理机制也依然需要收集来自食客、骑手、商家等各方的想法和意见，从而及时调整和完善。
0: 随着这几年呢，食用外卖的

0: 这个人啊越来越多，我们接到的12345的这种投诉举报，其中有20%左右都反映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其中呢又以外卖的食品安全呢居多数。
1: 因此今年年初，北京市将外卖食品安全治理列入本年度的每月议题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处级以上干部走出办公室，沉到一线，聚焦群众诉求，紧盯工单办理，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市区两级10余名青年干部化身外卖员，亲身体验接单取餐配送全过程，探查食品安全实情，找堵点优环节，聚焦重点行业，把监管力量沉到风险最前沿，同时大力倡导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充分发挥食品安全一线监督作用。通州区迅速响应创新治理机制，将外卖骑手引入一线监督。而为了让骑手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为这支先锋队配备了专属监管工具随手拍小程序，并指导行业协会出台了举报奖励办法。
2: 来钱了，张涛，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咱们提供线索的奖励到账了啊，你查一下。
1: 外卖小哥李岩今天有个高兴的事儿，收到了150元奖励金。
2: 受聘之后到现在，我已经提供了6条线索了，有3条已经核实好了，把�奖励也发给我了。有2条是那个卫生特别差，然后有1条是就属于幽灵餐厅那种的嘛，展示的地址它在一个底商上，跟它实际地址不符，取餐的地址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环境也看得挺恶劣的。
1: 可以看出来，李岩提供的这些线索都是消费者接触不到的隐秘角落，但却在外卖骑手的眼皮底下。不过骑手们要发现一条线索，往往既得懂专业，又要眼疾手快，可没那么简单。
3: 淘宝37，看一下，谢谢。
1: 我们选择了一个工作日的午餐时段，兵分两路，跟随2名外卖骑手去探一探店，看能否发现一条食安线索。
2: 看那个，那都有公示栏，合规的商家店铺公示栏都非常醒目，营业执照了、食品安全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都在上面放着呢。以前你像那种小档口的那些都没有。
1: 一单、2单、3单，2个半小时，2名骑手一共派送了近40单，但是并没有发现疑似食品安全隐患的线索。
2: 最开始受聘的时候提供了几条之后，市场局去大力整改，再去取餐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商户整体都是往上提升了，可以提供的那种线索就找了。
1: 就在我们快放弃的时候，一条线索突然出现了。
3: 淘宝85号，
4: 你要放前面哈，不要放后备箱，它容易颠掉。
3: 哎，
5: 这个，
3: 它那个有阳光监控都没有展示出来。
5: 我们这个上报是通过这个小程序登录进去，会有一个卫公室证照或健康证明，选择这一栏就行了。
1: 邓楠上传的线索会同步到该局的投诉举报事务中心的信息库中，成为一个工单，跟其他工单一起在24小时内统一派往承办部门，48小时内执法人员上门核实处置。
6: 你好，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看看您的这个健康证公示情况。
2: 这里边你有你健康证吗？
4: 我在宿舍还没拿过来。
2: 啊，
4: 在宿舍
2: 没拿过来。
4: 对。
2: 你在哪儿体检？
4: 北院。
2: 北院哪儿？
4: 在
2: 哪个医院？你当时那个化验血抽血了吗？
4: 抽了。
2: 抽的耳朵血还是指尖的血？
4: 指尖。
2: 指尖的血。
4: 对。
7: 大概率没有健康证，为什么？体检的时候应该抽哪的血啊？
6: 静脉。
7: 他抽的指尖血，这是不对的。
1: 他叫杜伟立，是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像这样用一个小问题就能试出店员讲话的真伪，不过是他办案经验里的皮毛。今儿个他带队跑工单是带着调研的目的，不过咱们先把检查说完，健康证问题核实了，但是杜队的检查却才刚刚开始。
7: 进后厨的时候你们都戴这样的帽子吗？
4: 戴帽子。
7: 戴帽子。
4: 嗯。
7: 我在这里再提示你一下啊，就是咱们这发帽啊，一定要把所有的头发都往在里面去。你看你这发帽戴外边还露着很多头发。平时有接到这样投诉举报吧？说蛋糕里有头发？
4: 有
7: 啊，有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6: 这是表包间，它这里边有一个洗手池，但是是接触式的。服务员，这个首先啊，专间的门需要可自闭，门随时开，有可能蚊子就进来了，所以你们给它装一个闭门器。第二个，这个咱们这些专间里的洗手池啊，应该都是感应式的。你这个是洗手的还是干嘛使的？
8: 洗水果用的。
7: 洗水果用的。这个程序是不对的，你的所有的水果外边洗干净了再拿进来啊，要不然这块会污染吗？不是，这个鸡蛋你看这个表面，这是什么呀？
4: 它就是草
7: 皮。不是，那你得洗啊，这鸡粪、鸡蛋表皮是沙门氏菌特别多，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面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了。
1: 好像套娃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问题被检查出来。
7: 这是通过一个举报的一个驱动吧，我们对一个餐饮业进行全面的体检。操作间的问题限期整改，健康证的问题要核查属实的话要进行行政处罚。
1: 对这条线索的现场核实基本结束，外卖骑手的奖励金也会到账。而对于整个接单流程、派单时效、现场核实线索内容的观察，才是今天杜伟立的调研内容。
9: 在册的咱们外卖骑手有多少个？
10: 是专职骑手是1900人左右，专职的党员骑手应该是63名。计划就是在咱们七一前后吧，组织咱们辖区内的所有的党员骑手加入到咱们的监督员队伍，再让他们做一个带头示范引领作用，引领更多的骑手也是加入到咱们的基层治理。
9: 嗯，尽量做到咱们整个通州区的，尤其是外卖餐饮安全相对集中的这些地方，能做到一个全覆盖。
11: 部分骑手反映，就是在取餐的这个高峰时段和进入后厨的这个，就是看他后厨的时候，他有些这信号的一些偏弱的这种情况，要有一些信号的盲区。
9: 有可能有信号的问题，有系统本身的问题。
11: 对，它容易挫伤这骑手的一个参与的一积极性，因为他每天这个接单的时候，时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如果当时信号不太好，他上传不成功的话，
9: 人家就走了，
11: 人家走了就对。所以我们也想积极这个对接技术部门。对这个小程序的这个系统啊，进行一个程序的优化。
1: 截至6月上旬，通州区共收到骑手上报线索32条，其中核查属实19条，已发放了1050元奖励金，有效弥补在非高峰时段和隐蔽点位的监管盲区。
9: 外卖员他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不光是食品的安全，今后我们比如说在药品安全方面，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其实都可以发挥这些外卖小哥的这个作用。结合我们今年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工作，就非现场监管，我相信整个通州的食品安全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
12: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相声小剧场演出正式启动，在青年公寓工会服务站温情上演。
13: 有没有打算？我无所谓。
14: 本次相声演出为经开区职工专属演出，整场演出90分钟，5组精品相声节目轮番登场，笑点十足。何云伟、方清平、宋德全等知名相声演员携手优秀青年演员登台献艺，用接地气、贴生活的段子拉近和一线职工的距离。
15: 把人全吓跑了，他跟我要大师的证书，那还不简单，10块钱立等科举，我都问好了，连锦旗都有。问题是，你是不是大师？不靠证书，靠什么呀？口碑。我在观众心目中是不是已经是大师了？
14: 演出中，相声名家方清平带来全新原创相声作品，取材贴近生活，讲述邻里之间故事。在他看来，走进职工、扎根群众才是曲艺创作的核心。
15: 今天我是一段我全新的刚创作的单口相声，全新的头一回演。咱们这儿呢是一个这个小剧场，而且是这种基本上公益性的行为。我就是期待我的新段子能够效果好，那就是能让观众听下去乐点，这就挺好。
14: 台上妙语连珠，台下掌声不断。轻松幽默的表演驱散了职场压力，治愈了一周疲惫，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也收获了大家的阵阵欢。

0: 效。
1: 我们平时啊工作特别忙碌，就是在咱们经开区青年公寓这个小剧场听这么一场相声，然后这个整个人心情愉悦，然后呢就是工作中的劳累就一下全消失了。
2: 第一次这个近距离的听这种形式的相声，感受非常好，特别开心。
0: 作为经开区总工会特色文化品牌，相声小剧场自2016年创办至今，已开展演出100余场，服务职工万余人次，常年深耕职工文化服务，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一线职工身边，以传统文化浸润职工心灵，助力建设高素质产业职工队伍。
3: 我们这一台节目当中有对口相声，有这个单口相声，包括还有新喜剧，还有双簧。今后呢，我们还是在这个相声小剧场当中定期的来演出，也希望我们这个相声小剧场的演出呢得到我们职工朋友们的喜爱。
0: 北京台报道。
4: 25号，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拉开帷幕。
5: 一支墨韵通州主题舞蹈徐徐上演，婉转舞姿铺展千年运河文脉与通州独特城市风韵，立足大运河丰厚历史文化根基，活动集中推出5大精品研学线路与系列特色研学产品，推动通州研学旅游供给体系全面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对外重磅发布运河文化、人工智能、工业、绿色生态、康养5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步上线入境游客专属研学课程，全国高校原创首款大运河主题桌游《运河奇旅》，双语研学工具书、双语研学保健等创新文旅成果。
6: 整合5大类文旅资源，推出主题线路，配套双语课程，文创教具，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内容。二是深化市场主体合作。三是落地产学研长效机制，设立研学旅游实践基地，有效破解研学旅游活动规范化开展难、地方特色资源难以转化的突出问题。
5: 大会现场举办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州优质研学机构与天津、河北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约，达成文旅资源共建共享、研学线路互通互认、客源市场联合开发的协同发展共识，
7: 实现3地研学旅游资源的共同共享，推动文旅、教育、科技深度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多方联动才能焕发全新的生机。
5: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2026世界红西湖大赛中国选拔赛京津冀赛区的比赛在怀柔科学城进行。
8: 煮水、投粉、搅拌、加热、萃取，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在2026世界红西湖大赛京津冀赛区赛场上，来自京津冀的参赛选手各展所长，结合3地饮食文化特色，创新配方，打造出一杯杯风味各异的特色咖啡。
9: 我的创意咖啡打算做的是澄清液，就是利用酸质让牛奶中的乳汁变质，然后滴下来澄清的液体。调酒中有运用到这个澄清液，然后就想把它融入到咖啡当中。
10: 我带来的是健木清欢，就是沐浴在埃塞的清晨的感觉，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创意灵感。加入意大利进口的青瓜糖浆和青苹果糖浆，然后用佛手柑提取液去做了一个清晨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搭配。
11: 我的创意咖啡是家里边的特产沙棘汁，我自己烘焙的豆子，然后结合这个沙棘汁做的一个特调，还是想突出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嘛。
8: 此次比赛是京津冀3地首次联合举办世界级红西咖啡专业顶级赛事，也是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的重要内容。市民游客在怀柔既能欣赏到世界顶级的咖啡比赛，还能品尝到50多家商户带来的网红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北京台报道。
12: 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奖金62.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为565万，而在北京，奖金的总金额为1000万。这回独牙传奇中式九球赛事将全球台球爱好者的目光汇聚于昌平。
8: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他们将在方寸球桌上展开技艺与意志的较量，共同见证台球史上一次。

0: 程碑式的加冕，冠军身价突破千万大关。
1: 正是在经历着中国台球最好时代的到来，跟中国台球最强的崛起。中国台球一定是在不久的将来是在世界上的

0: 起进来。我们原来说这个运动好不好要费很多的口舌，当奖金涨上去了，我们所有为这项运动所做的正面的努力也随之得到了更大的曝光。这个过程是行业破圈、运动破圈的一个改变，不排除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奖金，向那些世界先进运动学习。梦想总要有，万一有一天实现了呢？
1: 在640名选手中，缅甸籍选手杨少杰的身影并不陌生，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0年，上一届总决赛曾捧起过冠军奖杯，此番再战他有着更深的感触。
2: 这个比赛在全世界来说奖金是第一高，他这个是健康的游戏，以前的话街溜子玩的嘛，现在观念也不一样，专业度也不一样，玩这个呢就是会对小孩能静下来，专注度会高，思考的能力、抵抗压力的能力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很多。
1: 本次赛事的最终王者将在6月27号揭晓。北京台报道。
3: 燕山脚下密云水库之滨，布老屯镇藏着一处山居，名为宜绪兰，开业不过一年有余，却吸引了许多人反复到访。有人为那一捧天然的麦饭石水远道而来，有人只为在窗前安安静静发一天呆。山水无言，自有引力，如今这里早已不只是山居，更是都市人念着的山里的家。

0: 云不老屯转山子村，一续兰这家山居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经理江亚南说，他们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山水和独一无二的麦饭石。
1: 众所周知，密云有好山，密云出好水，那尤其在我们不老屯镇，更是把好山好水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咱们不老屯的山是麦饭石的矿藏，因此我们麦饭石的水也孕育了我们不老屯的人。我们不老屯长寿之乡的美誉也由此而来。
0: 就凭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依绪兰山居，不管是喝的用的，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麦饭石水。半山腰上，兰咖啡更是有名的网红打卡地，落地窗把整片山林框进屋里，手冲咖啡是招牌，炉窑现烤的意式披萨馅料香喷喷。坐在这儿啊，一杯咖啡一个下午，哪儿都不想去了。
2: 这半山我们每年会来一两次吧，像这个五一啊、十一啊，或者这种小长假的时候。最近他们也是弄了一些这个网红的这个蛋糕啊什么的，这款式还是挺火的，孩子也特别爱吃。
0: 山顶上有一片开阔的草坪，山居别具匠心地布置了不少景观。蓝天白云下映衬着远处的群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网红打卡点儿。半山腰里多肉植物馆和大片的绣球花海，据说是老板的最爱，也给客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3: 我是附近的黄土坎屯的，我这也岁数大了，也没地方打工去，在这干点杂活，每月固定拿钱，完了旱涝保收。
1: 山里人赚钱不容易，我们这边呢也是紧着周边的村民，为大家去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目前我们这边呢有十多位都是附近的村民，也让他们能够多赚点钱。
0: 一池麦饭石水，一杯山野咖啡，大伙儿一起把山里的家打理得红红火火。依绪兰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这里既是都市人的心灵归处，也是山里人的踏实奔头。

随着户外徒步悄然成为时尚潮流，大批爱好者争相奔赴原生态山野野线，但是山野垃圾问题也随之而来，生态环境受到了影响。记者走进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探访一场特别的净山行动，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再行动。

0: 当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遇上现代智能机器人，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1: 各位老街坊新朋友，早上好啊！今儿咱们干件正经事儿，徒步进山，让山更清爽。等会儿您各位上山，我的机器的小伙伴全程跟着护驾，咱不玩虚的，用行动说话，守护青山，从我做起。
0: 这场以山海无痕、科技寻根为主题的公益青山行动现场，爱回收、宇树科技等科技企业以及北京民间自发环保志愿团队山野护卫队也一同参与其中。
2: 这是第47场那个冰雪青山活动，就是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累计的话已经有2000多人次参加过我们北京周边的青山捡拾。在北京冰雪青山活动已经累计清运了7点多吨的垃圾。
3: 这两年的话，户外爱好者整体的这种环保意识好像也有比较大的提升，所以我感觉北京周边的山比我们前两年开始捡拾的时候大部分都要干净了。
2: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大家千万不要独自深入野山捡拾垃圾，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跟随志愿队伍徒步上山，我发现志愿者总能精准揪出藏在石缝、草丛里的细碎垃圾。
4: 视力非常好，怎么看见的？
5: 怎么看见的？
6: 因为有一颗环保的心。
7: 你会说呀？
0: 一句随口的玩笑，却道尽了山野守护者的赤诚初心。一路随行探访，我遇见了无数平凡却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8: 我是个护士，捡垃圾应该捡了3年了吧。其实捡永远都捡不完吧，最重要的肯定是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不扔吧。
4: 今天捡着什么了？我看看。
9: 捡到了好多瓶子，可是第一次来，在八大处喝饮料，然后扔到地下，正好看到那个捡拾的一些志愿者，就捡去了。我就觉得挺惭愧，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微信，就过来跟大家一起参加。
0: 队伍里的郭先生是出了名的收尾队员，捡拾垃圾太过专注，次次都落下了队尾。
10: 我经常被尾队催的，因为我一捡的话就开始就只关注这个地上。
11: 捡垃圾一般都是10公里左右。
4: 是不是因为最上面的垃圾会很少有人清运，所以就得走到比较高的地方去捡呀？
11: 对，有的地方确实没人维护。然后比如说他那个路线本身是比较热门的，然后比如说小红书啊什么各种引流，然后确实人非常多，人一多的话垃圾就多了。
0: 活动中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房山环保自媒体人董大增，从2025年开始，他爬山之余捡拾垃圾，同时拍摄制作短视频，呼吁大家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12: 这边的山，它本身就是修的栈道，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依山而建的，最大程度保存这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它没有设置垃圾桶，每个人都扔垃圾，每个人扔垃圾，那扔不了几年，这个就没有山可以爬了。
0: 有着丰富青山经验的志愿者告诉我，徒步主干道沿途的垃圾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垃圾都集中在游客驻足的休息平台。
2: 因为休息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停下来要吃吃喝喝，然后可能就直接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13: 我们刚才休息点能看到，只要说有人扔了，其他人都觉得这边可以随便扔，就有扩散效应，它垃圾会越来越多。但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在捡，我们把垃圾带走，那就会有很多的正向的影响。今天是山海无痕的主题活动，目标是把山里的垃圾给它兜走。
0: 这次活动中机器狗也帮了大忙，炎热的天气不仅给大家送水，还背负垃圾下山。
2: 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用人背负垃圾下山，这次也算是上科技了，高科技。
13: 人强，确实厉害，科技改变生活。他走得非常快，比人快多了，我刚才赶不上他。
0: 拍摄前，我心里一直藏着疑问：烈日酷暑之下，无心无常，翻山越岭捡拾垃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默默坚守？直到下山途中，我们偶遇林间觅食的野生猕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让我找到了答案。
8: 这就是我们捡拾的目的吧，我们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吧，不要因为人类的活动影响他们的生态平衡。
0: 活动尾声，大家对捡拾的垃圾统一称重，并将可回收物投入新设立的便民回收机中。
14: 回收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然后发电，主要是放在热门的一些徒步路线。
0: 智能设备的落地也解决了志愿者多年的清运难题。
4: 以前你们比如说没有这些箱子的时候，从山上捡下来怎么处理、
5: 啊、下山之后发现是没有垃圾桶，那我就带上车，下车之后在地铁站附近就是找这种垃圾桶再去投、
7: 能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闭环啊，让它再利用，这是最好的。它能做成我们用的衣服啊，是吧？放在山里头，它也不能降解。
0: 山海无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环保态度。对山野真正的热爱，从不是匆匆打卡、拍照留影，而是心怀敬畏，无痕出行。要记住，每一次弯腰守护，青山皆有回响。
15: 六月下旬，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丰水期。
16: 依托独特的天然地质地貌，总长约4公里的峡谷河道内，水流层层跌落，形成了十级错落有致的瀑布景观，水景气势磅礴，十分壮观。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4: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天别冷，还是不知道。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3: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14: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话剧《铁流中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准备一下，即刻抓捕。
1: 好的，
2: 白丹，把位置发给我。
0: 好。

0: 警察。
1: 警官你好，
0: 熄火，下车。
2: 肯定是高人那小子，必须做掉他。
3: 你给我闭嘴！兰姐都没发话，你急什么？
2: 兰姐要是真出事了，我们这事就完了。
3: 兰姐不是已经打过电话说没事了吗？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不知道啊，我还好奇呢。
0: 谢冠兰，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1: 这明白糊涂还不是你们说了算啊？
0: 好，那我就提醒你一下，跟众鑫集团有关。
1: 众鑫，我早从这辞职了。
2: 如果你在这家公司参与了违法的事儿，辞职也逃避不了法律的制裁。
1: 警官，你给我讲讲这法律为什么要制裁我呀？我就是个董事长助理，我什么权利都没有，我呀就是个传声筒，这有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再说了，我自己投资这公司还亏了不少钱呢。哦对了，我现在报案的话还来得及吗？
0: 哎呦，行了行了，你就实话实说啊，也许还能减轻你的罪责。
1: 减轻罪责，行，你跟我说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0: 根据我们的了解，你跟众鑫集团的董事长不光是老板和助理的关系吧？说，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1: 上线，上过床还差不多。怎么，上床还违法？
3: 希望兰真是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
4: 诈骗犯是所有犯罪分子中最狡诈的，他们已经一步一步设计好所有的步骤，所以才敢这么嚣张。
3: 可是像他这么胡搅蛮缠，我们的口供一点用都没有。
4: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5: 谢冠兰不是最终的目标，关键是他背后的那条大鱼，通过他我们可能能挖得更深。
4: 打草惊蛇，打草惊蛇，我们的目的不是打草，而是惊出来的蛇。邹磊，今天就这样吧。他今天说的话呀，看似耍无赖，但实际上好像是在打探我们的动向。
0: 他这只狐狸竟然敢在猎人堆里横着走，
4: 就算他没这个胆量，那他背后的力量呢？那可是操纵过好几起上亿诈骗案的。其实他说他和他上线上床这事儿，都不一定是真的。
0: 您是说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背后的老大，只是他在用这种方式隐藏自己。
4: 到点就把他放了吧，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藏着。
0: 好，同志，这件事儿要不要问问高人的看法？
4: 行，你找时间问问他吧。
1: 抓我有什么用？都不来个人接我，这副家伙。

0: 看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外勤组，如果他们暂时消失，不用近身跟着了，他们早晚还会再出现的。
1: 收到，收到。
2: 左队，这谢冠兰刚出来，应该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吧？
0: 也许他们幕后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反而更要提高警惕。

0: 天什么都不想说，我要休息，你们都走吧。
1: 而你的安全
0: 怎么在我自己的地方还有人算计我？永远是你们。
2: 情况就是这样，依你看应该怎么办？
3: 要我说，既然问不出来，该放就放了吧。
2: 嗯，已经放了。
3: 那你还问我，考验我？
2: 凤芝和我都在为你担心，毕竟在那个大染缸里。
3: 放心吧，他们一点颜料还染不了我。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突然这么煽情，我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
2: 给你的。
3: 谢谢作对。
2: 想什么呢？这是玲玲让我给你的。哦，
3: 嗨，那也谢谢作对，至少省了个快递费嘛。喂，
4: 高大师，这50000块钱那事定了啊，赶紧过来。
5: 好，我马上过来。我得马上过去了。
6: 注意安全。
5: 好。走半天了，怎么还没到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别问了，赶紧走吧。
5: 不是，赶紧走，你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地方啊，是不是？到底要去哪儿？
4: 赶紧走吧。
5: 就是毛，你掉下来吧！滚！呀！
4: 停！停！停！别打了！
7: 蒋岩是怎么回事？我没死。啊！这！这！
5: 啊！呀！啊！
8: 左队，这地点这么偏，他们不会是想对一号下黑手吧？
9: 应该不会，他们是图财的。
10: 常识是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常规。
11: 外勤组，我是老家摩里村附近的外勤就位了吗？
12: 一组已经到位，二组已经到位。
10: 好，收到，盯紧点，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
12: 收到，收到，收到，明白。

0: 听说你一直在找我，
1: 听说你一直在找我，
2: 好好说话。
0: 到了这儿了还敢还手，我小看你了。
1: 马瘦个小，人穷胆大，我有什么好怕的？
0: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张口吃八方的呗。
0: 你想过我们会怎么收拾你吗？
1: 要是真想收拾我，就不用等到今天了。吓唬人的那一套就算了，来点干货，否则啊，我会看不起你们。
0: 有点意思啊，你们先出去吧。
3: 可以。
0: 你也算是老千子了，之前你也进来看过了，没看出这里边干货有多少吗？
1: 哼，好橘子面上不会有干货，要是被人一眼看穿，那你们村的这个局就太没水平了。
0: 想进来你得在这里训练一段时间，手机不能用，网不能上，这间屋子不能出。
4: 信号没有了，
5: 什么情况？
4: 估计是关机后又屏蔽了手机信号，
6: 也有可能是直接被手机毁了，或者是手机坏了，彻底没电了。
5: 雷哥，不会有事儿吧？
6: 别着急，我再找找。
1: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不想进来，门就在那儿，你随时可以走。
1: 让我跟那个金教授一起讲课，我还真没兴趣。想拉我你出马，还不够资格。

0: 子。
1: 师父，这不是市长在酒店说过的紧急备用方式吗？他这不出事了？
2: 师父死了呀！
0: 别闹，
3: 急什么呀？你的市长你不了解啊？他如果出事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出事儿。
1: 想出事儿？
3: 你这智商啊！
0: 跟我来。
4: 发现高人留下的紧急联络信号了，初步判定他被带到魔力村89号。
5: 收到。放心吧，玲玲，我们都应该相信他。
6: 区块链系统的正式上线是在2009年的1月份，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恰恰是颁给了两位专注于研究自组织效率的经济学家。
7: 所以我们讲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讲到可能在区块链上组织的经济活动不再需要像公司这样的制度，或者不再需要这么多的信任中介。
8: 区块链是基于一个分布式的网络技术，它的学术名称叫做点对点对等网络。在分布式的网络中，
9: 咱们看到没，这就是门槛。
1: 什么意思？
9: 这些天你只能看这个听这个，饿了吃方便面，渴了喝自来水，就是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10: 对经济活动来说，政府的管制在某种情况下是必须的，市场的竞争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最好的。
1: 但可那得看你们给我多少钱了。
9: 那得看你能赚多少钱了。
10: 是什么虚拟？
9: 小鬼，给我倒杯水。
1: 好。
11: 货币问题是现代计算机问题，虚拟货币问题是后现代计算机问题。
9: 工具呢，就是这视频，听着，一个字不能差，倒背如流。
12: 你要是做不了专家，对不起，这儿不留你，工资都消失。
1: 给我多少时间？
9: 3天。
1: 3天？
6: 为什么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市场这只不行的时候，它是失灵过。
1: 这不可能！
9: 你之前讲话的时候不挺拽的吗？这会儿吓着了。你知道我们这行的原则是什么吗？别人想要挣钱，你就得当领导人；别人要想结婚，你就得做介绍。

当领导你就得做引荐人，别人要想离开地球你必须给我做外星人。我们这行就是站在上帝视角上想问题解决问题，我想这不用我教你吧。

0: 宋腿，
1: 嗯，
0: 要是毛的信号也没有了。
2: 外勤组，我是老家。
1: 一号的信号消失了，刁四毛的信号也消失了。魔里村89号现在什么情况？
3: 宋队啊，我们发现魔里村89号有个后门，怀疑他们从后门离开了。
1: 收到，我去请示一下凤芝，看后面怎么安排。

0: 蒋爷，嗯，都弄好了，搬礼物了。
1: 好，被我看住了呢。
0: 明白。
1: 他要敢偷懒，走；敢乱叫，走；敢逃跑，走；敢睡觉，往死里走。
0: 明白，就是一个字儿，揍。
1: 他手机在你那儿了吧？
2: 哎，
1: 明天你拿他手机出去转转。
2: 好了，
1: 我要走了。
0: 哎，您走好，快，赶紧跟上。
3: 这回就下手别太重啊。
4: 找到了他留下来的记号，但是他们又把他转移了。
5: 再等等吧，他们搞这么多花样，说明他们还是想用他。
6: 这是考验的关键时间段，稍有不慎，就可能将他置于危险的境地。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的表现吗？
4: 嗯。
6: 我们要相信他的能力。

0: 你们俩赶紧回宿舍睡觉吧。啊，
1: 那也不着了。
2: 根据风之的判断，人应该没事儿。你们比我更了解他，难道不相信他的能力吗？
0: 行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啊！

0: 在某一个经济周期，在某一个事物下，在某一个力量是更有效果的。对经济活动来说，政府的管制在某种情况下是必须的，市场的竞争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最好的，但可能仍有一些东西啊，用自组织的形式更有效果。政府
1: 他们要知道我的来意，
0: 在某种
1: 根本就不会和我接触，更不会把我关在这儿学这些东西，
0: 是最好的。
1: 这么隐蔽的行事方式，
0: 有一些东西啊，
1: 看来他们是要有大动作。
0: 这的形式更有效果是什么呢？虚拟货币。

0: 风筝，谢谢风筝。
1: 看到你们现在的状态啊，就像看到我年轻的时候。
2: 谢风筝。
3: 一直没有摸清底细，侦查方式就变得束手束脚了。尤其是遇到魔里村那种情况，我们的警力就严重不足了。外勤排查了一夜，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4: 外勤组啊，也很辛苦。魔里村的情况你也知道，租住人口比居住人口的基数要大，
5: 而且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排查，就算有发现线索的机会，也可能会错过。我经历过不少大案，没有一件是一开始声响就大的。
3: 知道像是一个大案，但反过来，也许根本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0: 别睡觉，休息。
1: 虚拟这种形式及其表现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在价值问题。也就是说，虚拟货币价值与一般货币价值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货币问题是现代性范畴问题，虚拟货币问题是后现代性范畴问题，二者并不共享同一基础范式，而正是范式的差异而非虚拟现象导致了二者的不同。有个简单的定律，绝大多数人在投资获得40%的利润时就会感到恐惧，这个卡点为什么会筛掉90%的人呢？几乎没有人能握住4倍以上的收益，越来越害怕，这是人性的问题。
2: 一个网络节点获得信息的权利是对等的，你能在这个网络中获得的任何信息，另外一个人你是完全能够获得。信息对等意味着完全公开透明，数据不可篡改。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博弈论才能得到最。

0: 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徐飞发射的危害信号。号取，
1: 我的信号了。
2: 遇事不要慌张，不好意思啊，你继续。
0: 好，走，看下去。一，套取单位现金为个人牟利。
3: 信号在哪儿？
4: 文华路。
3: 孟志，你指挥。
5: 各组注意，我是老家，他们的坐标点已经发送到了你们的手机上。一组绕行文华路跟踪坐标点，
6: 一组收到。
5: 二组正面观察坐标点，
6: 二组收到。
3: 三组，你们守在香山街，
5: 目标将从你们的身边经过。
6: 三组收到。
2: 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行动自如，通知各组注意，不要跟太紧。
3: 好，
5: 各组注意，拉开安全距离。
6: 一组收到，二组收到，三组收到。

0: 你说一号在那车里干嘛呢？
1: 一号啊，哎呀，什么也看不见，不好说呀。哎，不过有一种可能啊，他现在没准正被五花大绑，然后嘴里塞着袜子，正被严刑拷打呢。
0: 我跟你说这不可能，这一号从小什么没见过。师傅，你说的不可能啊，
1: 盲目自信，什么都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0: 哎呦，我真不信了。哎，师傅，你把车停这儿，你把它截着，我们看看，我们看看。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不跟你开玩笑了。哎呀，你们一号是万能的，神无敌，好不好？
0: 你们就是看不起我们新警察，我知道。
1: 哎，别乱扣帽子啊。
2: 出来了，
3: 这完全看不见车里什么情况啊。
4: 凤芝，走对，要不咱们打个电话试试。
5: 不行，他周围可都是嫌疑人。
4: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谁没接过骚扰电话呀？这卖保险的，搞推销的，还不都是勾上一个算一个。凤芝，左队，要不试试。
6: 试试。
5: 我前两天刚接到个卖茶叶的。
6: 不是，
4: 行，来，准备好了。

0: 接我电话了？
1: 你谁啊？
0: 哥，您连我都不记得了，我是之前查成的呀。
2: 哥，我们现在开业酬宾，满188元一斤，还送一套茶具，还包邮呢。您要不要来一会儿，替我当支持小妹儿的工作了？
1: 说话声音这么嗲，知道的你是卖茶叶，不知道的指不定以为你是卖什么。
0: 哥，您这说话也太爽快了，我就喜欢您这么爽快的人。那给您来一套，货到付款也行。
1: 行了，别扯淡，哥没钱买啊！别打电话了啊！都什么人呢？这现在骗子是真多呀！
3: 一号手机在他们手上，让外勤组收了，别漏了。
4: 好，各组注意，马上收队，别跟了。

0: 陈哥，没人跟，这个高人是彻底没人管了。哎呀，你说这小子不会被吓傻了？
1: 他没吓傻，要是害怕，昨天晚上就完蛋了。
0: 哎，你说蒋爷这算不算是非法拘禁啊？
1: 听他捅过词儿啊，还非法拘禁？我们收他房了吗？要他地了吗？要他债了吗？
2: 啊，让他在这是免费好好学习文化知识，警察来了他都不信。
0: 是是是，啊，来来来，喝酒。

我在台前讲课，一旦找不到幕后的人，老百姓肯定会指认我是个大骗子。真是那样的话，我怎么跟我爸交代？完不成任务，我怎么有脸继续当警察？再说了，他们分工明确，手法隐秘，我真的能强过这帮人吗？我真的能找到那个人吗？万一遇到危险，

0: 外链系统的正式上线是在2009年的1月份，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恰恰是颁给了两位专注于研究自组织效用的经济学家，因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它失灵了。
1: 虚拟货币价值与一般货币价值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货币问题是现代性范畴问题，虚拟货币问题是后现代性范畴问题，二者并不共享同一基础范式。
2: 在某一个常识下，在某一个经济周期，在某一个事故下，在某一个力量更

0: 凤芝，有什么话就说吧。
1: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毕竟失联了快24小时了。
0: 你说，这个刁四毛和李小拐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1: 要不要派人去确认一下？
0: 如果对手也这么想呢？

0: 我的。
1: 恭喜在座各位，王蓉顺利的成为人民警察，
2: 为我们的老百姓即将付出你的青春、热血，再走一个。
3: 三妹，
4: 我要是不想当警察，我当年为啥考警校呢？
5: 行，男子汉说话算数啊！我高伟明的儿子，一点也不会比任何人差。

0: 先把饭吃。师傅，还是您最懂我，知道我最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1: 今天表扬你一句，受苦了。

0: 我知道，大家这些天都非常着急，我也一样。来，咱们一起分析分析。你们看啊，我们现在追踪的这几个人呢，都是以前案件中涉及到的嫌疑人。
1: 那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些人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吗？
0: 说。
2: 不可能。我师父说过，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都不是初犯。
1: 教得不错啊。
3: 前科人员继续犯罪比例还是很大的。
1: 那第二个问题，最近这些人频频出现，并且活动都神神秘秘的，他们是在谋划作案吗？
4: 那肯定是在谋划作案，难道谋划着扶老奶奶过马路吗？
1: 钱宝说的对，真不相信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来。犯罪预警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而我们首先要防的就是这些有前科的嫌疑人。我这样想，如果我们能对类似的犯罪有一个前瞻性的预判，那么我们的工作开展起来将会事半功倍。
5: 没错。
6: 你真打算把赵的事

0: 交给那个高人，他行吗？
1: 行不行？看看我们能不能抓住他的软肋。
0: 董永让家人可是坏规矩的。
1: 规矩不都是人定的吗？打蛇不打七寸，等着他反咬一口啊！
0: 好吧，前期的事基本捋顺了，后面的事情怎么开展，你看着办。上次上海搞定的那个大客户，这几天在深圳开会，需要我去趟深圳吗？
1: 这事儿除了你，还有谁能掌控吗？

0: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上次上海搞定的那个大客户，这几天在深圳开会，需要我去趟深圳吗？
1: 这事儿除了你，还有谁能掌控吗？
0: 好，我明天就去。
2: 副官
3: 啊，
4: 谢管来订了明天下午4点去深圳的机票。

0: 是要激发起这些骗子心中所有的贪念，激发得越大越好，激发得无穷大无穷尽，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越来越膨胀，越来越放肆，到最后就原形毕露，胡说八道，这样就不攻而破。
1: 但是这样做，
0: 哎，我知道你是怕你这样做的话会连累到很多人啊，他们是很可怜，但是师父告诉你，就算你不这样做，只要他们内心有贪念也会被别人骗，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所警醒，你要想从根本上救他们，以毒攻毒才能打赢这场仗。
1: 我怕我做不到。
0: 哎呀，师父20年前就帮警方把中州的骗子一网打尽，其实那些骗子都挺聪明，但他们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就算能骗尽天下所有人，但有一个人他们骗不过。
1: 谁啊？
0: 就是他们自己。要想打败这些骗子，就要连自己都骗，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相信你，才会上你的套。
1: 你是让我做千将？
0: 哎，什么千将大将，其实都是那些骗子虚构出来的，巧立名目，目的就是虚张声势，掩人耳目。真正的高手就像普通人一样，就像师父这样看不出来的。老人，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坚定信念，以毒攻毒，懂吗？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司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和原理推出的盈利币，现在几乎是原始价格。王帝还不才能告诉你们，在未来的几个月会持续上涨。一枚盈利币对应的就不是一块钱，它可能是五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五百块钱。不要觉得这很疯狂。
1: 哎，成哥，他这一天就吃一碗泡面。
2: 哎，你先听听呗。
0: 多不多？
3: 对赌，单车变摩托，搏一搏，摩托变吉普，疯狂赌，吉普变路虎，
4: 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向暴富吧！
1: 香妈呀，他是不是被咱们逼疯了呀？
2: 像是疯了吗？
1: 没听见学习了吗？听见通过那些词儿？
5: 那词儿你能听懂吗？
1: 我当然听不懂了。
2: 那这要是真疯了，蒋爷知道不得把他打死？
1: 瞧你那点出息！很久。

0: 你说一个倾向于职业的犯罪团伙，他们作案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做好计划。
2: 对，但更重要的是铺好后路。谢冠兰这次去深圳，或许就是找后路去的。钻研法律，不光是我们这些执法者，还有那些时时刻刻想钻法律空子的人。对于涉及到法律的关键节点，他们会技术性的规避，比如说公司的法人代表，或者是明面上的组织者。
1: 哦，明白了。所以他们就会挑选一些局外人来当替罪羊，而高。

0: 人的出身、经历、江湖传言都非常的合适。
1: 谁要是把高人当小绵羊，那他就该吃亏了。
0: 但是我还是挺担心的，面对那么多钱，他能不能经得住诱惑？
1: 哎，这两天高老爷子怎么样？
0: 我安排了轮流陪护，有任何异常，我随时都能接到信息。
1: 他在前方冒险，我们不能让他有后顾之忧。这才刚开始，不管是谁，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0: 嗯，好，那我一会儿再去看一下吧。
2: 谁呀？
3: 泽哥。
4: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3: 我有几个朋友在这儿开会，听说你也在，就过来看看你了。
4: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想干嘛？
3: 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4: 你想干什么？
3: 忘了呢也没关系，我这儿啊还有一份回忆。
4: 你怎么还留着？不是给你们钱了吗？
3: 这么美好的回忆，我怎么舍得删呢？
4: 你到底想干嘛？
3: 你不要这么紧张。我这次过来啊，只是想跟你聊聊诗词歌赋，谈谈人生哲学。坐。
4: 说吧。
5: 高叔， 那咱们先不打了，咱们吃完再打，好吧？
6: 吃什么饭呢？啊，你们得告诉我，高人，我的儿子他到底在哪里？
5: 是，高人啊，他去同学家帮忙了，得去好多天呢。
6: 他爸爸在医院里住着，他不来帮忙，到同学家去帮忙啊？
7: 我不管。我现在要见到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知不知道？
5: 知道。
7: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得告诉我。
5: 老爷子，怎么了？
6: 什么怎么了？我得见到我的儿子，我现在得知道我的儿子到底在哪里，知道吗？啊，
5: 他出门出差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6: 啊？一个说他在同学家帮忙，一个说他在出差了，你们要糊弄我也不提前商量个好，同一口径啊。哎，
5: 好，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他过两天回来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来看您，好不好？
6: 我不管第一时间第二时间，我现在的第一时间要知道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他总要接个电话吧，接个电话也行啊，我听到他声音。
5: 打，现在就打，玲玲。
6: 儿子，你在哪里啊？
8: 哦，爸，我在外地出差呢，
9: 过两天就回去了。
6: 儿子，爸爸这两天天天梦见你啊，你肯定出事了，有问题。
8: 放心吧，爸，我一定。
6: 哎，不对，不对啊，这个声音不是高人的声音，不是我儿子的声音，你听听，说话。
8: 那个爸，我这两天着凉了，
9: 嗓子有点不舒服。哎呀，爸，我没事儿。我是谁呀？我可是您高伟民的儿子。等我回去给你带礼物，你懂的。
6: 儿子，爸爸现在主要是想见到你，久不久不重要了，爸爸要见到你的人，知道吗？
8: 爸，那你先好好休息，等我回去，咱爷儿俩再喝。
6: 好，赶紧回来，赶紧回来，爸爸要见到你。
1: 赶紧找高人，这事儿瞒不了多久。
8: 是。
5: 安心了吧，高叔，你消消气儿，啊。
6: 行，你出去待会儿吧，你走吧，走。

0: 速队。
1: 有异常吗？
0: 没有。
1: 一定得盯紧了，有异常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1: 走吧。
2: 怎么样？
3: 记录都很干净，除了家庭住址以外，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2: 继续找。藏得挺深。
4: 哎，我觉得可以找刁哥问问，他俩关系好，肯定知道他。
2: 哎，聪明，查出来蒋爷我重赏。
4: 哎，那我先去
2: 啊。
4: 刁哥，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医院给我妈拿药呢。
4: 刁哥，
6: 你怎么来了？
4: 我找你有急事儿。
7: 我问你，你知道高人他爸在哪儿吗？
6: 找他爸干嘛？
4: 蒋爷让找的，说找他有个重伤。
6: 是吗？啊？那我不知道啊。
7: 赶紧跟我到病房去看看。走，
6: 他爸病了
4: 啊！我上他家那边打听过了。
8: 来，左队，第二次麻花里小拐到医院，看样子是在找高叔。
9: 什么？赶紧转移，转移到妇产科。
8: 是。
10: 左队，怎么回事啊？
9: 第二次麻花里小拐去医院了，可能是去找高人他爸了。
10: 啊？
8: 慢点啊！哎，没事，别紧张，一会儿就好。
11: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4: 啊，我找人，我大爷住院了，不知道在哪个病房。啊，
11: 你大爷？这里是妇产科，哪来的什么你大爷？
6: 妇产科？那走错了。
8: 嗯，
6: 走吧，找你大爷去。

0: 敢肯定，医院肯定有问题，不然不会有警察在那儿守着。
1: 你确定是警察？
0: 我当然确定了，咱跟警察打了多少回交道？别看他穿着便衣，我照样能闻出他身上的警察味来。
1: 把人藏医院里，高啊！小鬼，这事儿办得不错，该上。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要声张出去，放火吊死猫。
0: 好，绝对不声张。那咱还继续找吗？
1: 找个屁！

0: 情况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刁四毛去医院确实是去买药。
2: 胡小佳到现在都没出来，不是在医院凑巧碰上的吧？
0: 那李小拐呢？
1: 他已经先走了，冯帅已经跟上了。
0: 冯帅，李小拐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跟踪李小拐到了黄桥村，他进了一个院子，一直没出来。
4: 知道2009年价格是多少钱吗？0.3元，3毛钱。假如你，
5: 成哥，
4: 坐。
5: 吓死我了！
4: 假如在今天现在卖出每枚的价格是5万元，算一算，你们能赚多少钱？行了行了行了，看你们俩这样，我连讲课的欲望都没有了。今儿放过你们，回去睡觉吧。愣着干什么呀？回去吧。
5: 行啊，走了，睡觉睡觉。
6: 哎呦！

0: 么肝胆相泄不是办法呀，里边什么情况咱一点都不知道，看不见听不着，肝在这等急死了。
1: 哎，师傅，要不让我试试？
0: 你试什么试？你是会千里眼还是会顺风耳啊？
1: 我们在学校都爱唱歌，我的声音他能认出来。
0: 行吧，试试。

0: 大晚上的能不能别喊了，让不让去？
1: 我能不喊吗？要让我给你们干大事儿，每天就拿零食方便面伺候我，那能行吗？
0: 等你开工挣钱了，你想吃什么没有？
1: 那可说好了，

0: 想点好什么的。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什么没事了？
1: 我听见我师长的口哨了，我们的暗号，证明他没事了。
0: 确定？
1: 我确定，确定。报告吧，报告吧。啊，哦。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定好了啊。嗯，
3: 这个钱宝还真是个福将啊。
4: 收到个人的信号了，有吃的有喝的，这回你俩放心了吧。

0: 啥呀？
1: 小爷，
0: 你们可来了。
1: 你俩怎么这德行啊？
2: 不，你这不洗澡吗？你这什么味儿啊？哎呦，
0: 这哪有时间洗澡呀？这是一不是盯着呢。
1: 对，他真就每天睡两个小时。
3: 是啊，
0: 就睡两个小时，他不睡还不让我俩睡啊。
3: 是啊，天天让我俩当观众啊，非得演讲给我们听。你瞧这黑眼圈够毛的。
1: 走，我看看什么情况。
0: 丁总，走。

0: 调台，大师范儿。
1: 老板之前跟我说什么什么恢弘大气，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一看就真人，明白了。
2: 在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中，都有一种永不凋落、永不衰败、永不腐朽的东西。我只是把它唤醒而已。
1: 一天就睡两个小时，精神头保持得不错。
2: 人的潜能无限，但大多会因为恐惧、不安、自卑、意志力薄弱而限制自己。你只要告诉自己你是什么人，你就能成为什么人。就算是上帝，也无法阻止你前进的脚步。
3: 羊皮卷里的格言，
2: 洗脑不能单纯的讲解枯燥深奥的技术问题，就像戈培尔说的那句，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变成真理。
4: 这他说的什么呀？
3: 有个简单的定理，绝大多数人在投资时获得40%的收益时就会感到恐惧。
2: 这个节点为什么会筛掉90%以上的人？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握住4倍以上的收益。
5: 越快越害怕，这是人性的问题。
2: 这是0:60:3:20秒。

0: 老陈想管。
1: 哎，
2: 以后他就是你老板，给我寸步不离的保护。
1: 啊？
0: 啊个屁！
1: 啊，是，老板。
2: 你小子呀，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3: 明天换身衣服，
2: 开工挣钱。
1: 哎，江爷，不是说好的五万吗？
4: 五万，我没说都给你现金啊。剩下的钱我给你兑换成等价的硬币，能不能兑现，看你小子本事。
1: 人言皆不可信。
5: 那新衣服。
1: 小姐姐，有心了，
2: 谢谢。
1: 咱们需要换地儿住吗？嗯，
5: 好住处和衣服都是你应得的，而有更大的舞台和观众需要你去赢得。
1: 你确定？
5: 当然了，不过想要赢得会很难。
1: 哎，我喜欢挑战。

0: 林总，再见。老板，
1: 一会儿见啊！
2: 哎，老板，老板，
0: 这个车，这个，
2: 我，
1: 不是
0: 这个车，
1: 这两个车差距也太大了吧？
0: 行行行，凑合一下，凑合一下，走走走走。
3: 二座，二座，
4: 收到，请讲。
3: 我们跟好了啊。
4: 收到。

0: 什么他们坐那车，我坐这车？
1: 他们是老板。
0: 那我是什么？
1: 你也是老板。
0: 那我是老板，为什么我坐这车，他们坐那车？
1: 他们是大老板嘛。
0: 嚯，就这老板还分了个三六九等。
2: 不就是坐个车吗？享受什么呢？以后肯定还得超过他。
0: 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该不该相信你们这帮职业骗子。
3: 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0: 行，反正也不差这一两天。

0: 开了呢？
1: 老板们有别墅住，咱们又没有。
2: 面包车交给你了啊，我去订房车。
3: 好的，收到。
0: 不是说换地方住吗？
4: 换地方住就是比平房好点的地方。
0: 哦，就是这么个好地方，
1: 这就不错了。你看我们之前住那地儿，那是人住的吗？
0: 哼，那不是咱们也住了好几天了，骂人还把自己给带上，我还头一回见。
1: 哼，那不是也没办法吗？

0: 到老家，目标车已经进了温泉公寓了啊。
1: 收到，继续监视。
0: 明白。
2: 一号他们到哪儿了？
3: 到了南极小区。
2: 嗯，小伟，通知外勤预备组，即刻排查白玉村和黄桥村一带。
4: 是。
2: 嗯。
5: 妹妹，你对他有没有信心啊？
3: 他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煽动能力都非常的强，目前我是没见过比他更好的。
5: S 级评价，他能那么厉害吗？
3: 如果我们对他没信心，他肯定能察觉到，这样他很可能就不自信了。
5: 有道理，这个时候没有回头箭了，咱们必须开始。后天没问题吧？
3: 我找的人肯定没问题，其他的我就不敢保证。
5: 那就没问题，都是道上混的兄弟，肯定出不了场。兰姐，过来。
6: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见那小子？
5: 兰姐，视频你都看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6: 明天钱就打过来了，别把这事给我搞砸了就行了。
5: 有兰姐在，砸不了。实在不行，
2: 这个号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小伟，开功放。
7: 爸，是我。爸，你好点了吗？说句完整的话我听听呗。
8: 我还没死的，你都像死了一样见不到面了，怎么样，认识强龙吗？
7: 必须全虚全影的。看您这也没啥事儿，那我就暂时不去看您了。钱不够我让人送
8: 了。我是你爹还是你是我爹？有这样跟爹说话的吗？那我伸腿瞪眼再来看是吧？
7: 当然您是爹了，户口本上印着呢。我逛街买身衣服，要是顾得上就去看看您了。您自己把自己喝成这样了，别说的好像我有亏似的，行不行？
8: 滚，老子就不该生下你这混蛋。
7: 爸，您别生气嘛，我就在中州呢，我得赚钱呢，很快就会去看您的。
9: 赶紧分析一下对话里有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2: 嗯，小伟，你了解他，你来分析他刚说的，我来分析音频。
10: 我去看你了，逛街买衣服，他在中州，信号在
1: 南河街一带公交站附近，我听到了里面公交车到站的声音，
10: 信号正在向中心城区移动。
1: 陈汉廷和李小拐是负责看着他的，
9: 调外勤找机会贴上去。
1: 嗯，逛街买衣服有人看着，
3: 要不然
9: 怎么你想玩一出火中取栗？
1: 总听您讲当年的事例，一直没机会实践一把。
9: 好，你去准备一下。玲玲，把指挥车调过来，马上出发。
3: 嗯，
9: 小伟，在家盯紧了啊。
5: 好。
3: 嗯。
11: 哎，老板，打个车吧。
12: 不打。
11: 太累了，您领那么多钱，不花就长毛了。
12: 我就让它长呗。哟，嫉妒了，羡慕了。
13: 老板，这么走你不累吗？啊，我现在恨不得我妈生我的时候有四条腿。
12: 憋了这么多天，我都快憋疯了。我就要出来啊。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看一看最亮眼的风景。
14: 哎，看看这个吧，哥几个，高级男装血泪促销，太适合你们哥仨了
13: 啊！真的，促销那肯定有优惠，看看去吧。
14: 来，这里边，
13: 出发，
14: 走。

0: 光临三位先生，我们本店今天优惠酬宾，请问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呢？
1: 西装。
0: 好，这款西装是新到的，您看这个做工和
1: 太老气了。
2: 好吧，走吧，
3: 着什么急呀、啊？来都来了，那肯定得挑好呀。哎，我看那边西装挺多的。
0: 是，那边的西装都是我们的新款。啊、哦，糖糖，招呼一下后面两位客人呢、啊。哎，先生您请。
1: 那您过去看一下啊。
0: 这一排都是我们的新款。
4: 哎，或者先生，您看一下这款皮包。
1: 你看，这西装就不错嘛。
5: 试衣间在这边。
2: 嗯。高老板，要选好了咱就买单了，咱走了。
1: 老陈，这是西装，西装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等我。
0: 先生，咱家的西装是要上身的。
5: 嘘，撑不了太长时间，快。
6: 初步判断，应该是非法集资和传销夹杂的一种新型诈骗。
7: 那天他们把我带到了王一村89号，进去以后手机就被没收了，
6: 当晚又把我转到东郊黄桥附近的白玉街55号，目前我跟他们俩住在维也纳酒店803，估计住的时间不会太长。
5: 你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6: 他们逼着我学习演讲，给别人洗脑，接下来应该会带着我去给别人讲课。
7: 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他们办事很谨慎。哦，有个情况一定要注意。
5: 什么情况？
6: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一直没露面，我在被关着的时候跟这个人在网上通过信息，他能远程操作电脑，不过往的经历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嗯。
0: 哎，先生。
6: 是。
0: 我们店里还有一款西装特别适合您。
8: 开
0: 门
8: 那先生，
0: 我们的经典款一定有一款适合您。哎，先生，您把包先给我，我给您拿一件试一下啊。
1: 老陈，你们每个人挑件衣服啊，5星以内我买单。
2: 真的？陈哥赶紧挑一件吧。
0: 先生，您看他都这么说了，您不买白不买，不挑白不挑嘛，是不是？
2: 是吧？
0: 您试一试。
2: 好。
5: 对，你做的对，你的忍耐越大，将来得到的消息就会越多。哎，对了，这个陈汉廷一定要小心，他有伤害前科。
6: 放心吧，我现在是他的上司，他除了盯着我，别的都得听我的。在这个团伙里，能力
7: 决定了你的价值，但不要期待会有信任。有几点疑问要注意，协管人的位置似乎很高，
6: 但他好像对具体怎么操作并不关心，还有刁四毛也不知道去哪儿，是不是被他们气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以虚拟货币和区块链为核心产品，但应该门槛很高，我实在想不到他们从哪儿找这么多侵害目标。总觉得传销已经很难了，但又觉得他们又不止传销这么简单。如果他们真的牵扯那6系列案的话，似乎传销
7: 也说不过去。做传销，大部分的钱都消耗在一级一级的参与人员中间，
6: 组织者本身能抽到的钱毕竟是有数，但他们又很阔绰。今天给了我20000块钱买衣服，要满足他们的胃口，我不敢想象他们的盘子得有多大。
5: 谢管良最近去了一趟深圳，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6: 这个我没有听见，也无法猜测，只能你们自己查了。但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不会没有目的。
2: 这件好看吗？
0: 特别好看，大哥您这太帅
2: 了。那我也试一下看。
0: 哎，大哥，
9: 这西装还有一条裤子。
8: 宋磊，有人来了。
0: 你要不然一块把裤子也试一下吧。
1: 干嘛呀？大磊那儿换衣服你也看啊？
2: 偷看你干嘛？我也换衣服。
1: 那隔壁没有试衣间啊，你非得跟我凑一块儿，你咋想的？你真是。
2: 没别的了，就这一间。
1: 行了，还要不要给你买衣服了？
2: 要。
1: 哎，出去，把门关上。
2: 好。
7: 好看，好看。
2: 哎呦，
0: 先生，那您这衣服是等一会儿再试？
2: 不是了，打包吧。
5: 我回去争取尽快立案侦查，你继续跟着他们，有问题吗？
6: 您不用拐弯抹角测试我的心理状态，这么下去我自己会溜的。
5: 你，
6: 您不用担心我的危险，反而应该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5: 什么事情？
6: 在骗子的团伙里待久了，恐怕有些事儿不好说。今天给了我20000块钱，这钱必须得花，不花是不行的，花了怎么算？好了，不说了，我得出去了。
2: 换好了吗，高老板？
5: 这种事儿还真是不好说。

0: 先生，两套衣服已经给您打包好了。
1: 我怎么看你眼熟呢？
0: 怎么可能呢，哥？咱们俩加个微信吧，我扫您，以后上了辛苦我通知您。
1: 行，行吧。
0: 我扫您。
1: 回头请你吃饭。
2: 没事，这边
3: 又喝。
1: 这边说话呀。
3: 你们等等，打包好了。
2: 多少钱？
0: 先生，一共8700，给您打个92折，一共收您8000。
3: 哦，这是10000，啊。
0: 谢谢大哥，那个你里面的衣服
3: 不要了。
0: 哎，对了，先生，我们现在对到店消费的客人会赠送一个小赠品，3个打火机。
2: 哎呦呦，你看这个
3: 买衣服还送平板打火机，来，老陈，
4: 这可以啊，
1: 挺好啊，这好，哎，
2: 谢谢啊，
3: 芳芳，我记住你了。
0: 先生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
1: 对了，找您微信找我吗？
0: 苏队，对不起啊，我刚才没拦住那个人，差点人。
5: 没事，不怪你，已经很好了。走吧，凤芝还等我们呢。
0: 是。
6: 哎，老板请来。何老板，

0: 任务完成的不错，现在有了李小拐的手机号，又有了那三个打火机，追踪应该没什么难度了。
1: 嗯，以这个目标点为基础，调用交通及公安检查监控，几乎可以达到看到实时场景的水平。
0: 嗯，追踪计时开始。
2: 好。

0: 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离咱们也不算太远。
1: 嗯，只有不到5公里，还要不要外勤顶？
0: 远程监控吧，目前应该没什么危险。他现在可是骗子们的宝贝。
2: 手机。
3: 手机干什么？
2: 来，我玩去。
3: 这是影子，
2: 都看见你那玩游戏了。
3: 谁玩游戏？
2: 手机给我。
3: 不给。蒋爷吩咐过你不能玩手机。
2: 行，乖乖。
3: 哎，
2: 来，手机交过去。
3: 我流量不够了。
2: 那你在刷什么呀？刷视频？
3: 那只够我自己刷的。
2: 啥意思呀？啊，现在蒋爷不在，我是你们老板，我命令你们把手机拿给我。
3: 那不行，给你玩了，警察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2: 我又不报警，你们怕什么呀？我给你买这些衣服真是胃口了。
4: 哎，干嘛去？你干嘛去？
2: 什么？我干嘛去？你手机也不给我，我快无聊死了，我出去透口气儿不行啊？
3: 就饶了我们吧，蒋爷是个狠人，我们真怕他。
2: 哎，你
3: 看会儿电视吧。
2: 不想看电视。真是服了你们了，我睡觉去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火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要参与。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满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天别冷，还是不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干嘛去？
1: 你干嘛去？
2: 什么我干嘛去？你手机也不给我，我快无聊死了，我出去透口气儿不行啊？
1: 已经饶了我们吧，蒋爷是个狠人，我们真怕他。
0: 你看会儿电视吧。
2: 不想看电视，真是服了你们了。我睡觉去了。不要跟着我 ，OK？ 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
1: 我给你关门。

0: 下车。下车。
1: 哎呦喂，
0: 走。
1: 停停，你好不容易换班了，你们让我来骗人，我这联盟现在多少谴责呀。
0: 放心，没人谴责你，走吧。
1: 你们整天天空空的，没有我你们集体拉胯。那可是高大师他爹呀，酒喝糊涂了意识可不含糊。你想想我能不能去见他呀？
0: 干嘛呀？
2: 你们这绑架案，救命！绑架！你们这是绑架，
1: 知法犯法，你们叫什么罪过吗？
3: 来，行不行就你了，你去说服老爷子，这是命令。
4: 黑板将军，你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成外来儿媳妇了？
0: 认真点！
3: 不让你胡说，赶紧的。
1: 不是，可是我说什么呀？
3: 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实话。反正你嘴里也没几句实话。
4: 我告诉你，你们可别逼我啊！
3: 老娘，我们这怎么能是逼你呢？我们这是求你呢。你看啊，咱班那么多人，我觉着呀，就你能扛起这份大梁，是不是？我们就看好你。
1: 哎，我真庆幸你们还知道，天天就笑我。
4: 到头来还不都得靠我？
3: 是，
4: 没有我你们能干成什么？
3: 什么都干不了。
0: 干
3: 走。
1: 好，拜拜。干嘛？别！我

0: 哇，你这脸色恢复的也太红润了吧。
1: 中气十足
0: 十足啊，这病好了。
2: 行了，你们也别绕弯子了啊，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们把高人安排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他去外头挣钱去了。高叔，市长被安排有特殊任务出去了，而且我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3: 高叔，您这么了解您儿子，就凭您儿子那智商，您还担心什么呀？
2: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行了行了，不用说了，你们走吧。
4: 叔叔，您放心，他一定会没事的。
2: 行了，你们都走吧。我就希望我儿子能够活着回来。
4: 一定会的。
5: 加油。
0: 其实老爷子心里跟明镜似的，追着问也就是图个心理安生，你们连这都看不出来吗？不是，班长姐，
6: 你这连未来老公公都搞不定，你以后的生活得多坎坷。
4: 这会儿胡说八道，我也看不上。
6: 不是，不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们这属于吃饱了骂厨子，念完就打和尚，你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你们，我可是你们请来的。你
4: 别废话了，你走不走？
6: 哎，哎，你等会儿我呀，
7: 兄弟，明天这一炮，你可得给我打响了啊！
8: 放心吧，江爷，我最会放炮。我一定放得又响又亮，完美发挥，好不好？
9: 好。来，高大师，这一杯我敬你。这个明天咱们就上战场了，祝咱们明天开工发财。
10: 我杀他！
9: 李，
4: 他的应变能力太强了，一说到送礼物，马上就知道是什么，还不留痕迹的试了一下功能。
11: 他们去买衣服，这是要开始的讯号。
4: 嗯，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就等这一天呢。凤芝，我现在还真有点担心呢。
11: 担心他最后说的那些话。
4: 嗯，我不担心他完不成任务，我是担心他以后的人生。可是，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总不至于让他撤回来吧？
11: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救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们应该相信他。至于那两万块钱，先登记在册吧，以后啊肯定还会有，到时候等结案的时候一定归类。
4: 好。
8: 江爷，老话说得好，感情有多深酒就得有多深，这壶我吹了，代表我对你的情谊。
12: 哎呀，你别喝了，你明天还要工作呢。
8: 哎呀，
12: 刚才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
8: 这有啥记不住的呀？你是我的小秘密搭档金讲师，他是我的大甜甜司机兼保镖，对不对？
12: 你到时候一定要拿起架子，千万别怯场。
8: 怯场？他觉得我会怯场？我这么跟你说啊，就算我参加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我都照讲不误。
12: 这儿没别人，你就别吹了啊！
8: 行行，哎呦，他说我在吹，我这么跟你们说啊，曾经我当着3000的师生面前啊，我滔滔不绝，我慷慨陈词，我的附加技能就是嗨翻全场。
12: 你当着3000师生，你能说什么呀？
5: 念检查的。
10: 我跟你们说，那瞪着个大耳朵，一个走神的都没有。
7: 哎，行了行了，把菜放这儿吧，出去吧。
5: 哎哎，陪我上厕所去。
12: 哪有约女孩去上厕所的？
5: 那我先去了啊。
4: 继续监视。
5: 喂，你吓我一跳，你阴魂不散呢？李小凯去哪儿了？怎么没见着他？
7: 不知道。
5: 那明天会场在哪儿啊？
7: 不知道。
5: 这都开工倒计时了，谢高兰还不出现，一点也没。

0: 哎，好好，我知道了啊。
1: 别闹！哎，你知道吗？这老陈，我刚洗个手，他腾的一下窜出来，像个鬼子，吓一大跳。
0: 来来来，高大师，来坐。那个，我说一下啊，他们已经到了，
2: 吃好了吧？啊，吃好了，那咱明天还有工作，咱杯中酒啊。来，
0: 今天就这么着，来，来。
2: 喂，
1: 不是蒋爷，咱们再坐会儿呗，我给你表演炫一个。
0: 不唠了，不唠，明天还有正事呢。老陈，他有点喝大了，你给他送过去。
3: 我没喝大，蒋爷，这才哪个？
4: 明儿干正事，挣钱，挣钱
3: 啊，挣钱，挣钱，走走走，
4: 走。
3: 走，走对。
5: 天宝，怎么样？
3: 我有点紧张。
5: 你以后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一定要做好准备。你今天做的就已经很好了。
3: 走对。
5: 嗯。
3: 我真的行吗？
5: 当然了，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自己，还要相信你的队友。来，说一说
6: 具体什么情况。
3: 走对，他们说他们明天下午要布置会场。
5: 蒋哥啊，我觉得咱没必要都去接他，这阵势也太高看他了。
7: 让他适应一下，直接上我怕他没感觉，害怕。
5: 那咱不得多曝光一会儿？
7: 咱是清白的守法秘密，什么都没做，怕什么？
5: 我觉得还是小心点好。
7: 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
5: 说谁知道你是不是个女菩萨？
7: 我虽然不是金菩萨，那我也是木菩萨，什么大风大浪我都不出。信息给你发过去了啊，明天找人看准时机，把气氛给我轰起来。
5: 没问题，都是老手了。
7: 行，回去歇着。
5: 走了。

0: 我还是觉得应该进教育网看一看，毕竟是条线索啊。
1: 你要看我们就抓紧时间，要是能找到问题斩断黑手，那也算是大功一件。
0: 可咱们没有授权进不去。
1: 还有你这个高手进不去的地方啊。
2: 那黑进去可不是小菜一碟吗？那咱警察能那么干吗？再说我也不敢。
1: 算你有点机遇性。这样等邹队回来咱们跟他请示一下，我觉得能行。有新情况吗？没有，这么长时间了就叫了几次外卖。好吧，定紧点啊，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2: 哎，邹队。根据玉浩说的，这个黑客肯定进过教育网的服务器。我想今天应该他们不会有什么动作了，我想趁机进教育网服务器的机房看看，看看能不能把那个黑客找到，或者找到一些有关联的证据。
3: 不用去他们那儿了，就在咱们队里查，我帮你申请权限，一定要找到他的线索。
2: 明白。

0: 看，这个日志文件被修改过了。
1: 这个黑客很小心，
0: 在离开的时候还悄悄植入了木马病毒。这就是服务器一周前被重启的原因。重启前九个小时，系统有一个自动备份，它没有权限删除，所以它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但是要通过这个痕迹反向追查，那就是代码对代码，路径太单一，基本没有可能。你们看，

0: 黑客的目标就是这几个文件夹，他们的网络直连各个校园网，防御很重要，但是他们的防火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对不对？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下。
1: 好，现在很多人的网络安全意识都很差，根本意识不到个人信息要比自己的钱包还重要。
2: 是，行，那我先去感谢一下人家，顺便提醒他们加强防御的事儿。小伟，你赶紧整理数据，打包做成电子证据。
3: 是。嗯。
4: 这么快就要向我汇报了，进展得很顺利吗？
5: 李局，你先看看这个。
4: 电子证据鉴定报告。
6: 黑客入侵。
7: 对。据一号说，对方的团伙里有人能够远程操控电脑，知道他的所有情况，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到他的详细资料，又不惊动任何人的，最好的方式就通过网络。邹磊他们分析了服务器，确实如此，而且对方的这个黑客水平还不低。
4: 这个黑客浏览的文件很多呀，
6: 那一号在其中会不会是巧合呢？
7: 我认为不是巧合。
6: 现在这个犯罪分子的作案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我们的研判也得及时跟上呢。
7: 嗯，我们一刻都不敢松懈。
6: 哦，那开始吧。
8: 小伟。
9: 嗯。你继续看，这个女人叫金雅福，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
8: 来到本市以后呢，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她的落脚地。她的籍贯呢是江南省丹山县，经籍贯地的派出所协查调查后，我们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她的真实姓名叫郭红艳，24岁，现在应该已经是28岁了，是湖东省某市话剧团的台柱子。
6: 什么？她居然是个演员？
9: 是，她的台词功底呢非常了得。我们据籍贯地的派出所协查后反映，
8: 她于6年前消失了，单位已经出名，也不跟家里联系。我在警务信息里面发现了他被骗进传销组织，多次被警方解救，遣返回原籍的记录。
6: 这个多次被遣返的人员，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算是有前科的人员，有凭这个来界定吗？
7: 现在的犯罪都是复合型的，而且事情远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邹磊，给领导找几个有前科的看看。
9: 小伟。
8: 于局，您看，这个人呢叫蒋兆龙，使用的银行卡户名叫张小龙，3年前办的一张卡，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我们逐笔分析了他的出账，根据我们的调查呢，我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
9: 小伟，找视频给于局。
8: 这个人呢叫赵元龙，2009年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这个人叫苏天伟，2014年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戴小林，一个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人员，罪名也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已经在逃2年了。
7: 于局，其实往往看起来是巧合的，都不是巧合。
6: 看来你们这个大数据的应用啊，很见成效啊。现在啊，我们很多基层在这方面还是弱项，看来得找个时间集中全局的骨干到你们这儿来，好好的观摩学习一下啊。
7: 没问题，我们都听领导安排。
6: 咱们还是回到正题吧。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并没有发现窝点及参与人员，也没有掌握犯罪事实，更别说他们和这群诈骗团伙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现在收网的话还是有点早了。
7: 于局，我们不光有大数据，我们还有一号同志。
6: 哎，对了，这个一号现在怎么样啊？进展的顺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呢？
7: 刚开始的时候他被扣押，受了些苦，现在没事了。据他说，他们今天下午就要开始行动。
6: 看来今天下午一号算是正式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了。那这样，我们就等到下午，看看具体的情况，再决定收不收网。
7: 是。他们差不多应该也快开始了。
10: 于局，风筝，那我们先去把监控调出来。

0: 好吧。
1: 高老板呀、啊，高老板，意气风发呀。
2: 怎么，心动了？
1: 嗯，那倒没有。

0: 傻小子打扮一下还挺帅的。
1: 怎么着，看上他了？
0: 你有意见啊？
2: 邹队，他们上环城路了。
3: 开这样的车，组这样的局，应该不会放在穷乡僻壤的。我是老家，各外勤组注意，他们的目的地绝对不是城外，保持跟踪距离。
4: 高老板，给你的。
5: 哇，小姐姐，这是 A 货。
4: 连你都是 A 货，你还嫌弃 A 货？
5: 车是租的，保镖是看我的，带块表还是个 A 货，也太为难我了。就算是我收的天花乱坠，没一点真东西，人家也不会信。
4: 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啊！那有这些在，你吹破天了也会有人信。
5: 哟，驴还没开始偷，就把蹶子广而告之了？
4: 怎么？钱你都花了，现在才提意见？
6: 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别找揍！
5: 威胁？你把老子逼急了，老子不干了，现在就走。威胁是最愚蠢的说服方式，其实你们可以利用啊，比如说加点钱。我这人怎么都好说话，
6: 喜欢钱就好吧，你好好干。
4: 我现在把这些转给你们，记着找准时机，把这个插曲自然而然地放进来。你俩别演过头了啊！
7: 明白了，就是高总在台上一通乱吹，然后我们在台下查到这个给名人讲，高总不是吹，那是真的牛。明白了，你看饭店有酒托，服装店有衣托，我们帮高总吹牛，那就叫高托。
5: 那你这个虚拟货币的托，简称叫虚托。
7: 虚脱，老陈，他说咱俩虚脱。
8: 师傅，我觉得他们这是要去华联商主区吧？
7: 少瞎猜，好好盯着。老家，
9: 目标下了环城路，现在由东向西往中轴大道方向行驶。
3: 收到，继续跟着。
10: 华联商住区竟然离咱们这么近。
8: 哎，师傅，你看，我就说吧，华联商住区。师傅，你看呢，你我。

爸已经传回现场了。嗯。

0: 还真是跟传统的传销不一样啊。
1: 华联商住区是全市地价最高的商住区了。
2: 传销的格言是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名为磨练意志，实为节省开支。
3: 像这种又是豪车又是昂贵场地的，怎么可能是骗几千块钱传销的？
4: 嗯，我觉得是，无非就是高端点儿。
5: 啊，这边，子英啊，你看看谁来了。
0: 张队，
6: 凤芝你好，
0: 欢迎欢迎啊！
5: 哎，老张，你先看一下再说吧。
6: 好，

0: Hello， 哎。小管呢？
1: 小管，他哪有资格坐这部电梯呀、啊？
0: 你们俩太坏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本届龙舟之声特色专赛，烤鱼、烤虾、烤牛蛙、纸条鱼、三片鱼、水煮鱼、而且呢。
3: 隔壁83507在华联商住区路边停着呢，车里没人。
4: 上场了，
5: 这次要是成了，咱就亲等着收钱了。
6: 别高兴得那么早，有句话说，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5: 你的意思是，他是那个屠龙少年的？
6: 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个屠龙少年最后的变化。
5: 来看看吧。
7: 啊，真是太坏了。

0: 错不了。
1: 什么错不了？
0: 涉嫌虚拟货币犯罪啊，现在全国已经发生好几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基本上都是集中控制少数个人或者公司账户吸纳转移资金，再通过互联网媒介在网络上推广扩大集资规模。普通的投资者根本看不清背后的运作规律，名字起的也很有高科技感，有的还以国际组织和跨国金融集团命名，很有迷惑性。简单的说吧，在这个区域步步都是雷。
1: 那您看我们接触的这起是什么情况？
0: 虚拟犯罪有三个特点，一是构造虚拟货币，涉众诈骗特征明显，所谓的币值都是由平台自行随意操控；二是编造故事，设计模式，吸引投资者的眼球；三是兼具了多种违法犯罪特征。最近省厅也接到了不少类似的信息，这个突然出现的营为币肯定有问题。不过我有点好奇呀、啊，
1: 我们为什么能够警于事前？
0: 对呀、啊，我还头回听说在组局之前接到警讯的。当然，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2: 想知道吗？我得先卖个关子。
3: 好啊，这刚一来到就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啊！
4: 怎样？你不是说警力不足吗？我这次去省厅汇报的时候啊，省厅已经安排张队就跟我一起来了。
2: 真是太谢谢您了！我还想着案子这么复杂，要到省厅请专家来指导，这不，您就已经来了。
0: 凤芝，您太客气了。来的路上，于局已经跟我介绍你们这儿的情况了。我发现这起案件和之前省里通报的几个案件很相似，如果真的有关联的话，可是条大鱼啊！
1: 岂止是大鱼，简直是一头座头鲸。
0: 凤芝，很荣幸和你们并肩作战，打赢这一仗。
2: 客气，咱们共同努力，争取早日破案。
1: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张阳秋同志，咱们省厅经侦总队的资金追踪专家，欢迎张阳秋同志。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邹磊，我们支队的特侦大队大队长。
5: 你好，张队。
6: 你好。
1: 这个是安玲玲，负责信息采集，文笔也很好，而且啊，我们专案组的名称 AF01 就是他提议起的。
6: 我还在想，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5: AF 是英文反欺诈 anti-fraud 的首字母，既方便记忆，也易于将来建档设置文件索引。
6: 厉害厉害，年轻有为的同事越来越多了。
5: 谢谢张队鼓励。
1: 这位是莫小伟，这可是我们的 IT 高手啊。
7: 张队你好。
0: 凤芝很有魄力啊，敢启用这么年轻的新警办案。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嘛。
0: 太真实。
4: 好，既然大家都认识了，就坐下来谈吧。
8: 凤芝，详细的情况赶紧让张队熟悉一下。

0: 产品推介会。我姓金，我是你们今天的奖品。
1: 弄这么大的阵仗，蒋正龙去哪儿了？老家也不知道有没有追踪上。
0: 也就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财务顾问高总。
1: 这手机我也不敢用啊。
2: 大家可以稍等片刻，可以看看手中的册子，或者上我们的官网 www.inweb.com， 上面会有更详细的介绍。谢谢大家。
1: 陈汉廷他也在这儿，那蒋正龙他们应该在附近，他在录像，应该是给那个藏在电脑后面的人看的。

报价追踪顶多会设置外围监视，顶多能拍下这些参与者的体貌特征，离搞清案情脉络还差得很远，在搞清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看来一切只能靠我自己了。

0: 丁讲师，暖场的话讲完了？
1: 讲完了。高老板好像似乎心情不太好啊。
2: 在你面前我就不装了，太累。
1: 我还以为你挺享受这一切的。
0: 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1: 良心可是罪人的地狱啊。
2: 干这一行的都是贪心，哪有良心呢？
1: 是吗？
2: 难道不是吗？
1: 你在掩饰。
2: 我总得掩饰一下我们之间的尴尬与难堪吧。如果你跟我一样期待很高，转眼间就发现自己是个鸡肋，一旦出事了还会被当成鸡头，你心情会好？
1: 原来你是觉得被轻视了。那你跟姐姐说你想要什么。
2: 姐姐，你们像房子一样的房我有意思吗？
1: 所以姐姐问你想要什么。
2: 很简单，既然干大事就不能只拿这点小钱，而且不能像放小人一样的房我。
1: 你现在这个位置是高总、王总、李总也罢，只要有派头，说话不漏风，其实都可以的。
2: 如果王总、李总都可以的话，你们就不会拿我当宝贝了。
1: 好吧，你说服我，
3: 接下来该说服那些。
1: 想要钱，想要地位，可以自己争取。乖，赶紧上场。

0: 你看，他们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必须得有扫码，
1: 咱们没有这个码，实在是进不去。
2: 不需要再进去人了，我相信一号，事后他肯定会想办法联系我们的。
3: 嗯。就每天这阵势，能学不坏吗？
4: 整天有个美女跟着，真不好接。
3: 你就不能推回象牙吗？
5: 女士们，先生，巨星往往都是最后才会出现，对不对？
6: 对。
5: 大点声，对不对？
6: 对。
5: 好，接下来有请英维公司首席财务顾问、区块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亿万富翁高总上台为大家讲话，掌声欢迎。

0: 你现在身体里的肾上腺素正在急剧增长，迫使你冲动、渴望、兴奋，这才是一个想要成功的人该有的品质。
1: 这就是你们说的高人，就这还高人？赶紧给我拉出来！
2: 等等，兰姐，我对他说的非常感兴趣。
3: 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4: 用了几回？
5: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3: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6: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3: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6: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7: 就为了每天省10块钱的停车费，伪造了一个证儿，换来的是15天行政拘留，补缴所有停车费，还有5000元罚款以及12分的扣除。不知道现在曹某的心情是如何啊？问题也来了，伪造的号牌从哪儿来呢？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咱们常用的网购平台就有，并且商家还特别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什么样的警示话术？那么这样商家就可以免责了吗？
4: 开的车，是这车吧？
5: 对。
3: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5: 是在淘宝上买的。
4: 购买记录。
3: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8: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3: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

0: 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1: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2: 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改变不了违法行为的本质。而对于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网购平台放任的行为，细思极恐，让人唏嘘，也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安全头盔的佩戴情况，尤其最近啊越来越热了，大家的佩戴意愿是不是降低了呢？来看看。
3: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啊。
4: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知道为啥拦您吧？
5: 我戴头盔了。
4: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
6: 在包里呢，
3: 别给背包戴啊，咱是在佩戴这个头部啊。
5: 我家就在旁边，就两
3: 离得近是吧？觉得是吧？
5: 对，刚打完球就300米。我戴头盔了，我很清楚。
4: 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3: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的远近，好吧？
4: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3: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带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5: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3: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4: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
3: 夏天可能需要这个戴一个透气性好一点的头盔，然后冬天呢可能需要戴一个这种厚一点的头盔，要不然又冷，对吧？然后你自己选择款式，好吧，符合国家那个3C 认证标准的都可以，
5: 明白？
3: 好吧，然后及时更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4: 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7: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3: 一着急
7: 热，
3: 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带着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您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也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5: 对。
3: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那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4: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3: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
5: 拉单位
3: 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就是说您随车携带这个头盔，比如说您上车对吧，能看能想起来，或者说您放在这个显眼，就是家里边或者单位这个您离开的时候能显眼的位置，是吧？因为晚上这一看，这第一这视线不好，是吧？灯光可能这个影响您这个判断，然后戴着头盔呢，有效的能保护您，做好这安全防护作用。其次呢，这块是咱们居民楼、住宅区，包括前面的人行横道，可能穿行车辆比较多，人流比较大，是吧？为您安全起见，然后以后您上下班一定要及时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4: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2: 凉快舒服是体验，生命安全可是底线，自己对自己负责吧。红绿灯关心您，再热也要戴上。

0: 安全头盔。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路况不错，开着开着车，这行驶路径就突然变了，直接骑上隔离带，这是怎么个事儿呢？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3: 行车途中突发避让，慌乱操作极易让车辆失控，驾车出行请控速留足安全车距，遇突发情况冷静处置，切勿急打方向引发次生险情。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四十条桥以南的二环辅路，车道中原本清静有序，突然间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闯下大祸。此时的他由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未能有效控制行驶方向，造成银色小客的左侧轮胎竟然骑上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排花箱，而后一路向南甩了出去。仔细看看，一些花箱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不仅半个车身卡在花箱上，他的车前部还把一根路灯杆给撞歪了。银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呈现左高右低之势，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躲避其他车辆，才造成了采取措施不力的后果。这会儿一辆叉车把银色小客从花箱抬了下来，随后有关部门在处理那根被撞受损的路灯杆。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有彼此礼让的安全意识，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路况畅通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预判不足，刹车制动不彻底，短短滑行距离就会引发追尾碰撞。行经无信号灯路口，务必仔细观察，遇险情果断踩刹车，杜绝前踩轻刹的侥幸操作。 这里是下午1点多，通州区的西下营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少，而畅通的路面往往让一些司机出现了大意。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环卫车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而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环卫车后立即采取了减速措施，但是他并没有紧紧踩住刹车，导致车身向前滑行，撞上了环卫车的右后部。感觉车身被撞后，环卫车司机赶紧下车来到了车后面，看着两车相撞的位

0: 置，他自然是心烦郁闷。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呢，相信是后悔不已。万幸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谨慎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制动措施时，请司机们一定要将刹车踏板踩到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让交通事故牵绊住自己和他人。
1: 路口绿灯不代表可以随心走，转弯过街两大细节稍有马虎，人车相撞的糟心事儿说来就来。转弯多观察，过马路记得下车推行，别拿一时省事儿换来一身伤痛。
0: 这里是下午4点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东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的女士坐在路面上。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鱼藻池路东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女骑车人。当时这位女士竟然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骑行，而后她开始向左转弯，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中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摔倒于地的女骑车人紧紧捂着脚腕处，她显得非常疼痛。民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慢慢扶到路边。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都应该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保持谨慎和小心，否则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要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
2: 严格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而司机在转弯的时候也要多观察。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一出考场就去机场，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出游高峰来了。那如果您带着行李出门，告诉您还可以选择一项新的服务，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是个什么服务呢？
3: 7号到32号柜台办理，我给你写一下吧。
4: 你写一下，写一下，好，好，谢谢您。
5: 上午9点左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身着汉服的机场大使正在耐心解答旅客询问。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首都机场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
6: 老年旅客、儿童旅客、行动不便旅客、极客和首乘旅客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
4: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5: 针对晚到旅客，首都机场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起飞前15分钟。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国航京沪、京广、京深快线、东航的京沪快线及海航的北京到海口航线，同时配套推出了极客值机、安检通道和付费的电瓶车服务。
7: 首都机场呢也推出了首行无忧的服务产品啊，在我们航站楼设置了6处的综合服务柜台啊，能够一站式的去办理行李打包、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一体化的服务。另外呢，今年我们聚焦旅客出行行李多的痛点，也在首都机场的小程序上线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您可以提前在线上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另外，如果您是乘坐国航国内的航班，从 T3 出发，也可以在我们的东直门航站楼啊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空着手就能坐机场快轨直达 T3。
8: 我是去杭州，然后主要是酒嘛，怕那个破损啊，一个是方便，再有一个。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9: 服务挺好的，挺方便的。
5: 目前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共有92家餐饮店面，其中23家店面24小时营业，52家零售店面支持离境退税。国内出港仅需出示身份证或外国人永居证，全程无需打印登机牌，实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网填率近98%。
7: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 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China Travel 的独特魅力。
5: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到比什凯克、北京到威尼斯等航线，满足旅客暑期出境游需求。北京台报道。
10: 旅游这件事儿不仅说走就走，还得一路轻松，让旅游变得更任性、更轻松。但停车这件事儿可不能任性，关系到安全和秩序。而现在呢，地铁站周边的停车啊，也要分类分区了，电动自行车和那种普通自行车要分开。一起来看看。
11: 蔡户营地铁前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提起改造后，一大特色就是开始实行分区停放。像我左手边这个橘黄色的区域就是普通自行车停放区，而右手边这个蓝色区域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共享单车呢，则停在远端的一个单独的停放区。到现场会有停车管理员对不同车辆进行分区引导。
12: 原来哈，就这块什么小这个共享车呀，那一大片。
11: 嗯。
12: 而且呢，从那边拐过来的时候，那对那个人行啊还有公交啊都挺不利的。这回改造完了以后，您看也不也都看到了吗？电动车呀还有这自行车摆放都挺整齐的。
5: 蔡户营地铁站深挖场地边角闲置空间，新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450平方米，划分出24个标准停车点位。地铁站出入口、人行主干道两侧都设置硬质隔离带，划定禁止停车区域，真正做到不同车型分开停放，行人与骑车人互不干扰。记者在现场看到，仍有不少骑共享单车的市民习惯直接把车停在地铁口。
13: 就是比如说他第一回来这儿，他可能不知道要停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今天这地方没人的话，他们很可能还会再停在这里。
14: 个别的同志他不知道，不理解这个分区摆放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劝导引导。
5: 其实这样的分区停放并不是随意安排，背后有完整的数据测算支撑。
15: 做过前期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调查，其实私人的自行车呢，停车取车更方便，然后并且它现在目前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我们用了一小部分最近的这个空间去方便私人的自行车去停，大部分的空间是咱们的私家的电动车、共享单车。三家运维企业呢是有专门的运维队伍和保障力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它的秩序维护，然后稍微远端一点停放。
5: 除了分区停放外，此次改造丰台区还把停车区域和绿化景观结合起来，利用闲置绿地、空地、零散边角地规划车位，同时解决停车紧张、环境脏乱两大难题。施工全程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地面全部使用透水铺装，车位和绿植穿插布置，既能满足停车需求，又不会破坏绿化，打造出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
16: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全面的推进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工作，让市民的出行呢更加便利，更加舒心。
5: 北京台报道。
10: 分开管理，保证安全，也保证秩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身边的路口，来看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乍一听啊，这地儿您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一说八宝山路口是不是就知道了呢？这里啊，公共交通线路特别密集，附近居民也多，人流车流汇聚，交通管理可不容易好做好啊。但是通过小手术、新办法，这件事就成了。那用了什么办法呢？
17: 过去的话，这边自行车如意乱走乱闯，然后导致我们公交车有时候得等个两三个灯有可能才能过去。
5: 以前让610路公交车驾驶员觉得很头疼的是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这个路口交通流量大，地铁1号线八宝山站从这里贯穿，十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早晚高峰时段越线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不仅影响公交车运营效率，剐蹭意外也经常发生。
18: 经常能看见往后一些非机动车左拐跟直行进行一个那个接触，
19: 过马路往往就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就闯红灯，在没有车的情况他也闯红灯，包括骑电动车逆行，这种现象都存在。
5: 路口内有交织冲突的交通流，那就要对症下药，对有强烈快速通行需求的车流 有科学引导，重新梳理路口内的通行分布，
20: 在南北的方向设置咱们飞行车一次左转，方便咱们飞行车一次过街。
5: 这样一来，着急通过想斜穿路口的非机动车不用闯灯违法，或者走直角路线二次等灯，而是可以按照信号灯和指挥民警的指示快速守法通行。同时，针对路口东南角驶来的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将这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优化升级。
20: 从在南进口，我们施化了非机动车左转以及直行加右转的分道行驶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南北分为这个直行还有专左信号灯，引导咱们非机动车按照这个标志标线举行行驶。
18: 分道之后，完后左拐是左拐，完各行其道，确实避免了那个道路路口交叉的一个情况。
5: 如今在路口标志标线清晰，新增交通引导标志，指挥着车流按序通行。路口中心还专门施化了中心圈，作为高峰时段民警交通指挥专用站位。每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都能看见在这里执勤的民警。
20: 安排了两名民警，以及这个四名辅警、四名文明志愿者，以及咱们社区的这些志愿者，是这个2+4+N的优设置。我们民警在这个路口中间，通过指挥手势，进行这个车辆的快速的一个疏导，放行。
5: 除了早晚高峰时段，在平峰时段没有民警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个别不自觉交通参与者存在闯灯越线情况呢？路口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前，记者看到了一片黄色网格线，一旦有人越界，就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21: 市民朋友们，温馨提示：通过路口不要闯红灯，行人请走斑马线，驾驶电动车不要强行红管，路口礼让斑马线。
22: 路口呢也设置了能够自动感应提示的小喇叭，当它感应到有飞行车驾驶人靠近网格线区域的时候，它就自动播放由我们支队自主录制的文明守法出行的提示语。
5: 如今的鲁谷东街依旧车水马龙，忙忙碌碌，但人与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却变得比较融洽。
18: 交通参与者的遵纪守法，包括咱们这些执勤民警忙的认真指挥，确实交通秩序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了。
23: 现在因为他管得比较严格，他没有乱闯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公交车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基本上一个灯就能过去了。
19: 现在咱们这路口非常畅通，就是对于我的行人来说，给我了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性，出行也方便了。
20: 交通违法率也是明显下降，咱们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明显的下降，下一步我们交通支队还是持续做好，路口秩序的维护。
5: 北京台报道。
10: 沉下心来好好调查研究，静下心来捋顺弄懂疏通，至少会有新的进展，好的变化。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在杭甬高速浙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是散落一地，而且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施救的呢？来看看。
5: 当天下午3:55 ，G92 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刚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蓝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

0: 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1: 清晨七点多，在张济高速江西吉水县境内，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随后侧翻在地。现场的情况究竟如何？

0: 动处置机制，首先联系消防部门对车辆储气装置及周边区域持续喷淋作业，有效稀释空气中可燃气体，油污清扫及中分带防眩板修复更换等作业，并成功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主线。事故车辆上仅有一名驾驶员，身体受轻微擦伤，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来来高速河北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危急时刻民警如何出手相救？患者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2: 你是有心脏病吗？
3: 对。
2: 有心脏急救吗？吃过吗？
3: 对对，你们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0: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来来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1: 好，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在路上开车啊，集中注意力是最基本的，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偏离路径造成事故，而且甚至连累对向的车。来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4: 这里是晚上8点多国贸桥东侧的建国路，一起相撞事故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据了解，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东向西行驶时偏离了行驶方向，而当时司机对此并没有及时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严重相撞，一些被顶出去的护栏先后与对向车道行驶的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眼前这起事故共造成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15扇路中护栏被撞离原位，而一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当事司机被车内的防撞气囊所弹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如果需要变更车道，司机们要提前给其他车辆足够的提示，保持安全的驾驶状态，别因为分心大意或是措施不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经历事故烦恼。早上7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8.4公里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面包车竟然侧翻在主路最外侧车道中，此时几位从事故车里面爬出来的男士正在捡拾掉落在现场附近的一些物品，走得好好的车怎么会突然侧翻呢？大家想了解事故始末，不妨回到几分钟以前去寻找一下线索。这会儿那辆面包车正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

0: 原本走得稳稳当当的面包车突然出现异常情况，位于左后侧的轮胎位置冒起了阵阵白烟，这辆面包车随即失控甩向了中间车道，差点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碰撞。而后面包车又在颠簸踉跄中整个车身向外侧翻了出去，显然是因为轮胎爆胎而导致了翻车事故。那么导致轮胎爆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此时我们看到几个人把原本装在面包车里的货物一箱一箱地搬了出来，看来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一车沉甸甸的货物最终让这辆面包车难以招架，不堪重负的左后轮胎最终出现爆胎，由此造成了翻车事故发生。对于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焦头烂额后悔不已，不如上路前就掂量明白，赚小钱与安全隐患之间孰轻孰重，希望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发生在其他司机身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

0: 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字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提示您，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以上就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9: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9: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臧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分享一个好消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也是我们国家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1: 在昨天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应询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相关问题时，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明确回应，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此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
3: 日菲宣布的以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2: 北京台报道。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明确回应，这是中方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1: 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2: 有记者提问，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2: 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5: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

0: 布局建设风光清安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2: 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华东、华中、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通过跨省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每日滚动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情况，强化水电站来水、电厂存煤供气等监测预警，推动保供电源应投尽投，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气电在高峰时段能够顶得上发得稳。
1: 北京台报道。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5: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发生该国125年来最大地震，震级达到7.5级。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通报，24号强震之后，委内瑞拉国内的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4: 据当地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负责人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送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妥善安置，其他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6: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5: 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是委内瑞拉125年来发生的最大地震。
4: 发生地震的时候，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地震强度有多大，我们从当时的直播画面可见一斑。
7: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4: 我们再听一听地震亲历者的讲述。
5: 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他向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8: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 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2点，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
5: 受持续余震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
9: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
10: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esto.
9: 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物资，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4: 当自己的祖国发生灾难的时候，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发声，
5: 他们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
1: 马杜罗在帖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4: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发生的一起两车严重违法引发的恶性事故。
5: 事发路段位于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我们来通过网友上传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回顾一下事发现场。
1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连续向右变更车道，车身尚未摆正便强行探入应急车道。就在这一瞬间，一辆货车从应急车道后方快速驶来，两车发生猛烈撞击，强大的冲击力引发多车事故。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后，迅速成为全网关注焦点。
12: 这个事故呢，是在假期当中高速路出现拥堵的时候，两个车严重的违法而引发的一个恶性事故。首先呢，这个小车它是在遇到前方有拥堵的这种情况下，它强行的并线，而且呢压实线，连续的跨多车道并线，驶向了应急车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辆大货车，它呢是从后方应急车道高速疾驶而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11: 换言之，事故的根源在于双方都在争抢应急车道，特别是小轿车连续跨越多个车道的举动，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了后视镜的盲区之中。
12: 它呢是一个大角度的，我们叫做横切式的插入了应急车道，那么这样呢，右前 A 柱和 B 柱这个盲区的遮挡也影响到了它对于后方来车的观察。后方那个大货车同样也是速度又非常快，加上其他正常车道还有车辆遮挡小车，这个情况造成了 他观察道路情况的盲区。
11: 各种危险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惨烈后果。这起覆车之箭

0: 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高速公路上任何对规则的漠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1: 应急车道常被称作是生命通道，专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工程抢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
2: 然而现实却是个别司机漠视规则，将应急车道视为所谓的捷径。刚刚这起事故也让我们再次看清了走捷径的代价，而类似的事故并不鲜见。
0: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是专为抢险救援铺设的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社会车辆严禁驶入或占用。
3: 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临时的借用一下，那不会有情况，其实这都是侥幸心理在作祟。
0: 事实上，占用应急车道的危害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致命。来看一组真实案例。在京沪高速山东临沂段，一辆奔驰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消防车在接警后迅速出动，然而就在距离火场2公里处，应急车道被6-7辆违停的私家车彻底堵死。10分钟后，赶赴现场的救援通道终于打通，然而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车身，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车辆已被烧得仅剩一副空壳。
3: 一般呢，从发现车辆有自燃的这种苗头，到真正的起火，到完全燃烧，大概也就在10分钟之内。那如果说你占用了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和救护车辆不能够及时的到达事发现场，本应该可能救助的人命就因为应急车道被占用造成人员的死亡。
0: 2016年春运返程高峰，二广高速公路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事发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一辆小轿车驾驶人试图将车头掰向应急车道，就在半个车身探入的刹那，后方一辆同样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猛烈追尾，事故导致车内两个孩子当场死亡。
3: 应急车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道路的宽度和其他车道的宽度有不同，它相对来说应急车道它是比正常的车道要窄，一般来讲呢，它是在2米5到2米7这样的一个道宽，而我们正常的车道呢，一般都是在3米、3米2。在这样的一个窄路上还这样疾驶狂奔，那你遇到任何情况你都没有地方躲，你都没有刹车的这种距离和空间。
0: 此外，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探头，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来回并线，也加重了发生事故的风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然而，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守住安全底线还需自觉守法。
3: 600次的违法违章可能会引发一次小的事故，800次的违法违章就可能引发一次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安全的出行，安全的驾车，不是凭侥幸和万幸过日子，遵规守法才是我们保证安全的这个底线。
0: 北京台报道。
2: 是的，安全出行不是凭侥幸，而是遵规守法。
1: 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还特别结合常见的路况，给大家伙安全出行支了个招。
3: 我们首先呢是要调整好心态，路面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所以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要有耐心，而且呢要一定遵守道交法的相关规定，特别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
0: 频繁超车并线不仅节省不了时间，反而会因剐蹭事故加剧后方拥堵，而当发现前方出现多车扎堆，亮起刹车灯时，驾驶员也应警惕潜在的安全风险。
3: 如果在路上行驶，你看到前方有多车聚集扎堆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就尽可能的要远离，要减速，看清前方情况，不能高速的接近，否则的话一旦有突发情况，因为速度快停不下来躲不开，可能就会造成二次事故。
0: 特别是在雨雾等能见度较低的特殊天气下，这种防御性驾驶尤为重要。在停车等待时，应与前车保持至少2到3个车身的距离，并时刻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来车情况。
3: 我们要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另外呢还应当呢和前车留出 相对比较大的安全空间，防止后方车辆追尾，在后方撞击来临的时候，我们车辆可以有一个向左向右一个躲闪的空间。长时间的堵车不能马上驶离的时候，我们人员应该下车撤离到道路的安全路段。
0: 这起雾天发生的事故就是一个印证。视频中，几辆车因堵车停在高速公路上，从视频第四秒，黑色轿车的司机就坐不住了，下车查看开启双闪警报灯的效果。很快，一辆大货车刹不住了，司机狡黠地向前方逃离，躲过了一劫。北京台报道。
2: 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丰台法院刚刚审理的一起诈骗案。
1: 据案说法，花钱托关系办户口这事儿您千万别信。
4: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5: 他说：“我给你确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4: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先后以送礼、活动经费、办理定金等名义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5: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是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都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4: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6: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了。
4: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6: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626国际禁毒日。
1: 长期以来，中国禁毒部门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而国内禁毒形势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毒品治理主战场已经从传统毒品转向麻经药品滥用防控。
7: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常规监管时，一名旅客的异常举动立刻吸引了注意。他眼神躲闪，步伐急促，刻意绕开查验台一侧行走。发现异常后，海关官员马上对其进行拦截检查。
8: 我们发现当事人口袋里的烟盒比较新，好像是刚刚开拆，但又不像正常烟盒那么好打开，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明显的刺鼻气味。
7: 随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烟盒内藏匿的四支烟卷视为大麻烟，毛重共计2.4克。
9: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经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也发现查获滥用未列管物质9.2万人次。
7: 当前，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秦类三个整类物质。
10: 相较于传统毒品的高辨识度，如果滥用麻经药品，那么它的作用就会从药转向毒。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如今的毒品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主动吸毒，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的盲区导致的无意识滥用。
11: 就是大概知道些什么海洛因啊，什么冰毒什么之类的。
12: 治疼痛呢，有人都能玩能上瘾吗？就是 一般人接触不到吗？
11: 一般在买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标志。
13: 就是我确实没想到，就是这个助眠药

0: 跟止咳药，这个用多了也是一种毒品。
1: 现在整体毒情形势已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毒品基本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现在我们日常排查防控的重点更侧重于麻经药品滥用问题。
2: 良药与毒药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之所以成为当下毒品预防的重点，很大原因是因为部分群众存在的认知误区、使用误区、辨别误区。
3: 比如说上医院开刀啊，要用麻醉药，比如说鱼头皮酯啊，是麻醉药啊，这些的如果医生给你的呢，就是用的，你就是正规用；如果不是医生让你用的，那就属于违法行为。
1: 实际上，国家早已对数百种麻醉精神类药品实行严格管制，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4: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青少年不知道滥用管制麻经药品等于涉毒，很多孩子是好奇跟风解压，不知不觉陷入药物滥用。
5: 麻醉药品的药理作用啊，是直接干预人体大脑中枢神经递质啊，普通人擅自加量，长期服用会搭乱神经系统平衡，这种损伤呢，大多是不可逆、不可修复的，不存在少吃没事、偶尔没事的说法。非医疗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分项行为。
2: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而调查显示，超三成的青少年药物滥用与网络社交诱导有关。接下来让我们看清楚所谓聪明药的狰狞。
8: 近日，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在对一禁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了100例可疑药片。经鉴定，这些药片正是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派醋甲酯，而就是这样一种严格管制的药品，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偷换概念，包装成了能提升学习成绩的所谓聪明药。
9: 所谓聪明药，泛指派醋甲酯一类用于治疗小儿发育迟缓、多动症、嗜睡症等疾病的处方药，它能使吸食者在短期内提升注意力，并保持长时间的亢奋状态。但一些不法分子却将其包装为所谓的聪明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诱导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购买尝试。
8: 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在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均受到严格管控。这几种药都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0: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8: 禁毒专员明确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研制出能够真正提升智力、增强认知功能的聪明药。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服用含有派醋甲酯成分的药物，非但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9: 该类药物成瘾性极强，正常人服用此类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长时间服用不仅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导致吸食者的记忆力、思维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出现不可逆的衰退，严重损伤大脑功能，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精神分裂或自残行为。
8: 可以说，所谓的聪明药本质上是披着药皮的毒。禁毒专员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孩子的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轻信陌生人或网络的推介，更不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此类药物。需要警醒的是，未经正规医生诊断和开具处方，私自购买、使用乃至邮寄这些国家管制药品，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9: 同时也提醒一些需要服用派醋甲酯类药品治疗的患者家属，切勿贪图高额回报将该类药品转卖，否则将构成贩卖毒品罪。如有不法分子高价求购，可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7: 我们说，设立国际禁毒日的目的就是营造全民禁毒氛围，提升公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6: 国际禁毒日之际，北京举办了戒毒所开放周活动。

0: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模拟他们吸毒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普通人看到这些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戒毒人员看到这个，他会唤起他的渴求感。
1: 在民警的带领下，参观者进入戒毒所各个功能区，了解毒品类型和危害，沉浸式体验沙盘治疗、正念训练、成瘾程度评估等现代化戒毒矫治模式。
0: 躺在下面是可以感受到那个音律的震动，它是有震动感的。那这个主要治疗戒毒人员的睡眠障碍，然后包括焦虑、抑郁。
1: 规范整洁的环境，温情人性化的氛围，彻底改变了参观者对戒毒场所的固有印象。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戒毒所参观，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压抑，和我印象中的戒毒所相差很大。
3: 它是通过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生理、心理各个方面的去疗愈。
1: 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也让参观者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巨大危害，强化了大众的防毒拒毒意识。
2: 压力大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缓解，但毒品是万万不可以触碰的，大家一定要远离毒品。
1: 据了解，此次全市集中开放三家戒毒所，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天康戒毒康复所，参观需提前预约。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门有我，毒无所遁海关沉浸式科普展在中国海关博物馆举办。
5: 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并快速掌握实用基础识毒技能。
6: 深夜边境线，一辆过境运输的货车，6公斤冰毒，老板、经理、货车司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毒贩？在这个展览部分，您将化身为一线海关缉私官员，亲自分析案情，揪出真正的毒贩。
7: 这个案件呢，就是海关在近些日子在边境口岸对一辆汽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旧汽车配件，然后在里面发现了6公斤的冰毒。然后经过分析呢，一共锁定了3位嫌疑人，就是我们墙面上的这3位：王司机、陈老板和李经理。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些线人的情报，然后他们银行转账的记录，还有监控画面和聊天记录。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版面上的文字，然后分析一下，排除一下干扰的选项，然后看一下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毒贩。
6: 经过案件基本信息、监控录像、银行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等诸多线索的分析，这位一线海关官员终于找出了隐藏的毒贩。
7: 您可以在屏幕上看看到底谁在瞒天过海，然后揪出真正的毒贩。你们就点击自己认为的人物就行。对，然后恭喜你找到了真正的毒贩。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案件回溯，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短片，就是说陈老板到底是通过什么的途径来犯罪的。
8: 因为陈老板他偷偷在往轮胎里塞东西，
9: 因为阿东就是陈字，所以我认为就是陈老板是嫌疑人。
6: 沉浸式互动体验是这次展览的最大特点，除了推理探案，游客还可以体验亲手拼接植株细节元素，精准区分罂粟与虞美人，轻松识破花丛藏毒，快速掌握实用基础识毒技能，模拟缉毒现场对货车藏毒进行细致查验。
7: 之前科普的展览都比较枯燥、比较无聊，就是只是停留在版面上的文字。但是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增加了很多互动的环节，就是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理解，毒品到底是什么，毒品有什么危害，然后海关，缉毒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禁毒科普展览。
6: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
5: 连日来，国际金价连续下跌，从年内历史高位持续走低，累计跌幅显著，创年内新低。持续下行的金价让黄金市场再次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6月25号，国际金价再次惯性下挫，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受此带动，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872元，较此前1000元以上高位已明显下调。 回顾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年初开盘每盎司4318美元，随后一路屡创新高，并在一月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此后一路下跌。其中1月30号，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2%，盘中跌穿每盎司4700美元，遭遇4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随后在经历2月的高位盘整后，3月、4月、5月金价一路回落。
11: 从6月份呢，那我们看到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那么一个是在6月中旬，美联储新任的主席开的这种利率会议上，那我们看到多数的联储委员就是预期这种未来半年这种加息的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短期的金价一个利空。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那我们看到从中东地区也好，或者说从俄乌地区也好，石油美元的这种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呢美元强势的上涨，也是突破100整数的关口。那么相对于黄金呢，就是短期相对于弱化一点。
10: 面对金价持续回调，不同投资者呈现出差异化的操作心态，有人逢低小幅布局，也有投资者保持谨慎观望，规避短期价格波动风险，市场整体更加趋于理性。
12: 现在挺低的，比我们挂那个1260强多了。
13: 之前也买过，都是小客小客的投资嘛，最高买的时候1000多，感觉800多从最近市场应该算是最合适了吧，只是个人感受哈，随便买买玩玩，感觉价格挺合理，现在挺便宜的。
14: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短期投资，我是给孩子买了大概10多年了，每年都上咱们菜板买这个生肖的金，就是给孩子留着。从长期我买了10多年肯定会涨，我是从上一个鸡年开始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才200-300块钱，现在都涨到就是跌了的话也8-900，就都是翻了大概3倍。
11: 创出短期的这种历史新低以后，那很多投资者也会出手去买一些投资金条。从整体的购买克重，那我们看到基本上50克、100克的这种克重受到了很多这种投资者的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随着金价的快速下跌或者这种波动区间在加大，那整个个人的这种风险的防控也要注意一些。
10: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25号，菜百足金饰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周生生金饰每克1221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老凤祥为每克1215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此外，业内人士提醒，黄金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饰品消费重在需求，投资黄金则需正视市场波动风险，宏观市场环境持续变化，建议市民理性消费，稳健投资。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
5: 近期陈小春北京个人演唱会视野遮挡、观众集体维权事件引发全网热议，高价购票却无法正常观演，引发人们对演出票务透明度、消费者观演权益的广泛讨论。
4: 那么类似的所谓瑕疵票、柱子票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15: 根据当晚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本场演唱会标志性舞美设计为一座巨型人偶装置，主办方采用了3面舞台搭建形式，但是却按照4面台标准对外售卖全档位门票。演唱会过程中，巨型人偶道具遮挡了场馆中后区和两侧高架席位观众的视野，不少高价购票的观众全程仅能看到艺人背影、舞台边角，无法观看完整演出。法律人士认为，销售这类有观演瑕疵的柱子票，主办方应该在售票时进行明显告知。
16: 消费者的这个观演呢，不光是有听觉，还有视觉。那如果说某一方面受到影响的话，它不光是应当事先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呢，在票价上也应当有一个相应的处理。可能有的消费者觉得，哎，我花的票价便宜一点，哎，我享受这个相应有一些瑕疵的服务是愿意的。但是如果说票价和普通票价是一致，但是消费者的观演 点受到了这个影响的话，那么这个显然属于在合同上权利义务没有对等的履行。
15: 据报道，该事件引发全网热议之后，主办方连夜拆除了遮挡道具，加装侧面大屏，优化舞台可视角度，全方位整改场地观演条件。次日第二场演出开场，陈小春也现场鞠躬落泪，向观众致歉，坦言正视观众所有差评，主动承担责任。
17: 不好了，我们会改。

0: 好了，我们还会继续进步。
1: 如果不满意，我们继续干。
2: 演唱会主办方后续也正式发布公告，划定了全部视野受限区域，开通专属全额退票通道，受影响的观众可无条件办理退票。法律人士表示，消费者如果在观演之初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拍摄视频、照片等证据，并及时与主办方反映相关情况。如果未达成调解，消费者有权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3: 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瑕疵或者违约的情况，那么责任方呢应当去采取补救措施。那这样的补救措施呢，就包括比如说退还相应的票价，或者退还全部票价，或者是弥补一些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消费者认为自己的损失或者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话，还可以依据相关的证据去向法院提起诉讼。
2: 此次的演唱会风波也折射出当下演出行业普遍存在的盲区座位售卖、票务信息不透明等乱象。业内人士呼吁，演出主办方应规范售票标准，前置核验座位视野，从源头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4: 涉牌违法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一直以来都是交管部门整治的重点。
5: 我们来关注北京昌平交警查处的一辆套牌车。
6: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7: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6: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它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能这么样啊。
8: 它后边是它的灯牌，下边是它的灯牌。
9: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7: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9: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7: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9: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7: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10: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11: 这一个月多少钱？
6: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150，一个月是200，1天10块。
7: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12: 曹是吧？
13: 对。
12: 沙河江队的。
13: 嗯。
1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3: 对。
12: 想想。
13: 那个。
12: 想想。
13: 我这么想想。
12: 那牌谁用的？
13: 怎么牌？
12: 还用我提示吗？
13: 我就是。
12: 还用我提示吧？
13: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子
12: 吧？对，
13: 是我用的。
7: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12: 用了几回？
13: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7: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9: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

0: 和它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它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1: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0: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2: 想抖个机灵钻个空子，结果触碰了红线。
3: 那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售卖这类产品的商家并非个例，而且大多数商家还十分心机地标注了警示话术。这样做就能免责了吗？
4: 开没？开这车。是这车吧？
5: 对。
1: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5: 是在淘宝上买的。
6: 购买记录。
1: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7: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1: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7: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1: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
2: 这是一场汇聚顶尖科创的高光盛宴，这是一次探秘法治未来的超前点映。
6: 陈审记录呢，对于法官审理案件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但是在实际审理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当事人有口音，或者是现场的声音很嘈杂，无法形成一个精确的一个庭审记录。在这个时候啊，这套设备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8: 我们通过新一代的智能媒体主机，包括数字麦克风。

0: 但有了我身后的这一套多维体征检测分析系统呢，那么法官就能够及时来监测到我们当事人的这身体状况。我站在这儿啊，就是显示的是低风险，如果说呢是显示了高风险的话，那么法官就要调整他的审理节奏或者暂时休庭了。现在法院的开庭审理呢是越来越公开透明了。您看我在这次展会上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乌鸦摄像头，如果说这个摄像头放在我们的法庭现场的话呢，我们通过公开审理的一些平台呢就能够坐在家里戴着 VR 眼镜身临其境的来感受这个庭审现场。那么如果说您没有 VR 眼镜的话呢，那么也通过一些视频平台也能够去观看这个庭审的现场。
1: 沉浸式的直播的一个效果呢，让大众可以监督到我们法院来更加的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
2: 本次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精心设置了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司法、智慧警务等专题展区，涵盖了监狱戒毒、行政执法、法律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全方位展示政法智能化领域的最新进展。北京台报道。

0: 当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遇上现代智能机器人，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1: 各位老街坊新朋友，早上好啊！今儿咱们干件正经事儿，徒步进山，让山更清爽。等会儿您各位上山，我的机器的小伙伴全程跟着护驾，咱不玩虚的，用行动说话，守护青山，从我做起。
0: 这场以山海无痕、科技寻根为主题的公益青山行动现场，爱回收、宇树科技等科技企业以及北京民间自发环保志愿团队山野护卫队也一同参与其中。
2: 这是第47场那个定向青山活动，就是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累计的话已经有2000多人次参加过我们北京周边的青山捡拾。在北京定向青山活动已经累计清运了7点多吨的垃圾。
3: 这两年的话，户外爱好者整体的这种环保意识好像也有比较大的提升，所以我感觉北京周边的山比我们前两年开始捡拾的时候大部分都要干净了。
2: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大家千万不要独自深入野山捡拾垃圾，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跟随志愿队伍徒步上山，我发现志愿者总能精准揪出藏在石缝、草丛里的细碎垃圾。
4: 视力非常好，怎么看见的？
5: 怎么看见的？
6: 因为有一颗环保的心。
5: 你会说呀？
0: 一句随口的玩笑，却道尽了山野守护者的赤诚初心。一路随行探访，我遇见了无数平凡却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6: 我是个护士，捡垃圾应该捡了3年了吧。其实捡永远都捡不完吧，最重要的肯定是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不扔吧。
4: 今天捡着什么了？我看看。
7: 捡到了好多瓶子，不是第一次来，在八大处喝饮料然后扔到地下，正好看到那个捡拾的一些志愿者，就去捡去了。我就觉得挺惭愧，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微信就过来跟大家一起参加。他
0: 队伍里的郭先生是出了名的收尾队员，捡拾垃圾太过专注，次次都落下了队尾。
8: 我经常被尾队催的，因为我一捡的话就开始就只关注这个地上。
9: 捡垃圾一般都是10公里左右。
4: 是不是因为最上面的垃圾会很少有人清运，所以就得走到比较高的地方去捡呀？
9: 对，有的地方确实没人维护。然后比如说它那个路线本身是比较热门的，然后比如说小红书啊什么各种引流，然后确实人非常多，人一多的话垃圾就多了。
0: 活动中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房山环保自媒体人董大增，从2025年开始，他爬山之余捡拾垃圾，同时拍摄制作短视频，呼吁大家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10: 这边的山，它本身就是修的这个栈道，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依山而建的，最大程度保存这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它没有设置垃圾桶，每个人都扔垃圾，每人扔垃圾，那扔不了几年，这个就没有山可以爬了。
0: 有着丰富青山经验的志愿者告诉我，徒步主干道沿途的垃圾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垃圾都集中在游客驻足的休息平台。
2: 因为休息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停下来要吃吃喝喝，然后可能就直接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11: 我们刚才休息点能看到，只要说有人扔了，其他人都觉得这边可以随便扔，就有扩散效应，它垃圾会越来越多。但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在捡，我们把垃圾带走，那就会有很多的正向的影响。今天是山海无痕的主题活动，目标是把山里的垃圾给它兜走。

0: 这次活动中，机器狗也帮了大忙。炎热的天气不仅给大家送水，还背负垃圾下山。
1: 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用人背负垃圾下山，这次也算是上科技了，高科技。
2: 人强，确实厉害，科技改变生活。他走得非常快，比人快多了，我刚才想着让你。
0: 拍摄前，我心里一直藏着疑问：烈日酷暑之下，无心无常，翻山越岭捡拾垃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默默坚守？直到下山途中，我们偶遇林间觅食的野生猕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让我找到了答案。
3: 这就是我们捡食的目的吧，我们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吧，不要因为人类的活动影响他们的生态平衡。
0: 活动尾声，大家对捡拾的垃圾统一称重，并将可回收物投入新设立的便民回收机中。
4: 回收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然后发电，主要是放在热门的一些徒步路线。
0: 智能设备的落地也解决了志愿者多年的清运难题。
5: 以前你们比如说没有这些箱的时候，从山上捡下来怎么处理、
6: 下山之后我发现是没有垃圾桶，那我就带上车，下车之后在地铁站附近就是找这种垃圾桶再去投。
7: 能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闭环啊，让它再利用，这是最好的，它能做成我们用的衣服啊，是吧？放在山里头它也不能降解。
0: 山海无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环保态度。对山野真正的热爱，从不是匆匆打卡拍照留影，而是心怀敬畏，无痕出行。要记住，每一次弯腰守护，青山皆有回响。
8: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最高检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建市50周年。日前，乌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举办“50华章蝶变向新2026年媒体走进乌海采风采访活动”，东城柔媒记者应邀参加，请看记者从乌海发回的报道。
1: 6月乌海，晚风温柔，歌声如约。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6月16号在乌海盛大启幕。这项作为内蒙古极具影响力的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已经连续5年落地乌海，持续以民歌为纽带，串联草原文脉与黄河底蕴，以创新展演形式活化传统文艺，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经典底蕴与时代活力的民歌盛宴。黄河奔腾不息，文化薪火相传。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暨你好中国2026黄河主题旅游推介活动在内蒙古乌海举办，由黄河9省区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和海外嘉宾齐聚乌海，近距离观摩乌海深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实践成果。在同步举行的非遗与风物炎黄文创市集上，炎黄9省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9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时代活力。采风期间，记者深入博物馆、固态电池绿色新材料、葡萄酒生产企业、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乌海湖水利生态景观等地，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城市转型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惠民服务保障等内容实地采访，亲身感受乌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据了解，2025年2月，北京市东城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旅商务、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并取得实效，共同绘就了两地合作共赢的美好画卷，切实增进了两地人民的福祉。
0: 近日，根植西城，花开首都，蒲公英15周年回顾展暨群众文化期刊主题研讨会在西城区文化馆举办，共同探讨基层文化馆馆刊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与发展路径。
1: 蒲公英是西城区文化馆主办的群众文化内刊，前身是1979年创办的蒲公英小报，停刊后仍以同名推出文艺专辑延续品牌，直至2012年正式复刊，2017年增设特色栏目，今年迎来复刊15周年。蒲公英兼顾工作纪实与文艺创作，是文化馆内外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
2: 我们蒲公英15周年回顾展呢，分3个展区。第一个展区呢，是整个首都公共文化的一个各美其美、百花齐放的一个展区。第二个展区呢，是我们蒲公英15年的发展脉络。第三个展区呢，是我们西城区文化馆的馆刊70年代的一个探寻。
1: 群众文化期刊主题研讨会上，朝阳、平谷、石景山、怀柔等区文化馆理论骨干分享了馆刊的组稿实践与成功经验，共同探索基层群众文化期刊办刊路径。
3: 这些馆办期刊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资料存储的价值，同时呢，它也联络了很多的读者受众，扎根于群众沃土，它在我们这个区域内，它起到了一个坚守文脉的作用。
1: 面对新媒体环境，文化馆馆刊应走纸刊加新媒体融合升级路径，坚守扎根本土、服务群众的核心定位。
2: 这个纪念品呢，是皮影戏微光的一个纸雕灯，它是来源于上海长宁艺术中心，跟我们北京是有一个馆际交流，我们叫南北情。这也正是我们西城区推进优质公共文化跨区域互补共享的一个体现。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就是更完善我们馆刊的版面和板块，充分地发挥文化馆刊的这么一个阵地，要跟馆际友好单位呢相互学习借鉴，把更好的经验呢补充进来，把馆刊创办得更丰富更精彩，也让广大的观众能更喜爱。
1: 未来全市各区将加强馆际联动，凝聚作者队伍，依法依规办刊，推动 动群众文化期刊持续焕发活力。
0: 日前，2026年东城区节能宣传周在环球贸易中心启动，各街道、公共机构、重点商务楼宇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1: 启动仪式上，东城区发改委围绕凝聚思想共识、深耕重点领域、汇聚全民合力三方面部署工作，推动节能理念走进机关、企业、社区和家庭。北京金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广节能技术，履行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就双碳政策及建筑节能改造路径开展专题授课，为基层节能工作提供专业指导。
5: 东城区坚决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锚定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发展定位，聚焦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攻坚，坚持以公共机构示范先行，推进绿电集中规模化采购，积极创建节约型机关，持续深化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形成了一系列的可持续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1: 当天参会人员分两条路线实地观摩了冷却塔均匀布水节能设施和英特尔绿色低碳展厅，现场学习楼宇能效提升的先进。

0: 新技术。
1: 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存量改造，不大拆大建，在原有老旧酒店基础上做低碳升级，提出了增一点、减一点、补一点的核心理念。改造后，我们的建筑能耗明显下降，用能效率大幅提升，较改造前建筑碳排放量降低超过50%，真正做到了顾客体验不打折，运营能耗降下来，零碳未来住进来的效果。
2: 买一盏养眼又好吃的宝莲灯，再尝尝来自国际运河城市的美味。近日，什刹海畔2026河之端系列文化活动暨国际美食展精彩启幕，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这是为我们荷花市场研发的一款荷花绵绵冰，中间采用的是牛奶绵绵冰，两边是用的是鲜荷花叶，中间的话它是有粉色的包包珠，像这个莲子一样的，中间撒这个黄金叶粒，就像那个花蕊是一样的，拿起来手里面像一朵宝莲灯似的。
0: 荷花市场牌楼旁，造型别致的荷花绵绵冰吸引大家争相前来品尝。
4: 好吃，甜的，
5: 很漂亮。
6: 在这个大运河畔荷花市场吃上荷花，我觉得这种体验是很独特的。
0: 本次国际美食展以河端连世界、海畔会美食为主题，运河文化会客厅区域内来自国际运河城市的经典风味一字排开，墨西哥鸡肉卷、意大利冰淇淋、德国香肠拼盘、俄罗斯烤肉，让人们在河之端品尝世界美味。
7: 是加入了一些国际元素，把什刹海区域做成一个国际交往的金名片，同时呢，也给国内了解世界有了一个提供一个窗口。
0: 在京味老字号快闪区，中华老字号北冰洋再现了半世纪前经典的汽水搓冰场景。
6: 好多人都已经不知道这个搓冰了，过去老家冰箱很少，就用这个冰滚动几下它就凉，回忆咱们儿时的那种记忆吧。
0: 活动开幕当天还设置点雄黄、领香囊等民俗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
8: 让人感觉放松，确实值得来。
0: 据了解，2026河之端系列文化活动还将陆续推出龙舟嘉年华、会议、展览、音乐会、研学游等多元活动，打造持续5个月、贯穿夏秋的文旅季，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文化的魅力。
9: 本次活动的举办啊，是什刹海街道、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对什刹海景区旅游品质提升的一次探索和尝试，来让我们这个什刹海在广大老百姓，包括外国朋友的眼中，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台，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6: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7: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8: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7: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9: 完全推不开。
5: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7: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

0: 逃生机会。
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工艺盲盒。

0: 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一塔还是五塔？塔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与中国建筑的亭、台、楼、阁相呼应，成为了古代城市建筑高耸的景观。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北京的古塔，修长的、圆润的、秀美的、雄壮的，您了解它们背后的含义吗？五塔寺，这是老百姓对这里的约定俗成的叫法，其实这里叫真觉寺。而所谓五塔，指的就是眼前这座金刚宝座塔。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印度僧人给朱棣带来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金刚宝座塔的样式，俩人聊得挺投机，朱棣一高兴就把今天动物园后身这块地方划拨给印度僧人，让他修塔建寺，这才有了今天的金刚宝座塔和五塔寺。他为什么会把塔建成这种样式呢？
1: 金刚宝座塔呢，在明代的时候传入的，由一位高僧叫做班迪达，他向皇帝进献了一个以印度的这个菩提迦叶大塔为原型的这样一个塔的模型，就是金刚宝座式的塔。这种模式呢，其实是一个反映着金刚界曼陀罗，就是一种佛国宇宙的图式，所以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造型。
0: 在我国同类的十余座塔中，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的年代相对比较早，样式也最秀美，堪称为明代建筑和石雕艺术的代表之作。那这座金刚宝座塔到底是什么结构呢？
2: 金刚宝座塔的最主要的特点啊，就是它是一个方的座，上面呢带着五个各种形式的小塔，它是一个下面一个长方形的塔身，那么这个塔身里头呢，一般呢还都是空的，里面是可以供奉佛经和佛像的。上到塔顶，塔顶之后呢，在塔顶上呢还会以一个塔为中心，在四周再会形成一个五座小塔集中到一起的形式。而且这种金刚宝座这种塔呢，还有一个特点啊，那一般呢会雕饰啊就比较多，在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浑身全都是各种的这种佛经，包括雕刻。
0: 这塔身表面的花纹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剃地起凸，压地引起，剪地平撒，其实这都是咱中国传统的建筑学宝典《营造法式》里描述雕刻的专用词汇。
3: 看到它这个两面都是很平的，上面一层也是平的，所以叫平撒。按照西方的说法，都是有什么浅浮雕啊、深浮雕啊、线刻呀。当时的工匠也是以咱们传统的这个营造法式作为一个营建的这么一个范本来营建的这座塔。
0: 剃地起凸，压地引起，相当于深浮雕，而剪地平撒相当于浅浮雕。看来东西方虽然用词不一样，但艺术都是相通的。这座金刚宝座塔堪称明代艺术的经典，喜欢石刻的人百看不厌。
4: 但您有所不知的是，金刚宝座塔是第一批国宝文物。
0: 原来的真觉寺早就破败成了一片瓦砾，只有一座塔孤零零地立在中间，想把它搬走个头太大，不太靠谱。可只留一座塔，说实在的不太利于保护。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博物馆人萌发了一个想法，把北京的石刻艺术品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座石刻艺术的博物馆。北海白塔，圆肚子的藏式塔。对于住在四九城里的北京人来说，最能代表家的标志，可能很多人都要说北海公园里那个倒映在水面的白塔了。一句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把它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北海白塔是清朝顺治八年在广寒殿旧址上修建的一座复波式喇嘛塔，因为塔身全部为白色，也叫永安寺白塔。其实这个塔的造型相当不中原。
1: 复波式的塔呢，其实它是最接近于原始状态的塔的一种形式。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它就记载了佛祖说，如果我有一天圆寂了，那大家可以建塔来作为我的一个象征，来纪念我。那怎么建这个塔呢？他首先呢，把自己所穿着的三层衣服啊，都脱下来了，就叠成一个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基座放在地上，然后呢，又把自己起时用的这个钵给它扣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叫复波嘛。
0: 那么为什么要在北海这座皇家园林里修建一座佛塔呢？我们在白塔后身找到了两座碑，一座叫白塔重修碑，落款是雍正十一年，而另一座是顺治八年建塔诸臣功绩碑。在顺治皇帝立的建塔碑上就明确写了，奉旨国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尽此数万金钱，故赐号脑木函。碑文中明确表明了顺治皇帝的指导思想，修这座塔花了数万两白银，就为了国家百姓祈福。
1: 他呢，也是由当时达赖和班禅两位高僧啊，他们派了一位高僧到北京来，然后向顺治皇帝提议说，我们要来修一座塔，为国祈福啊，为民祈福。那顺治皇帝呢，当时就选定了皇宫西侧的北海中间，反映了当时清代和这个西藏的这种友好交流的关系。
0: 那这个脑木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脑木函其实是一位叫做金巴加措的活佛，他到北京传播藏传佛教。作为一国之君，顺治皇帝非常清楚民族统一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一座专为藏传佛教修建的白塔就相当于当时的民族团结纪念碑了。而且这种复波式塔也十分特殊。
2: 复波式的塔呀，它相对于其他的几种形式的塔呀，对砖石雕凿的工艺啊，要求的更多，更难一些，要一点点规律性的向里收缩，而且到了这个肚腹这个拐弯这个部位呢，还需要雕凿，要需要把它雕成圆的啊。那如果纯用砖砌不圆的话，周围还是要抹这种土浆。所以它的这个力学这方面的控制的难度要比其他几种形式的塔要相对要高一些的。
0: 北海白塔作为北京的胜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但如果我问您白塔的门朝哪边开，里边能爬到几层，估计很多朋友就答不出来了。您看上边有不少窟窿眼儿，上头还有砖雕的雕花，据说这些窟窿叫通风孔，专门给白塔内部通风换气用的。那究竟北海白塔里什么样呢？在1964年北海大修的老工程师，他给白塔施工的时候做的笔记里，从手绘图纸上和上面的数字中，我们发现了白塔身上的秘密。当时他们对每一个通风孔都做了测量，从上边肚大的地方都能探进去两米深，而下边腰凹进去的地方也就50到70厘米深，里面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柱子。根据这些数据，当时的工程人员推算出来了，白塔里面肯定立着一圈8根顶梁柱，而外边用砖砌成了弧度1米到2米的砖墙，塔身上的24个通风孔则刚好每3个一排对应一根柱子，专门为它通风防潮用。1976年大地震，白塔身上也被震得裂开了。这个时候，白塔内部的一个隐秘又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但这根柱子的旁边没有通风孔，柱子早已经糟朽了。 毫无疑问，在白塔的正中央还竖立着一根顶梁柱，可能一直从塔尖穿过塔肚，一直埋入地基之中。如此说来，这白塔的内部结构就很像一个亭子，中间一根通天柱，周围八根大柱，而中心则是完全中空的。而这种猜测刚好与古代典籍中的记录不谋而合了。在雍正年间的史料中记载，白塔肚子里的存货着实不少，有五谷杂粮、鲜花香料、丝绸经卷，甚至还有毒药，但究竟它们藏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不解之谜。天宁寺塔可否登高望远？风撼三千四百陵，恨无梯级上清明。登明三百六十点，最好天宁云外塔。这几句话说的正是今天矗立在北京西南二环边上的天宁寺塔。早在辽代的时候，这儿经常能够听见铜铃叮当作响的声音，而那些铃铛就挂在天宁寺塔上。据京城古迹考记载，天宁寺上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那天宁寺塔能不能像《西游记》里扫塔那一集一样，可以涉级而上，登高望远呢？您死了这条心吧，这座塔是实心的，里边没有楼梯，不能登高远眺了，所以才有了恨无梯级上清明的说法。这座塔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2: 天宁寺呢，是北京地区或者说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密檐式的塔。一般的这种密檐，它层层叠叠到了密檐的这个位置，从高度上到这个塔檐、塔刹和塔身、塔基的这几个比例上，都做得非常到位，啊，让我们看起来呢，既有这种高耸入云的高度感，还有这种秀美感。
1: 它其实被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命名为天宁寺室，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类型的一个最标准的典范。
0: 相传辽代的时候，每年春节，辽代的皇帝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天宁寺来燃灯供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之类的。除此之外，每月初八天宁寺也要燃灯，据说一共360盏。您知道挂哪儿吗？就在塔身外边塔雕上。您不妨学么学么，这满眼的精美浮雕哪儿能点灯呢？答案就在这儿，须弥座上的莲花瓣。据说最初这些莲花瓣都是铁制的，可以在花瓣里倒进煤油点灯照明。
1: 辽金时期的密檐塔的一个表现，它的特点呢，就是下面有一层或者多层的须弥座的台基，然后有仰莲的莲瓣，然后托着塔身，上面呢有一层一层非常密集的塔檐。
0: 密檐塔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而到了辽金时期，流行的就是以天宁寺塔为代表的样式。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建塔的过程中啊，因为塔的层数越多，它外观也越华丽，另外它反映的这个功德啊越多，它显示的这个塔的级别也越高。但是呢，如果我们都采用这种楼阁式的做法的话呢，体量变得很巨大，它得修得很高才能满足每一层的塔身的需要。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逐渐出现了把层和层之间的这个距离缩短，让它的檐子之间距离更加紧密，而到辽代呢，就定型了，出现了这种，就它可以做的整个塔的体量并不大。
0: 如今的天宁寺塔成了北京市区里最古老的建筑，也成了辽南京留下来的重要遗物。云居寺北塔组合能出道。 建于辽代的云居寺北塔，它造型独特，最上边是九层象轮，像一口钟，中间像鼓，最下边是楼阁的样子，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钟鼓楼。
2: 北塔呢，你们看它上面是个覆钵式的塔，下面是个楼阁式的塔身嘛，它是两个塔的一个组合形。两个时代本身它有可能上面不是密檐式的塔，就是楼阁式的塔。
0: 北塔这种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北塔呢，它比较独特呢，就反映在它的这个结构上。那么它这种结构呢，其实是不同历史时期吧的这个维修造成的一种后果，所以呢，认为它是两种相结合的做法，是同时代呢现存的一个孤立。那么后来呢，据建筑专家考证呢，它呢原先初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楼阁式塔，但是呢后来呢，在这个维修的时候呢，在它的这个上部的这个楼阁塔的基础上呢，加了这个覆钵塔，所以呢就造成了它很独特的这种现状。
0: 修复一座古塔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座古塔虽然逃过了战争的劫难，保留了古代的样貌，但有一点却难坏了修复的专家。您注意看基座下部的这些佛像砖，在每一块上面都有几句话：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这是佛教中的唱诵词，叫偈语，所以这些砖被称为佛偈语砖。上世纪80年代末，云居寺修复北塔，佛偈语砖全部需要更新。施工人员跑遍了周边几十家砖厂，没有一家能生产出同等规格的佛偈砖。
5: 这样的话，使这个下半截的这个初期的这个地基的这个修复工程呢，暂时搁置。这样的话，你开始呢修这个塔的这个上半部分，在咱们这个塔的东南角，这个方向呢，然后呢，建了一个叫蔺灰的坑子。第二天早上一来一看呢，前一个坑呢，突然间下陷，所有的灰缸呢和那些水呢都没有了，而且在这前面这坑的前端呢，发现了一个就是很深的一个洞状的这么一个地点。
0: 在距北塔东南约10米的地方立着一处牌子，上面写着佛偈语砖出土处。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就在这儿顺着水泥流失的方向发掘出了佛偈语砖副本，共计177块，刚好比塔面所需要的砖多出来一块。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些佛偈语砖就像是古人藏好的礼物。
6: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

0: 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光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1: 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圈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帮忙到您家。最近呢，家住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的居民通过96168热线跟我们反映，自己所住的居民楼啊已经泡在水里近10年了。这话听着挺吓人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居民说的这栋楼有2层地下空间。有居民发现呢，这物业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来到地下室的门口，用这抽水泵往外抽水。居民在抽水时呢，进入到了地下空间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啊。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
3: 这一栋楼的寿命怎么时间长了？这
4: 物业
3: 发现一回，才临时弄一回，给抽水一回。
5: 希望你们给我们好好报道报道。
2: 咱先看那个地下室那块，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4: 这里有水吗？
2: 从这个地方下去是吗？
6: 这是昨天他们已经清过的。哦。
4: 昨天他这超过
3: 不止一回了，好几回了，最多是得有1米。
2: 还有水吗？
4: 有水。
2: 我感觉还行啊。
7: 不管节的到下一段到下
4: 面。那全湿了都。越往里越深了都还。
2: 回来吧。
4: 回来。
2: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4: 走吧。
2: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2公分，这还有隔水的沙袋。
8: 地上的沙子的形状，
2: 啊，
8: 是从那边慢慢过来的。
2: 啊，所以这。

0: 这可能有漏水点是吗？
1: 这应该是，这不是太潮了？你看，墙面都已经。
0: 找找那个渗水的点是吧？
2: 找不到，这个他们已经是搞了几次了。
0: 地上还有原本应该是抽水的这个排水管。您的手电照照这个地下室的地面上都是有一层积水的，只是深与浅了。昨天之前这儿有多深啊？
2: 这个一层呢？
0: 嗯。
2: 基本上就是3到5公分，
0: 也就是这样。我有一种在玩密室逃脱的感觉。看看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2: 这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2017年，2017年就清了。
0: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2: 哎，
0: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2: 对，2017年以前，大约是10年左右的时间，地下室出租。到了2017年就不让出租了。
0: 这还有一些遗留的物料吧，有些包装袋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漏点应该在 B 一吧？
1: 对，就在这层。
0: 不然这层的水打哪来的？
1: 到蟋蟀。
0: 蟋蟀，原来这个地方可能是早先是住人的，还有这个值班室。
3: 那种楼上的排水的吗？
0: 啊，
3: 电管道吗？
0: 整个楼的排水管。
3: 对。但是它墙面上现在都没有，你看那边是老的那个痕迹，看到吗？
0: 啊，原来之前这个地方
3: 是老的那个漏的那个痕迹，
4: 这个是明显的下水漏，但是老的痕迹，
0: 不是新漏的。
3: 对，
0: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2: 从2017年以后到现在，
0: 一直泡在水里吗？
2: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是，
3: 你看这个水溜是从这边过来的，到这儿看，就是很明显从这里边这么流过来的。
0: 哦，有点看到有一个像河床一样的，有个沟，
3: 对，它就这么流过来的。
0: 这屋出来的，它这屋里边好黑呀，这水
3: 这里透了，它不是还冒泡吗？
0: 哎。
4: 底下都浸透了，就是你一踩一受外力，它可能这水就滋滋进去，气泡就给拱出来了。
0: 看得见吗？
3: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0: 这是什么管？
3: 排污。
0: 排污管。咱现在是在污水里。
3: 对，咱现在是在污水里。看漏水了吗？
4: 嗯。
0: 啊？
3: 你没看到吗？
0: 就是这儿，它照的
4: 水面、啊。
0: 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
3: 看。
0: 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你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2: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
2: 有花。
0: 还好有鞋呀，不然真是进不来。
2: 哇，第一水少，第二排水多。
3: 对，第一的水肯定是全往
2: 往哎往下流的。
0: 啊，这也有个抽水泵。
2: 这个呢，抽水就是全从这儿抽出去的。
3: 它水只能去到这儿，它现在还在往上吗？
0: 哦，这滴水，但是这个是
3: 从上面是滴下来的。
0: 对，这是从 B1 滴下来的。
2: 看这水印了没有？
3: 嗯。
0: 我们现在是慢点。
3: 这个墙上现在全是湿的。
0: 湿的。
3: 看到吗？
0: 因为是从 B1 渗下来的水，是吗？
3: B1 渗下来的水，你看这水。
0: 哦，全在往下流。
3: 对，它抽的话，它只能抽这儿，因为 B1 的水是积不住的。B1 只有低的地方才会有积水。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B1相当于下到 B2的这个走廊里，这个楼梯间里，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墙皮已经完全脱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直是在滴水的。这是最深是到 B3吗？有 B3 吗？
2: 没有 B3，这就是 B2。
0: 哦，只到 B2是吗？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2: 这就是
0: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3: 这个黑印看了吗？
0: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3: 这是水位线，稍微照一下啊。
0: 这距离地面可是得有半米多啊，
2: 80公分。
3: 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0: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没过脚面了，到这个位置，这是现在的深度。哎，这个腻子已经全部。再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您千万慢点。好，要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您这小区3号楼的楼下。
2: 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

0: 楼下。
1: 负一层。
2: 我们刚才在 B 一的时候，积水大概在3厘米左右。在外边我们看这水好像还挺清亮的，但是到了里边有点浑浊了，是发黑的。甚至我们看到那个下水管道的排水管是在往外滴的水的，但是流量其实并不大。我们同样也下到了 B2 的位置， B2 的位置我们打转下去的那个空间其实就能看见漏水。估计我们猜测应该是从 B1 这个地面往下渗的水渗到了 B2，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才像是在流水的样子，然后在底下的水就深了。我们刚下去您可以看到，这应该能看到我刚才踩的这个印子到这儿。
0: 居委会通知了物业以后，组织了6个人
2: 啊，
0: 连抽水再清扫，清扫以后就是这种状态。
2: 这还是清扫过的，
0: 清扫过的居民对这个就是楼下积水反应非常强烈，跟居委会办事处物业都多次反映过。
2: 环境是让人有点窒息且喘不过气来的，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常年被水浸泡，这让居民的不安全感应该是很大的。
3: 通过刚才这段小片呢，您能看到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那么积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呢？就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属地西坝河西里社区以及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抵达了现场。
2: 好，
4: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没事。
2: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4: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他现在给我查，你没查着。
2: 不是这儿，但这屋您真进不去，
4: 不
2: 您看这都是黑水。
4: 我就站这
2: 儿。这里边，
4: 是在
2: 这，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
4: 就是这个黑管。
2: 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4: 就这个哈。
2: 对。您是街道的？
5: 对，街道的。
2: 城管科。哪个科室？城管办。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确实我们刚刚也下去看了，您也下去看了，您分析整个B1、B2积水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6: 首先咱看到现场是那个积水，它肯定不是自来水渗漏，如果是自来水渗漏，那这个流速啊，这里每天抽，或者是我的那个抽水泵在那24小时不停的抽，它都可能抽不干。
2: 自来水渗漏可能量大。
6: 对，它肯定会量大。如果一个小沙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水。它只有生活污水的慢慢堆积，跟底下冷空，它那个也比较凉，空气循环不了，那水汽从墙上顺流到那个地下，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所以要解决的话呢，只能是从排污管道开始下手去解决它，解决到排污管道的那个滴水跟渗漏情况，把它先解决掉，然后才能去排除其他地方的渗水情况。
7: 针对积水的来源，专家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2: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8: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6: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会造的越多。
2: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6: 肯定会有隐患。咱们刚才也拍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我脚踩在地面原始的瓷砖上的时候，瓷砖都会有气在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踩过那块瓷砖，那瓷砖已经空洞了，下方有气体，那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渗不进去的。我一踩瓷砖起来一受力，水进去了，它就会慢慢就进入到这个楼体的最底下，等于这个楼现在在底下全是水嘛，水泡着这个楼嘛。
2: 持续浸泡的话，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隐患是什么样的？
6: 下陷嘛。这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2: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9: 86年。
2: 86年，那正好40年了。
9: 对，
2: 也是老楼了。
9: 对，因为我们这楼都没改造过，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2: 发霉吗？
9: 发霉啊，
2: 就是潮的。
9: 对，
2: 在3号楼旁边就是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整个3号楼的全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也算一个高层的楼了。然后刚才我们去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这栋楼的楼下的 B1 和 B2。书记那位女士，
10: 你在那儿站着，你上书记。
2: 据您了解的情况，她后续打算怎么处理啊？
4: 现在我。

0: 这不是他那个我这上来了吗？
1: 哦，
0: 你上来了。
2: 那之前做过什么处理啊？
0: 之前他的就是不排成吗？我们就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2: 我们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两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不租了吗？房子就是没人管理了，他的把一锁锁门了就完了。所以没人管理了，那可不嘛，你越楼越大，越楼越大，得修，
2: 得修上。
3: 对啊，你得看着毛病在哪儿，修哪个管。
4: 反正临时抽一次吧，这不是解决的，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2: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哎，您好。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是咱三号楼的居民找到我们，说他们地库积水那个事儿您了解吗？
0: 这我就是来领导开会，都是领导来对接的事儿。
5: 在稍作等待之后呢，物业相关的负责人回到了小区，在现场啊，他和记者居民们一同进行分析，这栋四旬老楼的地下空间积水原因可能非常复杂。
1: 专业的。
2: 哦，这位是吗？
1: 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莫雅兰。
6: 是这样，一层大概有这么多。
2: B 一。
6: 对。
2: 嗯，我们刚下去看了。
6: 啊，有准备没？
2: 有。
6: 有多少啊？
2: 也就您说这么多。
6: 现在有这么多吗？应该没有吧。
2: 有。
6: 现在有这么多。
2: 有。
6: 之前呢，这个一层里边有一个漏点。
2: 嗯。
6: 已经修复了。
2: 嗯
6: 啊，就是就在这一个进门，一进门这个左手边这上边有一个管子坏了，
2: 哦，
6: 啊，已经修复了，
2: 哦，
6: 现在这问题是什么？是有一些它地面渗水，
2: 地面渗水，
6: 对，
2: 是从底下往上走，
6: 对，
2: 可是底下有管吗？
6: 它是从地面出水，在负二层。
2: 顶板在往下漏水，所以我们觉得它主要的漏点是不是在 B 一啊？
6: 不是。
2: 您的意思是 B 二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6: 从地上，
2: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6: 对，
2: 哪来的水呢？
6: 嗯，
2: 哪来的水呢？
6: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地下室了解多少，就是咱们地下室，在2017年以前，
2: 嗯，
6: 它是有人住的，
2: 嗯，
6: 是吧？
2: 嗯，
6: 它那个时候就从地上出水。
2: 那个时候
6: 是
2: 底下有，
6: 只是因为那时候住人，有人长期的在那抽。
2: 就是
7: 出了，
2: 我理解它是底下有给水管吗？
6: 不是，
2: 水从哪来？
6: 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是这个楼体周围这防水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渗水。后续呢还会再继续找这个漏点在哪，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地下室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我也看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2: 嗯，
6: 它没有说肉眼可见。
2: 有，我们刚看见了。
6: 在哪儿啊？
2: 在 B 一的一处有一根黑色的排水管，是排水，排水管它在往下滴水。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排查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这管子漏了？
6: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它就是地下就渗水。
2: 怎么证明它是从外边漾进来的？
6: 这个要弄呢，就是把这个负二层的水咱们就人工淘干净，
2: 嗯，
6: 然后就可以看到了。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人，咱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如果我能找到，我就有办法修。
7: 有没有你们下一步的那什么，就是计划或者打算，就是怎么给它维修好了？现在
2: 刚才我们听到物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分析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有他们的客观难处，所以咱们一件一件事情看哪件可以落实。我觉得要不这样，您看可不可行啊？就是我们确实能看见B 一的位置有漏点，咱先修。
6: 那漏点随时可以修，
2: 可以做到。那咱就先修，修完了之后 B 一的水能抽干吗？抽干了，看它还往不往地下渗，咱就等呗。
6: 咱就都弄，这彻底弄一次。
8: 地下室就是不让出租了，是2017年的3月份。
2: 嗯，
8: 在这个3月份之前，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没有水。
6: 这个

0: 这里边有好多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曾经住人的时候有人监管维护，
1: 嗯，
0: 后来呢人都走了之后了，坏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没人了。

0: 也说到这儿了吗？
1: 嗯，
0: 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泥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 行，
0: 好吧，
1: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0: 嗯，
1: 今天是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达您这个小区。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这个地下空间有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刚才整一段采访，我们也去下边看了，确实有积水。然后我们去了社区，接到城管办的工作人员来了现场。最后我们来了物业，物业的工作人员还算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暂时的解决方案，排查方案吧，就是咱先把地下1、2层的这个水，给它清干净。地下1层的排污管道有漏点的这种情况，他们也进行维修。如果说这几点咱们先都做到位了之后，再看如果还有水，咱们再去追更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咱先把目前能做的先做了。
2: 可以可以
1: 可以、
2: 哎、
1: 好，行，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2: 好，谢谢。
3: 通过跟物业的沟通，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地下室的积水原因可能不只是管道渗漏。多年来啊，他们也在抽水排水，也修复了一些明显的漏水问题。但目前呢，这种积水情况背后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在第一次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了解到物业很快就清理干净了地下1、2层的积水。您要知道啊，地下空间非常的大，这确实呢也是一个特别费劲的活儿。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积极行动，居民们也是看在眼里。那么清理干净之后，是否能找到漏水点呢？针对西坝河西里3号楼的地下空间积水问题，我们明天的节目还会继续关注。这绿道呢，本来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北京市的不少绿道正频繁地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呢立着禁行的标志，装着拦车的这个栏杆，依然是挡不住穿行的车轮。现场是否有管理员？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5: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6: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7: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6: 那边有入口，
8: 谁管？谁管啊？谁管不了啊？
4: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5: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4: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1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9: 那肯定危险啊，这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10: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3: 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了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探访。在这儿呢，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禁行的标识，安装了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去值守，但是啊，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乱闯行的现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11: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 现在路

0: 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1: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2: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两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3: 这是工人，是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超静的时候，这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1: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3: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还骂人嘞。
2: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1: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10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4: 近年来呢，北京的公园绿地是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2: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车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
2: 了。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3: 下边呢，咱说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蜜蜂的蜂。6月22号这天呢，咱北新桥的一位观众家里啊，本来想趁着天好把这漏雨的屋顶子修一修，结果工人师傅一打开吊顶检修口，抬头这么一瞧，好家伙啊，这屋顶的木梁上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全是蜜蜂啊。这住户呢，赶紧拨打了119。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很快到达了现场。可问题来了，这吊顶里头空间特别狭窄，这蜂巢呢又塞在最深处，消防员呢干脆就地取材，抄起了住户家里炒菜的锅铲，一点一点的把这蜂巢铲下来，又把残留的这个蜂迹啊给清理干净，彻底断了他们回巢的后路。那您猜猜这蜂巢能有多大？最长的地方50厘米，最宽的地方35厘米，整个清理下来一腰啊12斤重啊。消防员呢特意提醒大家，发现蜂巢千万别自己去捅啊，更别没有防护就上手摘，一定让专业人员来处理。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10: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11: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0: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12: 鸭子在哪？
11: 不知道。
10: 鸭子
11: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0: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11: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12: 哦，先把它给
1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13: 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10: 这个是水，
13: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11: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13: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0: 找到了。
11: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3: 真好。
11: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4: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4: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11: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15: 6月8号这一天呢，找一个特别的玩具溜冰，
16: 这个老大夫来了，
15: 是一种罕见病，
16: 就进到一个房间了，你去找医生去。
17: 4月8号上午8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手术室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况，一场按计划进行的手术被紧急叫停，
15: 他已经超出子宫肌瘤的范围。
17: 这个紧急被取消手术的主人公叫冰冰。一切计划都在半小时前的超声影像面前化为了泡影。
15: 它是沿着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旁静，记住。
18: 可能有些大夫一辈子都碰不到这，您这房间太少了。
19: 我说我不治的，能活多久算多久。
20: 不能不治，有病必须得看。
18: 像没有指南可用的脚下，只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0: 想我了吧？着急了吗？别着急啊，我很快就回去了。
1: 我把肚子鼓起来。
2: 他叫彬彬，今年41岁，这是他被子宫肌瘤困扰的第二年。在他的故事中，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昏迷是疾病出现的第一个线索。
3: 都已经昏迷了，就是缺血导致的昏迷。上医院检查吧，其实是心脏不好。
1: 心脏查了一天，血液也查了，就没查出来。那大夫说的，你查一查妇科吧。这彩超一下就看到了，子宫肌瘤都已经长满了。
2: 在生病之前，彬彬一家三口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有时不时唠叨的妻子，有不善表达情感的丈夫，还有爱逗父母开心的孩子。彬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批发蔬菜水果，埋头苦干20多年，只为了让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送货去喽，骑着我的小电动。
1: 我家那个活儿就比较辛苦，总是在半夜起来，天天就是这么连着转。
3: 因为我们的买卖，吃顿饭都得对不起我们，饿一顿呢，撑住一顿呢，这样的，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2: 一年前，忙于生计，耽误病情，面对堆满子宫的十几个肌瘤，彬彬不得不直接切除子宫。这不仅意味着再也无法自然生育，还要面临内分泌失调乃至焦虑抑郁等许多后果。然而更让彬彬绝望的是，子宫切除后不久，新的肌瘤再次在体内生长。
4: 一般子宫肌瘤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一年的时间有一公分左右大小。如果说手术了以后10个月的时间，也就长了8公分的生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
2: 10个月生长8公分，肌瘤惊人的生长速度本已十分少见，而情况更糟的是，复发生长的8公分肿物还和髂血管长在了一起。这条位于盆腔后腹膜的髂血管是为盆腔器官供血的主要血管之一。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当地医院从未遇到过。
1: 小孩儿应该说的也罕见嘛，然后那个医生也建议我上北京这边来。
2: 住院、门诊、检查、诊断，彬彬的罕见病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明确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5: 子宫肌瘤很多见，每4到5个成年妇女就会有一个人得肌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是非常危及健康和生命的，那就10000人都不能有一个。
2: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子宫肌瘤的一种特殊且罕见的变异，它会和盆腔内静脉生长在一起，若发现不及时，肌瘤会顺着静脉在体内一路疯长，直逼心脏，瞬间威胁患者的生命。
6: 这是它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往上宫外生长，你看就是连着嘛，到了心脏引起血流的一个更多，人是就是因为得病死了，就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死。
2: 10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有清晰记载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患者仅有300多例。
7: 哎，老师您好，我是3段8，然后是这样，我们有一个27床，早上约了 B 超，那个病人在病房等着，现在可以了。好嘞 ，B 超啊，谢谢您啊，单子在师傅手里啊，谢谢。哎，
8: 做检查。
9: 刘兰，快来。
10: 上几楼啊？
9: 跟他左右可以，
11: 憋尿了吧？
9: 憋了。
12: 靠近我一下啊！
2: 检查发现，彬彬当前的肌瘤更多侵犯的是盆腔的血管。从确定侵犯范围开始，医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肌瘤冲出盆腔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4: 它这个瘤子会越来越大，它有隐形的行为，增大的情况下会压迫盆腔的其他血管啊，侵蚀血管，侵蚀其他脏器，会造成病情的一个恶化。
2: 在争分夺秒为彬彬制定原位手术方案的同时，医生既要关注肌瘤是否变大， 更要提防肌瘤是否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经验少，风险高，未知多，在上手术台之前，预案的设定需要谨慎再谨慎。
6: 你看这东西它本来就不多嘛，它子宫肌瘤衍生的一个少见的一个罕见病。
4: 手术台上的各种风险评估我们都要预测，都要准备，以保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的一个成功。
8: 血管平滑肌瘤病这个病的特点，它可能血用就比较丰富，这样它容易出血，一旦出血视野就容易不清晰，视野一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一些损伤。如果到了这个累及到心脏这一块，如果接近于心脏这个水平的话，涉及到的风险就又加剧了啊，本来它的风险就高。
2: 在北京协和医院，彬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有多罕见，手术有多危险。但尽管内心充满紧张，她也从不会把这份不安传递给丈夫。
7: 她指定得是想很多好办法，指定得安排一个挺好挺好的办法。那大夫给我操劳心了。
2: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丈夫无法陪床，彬彬的外出检查时光成为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3: 瘦了吧？
7: 嗯。
3: 你自己能推进去吗？
7: 哈喽，他就给我拽过去了。嗯。啊，不走了啊。
2: 四十岁，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生病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尚未迈入社会的孩子，对于彬彬来说，生活的模样不单单是过给自己看的。时间迈入4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场手术术前一小时，考虑到彬彬的肌瘤生长速度过快，为了确认肌瘤最新的生长情况，医院为彬彬又安排了一次超声。
3: 可以动一动的，
7: 就这玩意儿。那个亮亮的是吧？对，赶紧让产大夫看看。
2: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超声探查显示最坏的情况还是在彬彬身上发生了。
6: 就进到预防去了，你找进去了有？对，这个是根儿，这样。
4: 发现有一个大约1.9公分那个东西啊，在心房、心脏的附近漂浮，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震惊啊。
6: 所以问我有个急事问你一下啊，是那个静脉内循环肌瘤病，它呢从盆腔沿着髂内静脉、髂总到了腹组，到了那个右心房。
2: 此时，如果按照原计划为彬彬切除盆腔肌瘤，心脏入口的肌瘤末端很可能会在切除过程中断裂，直接引发肺栓塞。出于安全考虑，医生不得不选择取消手术。离开手术室的第一时间，樊医生紧急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1: 上来，我们觉得重点应该看到
12: 右心的抽他那个小
13: 心，就到内外侧。
11: 没错，这样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良性的病，但是恶性就不行了。
2: 最新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与彬彬最初入院相比，肌瘤正以惊人的速度疯长。原本位于盆腔左侧的肌瘤，已在短短一个月内，沿着静脉血管一路侵犯到了右心房的入口。
12: 离的各个器官比较多，手术一个难度比较大。
4: 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也一到心脏手术能造成一个心脏的病变。如果出现心脏症状以后，我们再做手术，那已经是到了有亡羊补牢的地步了，可能危及了。

0: 患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了。
1: 在病情急速恶化的情况之外，彬彬肌瘤的生长方式也让协和医生感到十分棘手。
0: 没想到这个病人的一个彬彬的瘤体啊，长得跟别人外形是不一样的，它是两头有，中间细。
1: 超声影像上，心脏入口的肌瘤像极了从盆腔放飞的一只风筝，漂浮血管中连接两端肌瘤的则是宽度不足一毫米的风筝线。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即便是在协和也是第一次遇到。
0: 全世界发生几百例病人中一个更罕见的一例了。
2: 这回呢，我们就只能竖着了。
3: 又做检查，这个
1: 从盆腔肿物到长入静脉，再到威胁心脏，肌瘤沿着血管飞速逼近生命的警戒线。一旦肌瘤再次前进，在它进入肺部时，栓塞、呼吸困难甚至休克会立刻到来。这些信息一个个砸入彬彬心中，强撑的坚硬外壳被彻底击碎。
4: 怎么
1: 病来如山倒？考虑到彬彬的盆腔肌瘤已经侵犯了包括卵巢、血管乃至心脏在内的诸多脏器，为了能和彬彬罕见且发展极快的病情赛跑，妇产科第二次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5: 不常见，可以认为是罕见，必须把盆腔的尽量切除，看看血管内这个瘤子怎么取。
6: 手当中会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就是不好弄，解决不了，是不是要分两步走？
7: 我们也是打开看，就是应该还是把双侧的产出来都给他。
1: 在这次会诊中，未知的盆腔粘连状况、容易断裂的肌瘤线、随时会发生的肺栓塞，都是预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妇科、血管外科、心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室医生发挥自身所长，决定将手术安排为一场由多科室协作的接力赛。妇科负责清理盆腔，血管外科负责打开静脉，心外科负责守护心脏。十多位医生接力上台，为护住彬彬的生命奋力一搏。在医生确定新的手术方案时，病房里的彬彬在病友的鼓励下，一点点拼凑着对抗罕见疾病的信心。
8: 他就像长不进似的，总也是没完没了。
9: 真是应该来这来对了。这已经是天花板了，国内医疗的天花板。
8: 在这医生跟我说完了，我躺那就哭。同屋的病友就说：“你别哭，哭啥呀？没事的。”旁边那个小妹妹，她是宫颈癌，34岁，她每天都在抹口红，然后跟家里人视频，给家里人让他们安慰。你看我气色多好啊！她就跟我说：“你看你查出来不是好事吗？你要是不查出来，你能知道你心脏有病吗？那要是做手术，危险多大呀？”咔嚓一下我就坐起来了。哎，我说真是啊，我说好像老天爷在帮我。病友的一句话给我重新建立起来这个信心了。

0: 4月20号清晨7点，时隔12天，彬彬再次被推入手术室。
1: 这个手术呢，我们就准备做一天，这整个手术日就排一台手术。
2: 多大点点？
3: 41周岁。
2: 用嘴使劲喘气，张嘴喘气，
3: 没问题吧？
2: 特别好啊，深呼吸。
0: 在彬彬进入梦乡时，这场风险重重的接力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棒由妇科开场，他们主攻与血管生长在一起的8厘米肿物，一并摘除为肿物提供养分的双侧卵巢。第二棒由血管外科接手，切开血管，抽出漂浮在静脉中如风筝线一般的细长肌瘤。在抽拽过程中，负责第三棒的心外科会时刻待命，一旦风筝线被扯断，心外科会立即实施开胸手术，防止心脏入口的风筝残端因肺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
1: 医院里面专门给我们准备一个叫 MPT 的重症的手术间，各科大夫都可以在里面施展自己的技能，能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0: 万事俱备，开刀前，医生再次用经食道超声观察肌瘤在心脏入口的位置，一团游离在右心房入口的黑影若隐若现。
1: 这一点是吗？这一点
4: 不好说。

0: 透过超声，医生隐约看到了这个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顺着风筝线把风筝完整摘除。
1: 开始了，
2: 好，风筝好。
0: 第一次面对如此罕见的气流生养方式，为了更有底气地应对风险，在手术接力的第一棒，妇科派出了三位主刀医生，年逾八十的郎景和医生亲自带队，现任妇产科主任朱兰医生、妇科主任医师樊庆博共同操刀，为冰冰取出与血管长在一起的八公分肌瘤。当今妇科领域的最强阵容依次就位，在柳叶刀滑下的一刻，这场抽丝剥茧的手术正式开始。
3: 左侧腹膜打进去，
4: 这边粘连得分
5: 明。来一个大方砂，
6: 我把它暴露清楚。
7: 作为这个病人来说的话，肯定是粘连很严重，进腹腔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就是怕我进腹腔怕伤到肠子。
0: 由于肌瘤与肠道、膀胱、输尿管等盆腔脏器粘连严重，每一小步都可能会划伤到重要器官，而一旦损伤器官，将会出现大出血等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
8: 是卵巢老师，啊，你老师，这个卵巢在这里边有那个，就是沿着静脉里边长的那个瘤子，它这边有。
7: 手术台上的一般要胆大心细，仔细的操作肿瘤的切除过程中一个严密的止血和损伤的修补过程，损伤最小化，切除最大化。
9: 留个奶一
10: 片，组织剪给我啊！
8: 哎，爬钩来个爬钩来。
0: 在这场开局便是艰难的手术台上，八十二岁的郎医生沉稳坐镇，朱医生专注布局，樊医生谨慎分离，三位主刀一个目标，倾尽全力守护彬彬的生命。
9: 别往下开，
7: 我们请郎大夫亲自上台指导我们手术。郎大夫有五十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是我们做任何手术的一个保障。我们朱兰教授呢，盆底手术非常有经验，对盆底的一个解剖呢更熟悉。
0: 历经两个小时的谨慎分离，粘连的组织被完好的暴露，位于盆腔左侧的肿物也终于清晰地出现在医生的术语中。此刻，三位主刀医生来到了手术的第一个关键路口，切除与卵巢生长在一起的八公分肌瘤。这一步将直接决定彬彬能否从根源上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8: 应该从这地方开始有了，就是这里很多。
9: 有薄了你就剪，剪来。
8: 对，哎，从看着尖了。这是那根儿，哎，这卵巢在这呢，都出来了，这输卵管了，这我切了，老师，
9: 你切没关系，
11: 小心砸着。
8: 好，
0: 剔除八公分大的肌瘤，需要一点点颗粒流体和许多血管、脏器之间的混匀粘连。尽管已有上万台手术经验，面对时刻在出血的切除过程，三位主刀医生丝毫不敢松懈。
8: 有点啥？这是粘连吗？我给你分开的。
9: 这是卵巢，这是那瘤子，
1: 还是紧紧的啊。
4: 剪刀哥，
11: 剪刀在这儿啊，这
8: 儿。我剪。
1: 把这侧卵巢切了呗，咱把这侧卵巢切了。
8: 都出来了，靠这里还有一
9: 块，干干净净。
1: 别抱，上台。
8: 上台来，我们抠下来了，就靠你了。
12: 应该他们刚把盆腔的肿物切掉，血管内的肿物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血管旁边的解剖。
1: 开夹子，夹筒，夹子往前内拉，
9: 前面静脉。
0: 就上午十点，血管外科刘豹医生与邵江医生正式接手，他们需要打开血管，从盆腔把顺着血管长到心脏长达二十厘米的肌瘤风筝线和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一起抽出。
7: 血管外科手术呢，又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手术，要打开血管，要阻断血管，就带来一个病人血栓的形成，包括流体的脱落，这会造成一个肺部的栓塞。
13: 一会儿多准备点血管线啊，我们还要用。
14: 髂静脉这个位置在底部托起来的时候，那个瘤子在静脉壁上，就像一个玻璃的一个膜，下面有个东西飘的，被我们推起来了以后，它在那个膜下面就能看得见。
0: 此刻，两位主刀医生需要在髂内静脉上划开一个长约一公分的切口， 为抽拽肌瘤创造条件。对血管切口的把控，既要满足肌瘤被抽出的空间，更要谨防持续汹涌的出血风险。一旦出现大出血，病变很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0: 亲爱的老公，这么多年我一直坚信我选择的人不会做。
1: 好了，
2: 就做了吧。
1: 感谢你一直以来包容我的点点滴滴。
3: 闯远了，
1: 没事，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他不爱照相，然后我就特意跟他照，照了之后总是有个纪念嘛，别管将来有我没我的时候，他翻照都是一些回忆。我会平平安安的出来，有你和家人们的爱，我会勇敢的面对。
0: 胜利
1: 一定会到来，回到我们幸福的家。
0: 永远爱你的老婆。一定会好的，没事。
4: 刚才出了多少？300。
5: 注意哈。
6: 我们是担心它太细了，担心它拽的过程中会断，所以我们会在髂静脉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柔，不让它这个出血出得特别厉害。
7: 为同时防止出血与肌瘤断裂，两位主刀医生中，一位负责用手将血管托起控制血流，另一位则要边拽肌瘤边观察经食道超声中肌瘤的蠕动情况。
4: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8: 是往下拽
4: 了
8: 是吧？
7: 抽拽止血，每一毫米的操作既会带来生的希望，也会带来出血断裂的风险。
4: 慢点，心绪准备好，别打视野，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6: 拽的过程中就别断掉，肿瘤沿着血管壁上去的大概就是1毫米，很容易在中间任何的一个外力都可能会断掉。
4: 还在吗？
9: 还在
4: 哈，还没拽完。
7: 随着冰冰静脉血管内的肌瘤被一点点拽出体内，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屏息凝神。
4: 还在哈，还没转完，我中间
7: 比较早已完成接力的妇科医生一层离开，而是守护在旁共同保护的婴儿的生命。
10: 加了针，我还在。
4: 好，那你还有残余，都有残余，看到了吗？
11: 没残余，对。
4: 哎，是，
11: 那地方稍微细一点，它过来了。好。
7: 手术第5个小时，当血管外科要乘胜追击拽出位于右心房开口处的肌瘤残端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4: 就这么点吗？上面的还在是吧？
12: 啊，对。那个大人做他的线断了，卡在了那个上面。
7: 尽管小心谨慎到了极限，漂浮在血管中的肌瘤分泌腺还是发生了断裂。这一刻，风筝残端一旦飘进心脏乃至肺部，便会立刻因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或休克。
4: 心脏那个位置还有一段，我们不可能从下面把它拽下来的。
7: 血管外科的医生即刻暂停手术，迅速评估心脏入口处残留风筝的风险。
10: 这叫谁？这教练。所以问我有个急事问你，好像心外总值班到3:00来，我跟他说看他能帮我怎么解决啊。
7: 与此同时，范医生紧急联系心外科商讨应对措施。
12: 那个心外科总值班来了，
13: 下面这块已经弄没了，就相当于我那风筝线全没了。
4: 你要拽的话，已经在神经外这个位置
10: 了。对。
7: 心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状况。此刻，医生要一边提防残端脱落，一边要快速决定处理残端的方式。
4: 看看那你说固定的地方。
10: 他那个东西是躺在那个血管壁靠心房那壁上的，它是固定的。
6: 用手术切除还有不损伤下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平衡点。那手术啊，它具有度。如果说做体外硬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1毫米多的一个病灶，对病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13: 肯定残了一个长度比4毫米要多1厘米吧。
10: 那很小了，
13: 对，
14: 1厘米的缩小大。
10: 哎，那要不咱给他写上，他跟家长交代说，跟他说，
4: 要不你写在这，写在下面。
7: 时间就是生命。明确手术方案后，医生立刻与家属进行最终商议。
10: 这潘永斌家属有吗？
2: 哎，简单跟你说一句话，就是陈翔的总部给切掉了。
10: 啊，
2: 是你心房错，他也有一个4毫米到1.5公分的一个东西，那个没拿不下来。
4: 他在这儿小尖尖甩，
10: 都震断了，
4: 他也没掉。
2: 我们请的这就是心外科的马国涛教授，还有心外科的同事，就商量这个手术方案的问题。两种计划，一种呢就是我们体外循环，
5: 就是体外循环下切这点玩意儿，
8: 胸中开胸，
5: 整个胸骨锯开，肚子也打开，
8: 切完动脉过来，把肝给我翻起来，
5: 这肝静脉也切口。
10: 啊，谢，
5: 切这点玩意儿。
4: 一个咱不管他，等着他给说。
2: 手术以后呢，我们再用点药，就降低雌激素，就是减少他那个送脑的机会。
9: 这两大夫还有这个各科室的教授啊，既然我们来到你们这儿了吧，就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着，
2: 就跟你讨论这个事儿。一厘米的手术
10: 很小啊，
2: 就为了切这点东西再弄到手术不值得。
14: 就是为了这点事儿，我再冒这个风险再继续做下去。
9: 对，你冒风险的意义。
2: 从我们妇产科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瘤子它没有雌激素刺激，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一直不萎缩了，一直不掉了，就在这儿，因为它没什么危害。
7: 考虑到肌瘤残端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不再为彬彬实施伤害过大的开胸手术，而是用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抑制残端的生长。
10: 哎，拜拜，
9: 谢谢，谢
10: 谢，好，哎，你好，
9: 谢谢，
2: 这样的话，第一例有最小的伤害，咱自然定，是吧？
9: 这个挺有成就感。
4: 综合医院嘛，有刘科室的配合，我们做手术比较敢做，也比较有人有。前面有些老教授，有很好的就是临床经验，年轻点的大夫就能问这学者，我也真的敢做了。

0: 识清醒后，彬彬迫切地想要知道手术的情况是否乐观。为此，郎医生第一时间赶来病房，耐心为他讲解手术的具体状况。
1: 行不行？我们这么多大夫来看你啊！
2: 谢谢你，快点。
1: 自己也都是来关心你，对你这个病，对你当然就是你的病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手术，我们还是很慎重。第一步手术应该是很成功的。还有一点，太靠心脏了，或者低到心脏里就是，我们再等一等，看看给你做一个计划，好不好？
2: 谢谢你，老院长。我要是在我们本地的话，就我要本地的吧，是。谢谢您，
1: 老院长。好。
2: 就可以办住院了。
3: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出去了啊。
0: 妇科为彬彬制定的消除肌瘤残端的计划，采用了对身体伤害最小的口服药物方式。半个月后，在病房重新掌握起床技巧，彻底摘除引流管后，平稳度过感染期的彬彬可以出院了。往后的时光，药物的服用能够让他彻底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4: 人的寿命的延长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随之而来，医生一辈子要学习嘛，
5: 通过治疗病人去增长自己的经验和增长自己的知识，对我们来医生来讲是一种幸福，更希望的是把这些经验能够互相交流。
1: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6: 我们认认真真的治好每一个病人，常规的病人我们按照规范走，复杂的病人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所能做到目前国际上现有的我们的最好的医疗。
7: 医学从解剖开始，医学本身就是神圣的，大夫看病就是看病人呐，为了保证这个病人以后的健康和安全，他病可能很，我们对他的关爱不罕见，那么我们有了这样深厚的关爱的感情，我们就能够认识他，就能够处理好他。所以归根结底，你对病人得负责任。
8: 我能成为一个美少女公主，我就不用了。
9: 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10: 哪怕有1%的保证机会，马上做，
9: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11: 中国八字，当你英雄。
10: 反正他一天八晚就得坚持一天。
11: 你帮我个忙。
12: 好的。嘿，对嘛，来，一会儿我们走几步。好吧，
11: 现在就走。
12: 可以。爸爸给你戴这个头盔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1: 摔跤。
12: 保护你的头。
11: 对，
12: 对吧？
13: 我叫段可欣，今年10岁了，我是贵阳人，我喜欢唱歌跳舞运动跑步和上学，可是爸爸说这些我都不能做。

0: 是下了床，爸爸就得手把手地扯着我，只有戴着头盔我才能自己溜达几圈，因为我有摔跤病。你看我的脸上、头上、身上有好多伤疤，都是摔跤摔的。有时候突然的关门声都能让我受到惊吓。
1: 没关系，
0: 大家都很怕摔跤，小朋友看见我总摔跤也不敢跟我玩了。
2: 他是我以前的朋友，但现在他有了新朋友就不再和我玩了。
1: 他在家里可以说没有朋友，他只要一看到小朋友，哪怕这个小朋友小到只有一两岁，他都要想跟别人玩。
3: 在这里
0: 没关系，我还有佩奇，
3: 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佩奇啦。
4: 从小到大都是爸爸陪我玩，太无聊了。我想
5: 平时活动也还可以是吧？
6: 活动很少，不是很多，那是就是只有我带他走路。
7: 前几天在贵阳的家里，可心的大牙被磕断了一半。来北京住院的第一天，又摔断了胳膊。多灾多难的小可心，摔跤的频率越来越高，发作的原因也越来越奇怪。关门声、汽车喇叭声，甚至电视节目里突然的声响，都可能让可心发作。
1: 几乎每天都要摔，摔破了缝针的这种情况，他的头上缝针可能都有十次，牙齿啊这些打坏了好几个。
8: 这都是强直呀、有痉挛这些发作有关。
7: 经过多轮检查，可心的摔跤病被确诊为癫痫，只不过他的癫痫类型很特殊。
9: 它是一种特殊的难治性癫痫，我们叫惊跳性的一种癫痫发作，它特别怕突然的这种声响或者是突然的惊吓，比如一个关门的声音，它一下子就会摔倒在地上，那么这种是一种特殊的反射性癫痫。
7: 可心的脑电图呈现爆发性的节律性活动，属于癫痫性脑病的表现。而核磁扫描显示，智痫灶并非单一局部的呈现，而是大脑出现广泛的萎缩，因此这种特殊的癫痫不但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对他的认知功能也存在着影响。
2: 我想不起来老师怎么教的了，好像是这样。
10: 五的话我还是没熟练，七我都是会，八这些我都不行。
1: 我就手把手教也没用，也是怪他不学吧，这里还真怪不到他。不是，他根本写不了。
9: 随着癫痫控制不住，那么他认知功能呢，也有明显的就有下降的这种趋势。
1: 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还其实还骗他，因为当时我很有信心的啊。他问我做什么手术，我说你头里啊有虫子啊，医生要把虫子取出来，取出来你的病就好了，就不会再抽筋了。
7: 很遗憾，术后半个月，再次发作的癫痫宣告，外科手术也无法治疗可心这种罕见。

0: 的反射性癫痫。药物给可心关了第一扇门，外科手术又关了第二扇门，无路可走的可心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发作。
1: 我们要给他安排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比这个传统的脑深部刺激还要更先进，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0: 10岁，癫痫发作10年，药物和手术治疗均告失败，发病频率和症状愈发不可收拾。医生要为可心做的全国首例的手术，能否拯救这个可爱又让人心疼的小女孩呢？此次宣武医院要为可心植入全球首个16通道脑刺激器，最多可以连接4根针状电极或片状电极，它将有效地控制大脑异常放电所导致的癫痫症状。这款设备将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患者的脑电数据上传云端，医生可随时远程进行诊疗方案的调整。这种前沿的治疗手段是目前能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癫痫的唯一希望，但希望仅仅是希望。
1: 我们不是想达到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而是希望在逐渐的调控的过程中，越来越能够修复它异常兴奋的这种癫痫的网络，发作能够减少，程度能够减轻，速度能够减慢，这样的话呢，就会最大限度呢减少癫痫对它带来的伤害。
2: 咱们要做脑电图，好不好？
3: 好。
2: 看看可心
3: 乖不乖？
2: 没错。
0: 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需要术前为可心进行24小时动态脑电图，这样可以动态观察在清醒期、睡眠期的不同阶段可心脑电图出现的变化，进而捕捉癫痫不同发作形式的数据，为手术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3: 搞得我的头好痒啊！
2: 你头皮好痒啊？
3: 对。
2: 一会儿咱们做脑电做上了以后，那头痒啊，咱们就不能去用手去挠了啊。哪儿痒痒，告诉阿姨或者告诉爸爸，我们给你摁一摁，然后解一解痒，好不好？
3: 好。
2: 一挠的话，它那个位置就变了啊，到时候做出来的图的效果就不准了，好不好？
3: 像贪吃蛇了，
2: 像贪吃蛇了是吗？
3: 还要带喽，
2: 带不行吗？那你勇敢不勇敢呀？
3: 勇敢，我觉得超级勇敢。
2: 超级勇敢。
0: 可心自从6个月发病，就穿梭往来于各大医院，检查、打针、吃药、住院，每一次经历都在小女孩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3: 第一次小的时候，第二次。
2: 第一次哭没哭？
3: 哭，
2: 第二次哭，
3: 对，小的时候哭，第二次长大哭，第三次没哭，
2: 嗯，真棒。
0: 安装好脑电监测装置，可心可以正常活动，然后等待24小时之后的监测结果。
2: 看了吗？
4: 看了。
2: 昨天走一个，是夜间的肌肉软很多。
4: 不是，他左边固定着。
2: 哦，
5: 翘起来，
4: 翘着都不
2: 好。对啊，应该四肢都有伤。
0: 明天，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即将进行，医生围绕可心24小时动态脑电图的监测结果进行讨论。面对这种特殊性癫痫，专家们也表示非常棘手。
1: 应用这种新的设备做这种反馈的脑深部刺激，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整个的手术过程呢，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很顺利。
6: 它确实很快啊，它声音过来之后，它如果要是说你放在中央区，这个运动的这个地方已经起来了，说明症状已经出现了。
1: 它不是能够做皮层刺激的那个类型，它只能做深部刺激，去减缓大范围的皮层的放电。它都是左侧的这个。明显，那就把2个采集电极呢，可以搁在一侧。
0: 面对复杂的脑电监测结果，医生们决定尽快进行脑深部刺激器的安装，缓解可心的癫痫发作，并根据可心的脑电表现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将2个采集电极从之前的双侧植入改为统一植入左侧。 会议室里，医生们为手术方案做着最后的讨论和

0: 推演。病房里，可心也在憧憬着术后的自由生活。
1: 出院之后是想干什么去啊？
2: 我记得我的梦想好像是芭蕾舞啊。病治好以后回家就等一个灯，等一个灯，还有转圈啊、跑步啊，都是我喜欢的。
1: 你觉得芭蕾舞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等一个灯跳，等一个灯跳。
3: 心里很苦的，他有时候会突然问我，我的这个病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到后面问的是，我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好了？有些问题我直接没办法回答。我现在啊，他如果不摔跤了，这是我现在最急迫的地方。他只要不摔跤，哪怕他发作，没关系。这可以慢慢的再治。
2: 爸爸宝，
3: 今天给你又谈到过了哈。
0: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疗癫痫新方式，国内首例治疗癫痫的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在技术赋予医疗新力量的同时，也给了可心爸爸冲破雾霾的希望。年幼的可心并不知道在这背后是爸爸又一次的拼尽全力。
4: 杰克你真乖了，
3: 加油。
2: 拜。
3: 哪怕有1%的机会，马上做。
1: 谁送你的？
2: 阿姨。
1: 哪个阿姨啊？
5: 你找不着了，
6: 全是绿的阿姨。
5: 对，
2: 我记得
5: 最漂亮的
2: 呀。对，
6: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2: 哎妈，
5: 它还会发声呢，你摁它它会唱歌，你听。哎，
2: 队长，我有个问题，这个光啥时候才熄灭呀？
5: 你再摁它一下试试。
0: 有小海马的陪伴，手术室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2: 怎么感觉有点紧张吗？
5: 不紧张。
2: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
5: 月。哎，真好听，唱的真好听，真好听。
2: 唱首歌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5: 真棒。那你给我唱歌吧，下一句是什么？
0: 唱着歌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是可心的表示，也是他的故作坚强。
2: 轻轻
7: 啊，阿姨一定轻轻的啊！
5: 你要是痛的话，你就抓着阿姨的手指头，好不好？
2: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5: 1、2、3。
2: 阿姨，今天我厉害吗？
7: 厉害！阿姨给你一个，
2: 我都没有哭，谢谢阿姨。
7: 让阿姨给你盖个戳啊！
6: 还有伴儿。
5: 咱们轻轻的抬一下屁股。
2: 哎，不敢打。
5: 没事儿。
0: 再坚强。可心也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就在护士阿姨准备再次打术前最后一针的时候，可心情绪突然失控，而这一次的哭泣刺激让癫痫再一次发作。
8: 又发作了，这受惊吓了。
9: 我觉得应该可以扎针，
8: 来，
5: 可以了哈。他这劲儿还绷着呢啊，
7: 他这还较劲呢，他还发作呢，还较着劲呢。
5: 好了，行。
0: 经过20分钟的调整，可心的癫痫发作结束。
8: 来上头架了。
0: 头架也安装完成。接下来进行手术前的最后准备。
10: 我们是先对右侧，先开左侧，是吧？
8: 风花，你看那下颌行吗？
11: 我们就固定了啊。
5: 可以。
8: 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孩，这个位置抠太紧，他有的时候他咽喉部术后有点水肿，他会气道会有痉挛。
0: 今天可心要做的是脑深部电刺技术，又称为脑起搏器，是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电极发放电脉冲至控制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调控异常的神经电活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手术需要通过 CT 扫描数据来计算脑内靶点的3维坐标数据，从而将电极准确植入。而完成这些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立体定位头架。如果将大脑神经比作大海里的鱼，那

0: 那么立体定位头架的安装，就像给大海里的鱼加装了声纳探测仪，能让医生得以精准捕捉。
1: 上面把这东西翻一下，
2: 没开呢是吗？哎，
1: 再往这边。

0: 而作为国内首次闭环式脑刺激器置入手术，每一步都是关键，也是突破。
1: 5.5，
2: 对，
1: 媒体背是负15.5，
2: 对，
1: 角度是4.10。
2: 我们脑内的核团要放得非常的精准，因为有的时候偏差在一个毫米，它刺激效果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换那个水平率是
2: 高一点啊。
0: 上午11:30，手术正式开始。按照手术方案，医生们要在可心右脑钻开一个1厘米左右的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放入丘脑核团，左脑原来手术区域将钻开3个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以及2根采集电极分别置入。采集电极将会实时采集可心的脑电波，而刺激电极将会在脑电波异常发电时予以电击刺激进行治疗。
2: 它这个可能会相对薄一些，它的这种惊跳性的发作，惊吓的以后引起的过度的这种放电，我们也考虑在它的感觉中枢以及听觉中枢附近放置这种采集的电极。伤几几啊？哦，开到6吧。大脑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容积，并不是放在任何位置都会有效啊。临床上看的只有几毫米范围内的有效的位置，医学上叫靶点啊，像打靶一样，把电极放在其中才有可能有效。
0: 医生们在既定位置钻开孔洞之后，放置电极这一操作慎之又慎，就像在米粒上绣花一样精细。因为电极的置入角度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不但电极无法准确到达有效位置，还有可能在进入过程中对大脑组织以及血管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2: 那个拖它一下，把它顺直了，哎，啊，花了很大的这个时间，反复的核对靶点，然后去调整这个导线弓的位置，希望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0: 这张照片还在他们这个照相馆这儿照的，他们照相馆的还提出用这张照片做他们的那橱柜什么的，都喜欢他。几个姑姑就带他出去玩嘛，经常带出去。那个时候不严重嘛，你看以前都没摔过，也没缝过针。
1: 手术室外，可心爸爸一遍遍翻看手机相册里的美好回忆。
0: 他最小的时候，不管抱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都围着他转。那干脆叫段开心的这个名字就一直就这样叫了很久很久啊，现在没人叫了。

0: 如果说没有手术啊，没有特别大的改善，
1: 我这个思想准备有了，没这个没关系，没改善就没改善吧，啊，再等呗，再等吧，再等到有什么新的技术啊，咱们又尝试吧，反正他一天不好，我就得坚持一天，这是没问题，这个我也有自信。

0: 来给我吸张镊子。
1: 下午两点，手术进行两个半小时后，两根分别位于左右脑的针状刺激电极已经成功置入。即将进行的是两根扁平状的采集电极的置入，但因为可心左脑曾经做过切除手术，术后大脑内部条件复杂，而且左脑部分要同时容纳三个电极，怎么合理分配位置不会产生干扰，不会对血管造成损伤，医生们谨慎进行每一步操作。

0: 减少出血，他的血容量也就1000。
1: 对，他营养状态不
2: 对。小朋友别有这个血管的一些损伤啊，术后有血肿或者皮层的一些渗血的情况，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采集。
3: 就看你那骨圆它能不能下去，不能下去还得挪这个钉子。
4: 那个能卡着没钉？
3: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你把它拿出来吧。
1: 这是骨头，
3: 我觉得这骨头还得往这边挪一下。
5: 电极成功置入只是手术的第一步。介入后的电极还要进行现场调试，看看能否准确接受以及发射信号。
3: 也差不多，他头
1: 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弄过来就可以缝住。
3: 对对对，然后就侧头，侧头咱们试啊。
1: 可以把四个放在这四个触点上面。
3: 那行，测个电阻。两个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3: 啊。
5: 电极置入成功，信号工作正常。接下来医生要把四根电极以及充电设备共同置入可心的皮下组织之中。
3: 最后呢，我们把它的导线，一共有四根导线，都沿着一个小的皮下隧道引入到它的右侧的这个胸壁，会跟一个刺激电极装到患者的胸壁的这个皮下里边。
5: 可心此次置入的反馈型脑深部电刺激设备是国内首例，之前传统的脑深部刺激应用称之为闭环式开放，也就是说医生是刺激参数的制定者。
3: 怎么来找到最适合患者的刺激参数呢？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去更换，也许更换刺激的靶点，也许更换刺激的频率。
5: 而此次可心植入的反馈型设备是由系统自动采集信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后给出更精准的刺激方案。
3: 总体来说呢，随着这个采集患者的这个信息呢越来越多，他用的时间越来越久，那么他的计算能力呢就越强，越能够找到针对这个患者最理想的一种刺激模式，将来就过渡到完全不用人来设置这个刺激参数，而完全由于他的脑电信号去触发他的刺激，这样能够实现一种比较精准的刺激。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为将来我们后续的临床实验的开展呢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6: 时间2:00，
5: 下午3:30，历经4个小时，国内首例反馈型深度脑刺激植入术完成，可心被推进 ICU 进行术后观察。
6: 1、2、3，好。
5: 血管是否有触碰渗血，一旦发生水肿是否会影响数据的采集，植入电极之后可心对惊吓和突然的声音是否还会敏感，这些都是医生和可心一同努力要迈过的坎儿。
7: 没关系没关系，人家医生护士都夸你了嘞。
5: 从这一刻开始，四根电极就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它将时刻采集可心的脑电波数据，对异常数据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一刻开始，这四根电极将成为可心最好的伙伴，与它一起成长，共同对抗癫痫。
8: 刚刚才睡的，就是不吃东西，吃的少。
5: 今天可心还需要去拍 CT 来确定四根电极的放置位置是否有偏差，以及有没有出血、水肿等术后异常。
9: 信号挺好的，基本上没什么干扰。
10: 能够看到一些异常放电。昨天一个是玉老师，昨天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们用软件也分析，也能读出来，效果挺好的。
8: 啊，
10: 他今天有发作吗？
8: 没有。

0: 可心恢复得不错，术后这七天癫痫一次都没有发作，这让每天紧盯着手机软件的爸爸放松了不少。而且经检查，可心各项指标已经趋于正常，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今天给他做手术的乔医生特意来到病房，为他送上出院前的鼓励。
1: 可心，你就要出院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乖。
1: 很乖哈、啊、觉得是不是很开心？
2: 很开心。
1: 终于可以爸爸带你回家了是吧？
2: 对。啊，
1: 医生也很高兴哈、啊、因为你恢复得很好。
2: 嗯。
1: 我们那个医生护士哈、啊、叔叔阿姨送给你一个礼物哈、啊、因为你表现特别好，特别乖。这是一个粉红色的书包，希望你回去呢带着这个小书包多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看到你笑我们就很高兴啊，我表现特别好。
2: 我夜店叔叔回家学习和写字。
1: 对，好，健健康康的，多学习，多长知识，好吗？
2: 好。
1: 好，真棒，那我们拉钩哈。
2: 拉钩。
1: 好。
2: 拉钩算花一百年不洗片，片的就是小狗。
3: 嗨，叔叔。
0: 背着可爱的小书包，可心做了一个决定。
4: Hello， 喂，你好可爱，好漂亮啊！
2: 阿姨，我准备把这两个猪猪送给隔壁的那个小妹妹。
4: 是吗？
2: 对。
0: 因为隔壁病房的小妹妹今天去做手术了，无法碰面的可心就把送礼物这一重任交给了她最喜欢的医生阿姨。
4: 为什么不带走他呢？
2: 我觉得拿两个小的够了。
4: 那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2: 嗯，
4: 阿姨告诉他们是可心小朋友送给他们的，行吗？
2: 好，
4: 好，一，
2: 不要。

对可心和家人来说，这十年疼痛太多，但同时能拥有彼此，幸福也更多。而未来，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可心和爸爸的期待以及梦想会实现的更多。可心，世事不能完全可心，但愿你开心就好。

0: 坚持一下啊！
1: 你好，关节百科
2: 啊，急诊啊！
0: 搜，老年女性85岁。
3: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4: 你们二位要这样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进人多的。谢谢各位。
3: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5: 就得做手术。
3: 比如，
6: 该如何让你记得做得不到？
3: 因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7: 打了9个钉吧，这边总是更厉害里边。
8: 你看那个，
3: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9: 你可以看看。
10: 来，孩子，
11: 是这样，这是昨天晚上的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
12: 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最后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
11: 正常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图哈，这全开了，这是严重粉碎哈。
13: 好，来让我啊。没事。
14: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三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15: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

0: 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1: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她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2: 这个画的相机啊，好像啊。
0: 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3: 谁啊？刘双。
0: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
4: 这个脚你可以动了。
2: 倒车请注意。
0: 我的技能哎，伸残之间。
5: 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4: 就滑滑滑轮。
5: 对，滑滑成这个鬼样。
0: 妈。就不太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
2: 他说他母亲来了，是来了吗？
6: 来了，来了，在后面，这不是
2: 啊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啊。
7: 现在出不去，我就快不出去，也不让我来了，说你找也找不见来干啥，不要来。我说你正月咱也碰
1: 了。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5天后令他害怕的手术。
8: 说的有点难唱的，乞丐，我妈绕不去，你乞丐。
9: 对的。
1: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2/3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10: 突然抖着抖着都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11: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蹲那儿了就摔坏了。
12: 你慢呀，都过上了，过上我一瞧这脚丫子脏了，折了。
1: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11: 他们又该来呀、啊，哎，他们也不来。
13: 他们都上班来，他们来不了。我雇了个护工。
14: 孩子每天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15: 现在家里剩下就剩下我们俩了。
16: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
17: 我老人越老越不容易呀、啊。嗯，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18: 早日康复啊！
19: 老奶奶脚断了，然后说起蹬就起来了，你说啥？
7: 蹬到你的。
1: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会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什么时候上电视？我说天天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7: 没问题。
1: 告诉我大爷一块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说让他再住两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13: 我们俩就正好朋友了。
1: 啊、
13: 是吧？一唠一聊。
1: 一唠唠半宿，我俩
13: 什么都聊。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17: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不能呗，
1: 差了50，
13: 差了51，
17: 51岁的差
13: 51岁。

0: 们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1: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0: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吵。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0: 他在家我也能唱歌，还不给他打死。
4: 她是85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0: 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谢一遍，刚才那个谢了。
0: 我也看着他，因为我好像认识他，所以啊，跟我外甥秀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是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跟我说十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得。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胡说八道，胡说还生脑子呢。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0: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日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6: 哪儿疼？
7: 小腿疼。
6: 这儿，
7: 我给你按一下啊。
6: 再见，再见。先做完超声，放心。
4: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致抄读信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0: 自抄自抄，我来恭喜侬，日日迎接侬阿妈去，我的侬一到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身边，上辈来你身边，一直哭到你后面热死了。
8: 疼一下，别动啊！
6: 春天的感觉，别动啊！外踝你用侧着做吗？
8: 啊，对啊，外踝侧着做呀，
6: 尽量是侧卧。
8: 放扶头，那行。
6: 这是一个踝关节的锐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丘的一个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就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严重。
8: 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7: 拿着，老师，我开始了啊。
4: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8: 你给拉开，我看一下。来，
9: 好。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解剖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这样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那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他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8: 害怕
9: 那个，
8: 我撤了，你给拉开，我看一下。来。
4: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8: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4: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 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10: 这个方向可以吗？
4: 对。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10: 还好。
4: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9: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4: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10: 胶布，来胶布。
4: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5: 知道做好了吗？
11: 做好了。
5: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4: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5: 你看这个就完全正了，这整个都位置都回来了。
12: 早就有知觉了吗？
13: 这个有了，
12: 这边没有是吧？
14: Hello， 我是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我爬上了40楼，你吗？
15: 有我吗？
14: 对，司主任上午会忙什么？
5: 好，现在才几点？上午9:30，现在就8点不了。
15: 打了个电话。
5: 脑袋确实乱，有点不转了是吧？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15: 对，
16: 咱先插好腿啊。
17: 会刚才我坐下，
16: 我给您给我写的。
17: 我给你啊，咱们大拇指立起来，
16: 再对着我来。
4: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18: 要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19: 去年，
20: 你看这个，他会明显的疼痛。
4: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7%，且治疗难度很大。
21: 因为它是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解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22: 从医生手术台上风险，第二个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4: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姚琦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18: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23: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3D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 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

0: 一个快速的三维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一个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三维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1: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假体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一到十，你现在都得给术前的三维重建嘛，事前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换哪个号是四号，你可能被删到五就够了。
2: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3: 哦，对。
2: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1: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呢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4: 哦，好嘞，好吧，嘿，好。
2: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5: 终于要出院了。
6: 今天走吧，
7: 今天出院，
6: 挺好的。
8: 一人一人签个名吧，大家可以上面。
2: 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9: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多走路。
10: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其实我这个其实是耽误到了点病情。
9: 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出去爬山队要做好准备工作。
11: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

0: 以撒物散落在主路当中，后车纷纷绕行，险象环生。如果装运时多费几分心思，把货物捆绑得更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不至于发生。凌晨一点多，在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但是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这里的车道瞬间变了模样。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估计是因为绳子没有绑紧的缘故，一些包装和废纸板从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掉了下来，它们散落在四环主路里。或许是有所察觉，这位货车司机把车停在前方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中，司机来到车后方，把掉落下来的一块纸板重新放回车斗里。不过他很快就驾车离去了。对当事司机来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自己的车出现遗洒却离开，实在说不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些四处散落的包裹和纸板子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司机们纷纷采取绕行措施。见此情况，一位驾车路过的白色小客司机停车之后，主动走上前去，他先后把几个包裹拽到路边应急车道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路面的影响。尽管在车道中走来走去存在安全隐患，可是这位司机的热心肠还是值得肯定。路面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遗洒，当事司机如果在装运时能够多费点心思，将所拉的货物捆绑得再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红灯亮着却闯进路口，待转车辆的盲区让直行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违反信号灯指示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心存侥幸的后果已经被事故一再证明。
1: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女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看情形，这位骑车的女士摔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才了解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仔细看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那位骑车人却由南向北闯进路口。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骑车的女士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盲区，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女士和电动自行车一起侧翻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骑车人，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下来，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在任何时候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都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骑车人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被交通事故一再证明。
0: 夜间休息不好，凌晨时分上路就容易出现危险，疲劳犯困，分心走神。接下来的这位驾驶员把车开进了隔离带，所幸没有连累他人。
1: 这里是早上4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中。几分钟以前，这辆原本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偏离了行驶方向后，竟然撞进路中隔离带处，撞击导致这辆白色小客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所幸车里的两位都没有什么大碍。幸好发生事故的地段，事发当时行驶的车辆不多，这才没有连累到其他司机。不过，司机朋友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当路面上行驶畅通时，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只顾着加速快跑，或者是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此外，司机朋友如果早上要驾车上路，那么前一晚请保持充足睡眠。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持住足够的谨慎心态，才能够预防事故发生。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把车开到家附近的停车场，这下车以后啊，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看到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而且就在3米之外。不仅是车，这号牌也一样。这么邪乎的事儿就发生在董先生身上，到底怎么回事呢？

0: 通民警帮董先生查了个明明白白。
1: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2: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1: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算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能一模一样呀。
3: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
4: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2: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4: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2: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4: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2: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5: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6: 这一个月多少钱？
7: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办150，一个月是200，1天10块。
2: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8: 曹
9: 对
8: 吧？
9: 对，
8: 沙河江队的。
9: 嗯，
8: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9: 对，
8: 想想
9: 那个
8: 想想
9: 我这么新鲜，
8: 那牌谁用的？
9: 怎么牌？
8: 还用我提示吗？
9: 我就是
8: 还用我提示吧。
9: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是吧？
8: 对，
9: 是我用的。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8: 用了几回？
9: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2: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4: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2: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4: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0: 就为了每天省10块钱的停车费，伪造了一个证儿，换来的是15天行政拘留、补缴所有停车费，还有5000元罚款以及12分的扣除。不知道现在曹某的心情是如何啊？问题也来了，伪造的号牌从哪儿来呢？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咱们常用的网购平台就有，并且商家还特别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什么样的警示话术？那么这样商家就可以免责了吗？
6: 开没？开这车。是这车吧？
9: 对。
2: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9: 是在淘宝上买的，
8: 购买记录。
2: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10: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2: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10: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2: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0: 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改变不了违法行为的本质。而对于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网购平台放任的行为，细思极恐，让人唏嘘，也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安全头盔的佩戴情况，尤其最近啊越来越热了，大家的佩戴意愿是不是降低了呢？来看看。
11: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
12: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1: 知道为啥拦停吗？
13: 我戴头盔了。
12: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
13: 在包里呢，
11: 别给背包戴啊，咱是在佩戴这个头部啊。
13: 这个，我家就在旁边，就两。
11: 离得近是吧？觉得是吧？
13: 对，刚打完球就300米，我戴头盔了。
14: 我很清楚。
12: 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11: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的远近，好吧。
1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11: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也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带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14: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11: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12: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
11: 夏天可能需要这个戴一个透气性好一点的头盔，然后冬天呢可能需要戴一个这种厚一点的头盔，要不然又冷，对吧？然后你自己选择款式，好吧，符合国家那个3C 认证标准的都可以，
14: 明白？
11: 好吧，然后及时更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12: 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7: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11: 一着急
7: 热，
11: 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带着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你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有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14: 对，
11: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那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1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11: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
14: 拉单位
11: 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就是说您随车携带这个头盔，比如说您上车对吧，能看能想起来，或者说您放在这个显眼儿，就是家里边或者单位这个您离开的时候能显眼儿的位置，是吧？因为晚上这一看，这第一这视线不好，是吧？灯光可能这个影响您这个判断，然后戴着头盔呢，有效的能保护您，做好这安全防护作用。其次呢，这块是咱们居民楼、住宅区，包括前面的人行横道，可能穿行车辆比较多，人流比较大，是吧？为您安全起见，然后以后您上下班一定要及时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12: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0: 凉快舒服是体验，生命安全可是底线，自己对自己负责吧。红绿灯关心您，再热也要戴上安全头盔。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路况不错，开着开着车，这行驶路径就突然变了，直接骑上隔离带，这是怎么个事儿呢？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7: 行车途中突发避让，慌乱操作极易让车辆失控，驾车出行请控速留足安全车距，遇突发情况冷静处置，切勿急打方向引发次生险情。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四十条桥以南的二环辅路，车道中原本清静有序，突然间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闯下大祸。此时的他由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未能有效控制行驶方向，造成银色小客的左侧轮胎竟然骑上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排花箱，而后一路向南甩了出去。仔细看看，一些花箱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不仅半个车身卡在花箱上，他的车前部还把一根路灯杆给撞歪了。银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呈现左高右低之势，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躲避其他车辆，才造成了采取措施不力的后果。这会儿一辆叉车把银色小客从花箱抬了下来，随后有关部门在处理那根被撞受损的路灯杆。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有彼此礼让的安全意识，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8: 路况畅通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预判不足，刹车制动不彻底，短短滑行距离就会引发追尾碰撞。行经无信号灯路口，务必仔细观察，遇险情果断踩刹车，杜绝前踩轻刹的侥幸操作。
17: 这里是下午1点多，通州区的西下营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少，而畅通的路面往往让一些司机出现了大意。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环卫车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而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环卫车后立即采取了减速措施，但是他并没有紧紧踩住刹车，导致车身向前滑行，撞上了环卫车的右后部。感觉车身被撞后，环卫车司机赶紧下车，来到了车后面，看着两车相撞的位置，他自然是心烦郁闷。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呢，相信是后悔不已，万幸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谨慎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制动措施时，请司机们一定要将刹车踏板踩到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让交通事故牵绊住自己和他人。
18: 路口绿灯不代表可以随心走，转弯过街两大细节稍有马虎，人车相撞的糟心事儿说来就来。转弯多观察，过马路记得下车推行，别拿一时省事儿换来一身伤痛。
17: 这里是下午4点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东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的女士坐在路面上。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鱼藻池路东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女骑车人。当时这位女士竟然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骑行，而后她开始向左转弯，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中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摔倒于地的女骑车人紧紧捂着脚腕处，她显得非常疼痛。民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慢慢扶到路边。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都应该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保持谨慎和小心，否则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要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
0: 严格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而司机在转弯的时候啊，也要多观察。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一出考场就去机场，随着中高考结束啊，暑期出游高峰来了。那如果您带着行李出门，告诉您还可以选择一项新的服务——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是个什么服务呢？
19: 7号到32号柜台办理，我给你写一下吧。
11: 你写一下，写一下，好，
19: 好，
11: 谢谢您。
2: 上午9点左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身着汉服的机场大使正在耐心解答旅客询问。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首都机场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
20: 老年旅客

0: 北京到海口航线，同时配套推出了即刻值机、安检通道和付费的电瓶车服务。
1: 首都机场呢也推出了首行无忧的服务产品啊，在我们航站楼设置了六处的综合服务柜台啊，能够一站式的去办理行李打包、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一体化的服务。另外呢，今年我们聚焦旅客出行行李多的痛点，也在首都机场的小程序上线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您可以提前在线上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另外，如果您是乘坐国航国内的航班，从 T3 出发，也可以在我们的东直门航站楼啊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空着手就能坐机场快轨直达 T3。
2: 我是去杭州，然后主要是酒嘛，怕那个破损啊，一个是方便，再有一个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3: 服务挺好的，挺方便的。
0: 目前，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共有92家餐饮店面，其中23家店面24小时营业，52家零售店面支持离境退税。国内出港仅需出示身份证或外国人永居证，全程无需打印登机牌，实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网填率近98%。
1: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China Travel 的独特魅力。
0: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到比什凯克、北京到威尼斯等航线，满足旅客暑期出境游需求。北京台报道。
4: 旅游这件事儿不仅说走就走，还得一路轻松，让旅游变得更任性、更轻松。但停车这件事儿可不能任性，关系到安全和秩序。而现在呢，地铁站周边的停车啊，也要分类分区了，电动自行车和那种普通自行车要分开。一起来看看。
5: 蔡户营地铁前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体系改造后，一大特色就是开始实行分区停放。像我左手边这个橘黄色的区域就是普通自行车停放区，而右手边这个蓝色区域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共享单车呢，则停在远端的一个单独的停放区。到现场会有停车管理员对不同车辆进行分区引导。
6: 原来哈，就这块什么小这个共享车呀，那一大片。
5: 嗯。
6: 而且呢，从那边拐过来的时候，那对那个人行啊，还有公交啊，都挺不利的。这回改造完了以后，您看也不也都看到了吗？电动车呀，还有这自行车摆放都挺整齐的。
0: 蔡户营地铁站深挖场地边角闲置空间，新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450平方米，划分出24个标准停车点位。地铁站出入口、人行主干道两侧都设置硬质隔离带，划定禁止停车区域，真正做到不同车型分开停放，行人与骑车人互不干扰。记者在现场看到，仍有不少骑共享单车的市民习惯直接把车停在地铁口。
7: 就是比如说他第一回来这儿，他可能不知道要停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今天这地方没人的话，他们很可能还是会停在这里。
8: 个别的同志他不知道不理解这个分区摆放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劝导引导。
0: 其实这样的分区停放并不是随意安排，背后有完整的数据测算支撑。
9: 做过前期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调查，其实私人的自行车呢，停车取车更方便，然后并且它现在目前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我们用了一小部分最近的这个空间去方便私人的自行车去停，大部分的空间是咱们的私家的电动车、共享单车。三家运维企业呢是有专门的运维队伍和保障力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它的秩序维护，然后稍微远端一点停放。
0: 除了分区停放外，此次改造丰台区还把停车区域和绿化景观结合起来，利用闲置绿地、空地、零散边角地规划车位，同时解决停车紧张、环境脏乱两大难题。施工全程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地面全部使用透水铺装，车位和绿植穿插布置，既能满足停车需求，又不会破坏绿化，打造出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全面的推进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工作，让市民的出行呢更加便利，更加舒心。
0: 北京台报道。
4: 分开管理，保证安全，也保证秩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身边的路口，来看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乍一听啊，这地儿您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一说八宝山路口是不是就知道了呢？

0: 这里啊，公共交通线路特别密集，附近居民也多，人流车流汇聚，交通管理可不容易好做好啊。但是通过小手术、新办法，哎，这件事就成了。那用了什么办法呢？
1: 过去的话，这边自行车，容易乱走乱闯，然后导致我们公交车有时候得等个两三个灯，有可能才能过去。
2: 以前让610路公交车驾驶员觉得很头疼的是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这个路口交通流量大，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从这里贯穿，十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早晚高峰时段越线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不仅影响公交车运营效率，剐蹭意外也经常发生。
3: 经常能看见往后一些非机动车左拐跟直行进行一个那个接触，
4: 过马路往往就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就闯红灯，在没有车的情况他也闯红灯，包括骑电动车逆行，这种现象都存在。
2: 路口内有交织冲突的交通流，那就要对症下药，对有强烈快速通行需求的车流科学引导，重新梳理路口内的通行分布，
5: 在南北的方向设置咱们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方便咱们非机动车一次过街。
2: 这样一来，着急通过想斜穿路口的非机动车不用闯灯违法，或者走直角路线二次等灯，而是可以按照信号灯和指挥民警的指示快速守法通行。同时，针对路口东南角驶来的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将这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优化升级。
5: 从在南进口，我们施化了非机动车左转以及直行加右转的分道行驶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南北分为这个直行还有专左信号灯，引导咱们非机动车按照这个标志标线去行驶。
3: 分道之后，完后左拐是左拐，完各行其道，确实避免了那个道路路口交叉的一个情况。
2: 如今在路口标志标线清晰，新增交通引导标志指挥着车流按序通行，路口中心还专门施化了中心圈，作为高峰时段民警交通指挥专用站位。每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都能看见在这里执勤的民警，
5: 安排了两名民警以及这个四名辅警、四名文明志愿者以及咱们社区的这些志愿者是这2+4+N的优设置。我们民警在这个路口中间通过指挥手势进行这个车辆的快速的一个疏导放行。
2: 除了早晚高峰时段，在平峰时段没有民警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个别不自觉交通参与者存在闯灯越线情况呢？路口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前，记者看到了一片黄色网格线，一旦有人越界，就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6: 市民朋友们，温馨提示，通过路口不要闯红灯，行人请走斑马线，驾驶电动车不要强行红拐，路口礼让斑马线。
7: 路口呢也设置了能够自动感应提示的小喇叭，当它感应到有非机动车驾驶人靠近网格线区域的时候，它就自动播放由我们支队自主录制的文明守法出行的提示语。
2: 如今的鲁谷东街依旧车水马龙，忙忙碌碌，但人与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却变得比较融洽。
3: 交通参与者的遵纪守法，包括咱们这些执勤民警忙的认真指挥，确实交通秩序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了。
1: 现在因为他管得比较严格，他没有乱闯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公交车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基本上一个灯就能过去了。
4: 现在咱们这路口非常畅通，就是对于我的行人来说，给我了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性，出行也方便了。
5: 交通违法率也是明显下降，咱们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明显的下降，下一步我们交通支队还是持续做好路口秩序的维护。
2: 北京台报道。
0: 沉下心来好好调查研究，静下心来捋顺弄懂疏通，至少会有新的进展，好的变化。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在杭甬高速浙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是散落一地，而且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施救的呢？来看看。
2: 当天下午3:55 ，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刚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蓝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及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0: 清晨7点多，在张济高速江西吉水县境内，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随后侧翻在地。现场的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2: 监控画面显示，巨大的撞击力让货车车厢铁皮脱落，货物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更让人揪心的是，这还是一辆油气两用货车，天然气泄漏的风险随时可能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后，高速救援人员迅速赶到，一场排雷式处置就此展开。据初步了解，货车从九江开往广东，行驶至事发地点时突发状况，车辆失控后撞击高速中央隔离带墙体后侧翻。救援大队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首先联系消防部门，对车辆储气装置及周边区域持续喷淋作业，有效稀释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在确认现场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后，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散落货物归集转运、路面杂物清理、油污清扫及中分带防眩板修复更换等作业，并成功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主线。事故车辆上仅有一名驾驶员，身体受轻微擦伤，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来来高速河北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危急时刻民警如何出手相救？患者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9: 你是有心脏病吗？
10: 对。
9: 有心脏病，先把它吃了吗？
10: 对对，你赶紧给我吃快了。
2: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涞来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0: 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路上开车啊，集中注意力是最基本的，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偏离路径造成事故，而且甚至连累对向的车。来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11: 这里是晚上8点多，国贸桥东侧的建国路，一起相撞事故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据了解，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东向西行驶时偏离了行驶方向，而当时司机对此并没有及时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严重相撞，一些被顶出去的护栏先后与对向车道行驶的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 眼前这起事故共造成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15扇路中护栏被撞离原位，而一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当事司机被车内的防撞气囊所弹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如果需要变更车道，司机们要提前给其他车辆足够的提示，保持安全的驾驶状态，别因为分心大意或是措施不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经历事故烦恼。早上7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8.4公里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面包车竟然侧翻在主路最外侧车道中，此时几位从事故车里面爬出来的男士正在捡拾掉落在现场附近的一些物品。走得好好的车怎么会突然侧翻呢？大家想了解事故始末，不妨回到几分钟以前去寻找一下线索。这会儿那辆面包车正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

0: 原本走得稳稳当当的面包车突然出现异常情况，位于左后侧的轮胎位置冒起了阵阵白烟，这辆面包车随即失控甩向了中间车道，差点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碰撞。而后面包车又在颠簸踉跄中整个车身向外侧翻了出去，显然是因为轮胎爆胎而导致了翻车事故。那么导致轮胎爆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此时我们看到几个人把原本装在面包车里的货物一箱一箱地搬了出来，看来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一车沉甸甸的货物最终让这辆面包车难以招架，不堪重负的左后轮胎最终出现爆胎，由此造成了翻车事故发生。对于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焦头烂额后悔不已，不如上路前就掂量明白，赚小钱与安全隐患之间孰轻孰重，希望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发生在其他司机身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提示您，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以上就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

0: 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审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直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给你们打听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0: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吓死的吗？
2: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啊。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2: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1: 老纪怎么样？
2: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
0: 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他想得美，
0: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2: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3: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0: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3: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0: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3: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行行，哎，不是老纪，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3: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0: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3: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老徐，
4: 嘿，
3: 老徐，我让你洗。
0: 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5: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0: 那你呢？
5: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0: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5: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怕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0: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6: 我们肯定支持，
0: 谢谢。
7: 哎呦，离远点！
8: 一组没收，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
1: 哎，请。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
2: 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
3: 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我一算。还得再加六年，
2: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麻烦了吧？
3: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
2: 哎呀姐，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3: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2: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
4: 他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
2: 大刘。哎呦，
3: 大刘算是可惜喽。
2: 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
3: 怎么？
2: 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
3: 我算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里啊，都是老李结过婚的好，人家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
2: 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一个医保卡这一年补了3回。
3: 但是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5: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啊，保送211，专业随便人家听，争气，
3: 混得真好啊。
5: 混得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
2: 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3: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2: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3: 我找你惹你？
5: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4: 我跟谁搞破鞋？
5: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4: 不偶然碰上的吗？
5: 三次
4: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5: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4: 这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5: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4: 怎么样？
5: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4: 停车。
5: 说你几句不爱听了。
4: 停车。
6: 你好，几位？哦，里面请。
7: 哎，不好意思，在周子南定。
8: 人定了，他不是没到吗？你就先生。
7: 不好意思，在周子南都外。
9: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7: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上你的室？
10: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11: 好的，马英呢？为他我上第一机会了，不挨着哈。
10: 好。哎呀，生意还好啊？
7: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10: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祥仔啊。

0: 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1: 你家养的有点心意。
0: 自己不说这个啊。
2: 强哥，
0: 谢谢啊。
2: 强伯，强伯，你在这儿呢。
1: 你跟我俩啊。
2: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0: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2: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伯您帮忙，我爸……
0: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2: 谢谢强伯。
0: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
2: 哎，
1: 咱们旧厂街出来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0: 银海这个地方啊，摊银元倒得起了，挨得烧银元。
3: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嗯，
0: 知道。
3: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0: 我安排的。
3: 啊。
0: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现在怎么交差啊？
3: 那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0: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事，
1: 就这样慢慢喝吧。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就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咱们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陈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哎呦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2: 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2: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啊！
4: 要多谢强哥挂念啊！
2: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4: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2: 哇，有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4: 没有。强哥，
2: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4: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这。让你费心呐、
2: 啊！你少点吃肥肉啊！
4: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4: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5: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你看，有黑鱼，花鲢。
2: 给我一条花鲢，好。
5: 好嘞，你稍等哈。
2: 我能进来坐坐吗？
5: 随便，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50块钱。
2: 好，谢谢。
5: 看你有点累啊。
2: 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5: 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可大有来头。
2: 哦，
5: 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
2: 哦，高启强是谁啊？
5: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知道。

0: 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大佬啊！
1: 厉害厉害！
0: 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1: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
2: 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阿刁。
2: 走了，
0: 老板慢走啊！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2: 谢谢谢谢。
0: 慢走，吃好再来。

大叔，你穿这么多

0: 韩姐，
1: 怎么不进去？
0: 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
1: 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
2: 啊，都住在这儿。
1: 哥，哎，
3: 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3: 你洗个手。啊，你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次香。啊。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个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2: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2: 哎，好。哎，小王，
0: 别动，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2: 我从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2: 哦。

0: 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2: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3: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
3: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你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

0: 回家吧。
1: 回去吧。
2: 把你盔摘了。
0: 啊？
2: 把你盔摘了，给我。
0: 哦。
3: 哎呀，接着，成哥。
2: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4: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5: 走了吧。
6: 说到做到。

0: 先吃点。
1: 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2: 对，我跟小虎啊，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0: 喂，
3: 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
0: 是我。
3: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0: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3: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4: 小龙啊，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龙还在查吗？
5: 在查。
4: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0: 哥，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4: 不吃饭？
0: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4: 去吧。
1: 那你我送你啊。
6: 那我是谁呢？
7: 管你是谁啊！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拘留吧！啊！
6: 那拘我一试
7: 试。你找谁啊？
6: 我爸呢？
0: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父。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5: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0: 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5: 有什么话就早点说呗。
0: 不是，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想回想以后。
5: 行。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
0: 哎，
8: 姑，
0: 哥，
8: 哎，苏警官，来，走，
0: 哥，
8: 走，没事，有我的，有我的，没事。来，苏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下，辛苦了啊，小姐，一会儿。
0: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8: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

0: 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1: 那怎么办？
0: 没事，我都安排好，你等着我。
2: 田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3: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2: 哪个领导？
3: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2: 叫什么呀？
3: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2: 问你叫什么呀？
3: 小伙，
2: 我
3: 叫什么？
4: 人呢？
2: 哦，在。
5: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4: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了是吧？
2: 对。啊，
4: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个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6: 彪哥，

0: 好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
1: 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2: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做件事。
3: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4: 哎，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5: 大齐啊，
1: 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个省里当干部。
5: 闹什么呢？赶快填！
3: 那么多废话。
6: 刘哥，
5: 嗯，
6: 这表不太对劲。

0: 金牌是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了？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政法队教育整顿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刚骨疗同时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和运转点，坚持以革命化、组合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备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8: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9: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9: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9: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9: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9: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10: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9: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7: 见吧。

0: 安心啊，
1: 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志啊，安心同
0: 也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1: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吧。
3: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这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4: 安心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0: 到
4: 让安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京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0: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1: 你这是有顾虑。
0: 确实是，
1: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0: 确实没准备。
1: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0: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二位留步吧。
1: 好。

0: 慢走啊，哎。
1: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哎、
2: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1: 嗯，
2: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
1: 得想办法把他勾住。嗯，
3: 组长，公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2: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3: 好。
4: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4: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5: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4: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6: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7: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就长得好了。
6: 好好好好，
8: 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7: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6: 行了行了啊，
8: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7: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6: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7: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6: 一百就一百。
7: 那行，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8: 来来，哎呀
7: 我不让你啊。
8: 来来来来来，
7: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3: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9: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3: 好。
9: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0: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4: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10: 你问我啊，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4: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10: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4: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10: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面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11: 批准了又得罪了村民，
10: 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4: 哪位领导？
10: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12: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公开相识，他开不了口了。
13: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拆？
14: 去。
15: 是
3: 是。小孟，
14: 哎，
3: 你们准备一下。
14: 好好好。
16: 爷爷，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7: 你们是干什么的？
16: 哦，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3: 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16: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哎，分头问问吧。
18: 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9: 对呀、
20: 啊，你们当时是
21: 拆迁部
20: 吗？
21: 你问问其他人。

0: 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小姐。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 嗯，
0: 去吧。
3: 强哥，知道总裁人到尼罗森了。
4: 你看，这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3: 省里派人来京，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鱼

0: 皮是白了样的。
1: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0: 那要怎么搞？
1: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绿洲村，配合他们调查和大动静出来。
0: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1: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0: 明白，那我先走了。
2: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藏粉。
1: 哎呦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2: 二位领导，哎呀，
1: 吃肠粉哦，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0: 哎，特别好，
1: 我们俩慕名而来。哎呦，尝，
0: 好啊，
1: 一共三份。嗯，
0: 还行吧，
1: 嗯，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警察民警，
3: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2: 没，不敢。
1: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2: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着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嗯，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
0: 开玩笑，开玩笑，
1: 这么不相信我？
2: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1: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个人。嗯
2: 嗯，好，
3: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2: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1: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2: 我没，
1: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4: 嗯，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
1: 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一个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禄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禄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禄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了。

0: 是我赔给你。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换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1: 知道该怎么做吗？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
0: 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3: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0: 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嗯，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始工作。
2: 我刚和盛嫂黑板透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呢？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
0: 嗯，
2: 强盛集团肯定得到丰盛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金少，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吧。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夏阳，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5: 这边。
6: 小心啊，小心，
7: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
4: 一步，
7: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8: 好。

0: 着你说我如何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跟抢什么？孩子看不上我呀？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上一个走。哎，
3: 这个是不是大叔啊？
4: 这个大叔吗？
3: 大叔，
4: 大叔，
5: 哎，真是你呀！大叔，你在这吃的，来，
0: 来，脚尾碰一下，就咱碰一个。哎，好嘞。
5: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哎，干一个。
1: 你们吃宵夜啊？
0: 对，那我们那边那边坐了啊，
2: 过去。
5: 拜拜。来。
4: 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0: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情。
1: 今天也太快了。
5: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2: 对，来呀，大叔，来吧。
6: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5: 别客气啊，真的是。
2: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聊一转。
6: 我没骑车的。
0: 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7: 吃完睡觉啊？
5: 不走吗？
6: 要休息了。
5: 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8: 谁的车？
9: 长征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8: 喂，是不是找你了？
0: 真的来找我吗？他怎么没说呀？
10: 强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1: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更加低调。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12: 我先走了哈，
11: 你们慢慢吃。
12: 咦，再见啊。

0: 待会儿吧。这万一有了一点线索也没有。有，您再挖挖这儿。这儿，局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来。
1: 幼主，刘金生。
2: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3: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1: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0: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4: 我通知4月半，争取立即抓捕。
5: 火速和平线，
6: 好。

0: 唐小虎人呢？虎哥，齐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过去。
1: 什么？唐小虎跑了？
2: 已经太原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口，他跑了没有？我们行动没有通知京海警。不能拍照啊！
3: 啊，不拍了，不拍了。
1: 八成是汨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2: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
4: 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5: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4: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6: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不一样的吗？
4: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7: 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6: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吗？清廉吗？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7: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6: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的一把。
1: 是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知道？
2: 还要活？
3: 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4: 什么？
5: 爸，刘叔来了。
6: 哎，刘叔。
7: 那您先忙，我去做饭了。
6: 好。哇，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8: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6: 妈的，这个蒋天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8: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6: 没证据啊。那尼罗森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8: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6: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9: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6: 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1: 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10: 沉住气，沉住气。

0: 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哎，你跟警界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1: 好，
0: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2: 快快，
1: 下来下来，你慢点，口罩口罩口罩。
0: 好。

0: 清楚是什么尸体。
1: 麻袋里是只羊。

0: 媒体我都联系完了，他们现在正往那赶。
1: 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金海的老大。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呢。
0: 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哎，哎，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2: 人是我们抓的，
3: 好，
2: 借你们地方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2: 现在还在调查。
3: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的，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4: 他们去做什么呀？
5: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6: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1: 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捕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2: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3: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4: 我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5: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的团结。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关心啊，咱们
1: 一个一个问，
2: 我一个一个答。
3: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
2: 完全没有。
3: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0: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青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5: 队长，
3: 什么情况？
5: 带走了。
3: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0: 把门关一下。
3: 现在指导组将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6: 唐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局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5: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4: 无可奉告。
6: 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7: 怎么回事啊？
8: 你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3: 真的？不
7: 是啊，你也没说嘛。
8: 对呀、啊，给我们一个交代。
9: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
10: 本来6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9: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青海出兵根吗？
9: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0: 只要青海能好，再说就别帮了。

0: 随你大爷，
1: 随你大爷，
2: 老韩，
1: 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2: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瞎溜达。
2: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嘛，嗯，我这个啊，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哦，嗯。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0: 真不是二十四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2: 你有吗？
0: 我还没钱呢。
2: 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啊。
2: 走，吃点东西。
0: 别再害我
2: 啊。还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0: 你打过吗？
2: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3: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2: 老宋啊，给你介绍一下，就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0: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3: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0: 打扰打扰。
3: 好，慢用。
2: 哎，随便起筷。哎呀，
0: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生意没得做。
2: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0: 治神经的，你呢？
2: 维他命随餐。
0: 嗯，给我来两个。
2: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啊，嗯，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哎，
0: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起来，
2: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2: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0: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2: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唐小虎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

0: 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21年了，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1: 是你妹啊。
0: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1: 当然
0: 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1: 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而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要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0: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10年前早生了。哎呀，老安，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就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1: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1: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哎，来你讲啊。

0: 你又来了，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哈，迁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1: 手术不仁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1: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0: 今天不忙了，
1: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0: 好，等我下班。
1: 好。好吃吗？
0: 我最喜欢吃饺子。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0: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0: 你是来找我的吗？
1: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嗯，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0: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这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主讲答题赢好礼，探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说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了。
1: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3: 安心，我是喜欢的，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
3: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事先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1: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待，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0: 他也先礼了。嗯。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就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1: 也太小瞧了。
0: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2: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0: 以防万一吧。嗯，我就忍是，我先走了。
1: 啊，哎，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啊，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

0: 谈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
1: 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哼，
2: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义府饭。
3: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3: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啊。
0: 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2: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3: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4: 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来，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3: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0: 首长。
5: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0: 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3: 现在告诉你了，大退大过。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特不配位，是吧？
5: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4: 表示表示。
6: 去找老板，给他炸点油条过去。
7: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
6: 半年没吃过了吧？吃一次。嗯，
7: 行。
6: 你们刚才聊的是放贷的事情，

0: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知道怎么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1: 对，
0: 阿虎没事吧？
2: 啊，他没事。
0: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要和索隆汇报。阿虎啊，
1: 啊，
0: 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1: 没事，我真的咋说？没事，
0: 没事啊。
1: 没事。
3: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2: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3: 帮个忙吧，捞个人。
2: 谁啊？
3: 我一小弟王帅。
2: 怎么了？
3: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前台的一个商户。
4: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5: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4: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5: 那快些快些，
4: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到了，过来。
6: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7: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6: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一下试试？这个填一下。
3: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2: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动动脑子。
3: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点吗？
2: 行，我没说不帮你。
3: 打呀！
2: 我有事儿。

0: 四哥，我，
1: 哎呀，这么多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我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
2: 好，
1: 好，
2: 怎么样？
1: 不是让景泰公安抓了，让省里抓你组抓。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涉黑啊？
4: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5: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6: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5: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哦，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7: 进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8: 情侣大街暴力伤

0: 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1: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2: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0: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2: 哎，
3: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2: 是啊，
3: 这儿呢。
4: 你好。你们是？
2: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5: 我们是来核实调查的。
4: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5: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2: 我们方便进去吗？
6: 丁华。
2: 啊？
6: 谁呀？
4: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5: 你怎么还嫌事儿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
4: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2: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4: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5: 哎呀，你闭嘴！
4: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6: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4: 你就是一个怂包！
7: 哎呀，大哥，怎么安静？
4: 怎么样，
7: 气儿？怎么做啊，说？
8: 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4: 哎，您坐坐。
8: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4: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6: 还嫌家里不够乱？
4: 这个是我们金宇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2: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4: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2: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6: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7: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6: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4: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6: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2: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6: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9: 刘主任，那还是老地方啊，如意亭，等你啊。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10: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9: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10: 好的，
9: 谢谢。

0: 准备多少钱？
1: 200。哥，我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0: 关系不到位吧？
1: 你不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
0: 是，但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就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
1: 这事儿啊，以后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济查的。
2: 王先生，
3: 等一下上菜。
2: 王先生，
4: 我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嘛，敲什么敲啊？敲！
2: 先生，这边请。

0: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 知道为什么请人吃饭你都不来吗？知道组来京海做什么呀？
1: 走个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0: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行动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 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
2: 不要有半点隐瞒啊！我
3: 没一共走访了五十七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已经废止一样，说涨就涨。
2: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1: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3: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2: 王帅那婶子怎么样？
1: 他就是个籍籍公的老油条了，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我们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辞职。
4: 你好，有人吗？打电话也不接。
5: 不会是被绑架了？
4: 哎，你好。哎，
5: 麻烦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了？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4: 确定是搬走的？
5: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4: 搬哪儿了？知道吗？
5: 那不知道。
1: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哎呀，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的。
4: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1: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6: 说白帮的，
1: 查，
6: 车在强生记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7: 还绕什么弯呢？直接宣告吉祥。
6: 怎么样？走。

0: 王警官，你好。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1: 哪个部门的？
2: 专案组。
3: 纪委监委。哦，
0: 都让你说中了。
3: 你真的啊，高升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厉害啊！哎，戒掉，戒掉。什么专案？
4: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嗯，有什么指示啊？
1: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4: 吴勇，
3: 不认识啊？
4: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那他在哪？
3: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4: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了你们吗？
3: 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4: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
3: 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什么请求？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 来，坐下吃饭，吃饭，
0: 忙得很。走了，行。
4: 怎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5: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6: 不用，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是。
5: 什么条件？和王善和解。
6: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5: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想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4: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5: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你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行了，走吧。
5: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争取什么呀？你既然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栓？
3: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
5: 可以啊。
3: <笑>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 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哎，嗯，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嗯，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5: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3: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 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0: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3: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0: 你随便。
1: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0: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

0: 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有必要的话，倒查20天，有罪必罚。有事吗？
1: 没事。
0: 晴雨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墙上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2: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0: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2: 这蒋天能同意啊？
0: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2: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
0: 哦，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2: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0: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3: 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青柳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2周后，您就把青柳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3: 有什么问题吗？
4: 安 Sir，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的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 ，OK。
0: 是不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哎，
4: 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哎呀，
0: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4: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3: 不是蒋先生，
0: 哦，
3: 明白。
0: 那就这样。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4: 等一下啊。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好，由我来接你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去打招，
4: 准备一下。
2: 好。

0: 要不就讲了，
1: 上车，带你去见，
0: 约着去接你，让他过来。
1: 妈的，给你俩了。

0: 在没气了，开不动了。
1: 站住！向前呢？
2: 向前呢？
3: 手里就我一个人，
1: 嘴硬是吧？
0: 打！
4: 兄弟，你没事吧？
5: 医生，护士，来人！
6: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4: 我忘记
6: 把车门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4: 谢谢啊。
7: 心好意送你来医院，
8: 反手就出门了。
3: 不是，不是，我是医生，是医生忘了请了。
4: 我不干了，
7: 找你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
9: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个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10: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9: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10: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9: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10: 录像你还有吗？
9: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11: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12: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11: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7: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11: 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12: 篡改供词

0: 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救民理、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这个所长叫什么？陆鹏。
1: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哦，好的。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给你们倒上。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2: 没事，就一小杯。
3: 哎呦，陆总。哎呦，安心。
1: 哎哎哎，
3: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这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哎，
3: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
1: 这位是哦，介绍一下。
4: 进来吧。
1: 我是
3: 纪委监委的方明，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4: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嗯，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4: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1: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们听，你们听。
3: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 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1: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我要尝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你砸出来！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2: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6: 弄得人仰马翻。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提前做实做细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1: 从参观者到传播者，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为北大红楼新青年志愿者，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代青少年中更续传递；
0: 让全球供应链成为共赢链，第四届链博会产业对接成果显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
2: 鄂伦春自治旗是呼伦贝尔市面积最大的旗市，素有北国碧玉、绿色净土之美誉。代表团来到鄂伦春自治旗京蒙协作产业园，了解京蒙协作和园区建设现状，走访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农副产品展示和紫苏油压榨产线运行情况。在京蒙协作助力下，鄂伦春自治旗中蒙医院建立了智慧医疗体系，并新设13个科室，医院就诊量提高21.4%。代表团查看京蒙协作医疗帮扶成果，了解科室和医共体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援蒙医生代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是第一批京蒙帮扶结队共建学校，代表团了解京蒙协作教育帮扶进展，查看无人机模拟飞行与装配教学，看望慰问援派教师代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依托京蒙协作农文旅融合发展政策，聚力打造拓跋鲜卑融合之路品牌。代表团交流了两地文旅资源共享、拓展协作维度等情况。多布库尔列民村在京蒙协作资金扶持下，已建成以娱乐体验、休闲田园、森林度假为一体的新型民俗村。代表团查看文创产品设计、文旅产业发展和直播助农等情况。随后走进振兴村脱贫户住令起家，了解到他们有了稳定收入，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尹力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一定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召开。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队30年来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坚持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挖掘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持续扩大绿电算力交易规模，深化能源算力合作，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在座谈交流中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0年来京蒙协作有序推进，成为国家东西部协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范。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建

0: 行正确政绩观，携手谱写精猛协作新篇章，建议双方进一步强化工作衔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重要要求，发挥北京市科研、人才、市场、管理等突出优势和内蒙古资源富集、产品供应稳定等优势，围绕产业园区建设、算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加场景加低空经济和自动驾驶重卡以及生物制造、生态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恳请北京市继续多向内蒙古选派干部、输送人才、传授先进经验，为内蒙古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人才赴京培训进修提供更多机会。两地领导还看望了北京市援蒙挂职干部代表，尹力说，你们到内蒙古工作既是贡献也是历练，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方面多下功夫、多想良策、多出成果，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区要加强服务保障，做挂职干部的坚强后盾。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领导于立新、齐巴图、赵磊、文献参加。
1: 产业帮扶是精猛协作的重要抓手，依托精猛协作，内蒙古鄂伦春自治区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紫苏种产销基地，小小紫苏业变成带动当地农户增收的致富业。
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的紫苏加工生产车间，紫苏籽正被压成金黄的油，一瓶瓶排着队走下灌装线。就在五天前，发往北京同仁堂的50000瓶订单刚刚交付，广州企业的20000瓶新订单又紧接而来。以前在当地，紫苏只是无人重视的普通农作物。2021年，依托精猛协作帮扶契机，总投资6245万元的标准化紫苏产业园落地，彻底激活了当地的紫苏产业。
3: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立足北京市和西城区的资源的优势吧。那应该从顶层设计、设备投入、科技赋能。还有市场拓展、联农带农等方面嘛，精准发力啊，为它建立了两座现代化的标准化的厂房。
4: 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秋天肯定能卖，并且肯定不会卖特别低价，所以其实精猛帮扶给了特别大的是底气还有信心。
2: 现在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年能加工9000吨紫苏籽，企业直接跟农户签保价订单，紫苏产业带动当地537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4000至10000元。
5: 我们一开始从那个几百亩，然后后来就上千亩、上万亩。我今年我自己就管理了7500亩。
2: 解决生产难之后，西城区主动搭建精猛消费帮扶桥梁，联动辖区优质企业、商超、社区资源，打通鄂伦春紫苏进京销售的绿色通道。
3: 对，背靠着西城区的资源啊，我们有我们西城区属国企管理的老字号品牌聚宝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把这种美味又健康的产品端到首都群众的餐桌上进行一个联名开发。
2: 通过政企对接、专场推介、社区展销、线上推广等多种形式，当地紫苏产业形成订单种植、定向收购、全域销售的良性闭环。目前鄂伦春自治旗紫苏订单种植面积突破11万亩，获评中国紫苏之乡。
6: 北京市呢，帮助我们建立起了消费帮扶的集采中心，帮助我们在各大城市开展推销互动点产品。仅去年呢，这个精猛消费帮扶这就实现了金额是35个亿，累计几年呢，达到了140多个亿。
2: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前作时作息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严密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
0: 平谷区海子水库是金运河流域核心防洪枢纽，应勇查看水库管理运行状况，听取金运河流域防洪调度工作汇报，了解平谷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强化上下游水情雨情信息实时互通和汛情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计划，扎实做好水库隐患排查、安全调度等工作。市消防救援总队将海子水库作为今年市级水域救援训练场地，组织全市救援队伍开展集中训练。英勇叮嘱各救援队伍严格刻苦实训实演，切实提升练兵成效。要统筹调度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制定抢险力量部署方案，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的握手机制，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投送力量就近处置险情。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是潮白河流域防洪安全关键工程，应勇指出，要坚决守护好密云水库安全防线，强化流域水情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三号桥原址，应勇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要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从严落实好镇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的提前避险转移措施，充分发挥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作用，提醒市民群众汛期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活动。镇村干部要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7: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之一。今天上午，市政协围绕这一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
0: 会上，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多位委员专家建言献策，部分调研组成员视频连线提出建议，与会委员专家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充分协商交流。会议指出，要继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传播健康文明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建合力。广大委员要带头践行科学运动、绿色低碳、文明有礼的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围绕全民健身、公共卫生、文明行为等议题开展的协商监督活动，为建设文明风尚首善之区贡献智慧力量。会前，市政协还组织委员到白福泉体育公园、昌平体育馆、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调研，了解全民健身场地供给、群众体育工作等情况。副市长司马红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燕英，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7: 以北大红楼为核心的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五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300万人次，这其中很多是青年人，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参观者转变为了传播者，成为新青年志愿者，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代青年中更续传递。
8: 咱们有需要听讲解的观众，我们可以到楼前党旗处位置集合。
9: 上午9:30，北大红楼的展厅里响起了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他叫王雨辰，是北大红楼红领巾志愿讲解员，今年只有14岁。在他的讲解开始之前，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只有14岁的小讲解员，他能理解这厚重的党史，能胜任党史讲解员的工作吗？
8: 从对面的展墙上可以看到，这是大钊先生手书的一副楹联，他写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办公桌，
9: 令我意外的是他的讲解非常稳，以至于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讲解员是一个孩子。这位北大红楼纪念馆首位可以全程独立讲解的青少年志愿者是怎样练成的呢？在他的书包里我看到了答案。
10: 这一本比较破的讲解词。
11: 哇，这是大概多少页啊？
10: 30多页的讲解词，这是15000字的讲解。我当时用了18天背下来的。
11: 你当时多大？
10: 10岁。
11: 那我现在假如说随便翻就是某一段的话，你是能接着说下去吗？
12: 应该可以。
11: 我试试啊，我试试啊。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12: 和筹建党的组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研究会。
9: 当年只有10岁的孩子，为什么愿意花18天去背几十页的历史文字呢？
12: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红色文化，看完《觉醒来》之后，我来到红楼就感觉有一种时空穿越感，就是我感觉我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人物，好像我站在那个场景，他就坐在我的面前，然后去看到了北大红楼里面的一些革命故事，然后就感觉我应该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
9: 在北大红楼，像王雨辰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从参观者到传播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和百年前一样朝气蓬勃的面孔，有在校大学生，有年轻的夫妻，有8岁的孩子。他们像百年前的红楼青年一样，满怀深情，从4面8方而来。伟大建党精神正在这里薪火相传。
13: 这篇作文，我想对您说，李大钊爷爷，您说过，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现在的五星红旗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飘扬，太空中也有它鲜艳的身影。现在这盛世如您所愿，这未来我们定会守护。
0: 今天，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大会授予王铁军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江辉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4: 非常的激动，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啊，就是这个要坚守这个育人的初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15: 以这个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对党的忠诚。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圆满收官。作为永久落户北京的国际性展会，练博会已经成为统筹全球供应链治理、搭建多边经贸对接通道、共建全球产业发展规则的常态化国际合作载体。
0: 本届练博会产业对接成果显著，首次参展练博会的北京企业悦泉仿生带来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仿生手亮相。5天会期里，企业已在核心部件采购和整机定制领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6: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编织手在做一个负载40公斤的持续负载，那整个是得益于我们自研的一个电机到传动的系统，再加上我们对于整个手指传动部件特殊的一个优化设计，让我们这个手可以具有一个40公斤的提拉负载。
0: 京津冀协同产业链也在本届展会集中亮相，首次登陆练博会的雄安新区展区清晰铺展出一条北京研发、天津配套、雄安落地的成熟协同产业链条，
17: 覆盖工业、金融、医疗、交通、物流等多个场景。人工智能在雄安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城市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中触手可及的现实。
0: 作为练博会永久举办地，北京不只是承办展会的城市载体，更是护航全球产业合作的城市枢纽。
18: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all those mod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mobility sector, but especially 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work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lso to create joint innovation in the energy area.
19: And now?China means technology, means quality, means vision, means futur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to China.
0: 本届练博会还全面落地常态化零碳办展方案，
20: 持续依托双轨绿色供电模式，实现全部场馆的绿色电力供应。
0: 第4届练博会闭幕前，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21: 我们在练博会上听到的最多的热词儿就是信心、合作、朋友。据不完全统计， 参展单位和4300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联系，参展的参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产供链合作，更好地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0: 北京台报道。

0: 日前，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五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6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22人。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49起。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本市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当前麻精药品滥用成为突出风险，
1: 看他们现在在蹦蹦跳跳，已经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喝醉酒的状态，摇摇晃晃，已经很难很好的控制他们的身体行为了，跟人滥用为依托迷纸之后的行为有点类似。
2: 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0: 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统称。当前，我国已将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为了让大家了解毒品知识，去年以来，全市禁毒戒毒宣传教育已累计进校园409场，进社区、乡村、企事业单位943场，覆盖群众42万余人。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从景泰路至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经过改造后换新通车。
4: 这里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东城段，那么它开通之后呢，就串联起了已经开通的刘家窑路丰台段，形成了一条笔直的城市次干路。
3: 永外地区地处南中轴线起点，断头路多、微循环不畅的问题由来已久。原来该地区的刘家窑路东宽西窄，中段被楼群切断，西段500米要拐5个弯，最窄处仅2米，违停严重。
5: 通过房屋的征收腾退，然后通过违建的违法建设的拆除，包括有一些居民小区的退线，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打通了很多堵点，保障了这条路的东西的贯通。
6: 东西马路一串联起来，哎呦，特别方便，就感觉像一个，一团死疙瘩，终于水泄了，终于这个畅通了。
3: 刘家窑路东城段通车后，从景泰西里南区至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时间节省1/3，分流安乐林路约2到3成车辆。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7月7号起，在全市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今年，本市首次开设机器人、低空技术两大新兴专业职称评审。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部山前一带和东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绚丽的朝霞开启了新的一天，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28至29日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而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具体来看，周六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

0: 到三十四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4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5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1到33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5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4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5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19到33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33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18到34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18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3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毛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八大处招仙塔，传说京城真。京城古塔林立，不同朝代风格各异，每一座古塔不仅是一件独具匠心的艺术珍品，伴随着古塔而生的故事也充满了传奇。

0: 大处是八座知名的寺庙，其中唐代兴建的就有三座，岁数最小的也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故事传了千百年，这八大处恨不得每块石头每棵树都能传出点神事来。八大处的二处灵光寺，因为一座佛牙舍利塔成了标志性建筑。不过这佛牙舍利塔是重修的，它的身上只有历史没有传说。那这灵光寺里谁是主角呢？其实这位主角一直都在，就是如今灵光寺西院的这处两人多高的塔基。这座塔有个特殊的名字，招仙塔。
1: 招仙塔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一座塔。目前的招仙塔主要一个塔基了，那么上面毁了。那么这个招仙塔呢，是跟几个事件和几个人就相关了。第一个人物呢，当然我们就说了是释迦牟尼了。释迦牟尼的这个佛牙舍利，据说啊埋藏到招仙塔的地宫当中，一直有这种传说，但是呢没有发现过。
0: 二处灵光寺的历史能追溯到唐朝，而这座招仙塔从考古和古建筑的角度看是辽代的建筑。1900年，招仙塔遭遇了灭顶之灾。
1: 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招仙塔呀被炮火给焚毁了。焚毁了之后呢，这个塔呢就只留了一个塔基和一小段塔身，那么其他的倒塌的砖块瓦砾啊就散落在塔的周围了。
0: 就在寺里的和尚去清理塔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盒子，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宝物吗？
1: 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我们中国佛教协会清理我们这些塔基的塔的废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叫石函，在石函里呢拿出来之后，你就发现有一小银函。那么最后我们取出来之后呢，发现了这个佛牙舍利。这个呢就最终证明了之前一直说有佛牙舍利供奉在其中呢，是一个真实的事儿。
0: 根据外边小盒子上的记载，这是南北朝时期一位类似唐僧的高僧去西天取经，从新疆于田请回了这枚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最初供奉于南齐的都城建康，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后来在隋朝运到了西安，直到辽代才供奉进了招仙塔的塔基之中。就在招仙塔倒塌50多年后，灵光寺又重修一座13层的宝塔，把那枚佛牙舍利供奉了进去。妙峰山道观门口建佛塔。位于京西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顶上，坐落着一座碧霞元君庙，在北京五顶当中堪称金顶。这个是在这座庙门口，我们发现了一座佛塔。佛塔立在庙门前，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哎，您有所不知，问题就出在碧霞元君娘娘庙的这个庙字上了。咱们平常习惯说寺庙，其实这两个字儿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应该分开解释。所谓寺，按照说文里解释，指的是宫廷的侍卫人员，术语叫做寺人，而他们的办公地点叫做寺。您比如大理寺、太常寺。相传到了汉代的时候，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鸿胪寺迎来了一位牵着白马驮着经的僧人，后来鸿胪寺因为他的入住改成了白马寺，再后来寺就成了僧人住所的专用通称。而咱们大多数人熟知的道观的叫法，则是因为汉武帝建造了一座皇家延寿观，并邀请道士汪仲都进驻。 汪道士为了感激皇恩，打那儿以后就把道教建筑统称为观了。而庙最初指的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您比如说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后来随着道教的出现，庙的叫法更多的被使用在了道教的活动场所上，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比如东岳庙、碧霞元君庙。那么话说到这儿，既然碧霞元君庙是一座道教建筑，为什么会建造一座白塔呢？原来是有人刻意把它搬来的，相传这个人就是大军阀张作霖。
2: 因为出面就是张作霖那阵，他这个太太什么的上这来去烧香还愿，结果觉得这庙前呢特别有比较突兀，所以他回来跟张作霖说，张作霖呢就是从城里头弄了一个塔来搬到这儿来重新建起来的。
0: 回过头来仔细一看还是有问题，佛教的宝塔一般都安放在寺庙的后院，又叫塔院，这喇嘛塔怎么正对着大门口呢？
2: 说这个塔现在按咱们过去庙的形制来说呢，塔一般不在庙前，原来最早是在庙的中间架，后来后面慢慢闹以后呢，这面塔呢就挪出圆的，挪出这个庙外头去了。但这个塔在这儿作用呢，它起的是一个风水塔的作用，就跟这个整个的庙宇形成了一个风水关系上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如此说来，一座祈福用的塔安放在这儿也算是应时应景，因为自打明朝开始，每年阴历四月初一妙峰山都会举行庙会，很多游客都借着到这儿踏青祈福讨个吉利。玲珑塔传说，云居寺佛舍利之谜。海淀区西八里庄有一处玲珑公园，里边因为有一座玲珑塔而得名。玲珑塔这种叫法只是老百姓给它起的一个俗名，其实人家这塔的真实姓名叫永安万寿塔，而且也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孤零零的就它一位。早年间这地界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大寺庙，叫慈寿寺。不幸的是，在清朝光绪年间遭遇了一场特大火灾，除了这座塔和两块石碑幸免于难，其他建筑烧得连影都没了。所以当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这塔有神灵保护着，而这个神灵竟然是颗舍利子。当年的这种推测可不是无中生有，的确有一定的道理。这话咱就得从慈寿寺的建造者说起了。
1: 那慈寿寺塔呢，其实又和这个明代的皇室相关了，主要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啊，李太后啊，她非常信奉佛教，她呢是来扩建了这个慈寿寺，又修建了这个慈寿寺这座塔，而且它的形式模仿天津寺塔的形式。
0: 慈寿寺是明朝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盖的，出资人不是别人，正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亲妈慈圣皇太后。
1: 因为李太后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信佛的，而且呢也是一个女强人啊，她早期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啊，在政治上也非常有作为，在信仰上她信奉佛教，所以她支持了慈寿寺塔的这种修建。
0: 云居寺隋末唐初的产物，是咱北京地界里历经朝代最多的寺庙。云居寺的创始人净晚大师刻经30年，一共开辟了9个石经洞，面积最大、石经最多的当属中间的那座雷音洞了。隋大业7年，也就是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来到云居寺视察工作，看见净晚大师刻经，感念他的虔诚。5年之后，隋炀帝赏赐了净晚大师最高的荣誉勋章——3颗佛舍利。 净晚大师圆寂后，这三颗佛舍利到底供奉在哪儿，却成了谜。当时很多高僧找遍了云居寺，为的就是能够一睹这佛舍利的庐山真面目，但结果连个影都没有。时间飞转，明朝万历年间，在佛座后身一块石板下边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石盒子。打开这么一瞅，这竟然就是传说消失了900多年的佛舍利。咱们刚才说到的信奉佛教的慈圣皇太后，偏偏这时候正在这儿烧香呢。一听这消息，当即扣留了这三颗佛舍利，带回了宫里。走时候还放了话，说就供三天，但这一走就没信儿了。两个月过去了，寺里多次来人催促，这才把舍利归还给了云居寺，依旧放在了雷音洞的佛座后。然而到了1981年11月27日，两位云居寺的工作人员在清扫雷音洞的时候，又一次发现了佛座后身埋藏的佛舍利。相同的发现，不同的结果。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最里边的石函拿出来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发现这里边只有两颗佛舍利。然而有文字记载接触过这佛舍利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位毫无疑问就是隋朝的净晚大师，而第二位经手人那就是明朝的慈圣皇太后了。有人就推测，失踪的那颗佛舍利就被他供奉在了那座永安万寿塔里。也有人推测说，他一直把那颗佛舍利带在身边，成了他的随葬品。这颗失踪了的佛舍利到底在不在永安万寿塔里，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大觉寺里的和尚塔为谁建造？在大觉寺有座嘉陵和尚塔，是清代雍正年间寺内住持嘉陵禅师的木塔。
1: 这个和尚呢，他是就清代的一个大师嘛，所以他这个塔呢，从形式上来讲，它就是一个覆钵形式的塔；从这个人来讲呢，他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师的，也是相当于舍利塔嘛，身后之后埋身的一个舍利塔。那么这个功能属于一个木塔的形式。
0: 嘉陵舍利塔矗立在大悲堂北侧全寺的最高点，高12米。与北海永安寺白塔的形制相仿。这位嘉陵和尚咱们听着不太熟悉，但他的好朋友可不是一般人。
1: 传说他跟雍正皇帝关系非常好，所以呢雍正皇帝呢就把大觉寺来给了他，让他在那儿修行。而且雍正皇帝呢经常的会去大觉寺到那儿和他这个论禅喝茶。这个呢是他和这个清皇室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吧。
0: 当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就结识了嘉陵禅师。在他争夺皇位的坎坷路途当中，嘉陵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没少给雍正出谋划策。但是嘉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当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嘉陵离开了雍正皇帝，到峨眉山颐养天年去了。或许正是因为雍正皇帝曾经在大觉寺里与嘉陵禅师处心积虑谋取帝位，他对这座寺院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每年都会到大觉寺这儿来几次，有时候即便在这儿加班批阅奏折，都会不自觉地批注上自己学习佛法的心得。除此之外，他还在四仪堂组织过法会，邀请了大觉寺的住持等得道高僧，他亲自说法，广收门徒。现如今，当年的禅房在不破坏历史古建的前提下，已经被改造成了禅茶室。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许以后您坐在这里边喝茶聊天，不再只是一件修身养性的惬意之事了，说不定您或坐或站的某个位置就是

0: 是几百年前雍正皇帝的禅坐之地。孙中山衣冠冢，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现如今到香山游玩的朋友，当年还在寻找最佳观赏点的时候，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地方，这就是香山碧云寺的制高点，眼前这座金刚宝座塔。但是到这儿来看景并不是咱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这座金刚宝座塔背后的人。
1: 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讲是两位名人。那么一位名人呢，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他呢是来主持修建了碧云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而且呢，碧云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呢，是北京乃至全国地区最大的一座金刚宝座塔了。那么它修建好了之后呢，到了民国之后呢，又有第二位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之后，那么他的衣冠冢最后就是敲定在了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当中，他一直后来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这儿使用。
0: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但当时南京中山陵还未竣工，于是在公祭之后，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就被移送至了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石旋门内暂错，也就是作为临时停灵之地。不过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放在香山碧云寺这儿呢？答案就藏在这座金刚宝座塔顶部的平台之上，这颗九龙柏。原来早在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孔祥熙陪同他游览过碧云寺。当时孙中山登上金刚宝座塔顶部的平台之后，发现一株柏树的九个树枝被人用绳索缠绕，石块压迫，摧残成盆景模样。于是孙中山就亲手解除绳索，搬开石块，并且告诫寺院僧人不要再摧残柏树。正是这段渊源，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才被安置在了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里。灵柩在这儿一停就是4年，直到1929年5月份南京的中山陵落成之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才率随员将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塔室移出，更换了服装之后，将遗体安置在了一件新的铜棺之中，而替换下来的服装衣物应北方民众的强烈要求，放在了原来的楠木棺中，再次放进了塔内，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先生衣冠冢。而如今的香山碧云寺也成了缅怀瞻仰孙中山的一处永久性纪念圣地。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到21.32%，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其中青少年成为了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主要群体。
1: 他们手里拿的电子烟是市场禁售的，没有任何标识，他们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这个电子烟的来源，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东西他都说不出来。
2: 办案民警对相关吸食电子烟的人群做了进一步侦查，发现他们经常昼伏夜出，骑着电动摩托车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也有一些人长期不回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1: 像除了在我们工作中发现的这些异常行为，我们还会收到我们分局情子中心下发的一些线索，要我们去核实。
3: 一周内我们接到了三起有关未成年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我们立即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实。
2: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
4: 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2: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名少年承认了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过尿检初步确定，这名少年的尿检中依托咪酯呈阳性。
5: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13起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的案件，其中未成年人就有三名。
6: 目前掌握的这些吸食上头电子烟的人群，他们的货源全部指向于我们宜春城区的一个黄某还有一个曾某两个人。我们初判断这两个人可能就是盘踞在我们城区的一个贩毒团伙。
2: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和黄某某，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6: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麻将馆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一般深夜的时候才会到这个麻将馆，然后他们到了麻将馆之后可能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马上离开，这跟平时打麻将的习惯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工作放在了这个麻将馆上。
2: 很快，警方在当地一个麻将馆内抓获了曾某和黄某某等四名团伙成员，并在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内查获了大量的制毒工具以及依托咪酯粉末。民警发现，这些依托咪酯粉末全部装在袜子里。
7: 其实，在侦办这件案件的同时，我们另一组同事也在侦办一起涉及依托咪酯的贩毒案件。这伙嫌疑人呢，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会说到，比如我们今天要买几双袜子，你的袜子几点送到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就恍然大悟，他们所说的那个袜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毒品依托咪酯。
2: 经过研判，警方决定将两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并很快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取一个快递，当场把里面的小狗放了，却小心翼翼地把狗笼子拎了回家。沈阳一名男子的反常举动立刻引起了禁毒民警的高度警觉，警方顺线追踪发现，这个看似普通的狗笼竟然是贩毒团伙精心设计的运毒工具。
8: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9: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8: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呢？
10: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 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了一层那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8: 原来宠物狗笼就是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载经物流运转至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9: 化妆成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

0: 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1: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0: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2: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1: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四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的方式进行贩卖。
2: 埋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的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七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0: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缴获，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1: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了四省五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3: 案件侦办中，我们也不断地转变这个侦查思路，不单纯地打击这个零包贩毒，聚焦了这个犯罪的全链条的深挖彻查，不简单依靠各地的独立作战，我们统筹牵动了多省的协同发力，
0: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不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1: 最终，警方共抓获了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2412.04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今天上午，朝阳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倒卖精神管制类药品，获刑3年6个月。
5: 法庭上的王某今年65岁，去年10月，警方接到举报，王某在北京和山西两地贩卖毒品，警方立即行动，在山西一个民房内将王某抓获，公安机关在其身上起获盐酸丁丙诺非舌下片6片，总重为0.42克。盐酸丁丙诺非为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常用于海洛因、鸦片等毒品的替代脱毒维持治疗，具有成瘾性，仅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但被告人王某却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4月间，将他从北京某医院开出的盐酸丁丙诺非舌下片以每板人民币500元的价格多次向宋某进行贩卖。
6: 这些药品发给你，按照医嘱是为了让你戒毒，帮助你戒毒的，对吧？你不但自己套息，还要再贩卖。
5: 王某有多年的吸毒史，这些药品本来是医生开给他戒毒用的，但他却用这些药品非法贩卖获利。朝阳法院当庭宣判，
6: 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万元。
5: 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视频画面打了模糊，声音也做了特别处理，但是我们带着满满钦佩，向所有不能露脸的英雄致敬。视频中钟勇破冰，两位英模多年缉毒，两人累计的缴毒超过8吨，1、2、3等功悉数拿遍，但他们说啊，没有毒品不立新功，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7: 作为对方的马仔影帝身份去做下一阶段的交付，对方安排到商场里头自己带着几公斤毒品提着一个包进去，结果刚刚到门口就被抓获，也上演了我第一次被警方抓获。在这种工作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就是不能够来预判。
8: 有一次发布过程中，我和毒贩就打在一起，我实施了一个反思，等他被制服后发现他的手枪都已经上了，那一次我的精神也不足，最后想想还是挺后悔。我没从积极，我都是冲在最前面，冲在最前面，我觉得我自己很安心，年轻的队员们也会很安心。
7: 在一线那几年，孩子也还小，你完全参与不到他的任何生活里，你都不知道这个小孩有时候他上几年级了，他的教室在哪里。真的，我们是完全缺位，但是呢，也为了体现这个父亲的存在吧，我争取了一个去接送一次，担心他受欺负了。这个有时候还是要去露一次脸的。哎，人家说这个还是憋的。
8: 那时候，一般基本上都是凌晨3点4点，没吃的，回家煮上一碗面给你吃了，他又在休息。我们的家人都是很支持我们这份工作，都是从默默的背后来支持我。对义工这个事儿，我义工的奖章衣服都已经挂不下了。我觉得呢，没有东西不义工，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发生了一起两车严重违法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事发路段位于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下面啊，我们就通过网友上传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来回顾一下事发现场。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连续向右变更车道，车身尚未摆正便强行探入应急车道。就在这一瞬间，一辆货车从应急车道后方快速驶来，两车发生猛烈撞击，强大的冲击力引发多车事故。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后，迅速成为全网关注焦点。
2: 这个事故呢，是在假期当中高速路出现拥堵的时候，两个车严重的违法而引发的一个恶性事故。首先呢，这个小车它是在遇到前方有拥堵的这种情况下，它强行的并线，而且呢压实线，连续的跨多车道并线，驶向了应急车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辆大货车，它呢是从后方应急车道高速疾驶而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1: 换言之，事故的根源在于双方都在争抢应急车道，特别是小轿车连续跨越多个车道的举动，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了后视镜的盲区之中。
2: 它呢是一个大角度的，我们叫做横切式的插入了应急车道，那么这样呢，右前 A 柱和 B 柱这个盲区的遮挡也影响到了它对于后方来车的观察。后方那个大货车同样也是速度又非常快，加上其他正常车道还有车辆遮挡小车，这个情况造成了他观察道路情况的盲区。
1: 各种危险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惨烈后果，这起覆车之鉴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高速公路上任何对规则的漠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0: 安全出行不能凭侥幸，汽车驾驶专家柳氏还特别结合常见的路况为大家的安全出行支招。
2: 我们首先呢是要调整好心态，路面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所以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要有耐心，而且呢要一定遵守道交法的相关规定，特别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
1: 频繁超车并线不仅节省不了时间，反而会因剐蹭事故加剧后方拥堵。而当发现前方出现多车扎堆，亮起刹车灯时，驾驶员也应警惕潜在的安全风险。
2: 如果在路上行驶，你看到前方有多车聚集扎堆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就尽可能的要远离，要减速，看清前方情况，不能高速的接近，否则的话一旦有突发情况，因为速度快停不下来躲不开，可能就会造成二次事故。
1: 特别是在雨雾等能见度较低的特殊天气下，这种防御性驾驶尤为重要。在停车等待时，应与前车保持至少2到3个车身的距离，并时刻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来车情况。
2: 我们要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另外呢还应当呢和前车留出相对比较大的安全空间，防止后方车辆追尾，在后方撞击来临的时候，我们车辆可以有一个向左向右一个躲闪的空间。长时间的堵车不能马上驶离的时候，我们人员应该下车撤离到道路的安全路段。
1: 这起雾天发生的事故就是一个印证。视频中几辆车因堵车停在高速公路上，从视频第4秒，黑色轿车的司机就坐不住了，下车查看开启双闪警报灯的效果。很快一辆大货车刹不住了，司机矫捷地向前方逃离，躲过了一劫。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以促进生育健康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针对现代女性在备孕中遇到的困惑专门进行解答。比如体检中查出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否会影响备孕呢？
3: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应该说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疾病。那么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因为它们是良性疾病。那具体来讲呢，子宫肌瘤绝大多数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这样呢，在怀孕的时候子宫增大会有破裂的风险。
1: 因此，是否选择子宫手术，应该要充分考虑后续妊娠的需要和孕期风险的问题。有生育计划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格外慎重。
3: 那么对于卵巢囊肿来说，那么也是这样，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它是会随着月经周期发生相应的一个改变，甚至于自然消失的。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1: 总而言之，无论是子宫肌瘤还是卵巢囊肿，不需要过度恐慌，更不要擅自决定进行手术治疗，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医生会结合患者的年龄、病情和未来的生育计划，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另外，目前很多医疗机构提供无痛分娩服务，很多准妈妈关心无痛分娩安全吗？
4: 那阵痛分娩呢，是我们生育友好型医院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产妇和胎儿来讲都是非常安全的。那么首先对产妇来说，它能有效地改善我们的分娩体验。那么阵痛分娩呢，它并不会延长我们的产程，而且能够有效地规避剧烈的疼痛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0: 发布会上，专家还对男性备孕需要注意的问题也进行了解答。
5: 其实啊，生孩子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哈，特别是男性啊，他的精子的好坏，他的生殖健康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受孕的成功率和胎儿的质量。所以啊，男性啊更应该关注
1: 关于备孕的这些方面。除了常见的大家都熟知的规律作息、均衡饮食、科学锻炼、戒烟禁酒等等，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5: 首先呢，是备孕的时间。很多男性没有概念，觉得要孩子要就行了。其实啊，这个备孕啊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这个精子成熟啊，从睾丸产生到成熟大约90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我们建议育龄的男性啊，要最好提前3个月做好备孕，那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封山育龄。
1: 专家提醒，想要宝宝的男性朋友，建议最好3个月，甚至可以到6个月，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5: 第二方面呢，就是避免高温啊。在备孕的男性啊，建议少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少泡桑拿、泡温泉等等。当然了，如果久坐工作的这些朋友啊，建议你工作1到2个小时啊，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同时呢，也建议啊，不要长期穿紧身的不透气儿的这种裤子。
1: 第三是合理控制体重。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体重也会影响男性生育。专家提醒，优生优育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和生育观念，包括均衡营养、远离烟酒、控制体重、规律运动等。这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幸福，更决定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北京台报道。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8: 今天市场整体震荡调整，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收跌，仅少数细分板块逆势抗跌。盘面上，教育、光刻机、猪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金属股、电池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报4027.26点，跌2.26%；深成指报15782.22点，跌3.44%；创指报4194.21点，跌4.07%。
9: 那么今日市场呢，出现一个普遍调整的走势，那么午后呢，整体跌幅有所收窄。那么近几日呢，市场走势呢，受亚太等外围走势影响较多。那么特别是半导体、芯片一些个股走势呢，呈现一定的关联度。那么半导体科技个股呢，在近期确实涨幅也比较快，那么相关的个股波动幅度也比较大。那么目前呢，中报披露的时间已经临近，那么建议投资者呢，不要频繁操作。那么待中报验证的时候呢，再做调仓换股的动作。那么近期呢，油价回落的幅度比较大，那么通胀的预期呢有所降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于流动性收紧的担忧。那么所以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呢，市场继续走强的基础还在。那么建议投资者呢选择有业绩支撑的科技、大金融方向个股持有。
8: 北京台报道。
7: 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奖金62.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为565万。而在北京，总奖金1000万。这回啊，独牙传奇中式九球赛事将在全球台球爱好者的目光聚焦于昌平。
10: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他们将在方寸球桌上展开技艺与意志的较量，共同见证台球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加冕，冠军身价突破1000万大关。
11: 更是在经历了中国台球最好的时代到来，跟中国台球最强的崛起。中国台球一定是在不久的将来是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2: 在中国，我们中式台球的这氛围啊，非常好，这样的一个奖金呢，会吸引全世界台球爱好者的目光，使得这项运动啊，真正的能够走出中国，风靡世界。
10: 除了奖金更丰厚，此次赛事的特色更在于其开创性。作为双奥100系列赛事之一，独牙传奇承袭了北京双奥之城的国际级办赛标准，而昌平则成为了这项中国原创赛事产业扎根生长的沃土。
12: 列入 TOP 赛事其实是挺难的，因为北京市体育局和市政府把关还是很严格的。我们不仅仅要落比赛，而且也会带着产业一起进来。我们原来说这个运动好不好要费很多的口舌，当奖金涨上去了，我们所有为这项运动所做的正面的努力也随之得到了更大的曝光。这个过程是行业破圈、运动破圈的一个改变，不排除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奖金，向那些世界先进运动学习。梦想总要有，万一有一天实现了呢？
10: 在640名选手中，缅甸籍选手杨少杰的身影并不陌生，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0年，上一届总决赛曾捧起过冠军奖杯，此番再战他有着更深的感触。
13: 这个比赛在全世界来说奖金是第一高，他这个是健康的游戏，以前的话街溜子玩的嘛，现在观念也不一样，专业度也不一样，玩这个呢就是会对小孩能静下来，专注度会高，思考的能力、抵抗压力的能力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很多。
10: 本次赛事的最终王者将在6月27号揭晓。北京台报道。
1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

0: 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气温逐步升高，闷热感稍有增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周末即将到来，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多分散性雷雨，平均降雨为小雨的量级，但是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29号下周一云量比较多，依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适中，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工作。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雷雨是常客，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呢，这个时候在室外听见雷声的话，要立刻躲避，来不及进屋就赶紧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头尽量低，那这个姿势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跨步电压伤害。另外更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山顶、空旷田野，这些都是雷击的高发区。带有金属伞尖的雨伞、自行车还有高尔夫球杆都应该立刻放下。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近日，通州企业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海外布局再添重磅资质，正式取得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颁发的一号、四号、九号牌照。此次获批意味着企业合规能力、金融服务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获得了国际监管认可。
1: 易宝支付成立于2003年，2006年率先创立弊端行业支付模式，目前已成长为头部数字化交易服务商，年交易量近5万亿元，合作商家超过650万家，日均处理交易超2000万笔。在跨境贸易服务领域，易宝支付搭建了覆盖全球多地区的智能交易网络，支持200家国家地区付款，100家币种实时汇率，依托智能外汇引擎、全球账户体系、资金处理路由系统三大核心能力，为跨境贸易提供保障。
2: 目前，易宝在全球多个核心地区，像新加坡、荷兰、墨西哥，完成了牌照落地与业务服务，业务覆盖超过200多个国家地区、100多个币种，全面覆盖各大主流跨境场景，累计服务跨境客户超过5万家。在区里企业服务包的精准服务下，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副中心营商环境的温度与效率。尤其在易宝大厦施工建设、停车场协调、金融产业政策帮扶、人才服务保障等关键领域，相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精准化、全方位的支持，为企业扎根发展筑牢了基础。
1: 易宝支付的

0: 发展历程，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2020年底，易宝支付战略性迁址通州，成为首家入驻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持牌第三方支付机构，立足长期发展规划。2023年，易宝支付公司拿下永顺镇产业地块，于2024年动工建设企业总部办公大楼易宝大厦。大厦投用后，将充分发挥企业在金融数字化方面龙头带动作用，不仅打造集绿色智慧于一体的高品质办公空间，更将实现与周边社区的协同共生，成为有温度有担当的副中心城市新地标。
1: 6月26号，北京万能源运营合同签约仪式在通州区北苑街道举行。困扰北京万小区多年的能源服务难题，在多方协同发力下，终于迎来全新突破。
2: 签约仪式在通州区法院、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见证下进行。北苑街道办事处、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北京实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三方代表共同签署协议。据了解，北京万小区主打高品质的能源配套服务，但近年来受原开发商破产、能源设备老化、运维体系瘫痪、多方纠纷叠加影响，小区供暖供冷服务长期不稳定，民生投诉频发，被列为区级重点治理小区。
3: 这个三个抽湿机就是三个居室里边，就是基本上24小时都开着，不开根本就受不了。当时湿度太大了，这个被子根本就进不去，衣服就没有干的时候，老人的关节什么的都受不了，都疼。
2: 为彻底化解这一民生痛点，北苑街道主动靠前，联合区法院执行局、区城管委破产管理人等多次磋商研讨，细化解决方案，持续攻坚历史遗留难题，全力对接优质国有运维资源。本次三方签约标志着小区能源运维正式迈入专业化、规范化的运营新阶段。
4: 街道和社区呢，更多的在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做的是统筹啊和协调，但是我们始终秉持一个理念，不能够影响或干扰居民的正常的生活。还是特别感谢我们的破产管理人和北投生态，他们也非常关注民生的问题。而且啊，虽然我们现在签约，实际上应该是在前一个月已经进入了应急的进入状态。
2: 据了解，在北苑街道的积极协调下，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已提前进驻小区，开展应急运维保障，全面梳理老旧能源系统，补齐运维短板，有效稳定了小区能源供应，居民日常生活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5: 从5月份吧，我们家的温度基本上，您看那边也有，就是23度左右，温度特别好，也舒适。
6: 按照法律规定，那么我是要保证这个社会稳定，那么对于这个小区居民，他的供冷和供热，那属于民生问题，那就是说我做管理人期间重中之重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破产案件在履职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把这个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
7: 我们将继续呢全力以赴的来做好这个小区的这个能源运营管理工作。在这个从5月5号我们应急接管以来呢，我们也得到了北苑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大力支持，未来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小区的这个能源管理工作做好。
1: 夏日林间歌声飞扬，乡土旋律婉转悠扬。今日运河开放麦西集等你来群众仲夏欢歌活动精彩开演。
2: 活动由西集镇政府主办，北京通州融媒体文化有限公司承办，立足西集镇运河文旅田园休闲发展定位，以群众合唱为载体，汇聚各村社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共21支代表队同台比拼，各参赛队伍尽情欢唱，饱含深情地演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西集一片好风光等曲目。
8: 我们心情又美又高兴，我们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的口号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9: 参赛队伍有21支，突破了以往，然后我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的参赛人数也突破了以往。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实现文商旅体展的融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
2: 今年上半年，西集持续推动文化走

出去、沉下去，打造出麦田有腔、花海有调、大集有声、场馆有客、林下有产的特色文化图景。其中麦田诗会、十二星座花海文艺演出等成为亮点。

0: 经济两地联动执法，强化汛期水环境监管，
1: 检测合格，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0: 联建联防联治，筑牢交界区环境防线，
2: 共同开展水污染防治。
0: 为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会同密云区生态环境局、河北省生态环境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日前对经济交界区域的涉水排放企业开展了汛期联合执法。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密云区古北口镇污水处理厂。
1: 现在我手中是我们刚刚采集的水样，目测水质无明显异常。通过我们前期对该点位水质检测，氨氮为0.034，标准是1.0 ，COD 6，标准是20，检测合格，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0: 执法人员介绍，古北口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承担周边村庄的污水处理任务。在汛期与暑期，生态环境部门已强化监管，并向密云水库流域企业发放了致企业的一封信，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保证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除城镇污水处理厂外，执法人员还对经济交界水库周边的加油站开展了现场检查，杜绝跑冒滴漏。
2: 此次我们流域点穴专项执法是以学习、宣传、落实国家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为主线和牵引。执法专项行动截止目前，共组织检查各类污染源50余处，取样监测20家，发现涉水相关环境问题都将移交属地及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0: 随后，联合检查组又赶往河北省承德市，对当地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检查。眼前的巴克石营污水处理厂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主要收集处理密云水库上游河北省界内产生的污水。
2: 我们始终把保障流域水环境质量作为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的第一要务，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紧密的协作机制，共同开展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工作，形成保护潮河流域上游水质、保障首都居民用水安全的合力。
0: 在当天对两地交界处的联合流域执法检查中，未发现水污染问题。目前，经济两地已建立两市三区联建联防联治工作机制，持续多年开展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强化对交界区域企业的监管力度。
3: 2026年，京津冀三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执法协同联动，做好汛期水质状况预判预警，根据预测结果及时启动联合执法机制，三地相邻地区适时开展联合点穴执法，通过把脉问诊、分析查找污染成因，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监控电脑存储硬盘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个别不法分子盯上了其中的牟利空间，伪装成设备维修人员，潜入居民小区，大肆盗窃监控硬盘，严重破坏小区安防体系。
5: 多个小区监控莫名离线，设备异常，看似是设备故障，实则是人为盗窃。6月11号，成都市温江区多家小区出现监控瘫痪情况，运营商排查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小区监控存储硬盘被盗，案情涉及多个居民小区，公共安防受到严重威胁，工作人员随即向辖区的派出所报警。
6: 2026年6月11日，我所接成都市温江广电公司人员报警，称其辖区内的多个小区硬盘被盗。据其反映，此前多个小区向广电公司反映他们小区中的监控设备有问题，随后广电公司到小区现场排查核实，发现是小区内部监控设备硬盘被盗导致的设备离线，于是就到公安机关报警。
5: 接到报警后，温江警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涉案小区开展全面侦查，通过走访物业保安、调取公共视频、比对出入人员轨迹，民警很快掌握到一条关键线索。近期有一名身着维修工装、携带作业工具的男子频繁出入各个涉案小区，行迹十分的可疑。
6: 多名小区物业人员称，此前有一名男子身穿工服、携修工具

0: 多次进入小区，且接触过被盗硬盘的监控设备。随后通过分析研判发现，保安口中所称的男子与近期监控视频中多次进入涉案小区的男子为同一人，因此公安机关认为该名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经综合研判突出犯罪嫌疑人黄某身份。
1: 确定重大作案嫌疑人后，警方迅速落地人员的身份信息，同时深度研判其个人背景、活动轨迹和生活状态。
2: 因为在我们前期分析研判黄某的活动轨迹和一个家庭背景的过程当中，得知黄某曾经有6-7年左右的一个赌球的一个历史，而且在网上欠有不少的债务。
1: 侦查中，民警发现嫌疑人存在经济负债情况，具备重大作案动机。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制定了稳妥的抓捕方案，成功实施精准抓捕。
2: 在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身份信息以后，我们决定对黄某实施抓捕。在抓捕前期，我们对黄某目前可能所在的一个活动范围进行了大概锁定，后来发现黄某目前可能待在我去的一个其目前居住的一个小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以黄某的银行卡有异常为理由，将黄某约到该小区见面。在见面以后，立即对黄某实施了控制。
1: 嫌疑人落网后，民警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随着讯问深入，这起系列盗窃案的作案动机、伪装套路、作案细节被逐一查清，而嫌疑人的作案缘由正是紧盯近期暴涨的硬盘市场价格，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2: 经过黄某的交代，自今年4月以来，因为自己在网上赌球欠了不少的债务，加上自己在工作当中获取到近期这个硬盘有飙升的一个趋势，所以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其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便捷，多次出入我区多个乡镇的多个小区，对小区安装的智慧小区监控硬盘进行了盗取。并且在黄某作案以后，他已经把其中的30多个硬盘进行了销赃，目前尚有28个硬盘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1: 警方核查确认，黄某并非单次作案，而是流窜多个小区实施系列盗窃，作案范围广，涉案数量多。
2: 对黄某的审讯当中，我们得知一个情况，这个黄某可能因为平常在相应的通信工作行业比较了解，得知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硬盘飙升的价格比较厉害，目前的价格估计在1-2千左右，加上黄某本身因为这个赌博时欠了不少的网贷，所以选择铤而走险。后来在我辖区前后盗窃了估计有60多个硬盘吧，经过我们初步的排查，目前涉及的小区大概有10个左右。
1: 部分被盗硬盘已被其线上线下销赃变现，剩余赃物被其藏匿在私家车中。
3: 这个就是你说的当时偷了两名买完的硬盘是吧？我们全家不在这电啊，当你电啊，这个就是你说你别的都有偷坏反正没偷坏偷了没买完的。
2: 所以当天抓到黄某以后，我们立即带领黄某对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汽车进行了一个搜查。后来在那个搜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车上又目前被我们查获了有一共没有被他销赃的一共有28个硬盘，其中涉及的品牌和这个型号都是多个。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这些还没有处理的硬盘可能涉及的市场价格大概在3-4万左右，就他目前还没有被他销赃的，之前被他销赃的30多个估计得有6-7万左右。
1: 大伙肯定会有疑问，光天化日之下，黄某在小区保安眼皮子底下偷走那么多硬盘就没被怀疑过吗？
4: 因为他平时他们来的时候他就是揣的那种几个运营商那种统一他们的功夫嘛，他穿了个功夫，他来的时候平时他们包括到给小区里面的各个业主维修啊，这种网络啊什么线路都是这样来的，所以说保安也好业主也好，就是看到哪怕是在他那儿操作一个箱箱或者说进出小区 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也不会去询问他你在干什么的，光看那儿操作，操作过后人家以为是不是坏了，他检修或者是根本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硬盘的。
1: 目前这名伪装维修人员盗窃硬盘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由于该案涉及小区多，销赃链条复杂，警方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2: 目前黄某以涉嫌盗窃罪被我们公安局刑事拘留，因为现在案件涉及的相关情况比较复杂，案件尚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5: 日常家中财物莫名减少，不少人常会误以为是自己记错摆放遗漏，殊不知可能是不法人员悄然作案。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通过精准研判、缜密布控，成功破获了一起特殊的入室盗窃案，我们一起来看。
1: 早前辖区居民洪先生专程到柯桥区公安分局洪泉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家中存放的多箱白酒疑似被盗，初步估计损失价值超10万元。
6: 洪先生告诉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发现家中珍藏的白酒数量不断减少，起初他并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摆放混乱记忆出错，一直没有深究，一直到近期他专门对存酒进行全面清点，才突然发现家中白酒足足少了近10箱，察觉不对劲之后，他立即报警求助。
1: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案件侦办工作，针对该案特点，第一时间排查案发住宅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由于案发地为农村居民区，村内弄堂交错复杂，安防监控系统匮乏，加之洪先生长期未发现异常，无法提供精准的失窃时间段，缺少关键侦查线索，导致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为尽快抓获嫌疑人，挽回群众损失，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
6: 考虑到嫌疑人多次作案且未被发现，大概率会再次伺机作案，我们知道洪先生在存酒房间的隐蔽位置安装监控探头，同时反复叮嘱洪先生严格保密报警事宜，切勿对外透露，避免打草惊蛇，为抓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 不出民警所料，几天后隐蔽监控成功清晰拍下了一名男子悄悄潜入洪先生家中搬运白酒的全过程。掌握确凿证据以后，民警立即组织了警力快速出击，将作案男子抓获。而盗窃嫌疑人洪某竟是洪先生的同村邻居，两家的地理位置十分的接近，作案隐蔽性极强。经审讯，嫌疑人洪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6: 他交代自己因手头拮据，心生贪念，发现洪先生家中存放大量高档白酒后，便动了歪心思。为规避查处不被察觉，他刻意采取蚂蚁搬家的作案方式，多次趁洪先生家中无人分批入室盗窃，每次仅盗窃1-2箱白酒。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9箱。
1: 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9箱，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柯桥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办理及赃物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6: 建议居民完善居家安防设施，安装监控、智能报警器等设备，牢住居家安全防线。若发现家中财物数量异常减少，务必及时清点核对，排查异常。一旦确认遭遇盗窃，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110报警，留存相关线索，助力警方快速破案。
5: 重庆的龚先生经营着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供应商收了他的货款，却迟迟不发货。龚先生四处打听才知道，还有同行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7: 龚先生从事二手奢侈品回收业务，从去年底开始，周某就经常给他供货。周某在长寿区开有一家回收店，收购名包、名表、黄金等等。双方多次合作后，龚先生非常信任对方。几天前，周某说自己新收了两个名牌包，要卖给龚先生。在微信上查看了包包的图片之后，龚先生向对方支付了8000元货款。按照惯例，龚先生应该在第二天收到货物。
8: 我员工都问我，我快有快递信息没？让我查没得。然后我都跟他说，我说可能别个有啷个事情嘛。然后过两三天，我都问了噻，我说啷个东西还没收到啊？然后他就联系那边，都联系不上啊。
7: 对方失联后，龚先生四处打听周某下落，结果他了解到有一位做二手手表的丁先生在上个月

0: 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林先生说，他向周某支付了6300元货款。
1: 我现场跟他过好，他说马上给我交快递，我说要联系。他结果第二天，他没给我发快递，我就打啊，他没接。
2: 都一直失联了没？
1: 对啊，一直失联了。
0: 龚先生专程来到了长寿，想找周某当面问个清楚。周某之前经营的回收店虽然一直亮着广告灯牌，但是大门紧锁。周边的商户告诉记者，这家回收店已经很久没有开门了。
3: 嗯，半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
4: 因为他以前也告了都没开过，所以说就没那么太注意，你晓得吗？
0: 记者分别拨打了商铺上的2个联系电话，可是都无法联系上对方。
5: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律师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周某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虚构事实，侵占财物。因此，对方是否涉嫌欺诈，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这样的情况让龚先生非常无奈。而通过这一次教训，龚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大额交易，要么选择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要么就选择当面交易，钱财两清，才能更好地保障各自权益。
6: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做生意啊，或者说买东西些，一定要收收钱，不能像我们那样粗心大意，就完全信任别个，都跟别个直接转钱了。
7: 我们看到案例里的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商户与供货商啊，出于常年的信任，所以啊构成了这种合作的关系。但是呢，不料这一次供货商收货之后直接失联，并且门店关停，也联系不上他。在二手奢侈品行业，其实像先钱后货是一个行业惯例，但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来追究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世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8: 你好。
7: 啊，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受骗的还不只是其中的一家商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他们之间无论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啊，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那么给了供货款又不发货，这显然是一个违约的行为。但是想问问他的行为还会不会上升到诈骗呢？
8: 他是这样的，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顾客渠道和顾客方式的改变，原来都是直接交易，现在都是互联网交易。交易频繁以后呢，大家都是惯用的那种简易的程序，认为大家都很可信，所以说呢，出现就是人去楼空，啊，骗钱骗物，交钱不给货，或者说给假货、给破货、给劣货的情况，就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那么这里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中的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存在着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诚信，啊，守法、履约这种企业精神还是很差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我认为呢，如果是说有特殊原因啊，临时关了这个店铺，自己生了疾病啊，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离开了这个经营场所，这个是属于可谅解的。如果是纯粹的啊，是恶意的关到店铺失联，拿着人家的货款逃逸，这种行为首先在合同法上啊，合同上呢规定的，它这是一种违约行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如果是说他有非法侵占这个货款的这个目的，而且呢数额又特别大，情节又比较恶劣，有可能就由民事欺诈要演化为诈骗罪。
7: 那像我们说到这种合同的民事违约以及刑事的这种诈骗罪，他们两个核心区别是什么？那如果一旦被认定诈骗罪，他将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8: 他们核心呢都是在于有没有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民事欺诈，可能是他自己动一些个歪心思，少给人家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少给人家钱，可能从这上呢就是不诚信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说呢他有非法占有为 目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会构成刑法哈所规定的啊诈骗罪。那么诈骗罪它的处罚的情况呢，大约分三个档次，是三年以下啊，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是十年以上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这个财产，是很重的啊。
7: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例当中呢，他们从事的是二手奢侈品，但是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和什么货品的经营，诚信不应该成为商业当中难得一见的奢侈品，是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市场经营主体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条。
9: 前几天福建男子林某一路开车把带有色情的小卡片从福建贴到了江西，自以为是在吃苦创业，没想到却是因为为虎作伥被萍乡芦溪警方逮了个正着。
10: 近日萍乡芦溪警方接到了很多居民的报警电话，称早上起来车辆的反光镜上被人贴了涉黄小卡片，非常的不雅观。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有重大嫌疑。
11: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所以他都是晚上凌晨才出来工作。
10: 第二天上午，办案民警在一家电竞宾馆内将睡梦中的嫌疑人林某从床上传唤到案，并从他的背包内发现了作案用的打印机和未贴完的涉黄小卡片。
11: 看这个内容嘛，大部分就是色情的一些去引诱，第二场所谓就是诈骗引流，把你吸引进去，各种的方法引诱你投资，把钱投进去，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
10: 据林某交代，他是福建人，从网络上接到有人发布的所谓兼职创业信息后，接收了对方发来的任务，与同伴一路开车从福建贴到了江西。
11: 还因为他贴一单就只有6毛钱，其实也不算多，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可能就是做一些违法了，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目前我们对两名嫌疑人都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理由，他们进行行政拘留处罚。
10: 民警介绍，6毛钱虽小，违法成本却不小，如果违法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张贴传播涉黄引流卡片，更不要扫码或者登录涉黄卡片中的二维码网址，谨防遭遇电信诈骗。如发现此类行为，请及时报警。
9: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广西北海海警局持续保持海上执法高压态势，在辖区海域及各码头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接连查获涉嫌非法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快艇3艘、货车1辆，抓获涉案人员5名，缴获皮皮虾、花蟹等渔获物共计3.7吨。我们一起来看。
10: 近期北海海警局辖区内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夜间大风浪作为掩护，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捕捞及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北海海警局精准研判，强化夜间及重点时段的海陆协同管控。6月13日夜间至15日凌晨，北海海警局执法员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在辖区多个重点码头及重点海域连续出击，共查获涉嫌参与非法运输的快艇3艘、货车1辆，现场控制涉案人员5名。经现场清点，涉案渔获物主要为皮皮虾、螃蟹等，其中皮皮虾约2.7吨，螃蟹约1吨。涉案船舶、车辆、渔获物及5名涉案人员当场被依法移交至了渔政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9: 股市行情不好，刷短视频刷出一个理财导师，小额充值尝到甜头，大额投入却被要求买黄金线下交付，这笔投资看似稳妥，实则一步步走向了陷阱。近日江苏连云港的薛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0: 日前连云港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接到了县反诈中心紧急指令，辖区居民薛女士近期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并且第一时间联系薛女士进行核查。
12: 喂，是不是徐阳妹啊？
13: 啊，对。
12: 我石梁河派出所，你现在是在哪？
13: 在家啊。
12: 你是不是去改运那边买了黄金啊？
13: 是的呀。
12: 就是买黄金是干什么的？
13: 理财啊。
12: 理财。
13: 嗯。
12: 你家那个位置在哪？现在你这个 是怀疑你给诈骗了，所以说那个需要找那个见面。
13: 啊，在长湖林子厂那边，那个长湖草原人就是那边。
10: 民警到达现场后，起初薛女士并不相信自己被骗。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和案例分析，薛女士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14: 前段时间股市行情不太好，然后。

0: 儿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1: 经民警查明，该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了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0: 后来就感觉还行，然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十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1: 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民警指导当事人稳住嫌疑人，按原计划进行交易，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日，当嫌疑人李某现身准备取走黄金时，被守候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2: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1: 事后民警对当事人展开了一对一反诈教育，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段先生与妻子婚后共同全款购物商铺，登记二人名下共同共有，二人正在诉讼离婚，尚未分割财产。段先生私自与租客签订5年租赁合同，妻子得知后不认可该租赁协议。段先生咨询，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商铺，一方单独出租合同有效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个问题啊，需要分情况判断。依据民法典规定，处分共有不动产必须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况且长期商业出租不属于家事代理范畴，段先生在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同意就将商铺出租，侵犯了妻子的知情权。第一种情况，如果租客不知情并支付了合理租金，已经实际承租，就构成善意相对人，那么租赁合同啊继续有效，妻子呢只能在离婚纠纷案中要求段先生分割租金收益。第二种情况，如果租客明知段先生夫妇正在离婚，并且商铺是夫妻共有的情况下仍签约，那么妻子就可以主张合同无效，要求租客腾退商铺。
3: 常女士外出丢失手机一部，被路人蒋先生识得，蒋先生带回家后发现手机有密码解不开，便直接扔进了小区垃圾桶。常女士丢失手机报警后知道了蒋先生捡到后又丢失的行为，常女士要求蒋先生赔偿，蒋先生觉得自己又没拿到手机，拒绝赔偿。那么捡到遗失物又丢弃后需要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蒋先生应当向常女士赔偿手机损失。依据民法典规定，失得遗失物的人负有返还、妥善保管的义务，无法解锁手机并不是丢弃的理由，正确做法是联系失主或者送交公安部门，而不能随意处置。蒋先生明知手机是他人的财物，竟因为解不开密码就将其扔进垃圾桶，故意导致手机灭失，因此蒋先生需要按照手机现存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
3: 樊先生名下有一套住房，再婚老伴儿无自有房产，樊先生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

0: 为老伴儿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强烈反对，主张房屋未来由子女继承，拒绝配合办理登记。樊先生咨询房屋所有权人是否有权单独为他人设立居住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樊先生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为再婚老伴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啊无权阻拦。民法典明确规定，所有权人对自有房屋享有完整处分权，设立居住权属于合法物权安排，无需子女同意。子女呢，仅享有未来继承的期待权。在房屋的产权没有过户前，子女呢无权干涉樊先生行使权利。另外，设立居住权仅需要樊先生与再婚老伴签订书面合同，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登记机关不得以子女反对为由拒绝办理。
0: 近日，广安、宜宾两地接连发生暖心一幕，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偶遇突发火情，虽然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但是他们凭借职业本能与专业素养，主动上前科学处置，为救援赢得了时间。
2: 这是6月16日发生在广安市大东街的一幕，正在跑向浓烟位置的是两名正在休假的消防员，遂宁支队的吴永同和广安支队的刘志强。
3: 当时我正在广安探亲休假，刚好碰到我的一个也是消防员的朋友。我们干消防的对烟火特别敏感，突然看到一栋居民楼在往外面冒浓烟，本能反应就是出事了。
2: 发现附近一栋建筑冒出浓烟后，凭借职业敏锐度，两名消防员立即判定现场突发火情。
4: 大家不要慌，我是消防员，
5: 喊人灭火器没得？灭火器，我消防员，我消防员啊。
3: 到了楼上以后，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慌，因为我当天穿的是便装。为了稳住大家情绪，我马上大声喊，告诉大家我是消防员，让大家不要慌。
2: 由于休假期间，两名消防员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为了稳住现场情绪，两人立刻大声表明消防员身份。此时房间内的明火已经窜出，火势正处于蔓延的阶段。两名消防员十分的清楚，初期火灾黄金扑救时间极短，如果不能快速压制火势，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现场群众也很积极，都在拿灭火器帮忙灭火，但是普通人没经历过火情，太紧张了，手都是抖的，没对着火更大，全都是无效喷射。我马上招呼大家不要乱喷，不要浪费灭火器。
2: 由于火场浓烟很大，消防员快速找到了楼层应急逃生箱，戴上过滤式逃生面罩进入火场灭火。两名消防员统一收集现场可用的灭火器，精准对准火焰根部喷射，有效地控制了火势蔓延，为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3: 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我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队友来了就稳了。专业救援队伍到场之后，迅速铺设水带，开展处置，我们就在旁边全力配合帮忙，最后顺利将火扑灭。
2: 无独有偶，在宜宾市叙州区一小区内，一辆私家车突发自燃，现场浓烟四起。宜宾市翠屏区古塔路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刘国东正在家中休息，听到楼下呼救声后，他立即赶赴了自燃车辆现场。同样是休假时段，同样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刘国东依旧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在大家的配合下，车辆初级火势被快速压制，为消防队伍到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3: 其实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灭火救援已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不管穿的是制服还是便装，看到险情，看到群众有危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 休假不离职责，我们的消防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与担当。
0: 一场始于社交软件的网恋，竟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骗局。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来到聊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报案，称自己为了参与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
2: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6: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通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所以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得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2: 随后，女网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已经有所动心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6: 投资进去的时候，一天都是说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2: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了17万元。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6: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你是违规操作了，说呢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万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这钱千万不要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没用的，所有的钱都不回头了。
7: 经过我们这个勘查哈，当场就可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遭遇了一个杀猪盘诈骗。
2: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省一女子账户内。
7: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2: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经全部返还至了受害人账户内。
7: 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以下提醒：第一，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第二，投资理财要选择有国家或行业认证的正规投资理财平台；第三，如不幸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拨打110报警求助。
0: 近日，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母子因家庭承包土地分配产生巨大矛盾，亲情险些彻底破裂。
2: 王江的父亲2022年去世以后，家里的土地由母亲一人耕种。王江想把属于自己和妹妹的那份土地分出来，协商多次，母亲没同意。于是2026年春耕的时候，王江带人强行耕种了全家四口人共13.2亩的土地。
8: 因为他打我才会来起诉的，两口打我的。
2: 王江的母亲到地里阻止王江耕种土地，没有成功，随后向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把儿子儿媳告上了法庭。
9: 就是他，就是老头去世以后，他自己去，没有通过我，也没有通过他，没有通过我，就是。
10: 那老头什么时候去世？
9: 2022年。
10: 家庭承包土地归农户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家庭成员不得擅自侵占、剥夺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土地权益。
2: 按照法律规定，这13.2亩土地承包权益归属王江的父亲、王江的母亲、王江的妹妹、王江4名家庭成员。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则，四人各享有3.3亩的承包土地权益。母亲或者王江强行耕种全部土地的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0: 家庭成员之间因土地分配产生纠纷，实属得不偿失。土地可以确权分配，但亲情无法重来。面对家庭财产、土地纠纷，家庭成员应当秉承尊老爱幼、互谅互让的传统美德，理性沟通、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切勿因一时的利益争执激化矛盾，伤害至亲，既触犯法律底线，也违背道德伦理。
2: 法官耐心的释法明理，向双方解读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每个家庭成员都享有合法承包。

0: 到权益，同时结合母子亲缘，劝导双方放下争执，互谅互让，珍惜亲情。
1: 就13.25，
2: 嗯，一共就13.25，嗯，那就是他自己那个分得这个经营权证的3.35，然后哥4.95吧，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2: 被告，行吗？行哈。同意诉讼费谁承担？
3: 被告承担，我承担不了。
0: 承办法官多次组织双方的当事人沟通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王江的母亲分得个人承包土地3.35，王江与妹妹除了本身的3.35，又平分了去世父亲的3.35，也就是王江与妹妹各分得土地4.95亩。诉讼费由王江妹妹自愿承担，这起土地承包纠纷圆满化解。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登录时输了手机验证码就绝对安全了吗？今天要告诉您，有一种新的攻击，它既不偷密码，也不猜答案，直接在中间搭一座桥，把你输入好的账号、密码、验证码全部打包带走。北京网警啊，刚刚发布了紧急预警，这种技术叫做 AITM 中间人攻击。浙江桐乡警方破的一起案子里，就把这门黑科技说得很直白：犯罪团伙劫持你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话，几块钱就能让你玩上几百块的正版游戏，但是你下载的破解程序里随时藏着密码。更危险的是，这套手法已经蔓延到了高考志愿填报。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就是中转陷阱。专家说，攻击者偷的不是你这一次的密码，而是一张登录成功后的临时通行证。你在假入口里正常输手机号和验证码，骗子同步拿到通行证，之后就能在你不知情时冒充你进入账号。怎么防？记住两条：填报志愿这种关键操作不要用公共免费 WiFi， 用手机热点最安全。输入信息前要看一眼浏览器的地址栏，如果弹出证书不安全的警告，不管页面做得多逼真，立刻关掉。最后要记住一句话：验证码挡得住破解，挡不住被骗，不点来路不明的链接，别给中间那些窃听的人一秒钟的机会。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温某志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为了谋取私利，他心存侥幸，仗着特殊的身体状况，把法律当作儿戏，沦为了网络电信诈骗的帮凶。
1: 这是温某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1: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3: 他弟不是有房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1: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2: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4: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

0: 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1: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阳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2: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3: 对对
4: 对对，
2: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3: 对不对？
2: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夸到这儿，夸到这儿，
5: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杆上，就这电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1: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6: 有摄像头，
5: 看见了，
6: 看见了，
5: 看见了，
6: 方块在哪？
5: 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经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1: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7: 太累了吧？
5: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6: 到几点？
5: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儿。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6: 站，
3: 慢点，慢点，慢点，
2: 站，站，站，
3: 站，站，站。
1: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5: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是可以抓的。
2: 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到吗？看到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
6: 咱车了。
2: 对，
6: 把车熄火，熄火，熄火。
5: 来活儿，
6: 来活儿了。
5: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内，这个视频到
8: 下来了，下来了。
5: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8: 放了，
5: 他没包，
8: 他没包，手没包，
5: 没包。放了，放了，不用抢。
1: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9: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2: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6: 是是是，
2: 别着急，别着急。
10: 就在小脸豆这儿呢。
2: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10: 看到了，
2: 上
5: 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
2: 快了，下车，
11: 下车。
2: 大
12: 点，
11: 扣
12: 哪儿？
11: 你
12: 来
11: 扣
12: 子，
11: 扣
12: 子。叫什么呀？
13: 大点声。温广凡。
12: 对，
13: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14: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3: 哎，
14: 你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1: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0: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1: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0: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规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些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不断深入，毒品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前不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起典型案例，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于快递包裹当中，假借网购保健品之名进行违法毒品交易。
11: 干什么啊？
1: 这是抓捕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民警在快递驿站门口将准备取件的王某当场控制。
11: 知道抓什么事吗？
12: 不知道。
11: 不知道是吗？
12: 对啊。
15: 快递干嘛呀？
12: 就是我一个那个啥，一个朋友，他说给我寄点东西，我不知道啥，我都不知道啥，我还问快递呢。我说他今天到了。
11: 今天到是吗？
12: 对啊，他说今天到，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下午两三点送过来。
1: 面对民警的质问，王某显得一脸无辜，一口咬定自己不清楚快递内是什么物品，只说是抖音认识的网友给自己邮寄的物品。
16: 当时他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寄送到这个快递点，不是到他家里，所以当时民警就带着他一起到这个快递点，把他这个包裹找到，然后当场打开了这个包裹。
1: 包裹内的物品让人十分费解，里面仅有一件王某此前寄给对方的黑色外套，还有一双来历不明的旧鞋。正常网购保健品为何会附带一双旧鞋呢？这个反常的细节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
16: 首先我们觉得他买的这个方式和邮寄的方式就比较异常，因为我们如果正常的从网上购买什么东西，肯定是对方给你发这个包装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呢是先给对方寄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然后对方呢再给他寄回来这件衣服，同时呢又增加了一双鞋，然后最后呢是在这双鞋里发现了这个毒品。
1: 民警对这双旧鞋进行了细致的拆解检查，一番查验后，终于在鞋体夹层里找到了藏匿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白色晶体。
16: 它这个是冰毒，是21.28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是超过10克的这个持有冰毒的数量，就构成了这个非法持有毒品罪。
1: 依据刑法第348条规定，持有冰毒10克及以上，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涉案冰毒净重21.28克，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随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面对铁证如山的物证结果，王某依旧心存侥幸，坚称自己对涉案物品是毒品一事毫不知情。
12: 我又没有犯法，我不知道是毒品。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是毒品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我不缺钱。
1: 王某今年30多岁，和他人合伙经营着两家修脚门店，平日闲暇时总爱在夜间刷短视频，他长期浏览各类宣称提升性功能的保健品短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让他搭上了线上的毒贩。除此之外，通过勘验王某的手机，检察官发现王某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里出现了大量几十公斤货物，红的、白的等暗语，对方还叮嘱王某收货遇到紧急情况直接丢弃包裹，多处细节都能证明这绝非普通的保健品交易。
16: 如果咱们购买保健品呀、这些网购的时候，肯定是这种一箱啊或者一盒这样购买，但是他跟对方的聊天中呢，对方就提到我有几十公斤的这个东西，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里面就能够看到他问对方红的多少钱，白的多少钱，还让对方发一些来试试，还提到过这个发货的方式都不是这种正常的和符合常理的。
12: 第一，我没有攒钱；第二，我没有收货。对，警察就把我带过来了。你有证据的话，你证明我确实是购买这东西了，我确实是知道啥。
1: 检察官结合全案证据认定， 现有材料无法证实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牟利行为，

0: 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其在交易流程、沟通话术多处明显反常的情况下，依旧主动对接物流、等候收件，其非法持有 21.28 克冰毒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跟上家的这些异常的聊天记录，包括他邮寄的这种隐蔽的方式和不符合常理的这个方式，通过对他释法说理，以及我们在审查起诉期间对他进行相关的证据开示，最后也是王某表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也是判决王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了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据检察官介绍，非法持有毒品存在明确的入罪门槛，冰毒持有量超过10克即构成刑事犯罪，而贩卖毒品无数量门槛，无论多少克都构成犯罪。检察官表示，本案是当下典型的网络新型涉毒案件，毒贩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依托快递物流藏毒，以保健品为伪装，极具迷惑性，极易误导普通群众误入歧途，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2: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夕，40余个家庭和初高中学生代表在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个平日里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沉浸式的禁毒教育。
3: 同学们跟我走。
4: 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不仅肩负着对吸毒人员开展教育康复矫治的职责，还同时肩负着对社会公众开展禁毒教育的职能。
3: 这篇呢所陈列的都是咱们的仿真毒品，海洛因、摇头丸，5颜6色的摇头丸。
5: 毒品就是国家法律管制的那个以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海洛因。海洛因号称毒品之王，上个世纪末包括本世纪初滥用最多的就是海洛因，它的成瘾性非常大，而且危害特别大，但是经过咱们国家的不懈的努力，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遏制。
4: 毒品模型让家长和同学们直观鲜明地了解了各种毒品的样态，民警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出现的具有极强隐蔽性的新型毒品。
6: 可乐、奶茶粉呢，这个跳糖也是啊，一种新型的毒品，伪装非常的好，坏人把这些毒品啊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食品当中啊，就是来麻痹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辨别能力。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陌生人给你们送来食品和水，那你们怎么办呀？啊，对了，非常的棒，一定要说不，一定要拒绝，好不好？
7: 我来问一下这个稍微大点的朋友吧。啊，这位朋友，你认识这个毒品吗？
8: 这个叫依托迷之，隐藏在电子烟里。
7: 电子烟里。
4: 针对初高中学生，警官们专门讲解了伪装成电子烟的毒品依托迷之，不法分子以带来快乐、放松身心等话术，诱骗防范意识薄弱的初高中学生购买。吸食这种电子烟后，可以导致人头晕目眩、下肢无力，长期吸食对中枢神经系统将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3: 现在咱们到了这个人体器官的区域，吸毒以后对人体器官损伤是非常大的。这个白白胖胖的核桃仁一样的就是大脑，这是咱们人正常的大脑，它能够管理情绪，帮咱们做决定。那这个已经被烧坏了、泛红了的大脑就是吸毒以后的大脑了。吸毒以后呢，毒品会导致大脑出现幻觉，然后脾气暴躁，不受控制。那么有的同学就要问了，那不吸毒了他能不能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他是不能复原的。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记住，毒品对大家的破坏那就是终生的破坏王。
4: 在参观和互动体验后，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和戒毒经历分享环节，两名戒毒学员以吸毒和戒毒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
9: 如此的刺眼。你看，我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所以我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4: 刘东今年24岁，半年前开始强制隔离戒毒。刘东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17岁时他便沾染了冰毒。
10: 朋友诱惑下第一次尝试了冰毒，在他家，当时身边的人都抽，自己不抽也不会抽，而且我自己也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三天不知。

0: 售卖，俗称气球、奶油蛋、嗨气球。在酒吧、KTV 等场所中，青年群体滥用居多，靠直接吸入获取快感。
1: 吃完之后什么感觉？
2: 晕，开心，三秒钟缺氧，就那种感觉，反而会让你出幻想，耳朵一个回声。
0: 吸入笑气后，大脑受到刺激，产生短暂亢奋，出现幻觉，面部肌肉失控，形成诡异吃笑。不要以为这是真的开心，这是大脑受到刺激而导致面部神经失控。笑气会永久氧化灭活人体维生素 B12， 而 B12 是保护神经造血的必要物质，损伤大多无法完全修复。长期吸食笑气，不仅会对青少年的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还会引发脊髓病变，损伤肝、肾、肺部。笑气作为化学物质，暂未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神经药品目录，不属于法定毒品。但笑气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严格管控。戒毒学员刘东告诫在场的青少年，切莫听信不法分子所谓笑气不是毒品、玩玩没事的谎言，不要让好奇毁了健康和人生。
3: 在酒精的刺激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明知道是毒品，但还是犯出了错误的决
0: 定。戒毒学员李浩毕业于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影视制作，他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业务风生水起，可原本欣欣向荣的一切都因为毒品发生了转折。李浩说，他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无知，首先是对毒品会上瘾的无知。
3: 吸毒也是因为出差吧，在国外一个当地的朋友一块招待我的，拿出来毒品吧，喝了点酒吧，就觉得也无所谓。
0: 李浩觉得吸两口无所谓，回国后李浩发现自己上瘾了，他渴望再次获得那种吸食后的快感。
3: 但其实真正接触上之后，你自己的意志力是跟想象完全不同，就是你只能持续的去吸食，持续的是随着你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呀，量会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的就变得没有办法控制。
0: 在朋友的介绍下，李浩开始长期购买毒品。
3: 那之后我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而且就是好几天睡不着觉，然后一睡觉之后就开会的时候就跑。后来这公司的好多合伙人呀也好，质疑吸食完毒品之后，他对你的性格改变，让你非常的孤僻易怒。
0: 2025年，李浩的公司倒闭了，他只能在毒品的幻象中寻找自我满足。2026年年初，他吸毒被人举报，开始了强制隔离戒毒。当他得知要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时，李浩一脸茫然。他说，对法律的无知让他掉进了毒品的深渊。
4: 公安机关发现你有这个吸毒行为啊，还是给你改正的机会，不光对你进行这个行政处罚，还要接受这个时期戒毒。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改正，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话，那不光是行政处罚，同时还要对其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以后，也不是说你就不用再考虑戒毒这件事情了啊，你还要回到你的户籍地接受公安机关的管理啊，这个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叫社区康复。所以说这个戒毒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啊，永远不要触碰毒品，不要吸第一口。
0: 在分享中，李浩告诫青少年学生要学法守法，切莫尝试毒品，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人生要走正路。
5: 今天能参加戒毒所开放日活动，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也深刻的让我知道了毒品对个人还有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6: 对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尤其是这个器官的对比，我觉得不仅是对身体上这种不可逆的伤害，对精神上的这种摧毁才是更可怕的。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是我今天学到最重要的一句话。
8: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不仅是执法工作，也是教育挽救、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戒毒专业优势，常态化的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与社区、学校、家庭共同开展多元化的禁毒宣传，为平安北京建设筑牢坚实屏障。
9: 观众朱女士有一笔借款经过了诉讼，因为欠款人老刘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一直收不回来。老刘呢是退休职工，工资高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养老金。朱女士想咨询一下，她可以申请执行老刘的养老金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根据相关

0: 法律规定，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离退休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离休金或者退休金，用以偿还该离退休人员的债务。但是在执行时，应当为离退休人员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本案中，老刘名下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在保障他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朱女士啊，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她的养老金。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停好车，开门下车，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却暗藏风险。没有安全意识就会演变成开门杀，让旁边路过的骑车人猝不及防。乘车人下车前请多看一眼，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驾驶人也请多叮嘱一句，这一声提醒或许就能避免一场事故。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东华门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痛苦地坐在路面上，旁边停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与其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看到这儿，或许不少人都认为是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事故。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从另一个角度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一位男士正在把一些纸箱子从车上搬至一旁的便道中。就在这时，那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停了下来，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也跟着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也出现了。仔细看看，坐在深色小客后排座位的一位乘车人突然推开车门，对此猝不及防的骑车人与车门相撞后向右摔倒，身体砸中了旁边的电动三轮车。感觉动静不对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下车，他们和旁边那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一起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不过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很快就驾车离去了，事故现场只剩下深色小客车里的人和受伤的骑车人。其实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应该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要不是他占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卸货，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不会在狭窄的缝隙中骑行。交通法律中有规定，开关车门时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对于这样的规定，大多数司机虽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些乘车人来说却是容易忽视的动作。借着这起事故，有必要提醒一下乘车人，即使在安全地段上下车，也要多加谨慎，在确定安全之后，乘车人再打开车门。而作为司机，也应善意地多提醒一句乘车人开门时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司机们不能在车道中随意停车上下人，这样做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 夏季气温高，车辆状况更需要留心，胎压、轮胎磨损都应该提前检查。行车途中要保持全神贯注，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应对。
1: 下午3点多，在北京站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它的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部分护栏被推进对向车道。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听到撞击动静后赶紧将车停住，所幸深色小客车身并没有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

0: 中护栏的同时，部分车身也窜进了对向车道。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的轮胎出现了爆胎的情况，万幸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由此看来，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此外，夏季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对安全最有利的做法。这里是晚上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有一辆车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中看，几位司机和乘车人没有什么大碍。虽然说晚上9点多钟，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在路上驾车时，司机朋友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范，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然出现的状况。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1: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0: 道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特别奇怪的是后车司机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趴在方向盘上，叫也叫不醒，难道是酒驾醉驾，还是说疲劳驾驶？那民警根据观察到的细节迅速判断，来看看怎么回事。
1: 120到了吗？给
2: 您叫
1: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啊，突发心脏病似的。
2: 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又睡上了。
3: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就给叫120啊，咱们
4: 先排一下看有没有呢。
1: 有吗？没有吧。
4: 没有，
1: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3: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4: 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5: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2: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着又睡了。
1: 低血糖。
5: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 1.6 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
3: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5: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北京台报道。
0: 出门在外还是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而且一旦发现征兆，千万别逞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而下面这位的身体状态也不能驾驶，倒不是低血糖或者生病了，而是老生常谈的酒后驾车。对此呢，对方称中午喝了两杯酒，然而呼气是检测数值，让现场的民警都为之一振，而血检的结果更高，有多高呢？具体来看看。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6: 你好，配合点酒啊，配点酒。喝酒没啊？
7: 啊，
6: 你下车下车。王队，
8: 来谢我下车。您喝酒了？您谢我下车。
9: 甭管了，麦弄完了。
8: 喝酒呢？
6: 喝一点。啥时候喝的？
7: 下中午喝的。
3: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6: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7: 有2.9啊？
6: 2.9就2.9啊？
7: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6: 啊，
7: 不能喝。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10: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8: 我觉得
10: 儿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9: 没出事，你拦路墙啊。
3: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11: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北京台报道。
0: 不自律不仅伤害自己，也成为道路上的安全隐患。而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让更多的球迷欢聚在一起喝酒看球，但是过瘾之后别违法，别碰车钥匙。为了防止大家出现这种侥幸心理啊，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6万多张宣传海报主动上门宣传，挨个敲门提醒。
12: 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是吧，啊，咱们观赛都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咱们观赛以后可能喝点酒，咱们喝酒以后不能开车，好吧？
13: 好，谢谢。
12: 喝酒不开车。
3: 下午3点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来到周庄子家园，向社区居民特别是开车的驾驶员发放杜绝酒驾宣传单。
12: 哎，你好。
3: 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市民聚餐饮酒增多，为了提醒市民远离酒驾，丰台交管支队将6.6万张宣传海报张贴到了全区437个社区、村和餐饮娱乐集中场所中。
12: 到时候劝说咱们孩子也不能酒驾开车是吧，啊，这个很棒。
14: 不能酒驾，
12: 对，不能酒驾。咱们有时候看足球赛的可能要喝点酒，咱们喝完酒以后千万别开车，好吧？
13: 好好好。
12: 喝完酒骑自行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13: 对，都算酒后驾，
12: 都是酒后驾驶。司机喝酒了，提示一下，提示不能开车，提示好吧？
14: 好的。
12: 然后可以帮助他找代驾，可以帮助他打出租。
14: OK。
12: 但是劝阻他别开车。
14: 贴在这里不是显眼嘛？大家吃完饭喝完酒都能看到，提醒一下大家呗，安全驾驶啊，就直接去提醒这个大家这个顾客来我们家吃饭了，希望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平安的回去啊！
12: 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北京台报道。
0: 最麻烦的办法也是最用心的，感受到了什么叫苦口婆心。民警知道防患未然，咱们也得想着杜绝侥幸。而路上的一个决策呢，很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公共视频里的白色小轿车里边的三位啊，经历了惊魂一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5: 路口方寸之地藏着行车文明与安全底线，抢灯越线的一时急躁换来车辆侧翻、人员受困的惊险局面。遵守交通信号，严守车道标线，克制争分夺秒的浮躁心态，既是遵守法规，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郑重守护。这是早晨8点多，三海子东路与凉水河的交叉路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有序地进入了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变灯，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看到信号灯出现变化后，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几乎在同一条直行车道里发生了相撞，随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车身向左翻了出去。从画面中看，在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旁人的帮助下，被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男士推开车门爬了出来，而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又把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相继救出。虽然没有什么大碍，可也被翻车事故吓得不轻，但愿发生在自己头上的这起事故能让当事司机明白，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保持在车道内行驶，不要压着白色实线抢行。司机朋友们拥有沉稳淡定的驾驶心态，控制好车身，才能有安全行车可言。着急的心态加上不冷静的操作，给事故发生找到了机会。提醒广大驾驶人沉着冷静驾车，保持安全距离，从容应对路面情况。早晨8点多，在四通桥以西的那个转弯掉头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事发当时，这辆大客车正从桥下由西向西掉头，而那辆银色小客应该是行驶在大客车的左后侧， 由于彼此距离过近而撞在了一起。此外，当那辆银色小客向后挪车时，我们看到该车的右前部车身以及前保险杠处损毁变形的情况着实不清。然而，当这辆银色小客向前开了几米后，便难以继续行驶，可见车辆的性能也在事故中一并受损。这起事故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转弯时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车辆拉开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急于通行。此外，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时也要通过反光镜多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
0: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安全车距，才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也避免更多的麻烦。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0: 翠和田旭，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最近有网友举报一辆渣土车在四环路上行驶的时候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线索，交管部门迅速行动，来看看之后的核查工作。
3: 在四环路刚过了姚洼湖桥，就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渣土车在四环主路上，从后边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到牌照，它前面呢用了翻牌器，所以根本就不怕道路监控设施，特别肆无忌惮。本来路上就特别堵，遇着这种车心情就更不好了。
4: 接到线索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立即启动核查工作，调取沿线公共视频，追踪车辆行驶轨迹。
5: 正是因为车辆使用了翻牌器，并且缺少放大号牌等实认特征，给我们的追查工作也增大了相应的难度。
4: 通过一帧一帧的查找，民警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找到了被举报货车的身影，随即锁定两车的行驶轨迹。
5: 两辆货车是由姚洼湖桥行驶至慈云寺桥出口，后沿朝阳北路驶入盐井里工地内，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两名货车驾驶员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6: 知道啊，用了翻牌器
5: 啊。还有呢？
6: 还有后边大号没喷
5: 啊？那我看现在怎么有了呀？
6: 啊，
5: 什么时候喷的呀？
6: 来的
5: 啊，来之前给喷上了。
6: 对
5: 啊，那你那放大号啥时候喷的呀？
7: 来的时候喷的。
4: 被传唤至交通队时，两辆货车已经重新喷涂了放大号牌。当着民警的面，两人再次演示了翻牌器的操作过程。
7: 不是就怕有别的违章吗？还
5: 啊，
8: 自己检查了一遍
7: 啊，自己检查一遍。咱该改正的，咱得改正啊，是不是？
5: 行，你演示一下那个翻牌器。再翻一下，对。行，你给收起来。
4: 据了解，两人当天拉货从大兴区行驶至朝阳北路一处工地，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为的就是躲避货车进行的违法拍摄。
5: 一路一直翻着呢吧？
8: 为什么要用这个翻牌器呢？
6: 不，扣分吧，来里边不是？
8: 你开了几回啊？这车？
6: 这我一直在开，
8: 一直在开。也是
5: 这车，
6: 这我自己买了车，
8: 买来就有吗？这个
6: 买了车就有。
8: 那不给他改成正规的呢？
6: 这次回去就改。
5: 这灯也不允许下啊，后边这灯。经核查，两辆货车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闯进行和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货车还存在私自改变车身外观的违法行为，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安全风险。
4: 针对货车闯进行，民警对两名司机分别处以100元记1分的处罚，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5: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是罚款200记3分啊。然后你这个放大号也是属于后喷的啊，当时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没喷的啊。咱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啊，这个是罚款200啊。再一个，你像你这种加装这种车灯啊，它是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啊，这个也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
4: 北京台报道。
2: 为了闯进行多拉货，两名司机用一项违法来躲避另外一项违法的处罚，最后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件事儿到此并没有结束，除了被举报的两辆货车，交管部门也对辖区内存在相同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另外一辆同款操作的货车。
5: 按一下
7: 翻牌器。
4: 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门口，这辆安装了翻牌器的货车也被民警传唤到了交通队。
5: 今天干嘛去了？开这车
8: 翻牌是吧？
5: 路线说一下。
8: 四环。
5: 这个安这翻牌器什么意思啊？上路行驶？
8: 为了进行啊。
5: 为了躲进行，然后昨天一直使用，对吗？
8: 对。
5: 对，都在什么位置使用了？
8: 四环主路上进行地方就用呗。
5: 所以这翻下来就拍不着了，是吧？这个是违反这道交法的，不按规定安装这个机动车号牌啊。
4: 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放大号，尾部还加装了射灯。车队长解释说，还没来得及喷。
5: 这后边都一样，没有放大号是吧？
8: 没放大号，对。
5: 为什么不涂放大号啊？
8: 我在这个时候新车刚买了半个。
5: 新车刚买，你得按弄放大号，涂放大号。
8: 还没喷呢。
5: 这灯怎么改的？这灯？

0: 倒车用的。
1: 倒车用的，这灯允许你加装吗？
0: 不允许，不允许。
1: 不允许，使用过吗？
0: 使用过。
1: 对啊。
0: 使用
1: 过。啊，你这个涉嫌那个机件不符啊。这个对你进行处罚，后期啊。
2: 最终，这辆货车因四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700元记四分的处罚。从网友举报到主动倒查，从路面执法到召回倒队，针对货车涉牌等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持续整治，严惩不贷。
1: 货车的各类非法改装、涉牌类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货车巡查整治力度，共同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3: 这样的集中整治行动会让更多的司机知道还是守法上路最踏实。而作为骑车人呢，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最踏实最安全。但不少骑车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戴，来看看他们都提到了哪些原因。
2: 早晨7点多，正值早高峰，记者在沙子口路口看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但也有一些例外。
4: 你好。
5: 你那个锁坏了，打不开了，那个头盔。
4: 什么锁坏了呀？
5: 就是这个锁，这个头盔的锁。
2: 骑车人自称头盔被锁，无法取出，可民警只是拨弄了两下，问题就解决了。
4: 反正一拿不就下来了？
5: 下来了。
4: 这个你锁打不开，头盔能解开啊？
5: 是这样。
4: 是吧？
5: 不好意思。
4: 所以说您这个锁还得回去再改善一下。
2: 在下一个红灯间隙，车流中又出现一名骑车不戴头盔的男士，眼见民警靠近，他才着急忙慌地拿出头盔来，并直言道自己忘了戴。
4: 您这个一起步就得戴上，别说中途碰见交警再戴，好吧。
2: 还有这名女士，不仅逆行并占用斑马线骑行，头盔也被他放在了车筐里。
4: 您这头盔怎么戴上啊？
6: 因为那个太晒了，我想戴个防晒的。
4: 但是咱们先第一保证车安全，第二不得说晒不晒的事，是吧？安全第一的。
2: 同样备有头盔，但就是不佩戴的骑车人还有下面这位。
7: 是太热了，所以就没戴，搁车筐里了吗？
8: 没赶得及。
2: 来不及，忘了带，要防晒，骑车人五花八门的借口层出不穷，却全然忽视了头盔在突发事故中缓冲撞击、保护头部的关键作用。骑行头盔必须具备3C 强制认证，像下面这样的安全帽也是不可以的。
7: 自己没买头盔吗？
9: 有，我们在工地上，我在工地急的那个没坏
7: 啊、哦，没坏。那头盔在哪儿呢？
9: 头盔在家里放着的。
2: 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也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
4: 您这个工地的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它肯定不如咱们那个正规的非机动车的那个相规定的头盔啊。
2: 在早高峰一小时的执法中，民警查处了10余起不戴头盔或是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并对骑车人做出了相应处罚。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头盔的意识有所提高。然而，在执法中，最常见的情况是骑车人明明准备了头盔，却总有各种借口搁置不戴。头盔防护贵在坚持，切勿心存侥幸，避免出事后追悔莫及。北京台报道。
3: 在安全这件事上嫌麻烦，之后就可能遇到真的麻烦。说到麻烦和事故啊，不久前在江苏宿迁，一名九旬老人推着三轮车紧贴大货车前行，就在货车右转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老人被卷入车底，赶紧来看看。
2: 这是事发的公共视频，当时一辆大货车在路口正常右转，由于视角盲区，司机根本没有注意到右侧正在骑行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了上去，老人连人带车瞬间被卷入车底。民警赶到现场时，老人躺在地上，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很快赶到，将老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10: 就往那边，好，对，走到那边，往那儿拽一下。
2: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无生命危险，但事故背后的原因却值得深思。
11: 车辆是有盲区的，停在那儿有静态的盲区，比如说前后左右包括上下，那么走起来的时候它有上下坡转弯，包括还有内轮差的盲区，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右转弯时它车头前的盲区，这就影响到驾驶员的视线。
2: 由于车身长、车体庞大，货车周边有多个驾驶人不易察觉的盲区，这些盲区就像隐形陷阱，行人、骑车人一旦进入，司机根本看不见。

0: 那种大车、大货车、大客车，那么它的盲区我们叫做二四五八，也就是左前车身左侧向外延伸是两平米的盲区，而正前方从车头向前延伸是4平米的盲区，右侧向右延伸是5平米的盲区，后边是8平米的盲区。
1: 一旦误入这些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事故。公共视频中这一幕发生在温州，一辆重型舱栅式货车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此时一辆摩托车从右后方驶来，停在货车正前方，摩托车所停的位置恰好在货车前侧盲区里，直行红灯还剩3秒，货车缓慢起步往前挪了不到1米，就撞上了停在车头前的摩托车。
2: 怎么撞上的？
3: 我在红灯还有3秒
2: 啊，
3: 他就动了，我停在他前面，他可能没看到，你看就发现距离这么远，他就红灯还3秒，他就直接撞过来了。
1: 万幸的是，货车起步缓慢，碰到摩托车后，驾驶员及时察觉异常，踩住了刹车。在江西赣州，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同样在机动车道上等红灯，一名女子骑着自行车倚在货车右前轮旁，绿灯亮起，货车直行，骑车人绕过车头左拐，就在这一瞬间被撞倒，卷入车底。下面这名骑车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重型货车由东向北右转，车辆的右前轮将由东向西行驶的自行车刮倒后碾压，骑车人当场死亡。
0: 那它有一个共性，几乎都是在右转的时候，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1: 除了盲区，由于前后轮的转弯半径不同，车辆转弯时还存在内轮差，这也是常被忽视的危险。
0: 我们车在转弯时，前轮转弯的半径大，后轮呢它转弯半径小的，轮距越长，它转弯半径内轮差距越大。有可能它在转弯时，你看它前轮离着你很远，但是当后轮接近你的时候，有可能剐蹭甚至就碾压到你。
1: 实验中，一辆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这就是内轮差的真实场景。北京台报道。
4: 这货车周边的盲区到底有多大？出行时有没有办法避开？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说起。
1: 在北京警察学院，柳石曾经用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轿车进行过一次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车头右前方时，坐在驾驶室中的柳石根本看不到车辆的存在。
0: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1: 那面对如此危险的货车盲区，驾驶人应该怎么做呢？
0: 驾驶员他心里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右转的时候，我右前有5米的盲区，同时呢我的车长还有一个大概2米到5米的一个内轮差的盲区，那么知道这个概念了，他在行车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观察这些盲区位置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转弯时要注意减速。
1: 盲区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驾驶人有责任了解盲区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仔细观察。近年来，交管部门和货运企业也在持续发力，比如为大型运输车配备安全辅助设备，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事故多发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施画停车让行标线，提示司机进入路口前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
0: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1: 小型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也要时刻注意，与右转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间距，将安全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中。
0: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 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

0: 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2: 总之，把握一个原则和底线，远离大货车，保证自己的安全。说完安全再说方便，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朝阳站东侧的那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之后，地面增加了彩色的导行带。彩色的导行带是做什么的呢？来看看。
1: 近日，来朝阳站区乘凉遛弯的市民齐女士发现，朝阳站东侧的停车场大变样。
3: 我们家就住前面这附近，挺好的。这个我天天跟这遛弯，感觉这东边这个停车场变化特别大，真的也井然有序了。我遛弯也心情也高兴了。
1: 这一变化也让习惯在东广场等候网约车的旅客欣喜不已。
4: 我挺久没来这边了，以前这边是那种刚建成的停车场那种感觉，现在这边栏杆也有了，最起码不像以前一样那么乱。
1: 据了解，北京朝阳站东侧空地原本是一处地面停车场，尽管交通枢纽内设有网约车上车点，但不少旅客还是习惯在地面打车。客流高峰时段，小小的停车场内网约车与旅客互询困难，车辆进出场也没有固定流线，这让不少网约车司机和旅客都头疼不已。端午假期前，北京朝阳站地区与属地朝阳区平房乡联手，经过多次实地踏勘，规划出全套精细化改造方案。
5: 改造期间坚持便民保通的原则，在确保安全和不影响旅客出行的前提下呢，历时3天完成了全部的升级改造，将大客流期间车辆离场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也优化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1: 如今，彩色导行带引导车流，划分功能区域，400米崭新黄色护栏实现物理分隔，1915米停车位线重新施化，地面礼让行人字样突出，配合120平方米斑马线和20组礼让标志，人车分流井然有序。
6: 下一步，朝阳站办将持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合平房乡政府实施常态化管护，持续优化站区交通配套设施，擦亮首都枢纽门户形象。
1: 北京台报道。
2: 方便快捷，省时省力，大家着急地方更高效、更痛快，而且呢，井然有序的秩序也有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浙江余姚的姚州大桥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危急时刻暖心一幕发生了。
1: 下午2点多，姚州大桥由北往南方向，一辆满载硬纸板的电动三轮车与栏杆发生碰撞后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途经现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纷纷靠边停下，打开双闪，多名热心市民上前查看情况，同时拨打了110和120。在众人的合力下，侧翻的电动三轮车被迅速扶正，受伤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有好心人还递上纸巾帮助清理伤者脸上的血迹。随后赶到现场的交警和铁骑队员与热心市民一道，合力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帮助车主将散落的纸板重新装车。
2: 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惊悚的画面啊！来看江苏扬州的这一幕。
1: 下午3点多，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在行驶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其余车辆也出现轮胎、底盘

0: 车身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事故原因是大货车未固定货物导致散落，驾驶员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在江西宜春的一段接近90度的急弯上坡路发生了一起事故，来看看。
0: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发现，白色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变形的方向盘和中控台死死咬住，双腿卡死，胸口受压，人已意识模糊。现场的医护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急救，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撑顶器对准挤压司机最严重的中控台部位开始精准作业。10分钟后，消防员们协力将司机抬出，最终被困司机移交给守候在一旁的120急救人员。目前，交警部门对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四川南充警方接到报警，在东风中学外的下川隧道护栏的位置，一名少女情绪失控，想要轻生。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0: 当民辅警们到达现场时，只见一位少女蹲在下川隧道内侧不停哭泣，情况十分危险。为避免来往行人车辆对少女造成刺激，民辅警们快速疏散周边过往车辆，管控现场交通，清空救援区域。辅警戚明强上前轻声安抚劝导，稳定少女情绪，平复其偏激心态。在交流过程中，少女一直缓慢地往中间挪动，救援刻不容缓。最终，民警们找准时机将少女安全救下。据了解，这名少女因为家中长辈要求严格，一时无法接受才做出如此举动，目前情绪已经稳定。
1: 最近在江西上饶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现场的情况让赶到的消防员心头一紧。
0: 近日，一辆四轮电动车和一辆 SUV 迎头撞上，电动车车头凹陷，驾驶室门变形，两位老人分别被困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先抱住驾驶员并缓慢挪动，将他从变形的车厢中安全转移出来。副驾驶位置的老人双腿卡在座椅与车门夹缝中，队员们分工协作，一人稳固护住老人上半身，一人托举腿部，配合调整座椅角度，最终合力将其从车内移出。随后，两名老人被120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好好开着车，后方的车突然化龙，还撞到了自己。后面这辆车为什么如此行驶？来看公共视频。
2: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京藏高速公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里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一路向北行驶，司机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头即将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这才紧急打轮躲避。可由于司机心中慌乱，造成车身失控，深色小客在来回打轮的过程中还是与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并带着对方撞上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随后深色小客的车身又转了个圈，这才勉强停住。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里肯定是相当郁闷。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严重受损，而路边护栏被事故车撞弯了一大截。此时无论是白色小客还是深色小客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其实能否避免事故发生全在司机们一念之间。就拿这起事故来说，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如果在行驶当中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与白色小客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怎么会慌不择路地把车撞成这样呢？所以说在行驶当中，司机朋友要多一些顾虑，少一些冒失，获得的就是安全，反之则会惹来令人心烦的事故。中午12点多，在京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里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从车辆损失来看，这起事故的撞击过程不轻，对这几位当事司机来说，事故的发生令他们感到烦心后怕。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送上救护车，民警赶到现场后，为了减少事故对路面的影响，赶紧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然后再继续处理事故。有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最重，对司机们来说，有些追尾事故的发生虽然令人防不胜防，可要想避免发生事故也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严格控制车速的重要性。无论路况是畅通还是缓慢，司机朋友都要以不变应万变，时刻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防范事故的主观意识增强了，安全的天

0: 天平才会向自己这方倾斜。
1: 这里是早上6点多的白纸坊桥下，一座用于保护桥体的限高梁被厢式货车完全撞毁了。断裂的横梁搭在驾驶室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处，对于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而言，此刻真到了进退两难、狼狈不已的地步。更何况他想自行脱困已经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不得不拨打报警电话，请民警来帮助解决。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吊车，把撞断的限高梁慢慢吊起后，这辆厢式货车才从桥洞处退了出来。个别司机驾车来到桥洞处时不够谨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辆能够从限高梁下开过去，可要是鲁莽行事，小心落得和这位厢式货车司机一样的遭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红绿灯的节目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你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后，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4: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
5: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4: 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
5: 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

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不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

0: 济南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裴元。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您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被随意拉入微信群聊？今天话题老人被微信群轰炸有77万条未读消息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原本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上的微信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询问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相关截图显示，老人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这些群都是来自企业微信，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入，群内成员均为陌生人，而且呢被拉入时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更无奈的是，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无法弃号重来。小林的遭遇并非个例，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中老人深受群聊轰炸之苦，内容多是保健品推销、各类养生常识等。对此，律师指出，店铺利用企微账号不间断地向他人频繁发送销售信息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及隐私，同时也违反广告法规定。用户可向企微官方投诉，如果官方逾期未处理，可以向工信部门、网信部门投诉。对于违规发送广告的行为，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那老人手机里积压了77万条营销群未读消息的事件引发了热议，而且呢，这种行为还导致这个手机出现了严重卡顿的一个现象。
1: 是，的确，更让人无奈的是啊，这老人陷入了你退群就被重新拉回来，投诉呢又没有处去回应，就陷入了一个维权的死循环。这也暴露了咱们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困境。这次骚扰它主要的来自各方面企业的微信营销群，商家就是利用老年人网络的认知薄弱、若操作能力不足这种短板，无需本人确认便批量拉群，大肆推送保健品营销和不实的养生内容。这种灰色营销就是将老人群体作为流量收割的对象，肆意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为此呢，律师明确指出，此类行为涉嫌违反公民的生活安宁权。安宁权呢，是咱们民法典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另外呢，这种行为也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是触碰红线的违法行为。让老年人免遭网络商家这种围猎，真的是很难吗？当然不是。咱们的华为手机就有一个叫长辈模式，可以通过设置就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呢，可以让字号变大，可以让咱们的微信的语音变强，同时还有拦截骚扰，这些功能都很实用。所以我们说，微信作为一种国民级的这种通讯的基础设施，理应承担更多的这种公共的义务。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对症下药，向前一步，堵塞技术漏洞，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彻底告别被动的数字骚扰。
0: 没错，那可以说这场由营销群引发的数字骚扰，表面呢是手机的信息过载。

0: 本质是老年群体网络防护屏障的缺失。那想要根治乱象呢，既要平台强化前端风控的拦截，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对违规营销行为的查处力度，用制度筑起防护墙，才能让老人安心享受数字生活。我们再来换个话题。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湖南岳阳汨罗市一街道上，多名男女当街拉人进猪笼游行。那这都什么年代了，光天化日大街上为何会出现如此封建糟粕的行为呢？
1: 几名男子推着笼子沿街前行，一名女子敲锣一路随行，引发不少人围观拍摄。视频在网上传播后登上热搜，引发众怒。今天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经查，自今年6月22号以来，何某为博流量谋取不当利益，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警方已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铁笼游街视频让不少网友感到愤慨，可后续警方通报揭开真相，整件事呢，只是一伙人为了博取流量刻意策划的摆拍闹剧。9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拘留。那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为何变态流量不断的突破底线，挑战网络秩序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遏制呢？
2: 的确非常的丑陋，你看标题是因为偷人二女子被铁笼游街，如此耸动的标题之下，原来是一伙人啊为博流量精心策划的一个低俗的摆拍，如此没有底线的丑行为什么可以在网上公开传播？这实际上是网络顽疾的再次爆发。当事人刻意渲染一种抓奸游街这种羞辱式的私刑场景，在公共场所是公然摆拍，既是侮辱女性、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同时呢也是渲染低俗暴力，严重破坏了公序良俗。更恶劣的是啊，此类虚假视频极容易误导公众，扰乱网络和社会的双重秩序。这些年啊，短视频领域这种病态的推崇流量至上，所以一些创作者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无视良知和敬畏，把恶俗当成噱头，把底线当成筹码，靠猎奇恶搞摆拍，制造各种各样的话题来牟利，肆意践踏道德与法律的红线。此次警方的处罚呢，极具警示意义。我们看到主谋被刑拘，参与者呢被行政拘留，他就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流量变现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公序良俗之上。无论恶意的策划者还是盲目的跟风参与者，只要是突破底线就要付出代价。但仅仅处罚当事人是不是就是足够了呢？显然不是，因为没有平台的纵容和默许，这些人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能形成真正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平台需要这样没底线但有流量的内容，才让这种审核形同虚设，才给谣言插上了一个传播的翅膀。所以啊，追责不能放纵那些助纣为虐的网络平台，他们不仅是失职，也是这个流量大餐的受益者。短视频行业要想持续发展，离不开敬畏规则。那么失职平台唯有付出足够的代价，网络乱象才有可能被杀一儆百，网络空间才有可能重塑底线。
0: 没错呢，为了流量制造低俗猎奇的桥段，践踏公序良俗，当事人受到处罚是理所应当的。那想要根治呢，除了约束创作者的行为，平台更要履行好监管审核的职责，看来二者要形成合力。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新西兰官员在报告中称，中国正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相关行动包括开展弹道导弹试验，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周边部署本国军舰。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所谓内部文件的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3: 有记者提问，在供应链博览会期间，日本多个经济团体来华参观访问，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日中民间交流的情况？此外，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期间还拜会了中国外交部，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双方会见的情况和交流内容？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
3: 郭家坤强调，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6月22日，华春莹副部长应约会见来华出席链博会的日本国贸处代理会长桥本岳一行。中方对河野洋平会长去世表示哀悼，并就中日关系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等阐述一贯立场，希望日本经济界为推动日方树立正确历史观、改善中日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3: 会上，发言人还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回答了记者提问。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3: 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4: 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北京台报道。
0: 本届链博会169家企业参与了健康生活链，跟往年只看单款产品不同，今年主打 AI 赋能和全链公开。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这些跨国巨头是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撑腰的。
5: 很多人觉得呢，看病、吃药、护肤、保养那是属于医生的事儿。但是在链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决定你吃药及不及时，甚至是做 CT 用不用排队的，其实是隐藏在背后的一条健康供应链。第一站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链博会那些关于美的秘密。以前做这样一款新款产品啊，光是包装可能就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 AI 和 3D 打印之后呢，整个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另外一个快呢，就是大家收到产品的速度变快了，
6: 利用 AI 工具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时间就能拿到一个新产品的包装设计。株洲的一个智能运营中心，它每小时能够处理7000个直达消费者的订单。
5: 看完了脸呢，我们再来看看身体。无论是最近大火的思美格鲁肽，还是很多长辈正在用的降糖药，都是来自于诺和诺德。为了让药能够更快地来到患者手中，他们完成了物流系统化与数字化的管理升级。这种深度的本土化供应链协同啊，确保了创新药物能够以更高效安全的方式奔赴患者手中。最后呢，带大家来看点硬核的。每次大家去医院做 CT 做磁共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些大家伙都是纯进口的？这次啊，在链博会的现场呢，GE医疗就把他们的黑灯产线直接搬到了现场。更牛的是呢，他们作为链主，带着国内上千家的供应商啊，把 CT 里面最核心的轴承、超导线这些零件啊，全给国产化了。
7: 这个呢，就是探测器里边的核心的光电模块。这个一台机器上，我们可能要用上百个这种光电模块来实现我们能够达到最好的图像质量。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些最核心零部件的深度国产化。
1: 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截至今年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万克以上案件45起。工信部消息，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计划到2029年形成自主创新技术方案，支撑商用落地。 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据

0: 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6月25号晚消息，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人受伤。苹果公司25号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
1: 6月26号，由北京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科技引领职教新型2026年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在北京城市学院举办。北京市副市长、民建市委主委、市职教社主任司马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把握时代前沿，将人工智能作为重塑育人模式的新引擎，打造首都职教发展的新高地。要立足产业需求办教育，围绕产业需求育人才。要深化京津冀协同，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区域职业教育生态圈。
2: 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捷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呢，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
3: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4: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2: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4: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5: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6: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7: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4: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2: 关键时刻，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头盔生产需要依据何种技术标准呢？
4: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8: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9: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4: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9: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0: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2: 交警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此外还要检查结构，头盔的外壳应该坚韧，内部缓冲层需要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的回弹感，并且需要规范佩戴，试戴的时候确保不晃动，骑行的时候必须要系好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交管部门也提醒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能力的头盔，交管部门不认可其防护资质，可以按照违法处置。荆南大石河70多只黑鹳盘桓繁衍，其中12号巢中的黑鹳宝宝开始陆续离巢，这意味着它们今后要独自迎风斗雨。
11: 今年3月，一对黑鹳夫妇来到了大石河，开始拾掇往年的鸟巢。休憩一星后没多久，就生下了4枚鸟蛋。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巡护队员们一直关心着黑鹳，亲眼见证了4只小黑鹳破壳而出，白色羽毛渐渐变黑，它们长大了。
12: 现在在北京来说呢，人为干扰黑鹳呢是非常少的。现在的黑鹳的主要威胁呢来自于自然原因。大黑鹳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大黑鹳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猛禽呢就会把小黑鹳叼走了。大黑鹳轮流着守护小黑鹳，一个出去觅食，一个负责养育。
11: 最近，小黑鹳开始在巢里练习飞翔，已经有2只黑鹳宝宝陆续离巢，在大石河边自由自在的洗澡，应该很快能够独立生活。而现在黑鹳夫妇和小黑鹳们居住的还是一座翻新的老宅。
12: 我们这个窝已经放弃了几年，年轻的这个新的这个夫妇呢觉得，哎，这有一个现成的，可能是他以前的爸爸妈妈家或者是其他的家啊，然后他也要用，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黑鹳的这个巢呢主要是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啊，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儿啊，把它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修复这个树枝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1: 据了解，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有3000只，其中北京大约有100只。前些年他们只在房山拒马河一带零星分布，随着栖息地的恢复，黑鹳扩散到了大石河、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北京台报道。
2: 昨晚慕田峪长城暑期夜游首次亮灯，但比灯光更吸引眼球的是一群穿着钢铁战甲登城的体验者。一场科技与体能混搭的登山挑战，让古老长城多了几分未来感，更成为一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0: 傍晚时分，50位参与者在山脚集结，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穿戴外骨骼智能柱型设备，体验科技辅助下的攀登，另一组则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自我，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协同登山赛。最抢眼的是穿戴设备的体验者，腰部和大腿的智能装置随着步伐律动。活动现场，全国武术冠军张峰和台湾艺人南拳妈妈成员张杰也亲身参与。
13: 我们推荐女性的话是用1到3档即可，男性像您这种比较强壮的话，可以用3到4档。
14: 好，
13: 对，
14: 助力，
13: 可以。对，
14: 哇哇哇！哎哎，
15: 我真的假的？
1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他真的帮我带动我的腿哎。哇，好轻松啊！
16: 武术冠军戴上这个，就是这叠了 buff 一样，感觉快要飞起来了。
14: 我真的不是演的呀。
0: 随着发令声响，两组人沿着慢砖马道向上进发。设备体验者普遍反映，这款仅仅2公斤的外骨骼机器人有效减轻了腿部负担，让登山过程更加省力舒适。
17: 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让我去走路爬山我就觉得不可能现实，但是有了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好像是别人助力你然后再走路一样。
18: 我就这个半月板有问题，但我很想很想体验一下，如果行我就买一个。
0: 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的张杰表示，下次一定会尝试这项高科技。
14: 时隔十几年再次爬长城，所以感觉非常好。没有，刚刚有拍了很多照片。
19: 张峰老师体验了，
14: 对，
19: 您回头会不会要自己偷偷试一试？
14: 绝对要。他今天这样不公平，他这样等于是用黑科技的感觉。
0: 当晚适逢慕田峪长城夜游首次开放，观景平台上还举行了小型表演。这场活动作为漫游山海进行时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还会去更多景区探索科技加文旅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国产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定制产业协同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津冀布局 AI 专用芯片助力 3D 算力产业协同发展。
11: AI 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芯片是专为 AI 大模型运算智能场景打造的定制化芯片，区别于可通用办公游戏的 GPU 通用芯片， AI 专用芯片针对性更强，功耗更低，算力效率更高，能够精准适配各类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需求，是国产算力自主创新的核心突破口。
20: 以北京的科创优势为牵引，联动经济的制造测试产业化资源，打造从算法需求、芯片设计、验证测试、量产落地的完整闭环，打破地域和产业链的壁垒，通过常态化的产学研协同，真正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 3D 贯通。
11: 京津冀坐拥国内顶尖的 AI 与集成电路创新资源，北京集聚高端人才、科研院所与算法企业，创新优势突出。天津、河北具备成熟的芯片制造、封测与产业化场景资源，全新成立的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创新中心，搭建 3D 共享的公共创新平台，聚焦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将为3D 集成电路芯片产业协同发展。
2: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筑牢全民禁毒防线，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会同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石景山首钢园，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
0: 谁能想到，目前网络上流行给孩子提升学习用的聪明药也属于麻精类药品。
21: 那么其实现在呀，网上流传着一种所谓的叫聪明药，像什么阿德拉、利他林、莫达菲尼等等，但是这种药物啊，它其实是用来治疗多动症或者是嗜睡症的精神药物，通过提高孩子这种专注力啊，来达到那种治疗多动症的效果。但是长期滥用非常容易成瘾，而且一旦成瘾以后啊，反而会孩子产生这种焦虑、抑郁、失眠的情况，最后导致这种很严重的精神障碍，反而这个成绩可能会一落千丈。所以你看，对孩子、对学生的陷阱也是无处不在。我们作为家长的呀，一定要把好这个孩子的入口关，不能随便的听信网上的这些所谓的宣传啊，给孩子买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药物啊。
0: 活动中，警方细致讲解科学用药、坚决防毒的安全理念，提示市民严格遵从医嘱，规范使用各类药品，坚决杜绝盲目用药、私自滥用药物等危险行为，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北京台报道。
22: 主公不可呀！
1: 助攻！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

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受近期降雨影响，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丰水期，10级瀑布水流充沛，同步倾泻，迎来观赏全瀑同框的黄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提前做实做细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0: 从参观者到传播者，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为北大红楼新青年志愿者，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代青少年中更续传递。
1: 让全球供应链成为共赢链，第四届链博会产业对接成果显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
2: 鄂伦春自治旗是呼伦贝尔市面积最大的旗市，素有北国碧玉、绿色净土之美誉。代表团来到鄂伦春自治旗京蒙协作产业园，了解京蒙协作和园区建设现状，走访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农副产品展示和紫苏油压榨产线运行情况。在京蒙协作助力下，鄂伦春自治旗中蒙医院建立了智慧医疗体系，并新设13个科室，医院就诊量提高21.4%。代表团查看京蒙协作医疗帮扶成果，了解科室和医共体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援蒙医生代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是第一批京蒙帮扶结队共建学校，代表团了解京蒙协作教育帮扶进展，查看无人机模拟飞行与装配教学，看望慰问原派教师代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依托京蒙协作农文旅融合发展政策，聚力打造拓跋鲜卑融合之路品牌。代表团交流了两地文旅资源共享、拓展协作维度等情况。多布库尔列民村在京蒙协作资金扶持下，已建成以娱乐体验、休闲田园、森林度假为一体的新型民俗村。代表团查看文创产品设计、文旅产业发展和直播助农等情况。随后走进振兴村脱贫户住令起家，了解到他们有了稳定收入，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尹力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一定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

0: 在热烈的氛围中召开。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对30年来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坚持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挖掘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持续扩大绿电算力交易规模，深化能源算力合作，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在座谈交流中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0年来京蒙协作有序推进，成为国家东西部协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范。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携手谱写京蒙协作新篇章。建议双方进一步强化工作衔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重要要求，发挥北京市科研、人才、市场、管理等突出优势和内蒙古资源富集、产品供应稳定等优势，围绕产业园区建设、算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加场景加低空经济和自动驾驶重卡以及生物制造、生态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恳请北京市继续多向内蒙古选派干部、输送人才、传授先进经验，为内蒙古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人才赴京培训进修提供更多机会。两地领导还看望了北京市援蒙挂职干部代表。尹力说，你们到内蒙古工作既是贡献也是历练，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方面多下功夫、多想良策、多出成果，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区要加强服务保障，做挂职干部的坚强后盾。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领导于立新、齐巴图、赵磊、文献参加。
1: 产业帮扶是京蒙协作的重要抓手，依托京蒙协作，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紫苏种产销基地，小小紫苏业变成带动当地农户增收的致富业。
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的紫苏加工生产车间，紫苏籽正被压成金黄的油，一瓶瓶排着队走下灌装线。就在5天前，发往北京同仁堂的50000瓶订单刚刚交付，广州企业的20000瓶新订单又紧接而来。以前在当地，紫苏只是无人重视的普通农作物。2021年，依托京蒙协作帮扶契机，总投资6245万元的标准化紫苏产业园落地，彻底激活了当地的紫苏产业。
3: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立足北京市和西城区的资源的优势吧。那应该从顶层设计、设备投入、科技赋能。还有市场拓展、联农带农等方面嘛，精准发力啊，为它建立了两座现代化的标准化的厂房。
4: 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秋天肯定能卖， 并且肯定不会卖特别低价，所以其实京蒙帮扶给了特别大的是底气还有信心。
2: 现在七条自动化生产线一年能加工9000吨紫苏籽，企业直接跟农户签保价订单，紫苏产业带动当地537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4000至10000元。
5: 我们一开始从那个几百亩，然后后来就上千亩、上万亩。我今年我自己就管理了7500亩。
2: 解决生产难之后，西城区主动搭建京蒙消费帮扶桥梁，联动辖区优质企业、商超、社区资源，打通鄂伦春紫苏进京销售的绿色通道。
3: 对，背靠着西城区的资源啊，我们有我们西城区属国企管理的老字号品牌聚宝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把这种美味又健康的产品啊端到首都群众的餐桌上啊，进行一个联名开发。
2: 通过政企对接、专场推介、社区展销、线上推广等多种形式，当地紫苏产业形成订单种植、定向收购、全域销售的良性闭环。目前鄂伦春自治旗紫苏订单种植面积突破11万亩，获评中国紫苏之乡。
6: 北京市呢帮助我们建立起了消费帮扶的集采中心，帮助我们在各大城市开展推销护农本产品。仅去年呢，这个京蒙消费帮扶这就实现了金额是35个亿，累计几年呢达到了140多个亿。
2: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前作时作息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严密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
0: 平谷区海子水库是晋运河流域核心防洪枢纽，应用查看水库管理运行状况，听取晋运河流域防洪调度工作汇报，了解平谷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强化上下游水情、雨情信息实时互通和汛情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计划，扎实做好水库隐患排查、安全调度等工作。市消防救援总队将海子水库作为今年市级水域救援训练场地，组织全市救援队伍开展集中训练。殷勇叮嘱各救援队伍严格刻苦、实训实演，切实提升练兵成效。要统筹调度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制定抢险力量部署方案，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的握手机制，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投送力量就近处置险情。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是潮白河流域防洪安全关键工程，殷勇指出，要坚决守护好密云水库安全防线，强化流域水情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3号桥原址，殷勇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要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从严落实好镇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的提前避险转移措施，充分发挥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作用，提醒市民群众汛期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活动。镇村干部要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7: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之一。今天上午，市政协围绕这一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
0: 会上，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多位委员专家建言献策，部分调研组成员视频连线提出建议，与会委员专家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充分协商交流。会议指出， 要继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传播健康文明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建合力。广大委员要带头践行科学运动、绿色低碳、文明有礼的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围绕全民健身、公共卫生、文明行为等议题开展的协商监督活动，为建设文明风尚首善之区贡献智慧力量。会前，市政协还组织委员到白福泉体育公园、昌平体育馆、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调研，了解全民健身

0: 场地供给、群众体育工作等情况。副市长司马红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燕英，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1: 以北大红楼为核心的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五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300万人次，这其中很多是青年人，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参观者转变为了传播者，成为新青年志愿者，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代青年中更续传递。
2: 咱们有需要听讲解的观众，我们可以到楼前党旗处位置集合。
3: 上午9:30，北大红楼的展厅里响起了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他叫王雨辰，是北大红楼红领巾志愿讲解员，今年只有14岁。在他的讲解开始之前，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只有14岁的小讲解员，他能理解这厚重的党史，能胜任党史讲解员的工作吗？
2: 对面的展墙上可以看到，这是大钊先生手书的一副楹联，他写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办公桌
3: 令我意外的是，他的讲解非常稳，以至于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讲解员是一个孩子。这位北大红楼纪念馆首位可以全程独立讲解的青少年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呢？在他的书包里，我看到了答案。
4: 这一本比较破的讲解词儿。
5: 哇，这是大概多少页啊？
4: 30多页的讲解词儿，这是15000字的讲解。我当时用了18天背下来的。
5: 你当时多大？
4: 10岁。
5: 那我现在假如说随便翻就是某一段的话，你是能接着说下去吗？
4: 应该可以。
5: 我试试啊！我试试啊！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4: 和筹建党的组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研究会。
3: 当年只有10岁的孩子，为什么愿意花18天去背几十页的历史文字呢？
4: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红色文化，看完《觉醒年代》之后，我来到红楼就感觉有一种时空穿越感，就是我感觉我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人物，好像我站在那个场景，他就坐在我的面前，然后去看到了北大红楼里面的一些革命故事，然后就感觉我应该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
3: 在北大红楼，像王雨辰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从参观者到传播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和百年前一样朝气蓬勃的面孔，有在校大学生，有年轻的夫妻，有8岁的孩子，他们像百年前的红楼青年一样满怀深情，从四面八方而来，伟大建党精神正在这里薪火相传。
6: 这篇作文我想对您说，李大钊爷爷，您说过，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现在的五星红旗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飘扬，太空中也有它鲜艳的身影。现在这盛世如您所愿，这未来我们定会守护。
0: 今天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大会授予王铁军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江辉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7: 非常的激动，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啊，就是这个要坚守这个育人的初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8: 以这个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对党的忠诚。
0: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圆满收官，作为永久落户北京的国际性展会，练博会已经成为统筹全球供应链治理、搭建多边经贸对接通道、共建全球产业发展规则的常态化国际合作载体。
0: 本届练博会产业对接成果显著，首次参展练博会的北京企业悦泉仿生带来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仿生手亮相，5天会期里，企业已在核心部件采购和整机定制领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9: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只手在做一个负载40公斤的持续负载，那整个是得益于我们自研的一个电机到传动的系统，再加上我们对于整个手

0: 手指传动部件特殊的一个优化设计，让我们这个手可以具有一个40公斤的提拉负担。
1: 京津冀协同产业链也在本届展会集中亮相，首次登陆链博会的雄安新区展区，清晰铺展出一条北京研发、天津配套、雄安落地的成熟协同产业链条，
2: 覆盖工业、金融、医疗、交通、物流等多个场景。人工智能在雄安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城市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中触手可及的现实。
1: 作为链博会永久举办地，北京不只是承办展会的城市载体，更是护航全球产业合作的城市枢纽。
3: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all those mod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mobility sector, but especially 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work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lso, to create joint innovation in the energy area.
4: I know China means technology, means quality, means vision, means futur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to China.
1: 本届链博会还全面落地常态化零碳办展方案，
0: 持续依托双轨绿色供电模式，实现全部场馆的绿色电力供应。
1: 第四届链博会闭幕前，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5: 我们在链博会上听到的最多的热词儿就是信心、合作、朋友。据不完全统计，参展单位和4300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联系，参展的参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产供链合作，更好地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1: 北京台报道。日前，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5月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36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22人。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49起。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本市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当前，麻精药品滥用成为突出风险。
6: 看他们现在在蹦蹦跳跳，已经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喝醉酒的状态，摇摇晃晃，已经很难很好地控制他们的身体行为了，跟人滥用为依托迷纸之后的行为有点类似。
7: 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1: 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统称。当前，我国已将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秦类3个整类物质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为了让大家了解毒品知识，去年以来，全市禁毒戒毒宣传教育已累计进校园409场，进社区、乡村、企事业单位943场，覆盖群众42万余人。北京台报道。
8: 近日，从景泰路至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经过改造后换新通车。
9: 这里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东城段，那么它开通之后呢，就串联起了已经开通的刘家窑路丰台段，形成了一条笔直的城市次干路。
8: 永外地区地处南中轴线起点，断头路多，微循环不畅的问题由来已久。原来该地区的刘家窑路东宽西窄，中段被楼群切断，西段500米要拐5个弯，最窄处仅2米，违停严重。
10: 通过房屋的征收腾退，然后通过违建的违法建设的拆除，包括有一些居民小区的退线，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打通了很多堵点，保障了这条路的东西的贯通。
9: 东西马路一串联起来，哎呦，特别方便，就感觉像一个，一团死疙瘩，终于水泄了，终于这个畅通了。
8: 刘家窑路东城段通车后，从景泰西里南区至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时间节省1/3，分流安乐林路约2到3成车辆。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7月7号起，在全市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今年，本市首次开设机器人、低空技术两大新兴专业职称评审。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1: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部山前一带和东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绚丽的朝霞开启了新的一天，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28至29日空气质量良。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战，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怎么又差一点？
5: 好，
2: 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天没冷，还是不知道。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4: 土地老儿，
15: 大圣，
1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14: 我去瞧瞧。
16: 大圣，
17: 大圣，
1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1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4: 那该如何避险？
16: 摸清地形知险处，
19: 读懂雨情早防范。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4: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

0: 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4月8号这一天呢，遇到一个特别的红斑性瘤病，
3: 这个老大夫来了，
2: 是一种罕见病，
3: 就进到一个房间了，这你是转进去了一个。
4: 4月8号上午8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手术室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况，一场按计划进行的手术被紧急叫停，
2: 他已经超出了子宫肌瘤的范围。
4: 这个紧急被取消手术的主人公叫丁丁。一切计划都在半小时前的超声影像面前化为了泡影。
2: 它是沿着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旁静，记住。
5: 可能有些大夫一辈子都碰不到这种，您这方面太少了。
6: 我说我不治的，能活多久算多久。
7: 不能不治，有病必须得看。
5: 像没有指南可用的情况下，只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0: 想我了吧？着急了吗？别着急啊，我很快就回去了。
1: 他叫彬彬，今年41岁，这是他被子宫肌瘤困扰的第二年。在他的故事中，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昏迷是疾病出现的第一个线索。
2: 都已经昏迷了，就是缺血导致的昏迷。上医院检查吧，寻思是心脏不好。
3: 心脏查了一天，血液也查了，就没查出来。那大夫说的，你查一查妇科吧。这彩超一下就看到了。子宫肌瘤都已经长满了。
1: 在生病之前，彬彬一家三口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有时不时唠叨的妻子，有不善表达情感的丈夫，还有爱逗父母开心的孩子。彬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批发蔬菜水果，埋头苦干20多年，只为了让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送货去喽，骑着我的小电动。
3: 我家那个活儿就比较辛苦，总是在半夜起来，天天就是这么连着转。
2: 因为我们的买卖，吃顿饭都得对付自己，我饿一顿呢，撑住一顿呢，这样似的，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1: 一年前，忙于生计，耽误病情，面对堆满子宫的十几个肌瘤，彬彬不得不直接切除子宫。这不仅意味着再也无法自然生育，还要面临内分泌失调乃至焦虑抑郁等许多后果。然而更让彬彬绝望的是，子宫切除后不久，新的肌瘤再次在体内生长。
4: 一般子宫肌瘤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一年的时间有1公分左右的大小。如果说手术了以后10个月的时间，也就长8公分的生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
1: 10个月生长8公分，肌瘤惊人的生长速度本已十分少见，而情况更糟的是，复发生长的8公分肿物还和髂血管长在了一起。这条位于盆腔后腹膜的髂血管是为盆腔器官供血的主要血管之一。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当地医院从未遇到过。
3: 在哈尔滨来说就是罕见的，然后那个医师也建议我上北京接着来。
1: 住院、门诊、检查、诊断，彬彬的罕见病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明确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5: 子宫肌瘤很多见，每4到5个成年妇女就会有一个人得肌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是非常危急。

0: 以健康啊，生命那就10000人都不能有一个。
1: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子宫肌瘤的一种特殊且罕见的变异，它会和盆腔内静脉生长在一起，若发现不及时，肌瘤会顺着静脉在体内一路疯长，直逼心脏，瞬间威胁患者的生命。
2: 这是他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往宫外生长，你看就是连着嘛，到了心脏引起血流那个更多，人是就是因为得病死了，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死。
1: 10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有清晰记载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患者仅有300多例。
3: 哎，老师您好，我是3段8，然后是这样，我们有一个27床，早上约了 B 超，那个病人在病房等着，现在可以了。好嘞 ，B 超啊，谢谢您啊，单子在师傅手里啊，谢谢。哎，
4: 做检查。刘兰，快来。
5: 上几楼啊？
4: 跟他走就可以。
6: 飞掉了吧？
4: 飞了。
7: 靠近我一些啊。
1: 检查发现，彬彬当前的肌瘤更多侵犯的是盆腔的血管。从确定侵犯范围开始，医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肌瘤冲出盆腔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8: 它这个瘤子会越来越大，它有侵袭的行为，增大的情况下会压迫盆腔的其他血管啊，侵蚀血管，侵蚀其他脏器，会造成病情的一个恶化。
1: 在争分夺秒为彬彬制定延迷手术方案的同时，医生既要关注肌瘤是否变大，更要提防肌瘤是否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经验少，风险高，未知多，在上手术台之前，预案的设定需要谨慎再谨慎。
2: 您的这东西本来就不多嘛，它子宫肌瘤衍生的一个少见的一个罕见病，
8: 手术台上的各种风险评估我们都要预测，都要准备，以保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的一个成功。
9: 血管平滑肌瘤病这个病的特点，它可能血用就比较丰富，这样它容易出血，一旦出血视野就容易不清晰，视野一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一些损伤。如果到了这个累及到心脏这一块，就是接近于心脏这个水平的话，涉及到的风险就又加剧了啊，本来它的风险就高。
1: 在北京协和医院，彬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有多罕见，手术有多危险。但尽管内心充满紧张，她也从不会把这份不安传递给丈夫。
10: 她肯定得是想很多好办法，首先得安排一个挺好挺好的办法。那大夫给我操劳心的。
1: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丈夫无法陪床，彬彬的外出检查时光成为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5: 瘦了吧？
10: 嗯。
5: 你自己能推进去不？
10: 哈喽，他就给我拽过去了。你走了啊。
1: 40岁，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生病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尚未迈入社会的孩子。对于彬彬来说，生活的模样不单单是过给自己看的。时间迈入4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场手术术前1小时，考虑到彬彬的肌瘤生长速度过快，为了确认肌瘤最新的生长情况，医院为彬彬又安排了一次超声。
11: 再移动移动
3: 的，就这玩意儿，就那个亮亮的是吧？对，赶紧让产大夫看。
1: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超声探查显示最坏的情况还是在彬彬身上发生了。
2: 就进到预防去了，
8: 是长进去了，有
2: 对，这个是根儿，这样。
8: 发现有一个大约1.9公分那个东西啊，在心房、心脏的附近漂浮，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震惊啊。
2: 所以问我有个急事问你一下啊，是那个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它呢从盆腔沿着髂内静脉、髂总到了腹组，到了那个右心房。
1: 此时如果按照原计划为彬彬切除盆腔肌瘤，心脏入口的肌瘤末端很可能会在切除过程中断裂，直接引发肺栓塞。出于安全考虑，医生不得不选择取消手术。离开手术室的第一时间，樊医生紧急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2: 跟商量，我们觉得重点是应该
6: 小心的，很小心的抽他那个小
7: 心，就到内外侧，
11: 没错没错。
12: 这样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良性的病，但是恶性组织行为。
1: 最新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与彬彬最初入院相比，肌瘤正以惊人的速度疯长。原本位于盆腔左侧的肌瘤，已在短短一个月内，沿着静脉血管一路侵犯到了右心房的入口。
6: 离的各个器官比较多，手术一个难度比较大。
8: 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也一到心脏手术能造成一个心脏的病变。如果出现心脏病变以后，我们再做手术，那已经是到了亡羊补牢的地步了，可能危及了患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了。
1: 在病情急速恶化的情况之外，彬彬肌瘤的生长方式也让协和医生感到十分棘手。
8: 没想到这个病人的一个病变的瘤体啊，长得跟别人外形是不一样的，它是两头有，中间细。
1: 超声影像上，心脏入口的肌瘤像极了从盆腔放飞的一只风筝，漂浮血管中连接两端肌瘤的则是宽度不足一毫米的风筝线。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即便是在协和也是第一次遇到。
8: 全世界发生几百例病人中一个更罕见的一例了。
2: 这回呢，我们得只能术了。
5: 又做检查，那个
1: 从盆腔肿物到长入静脉，再到威胁心脏，肌瘤沿着血管飞速逼近生命的警戒线。一旦肌瘤再次前进，在它进入肺部时，栓塞、呼吸困难甚至休克会立刻到来。这些信息一个个砸入彬彬心中，强撑的坚硬外壳被彻底击碎。
7: 怎么？
1: 病来如山倒。考虑到彬彬的盆腔肌瘤已经侵犯了包括卵巢、血管乃至心脏在内的诸多脏器，为了能和彬彬罕见且发展极快的病情赛跑，妇产科第二次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3: 不常见，可以认为是罕见，必须把盆腔的尽量切除看看，血管内这个瘤子怎么取。
7: 手当中会有时候确实觉得就是不好弄，解决不了，是不是要分两步走？
14: 我们也是打开看，应该呢还是把双侧的产出来都给。
1: 在这次会诊中，未知的盆腔粘连状况、容易断裂的肌瘤线、随时会发生的肺栓塞，都是预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妇科、血管外科、心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室医生发挥自身所长，决定将手术安排为一场由多科室协作的接力赛。妇科负责清理盆腔，血管外科负责打开静脉，心外科负责守护心脏。十多位医生接力上台，为护住彬彬的生命奋力一搏。在医生确定新的手术方案时，病房里的彬彬在病友的鼓励下，一点点拼凑着对抗罕见疾病的信心。
4: 他就像长不进似的，总也是没完没了。
15: 真是应该来这来对了。这已经是天花板了，国内医疗的天花板。
4: 在这医生跟我说完了，我躺那就哭。同屋的病友就说：“你别哭，哭啥呀？没事的。”旁边那个小妹妹，她是宫颈癌，34岁，她每天都在抹口红，然后跟家里人视频，给家里人让他们安慰。你看我气色多好啊！她就跟我说：“你看你查出来不是好事吗？你要是不查出来，你能知道你心脏有病吗？那要是做手术，危险多大呀！”咔嚓一下我就坐起来了。哎，我说真是啊，我说好像老天爷在帮我。病友的一句话给我重新建立起来这个信心了。

0: 4月20号清晨7点，事隔12天，彬彬再次被推入手术室。
1: 这个手术呢，我们就准备做一天，这整个手术日就排一天手术。
2: 多大年龄？
3: 41周岁。
2: 用嘴使劲喘气，张嘴喘气，
3: 没问题吧？
2: 特别好啊，深呼吸。
0: 在彬彬进入梦乡时，这场风险重重的接力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棒由妇科开场，他们主攻与血管生长在一起的8厘米肿物，一并摘除为肿物提供养分的双侧卵巢。第二棒由血管外科接手，切开血管，抽出漂浮在静脉中如风筝线一般的细长肌瘤。在抽拽过程中，负责第三棒的心外科会时刻待命，一旦风筝线被扯断，

0: 外科会立即实施开胸手术，防止心脏入口的风正残端因肺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
1: 医院里面专门给我们准备一个叫 MPT 的重症的手术间，各科大夫都可以在里面施展自己的技能，能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0: 万事俱备，开刀前，医生再次用经食道超声观察肌瘤在心脏入口的位置，一团游离在右心房入口的黑影若隐若现。
1: 这一点是吗？这一点是？
2: 不好说。
0: 透过超声，医生隐约看到了这个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顺着风筝线把风筝完整摘除。
3: 开始了。
4: 好，好，好。
0: 第一次面对如此罕见的肌瘤生长方式，为了更有底气地应对风险，在手术接力的第一棒，妇科派出了三位主刀医生，年逾80的郎景和医生亲自带队，现任妇产科主任朱兰医生、妇科主任医师樊庆博共同操刀，为冰冰取出与血管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当今妇科领域的最强阵容依次就位，在柳叶刀滑下的一刻，这场抽丝剥茧的手术正式开始。
5: 我测试我打进去，
6: 这边粘连得分明，来一个大方砂，
5: 都把它暴露清楚。
1: 作为这个病人来说的话，肯定是粘连很严重，进腹腔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就是怕进腹腔怕伤到肠子。
0: 由于肌瘤与肠道、膀胱、输尿管等盆腔脏器粘连严重，每一小步都可能会划伤到重要器官，而一旦损伤器官，将会出现大出血等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
7: 是卵巢老师，啊，你老师，就是卵巢，这里边有那个，就是沿着静脉里边长的那个瘤子，它这边有。
1: 手术台上的一般要胆大心细，仔细的操作肿瘤的切除过程中一个严密的止血和损伤的修补过程，损伤最小化，切除最大化。
8: 给我来一下，
3: 组织剪给我啊！
7: 哎，爬钩来个爬钩来。
0: 在这场开局便是艰难的手术台上，82岁的郎医生沉稳坐镇，朱医生专注布局，樊医生谨慎分离，三位主刀一个目标，倾尽全力守护彬彬的生命。
8: 别往下来，
1: 我们请郎大夫亲自上台指导我们手术。郎大夫有50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是我们做任何手术的一个保障。我们朱兰教授呢，肯定都是非常有经验，对盆底的一个解剖呢更熟悉。
0: 历经2个小时的谨慎分离，粘连的组织被完好的暴露，位于盆腔左侧的肿物也终于清晰地出现在医生的术语中。此刻，三位主刀医生来到了手术的第一个关键入口，切除与卵巢生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这一步将直接决定彬彬能否从根源上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7: 应该从这点开始有了，就是这里很多。
8: 我薄了你的茧，
7: 进来，哎，从看着尖了。这是那根儿，哎，这卵巢在这呢，都出来了，出来了，这输卵管了，这我切了，老师，
8: 你切没问题，
3: 小心藏着。
7: 好。
0: 剔除8公分大的肌瘤，需要一点点分泌流体和许多血管、脏器之间的混匀粘连。尽管已有上万台手术经验，面对时刻在出血的切除过程，三位主刀医生丝毫不敢松懈。
7: 有地方。这是粘连吗？我给你分开了。
8: 这是卵巢，这是那瘤子，
3: 还是挺紧的啊。
6: 剪刀中，
3: 剪刀在手，再去好好的。把这侧卵巢切了呗，咱把这侧卵巢切了。
7: 都出来了，出来了。后边
8: 看一看，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
3: 别抱，上台。
7: 上台来，我们抠下来了，就靠你了。
9: 应该他们刚把盆腔的肿物切掉，血管内的肿物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血管，血管旁边的解剖。
3: 开夹子，夹筒，掐着往下面拉，
8: 下面静脉，
9: 肝静脉不行。
3: 下面静脉就这个地方特别困难，肝静脉。
0: 上午10点，血管外科刘豹医生与邵江医生正式接手，他 们需要打开血管，从盆腔把顺着血管长到心脏长达20厘米的肌瘤风筝线和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一起抽出。
1: 希望那个手术呢，又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手术，要打开血管，要阻断血管，就带来一个病人血栓的形成，包括流体的脱落，这会造成一个肺部的栓塞。
2: 一会儿做的那个血管线啊，我们还要
4: 髂静脉这个位置，在底部托起来的时候，那个瘤子在静脉壁上，就像一个玻璃的一个膜，下面有个东西飘的，被我们推起来了以后，它在那个膜下面就能看得见。
0: 此刻，两位主刀医生需要在髂内静脉上划开一个长约1公分的切口，为抽拽肌瘤创造条件。对血管切口的把控，既要满足肌瘤被抽出的空间，更要谨防持续汹涌的出血风险。一旦出现大出血，病人很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0: 亲爱的老公，这么多年我一直坚信我选择的人不会错。
1: 好了，
2: 就错了吧。
1: 感谢你一直以来包容我的点点滴滴。
3: 王远木，
1: 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他不爱照相，然后我就特意跟他照，照了之后总是有个纪念嘛。这关将来有我没我的时候，他翻照都是一些回忆，我会平平安安的出来。有你和家人们的爱，我会勇敢的面对。
0: 胜利
1: 一定会到来，回到我们幸福的家。
0: 永远爱你的老婆。一定会好的，没事。
4: 刚才出了多少？有300吗？
5: 有。
6: 你开了哈，注意注意注意哈。
7: 我们是担心它太细了，担心它拽的过程中会断，所以我们会在髂静脉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柔，不让它这个出血出得特别厉害。
8: 为同时防止出血与肌瘤断裂，两位主刀医生中，一位负责用手将血管托起控制血流，另一位则要边拽肌瘤边观察经食道超声中肌瘤的移动情况。
4: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8: 抽拽止血，每一毫米的操作既会带来生的希望，也会带来出血断裂的风险。
4: 慢点慢点慢点，心绪准备好，别挡视野，慢点慢点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7: 拽的过程中就别断掉，肿瘤沿着血管壁上去的大概就是1毫米，很容易在中间任何的一个外力都可能会断掉。
4: 还在吗？
9: 还在，还
4: 在哈，还没拽完。
8: 随着冰冰静脉血管内的肌瘤被一点点拽出体内，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屏息凝神。
4: 还在哈，还没转完，我中间
8: 没转完。早已完成接力的妇科医生一层离开，而是守护在旁，共同保护着冰冰的生命。
10: 加着针，我这
4: 好，好，
10: 干净，
4: 还有残余，没有残余，看到了吗？
9: 没残余，对，
4: 哎，帅哥，
9: 这地方稍微细一点，他过来了啊。
8: 手术第5个小时，当血管外科要乘胜追击拽出位于右心房开口处的肌瘤残端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4: 就这么点吗？上面的还在是吧？
11: 啊，对。那个大人说他的线断了，卡在了那个上面。
8: 尽管小心谨慎到了极限，漂浮在血管中的肌瘤分泌线还是发生了断裂。这一刻，风筝残端一旦飘进心脏乃至肺部，便会立刻因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或休克。
4: 心脏那个位置还有一段，我们不可能从下面把它拽下来的。
8: 血管外科的医生即刻暂停手术，迅速评估心脏入口处残留风筝的风险。
10: 这叫谁？这教练可以问我有个急事问你，好像心外轮值班到3:06来，我跟他说看他能帮我怎么解决啊。
8: 与此同时，范医生紧急联系心外科商讨应对措施。
11: 风筝线全没了。
4: 你要拽的话，也是在神经脉这个
10: 位置。对。
8: 心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状况。此刻，医生要一边提防残端脱落，一边要快速决定处理残端的方式。
4: 看看那你说固定的地方。
10: 他那东西长在那个血管壁或心房的壁上的，它是固定的。
7: 用手术切除还有不损伤下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平衡点。那手术啊，它是有个度。如果说做体外硬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1毫米多的一个病灶，对病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11: 肯定残了一个长度比4毫米要多1厘米吧？
10: 那很小了，
11: 对，
9: 1厘米的缩小大。
10: 哎，那要不拿给他写上来，跟家长交代，然后跟他说，要不你写在这，
4: 写在下面。
8: 时间就是生命。明确手术方案后，医生立刻与家属进行最终商议。
10: 这潘龙斌家属有吗？哎，简单跟你说实话，就是陈江的总物理切掉了，进心房错，他也有一个4毫米到1.5公分的一个东西，那个没拿不下来。
4: 他在这儿小尖尖甩，
10: 都断断了，他也没掉。我们请的就是心外科的马国涛教授，还有心外科的同事，就商量这个手术方案的两种计划。一种呢，就是我们去完循环，
2: 就是体外循环下切这点玩意儿，
5: 正中开胸，
2: 整个胸骨锯开，肚子也打直，
5: 慢慢慢收过来，把肝给我翻起来，
2: 让这肝静脉给我切口。
10: 啊，对，
2: 切这点玩意儿。
4: 一个咱不管他，等着他给说。
10: 手术以后呢，我们再用点药，就降低雌激素，就是减少他那个送卵的机会。
3: 这两大夫还有这个特科室的教授啊，既然我们来到你们这儿了吧，就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着，
10: 就跟你讨论这个事儿。一厘米的所以毛病很小啊，就为了切这个东西再弄到手术不值得。
12: 就是为了这点事儿，我再冒这个风险再继续做下去。
3: 就你冒风险有意义。
10: 从妇产科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瘤子它没有雌激素刺激，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一直萎缩了，一直不掉了，就在这儿，因为它没什么危害。
8: 考虑到肌瘤残端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不再为彬彬实施伤害过大的开胸手术，而是用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抑制残端的生长。
10: 哎，拜拜，
3: 谢谢，谢
10: 谢，好，哎，你好，
3: 谢谢，
10: 谢谢。这样的话，第一例有最小的伤害，咱自然病就行了。
4: 这个挺有成就感。综合医院嘛，有刘科室的配合，我们做手术比较敢做，也比较有人有，前面有些老教授，有很好的就是临床经验，年轻点的大夫就能问学很多，也都敢做了嘛。

0: 意识清醒后，冰冰迫切地想要知道手术的情况是否乐观。为此，郎医生第一时间赶来病房，耐心为他讲解手术的具体状况。
1: 姑娘，我们这次做大夫来看你啊。
2: 谢谢你，大夫。
1: 对对对，实际也就是来关心你，对你这个病，对你当然就是你病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手术，我们还是很慎重。第一步手术应该是很成功吧？还有一点，太靠心脏了，不能滴到心脏里，就是我们再等一等，看看给你做一个计划，好不好？
2: 谢谢你老师，我要是在我们本地的话，就我们要本地了吧？是，谢谢您
1: 老师。好好好。
2: 就可以办住院了。
3: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出去了啊。
0: 妇科为冰冰制定的消除肌瘤残端的计划，采用了对身体伤害最小的口服药物方式。半个月后，在病房重新掌握起床技巧，彻底摘除引流管后，平稳度过感染期的冰冰可以出院了。往后的时光，药物的服用能够让她彻底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4: 人的寿命的延长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随之而来，医生一辈子要学习嘛，
5: 通过治疗病人去增长自己的经验和增长自己的知识，对我们来医生来讲是一种幸福，更希望的是把这些经验能够互相交流。
6: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7: 我们

0: 真正的治好每一个病人。常规的病人我们按照规范走，复杂的病人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所能做到目前国际上现有的我们的最好的医疗。
1: 医学从解剖开始，医学本身就是神圣的，大夫看病就是看病人呐，为了保证这个病人以后的健康和安全，他病可能很，我们对他的关爱不罕见。那么我们有了这样深厚的关爱的感情，我们就能够认识他，就能够处理好他。所以归根结底，你对病人得负责任。
2: 要是我能成为一个美少女公主，就不用怕。
3: 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4: 哪怕有1%的机会，马上做，
3: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5: 中国万岁，当你英雄。
4: 反正他一天不好，我就再坚持一天。
5: 来了，你帮我个忙。
6: 好的。嘿，对嘛，来，一会儿我们走几步。好吧，
5: 现在就走。
6: 可以。爸爸给你戴这个头盔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5: 摔跤。
6: 啊，保护你的头。
5: 对，
6: 对吧？
7: 我叫段可欣，今年10岁了，我是贵阳人。我喜欢唱歌跳舞运动跑步和上学，可是爸爸说这些我都不能做。

0: 是下了床，爸爸就得手把手地扯着我，只有戴着头盔，我才能自己溜达几圈，因为我有摔跤病。你看我的脸上、头上、身上有好多伤疤，都是摔跤摔的。有时候突然的关门声都能让我受到惊吓。
1: 没关系。
0: 大家都很怕摔跤，小朋友看见我总摔跤，也不敢跟我玩了。
2: 他是我以前的朋友，但现在他有了新朋友，就不再和我玩了。
1: 他在家里可以说没有朋友，他只要一看到小朋友，哪怕这个小朋友小到只有一两岁，他都要想跟别人玩。
3: 在这里
0: 没关系，我还有佩奇，
3: 是我们最最快爱的小佩奇啦。
4: 从小到大都是爸爸陪我玩，太无聊了。我想
5: 平时活动也还可以是吧？
6: 活动很少，不是很多，那是就是只有我带他走路。
7: 前几天在贵阳的家里，可心的大牙被磕断了一半。来北京住院的第一天，又摔断了胳膊。多灾多难的小可心，摔跤的频率越来越高，发作的原因也越来越奇怪。关门声、汽车喇叭声，甚至电视节目里突然的声响，都可能让可心发作。
1: 几乎每天都要摔，摔破了缝针的这种情况，他的头上缝针可能都有十次，牙齿啊这些打坏了好几个。
8: 这都是强直呀、有痉挛这些发作有关。
7: 经过多轮检查，可心的摔跤病被确诊为癫痫，只不过他的癫痫类型很特殊。
9: 它是一种特殊的难治性癫痫，我们叫惊跳性的一种癫痫发作。它特别怕突然的这种声响，或者是突然的惊吓，比如一个关门的声音，它一下子就会摔倒在地上。那么这种是一种特殊的反射性癫痫。
7: 可心的脑电图呈现爆发性的节律性活动，属于癫痫性脑病的表现。而核磁扫描显示，致痫灶并非单一局部的呈现，而是大脑出现广泛的萎缩。因此这种特殊的癫痫不但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对他的认知功能也存在着影响。
2: 我想不起来老师怎么教的了，好像是这样。我的话我还是没熟练，七我倒是会，八这些我都不行。
1: 我就手把手教也没用，也是怪他不学吧，这里还真怪不到他。不是不是，他根本写不了。
9: 随着癫痫控制不住，那么他认知功能呢也有明显的就有下降的这种趋势。
1: 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还其实还骗他，因为当时我很有信心的啊。他问我做什么手术，我说你头里啊有虫子啊，医生要把虫子取出来，取出来你的病就好了，就不会再抽筋了。
7: 很遗憾，术后半个月，再次发作的癫痫宣告，外科手术也无法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的反射性癫痫。药物给可心关了第一扇门，外科手术又关了第二扇门，无路可走的可心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发作。
9: 我们要给他安排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比这个传统的脑深部刺激还要更先进，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7: 10岁，癫痫发作10年，药物和手术治疗均告失败，发病频率和症状愈发不可收拾。医生要为可心做的全国首例的手术，能否拯救这个可爱又让人心疼的小女孩呢？此次宣武医院要为可心植入全球首个16通道脑刺激器，最多可以连接4根针状电极或片状电极，它将有效地控制大脑异常放电所导致的癫痫症状。这款设备将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患者的脑电数据上传云端，医生可随时远程进行诊疗方案的调整。 这种前沿的治疗手段是目前能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癫痫的唯一希望，但希望仅仅是希望。
9: 我们不是想达到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而是希望在逐渐的调控的过程中，越来越能够修复它异常兴奋的这种癫痫的网络，发作能够减少，程度能够减轻，速度能够减慢，这样的话呢，就会最大限度呢减少癫痫对它带来的伤害。
10: 咱们要做脑电图，好不好？
2: 好。
10: 看看可心
2: 乖不乖？
10: 嗯，没错。
7: 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需要术前为可心进行24小时动态脑电图，这样可以动态观察在清醒期、睡眠期的不同阶段可心脑电图出现的变化，进而捕捉癫痫不同发作形式的数据，为手术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搞得我的头好痒，好痒。
10: 头皮好痒啊！一会儿咱们做脑电做上了以后，那个头痒啊，咱们就不能去用手去挠了啊。哪儿痒痒，告诉阿姨或者告诉爸爸，我们给你摁一摁，然后解一解痒，好不好？
2: 好。
10: 一挠的话，它那个位置就变了啊，到时候做出来的别的效果就不准了，好不好？
2: 像贪吃蛇了。
10: 啊，像贪吃蛇了是吗？那你勇敢不勇敢呀？
2: 勇敢，我觉得我超级勇敢。
10: 超级勇敢。
7: 可心自从6个月发病，就穿梭往来于各大医院，检查、打针、吃药、住院，每一次经历都在小女孩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2: 第一次小的时候，第二次。
10: 第一次哭没哭？
2: 哭。
10: 第二次哭。
2: 对，小的时候哭，第二次长大哭，第三次没哭。
10: 嗯，真棒。
7: 安装好脑电监测装置，可心可以正常活动，然后等待24小时之后的监测结果。
10: 看了吗？昨天那个抖一下，是夜间的肌肉量很多。
11: 不是，他左边固定着，
10: 站不起来，
11: 上边动不了。
10: 对啊，应该四肢都有僵
7: 持。明天，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即将进行，医生围绕可心24小时动态脑电图的监测结果进行讨论。面对这种特殊性癫痫，专家们也表示非常棘手。
9: 应用这种新的设备做这种反馈的脑深部刺激，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整个的手术过程呢，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很顺利。
12: 它确实很快，它声音过来之后，它如果要是说你放在中央区，这个运动的这个地方已经起来了，说明症状已经出现了。
9: 它不是能够做皮层刺激的那个类型，它只能做深部刺激，去减缓大范围的皮层的放电。它都是左侧的这个。明显，那就把两个采集电极呢，可以搁在一侧。
7: 面对复杂的脑电监测结果，医生们决定尽快进行脑深部刺激器的安装，缓解可心的癫痫发作，并根据可心的脑电表现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将两个采集电极从之前的双侧植入改为统一植入左侧。会议室里，医生们为手术方案做着最后的讨论和推演。病房里，可心也在憧憬着术后的自由生活。
13: 出院之后都想干什么去啊？
2: 我记得我的梦想好像是芭蕾舞啊。病治好以后回家就等一个钟，等一个钟，还有转圈啊、跑步啊，都是我喜欢的那种。
13: 你觉得芭蕾舞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等一个钟跳，等一个钟跳。
1: 心里很苦的，他有时候会突然问我，我的这个病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到后面问的是，我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好了？有些问题我直接没办法回答。我现在啊，他如果不摔跤了，这是我现在最急迫的地方。他只要不摔跤，哪怕他发作，没关系。这可以慢慢的再治。
2: 爸爸抱。
1: 好好好好，今天给你去看看好了哈。
7: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疗癫痫新方式，国内首例治疗癫痫的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在技术赋予医疗新力量的同时，也给了可心爸爸冲破雾霾的希望。年幼的可心并不知道在这背后是爸爸又一次的拼尽全力。
1: 加油，哪怕有1%的机会，马上做。
14: 这是谁送你的？
2: 阿姨。
14: 哪个阿姨啊？
15: 找不着了。
16: 全是绿的阿姨。
15: 对，
2: 我记得。
15: 是漂亮的阿哥呀。
2: 对。
16: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2: 哎妈！
15: 他会发声的，你摁他，他会唱歌，你听。哎。
2: 对了，我有个问题。这个光啥时候才熄灭呀？
15: 你再按一下。
7: 有小海马的陪伴，手术室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17: 躺下，
15: 慢慢的躺。
2: 怎么感觉有点紧张吗？
15: 不紧张。
2: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
15: 烟火。唱的真好听。
2: 唱首歌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15: 哦，真棒。那你给我唱歌吧，下一句是什么？
7: 唱着歌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是可心的表示，也是她的故作坚强。
15: 来，
2: 阿姨能不能轻点？
18: 啊，阿姨一定轻轻的啊。
15: 你要是痛的话，你就抓着阿姨的手指头，好不好？
2: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15: 哦，
2: 1、2、3。阿姨，今天我厉害吗？
15: 厉害，阿姨给你一个。
2: 我都没有哭，谢谢阿姨。
15: 让阿姨给你带个戳啊。嗯。
16: 还有伴儿。
15: 咱们轻轻的抬一下屁股。哎，
2: 不敢打。
15: 没事儿。
7: 再坚强，可心也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就在护士阿姨准备再次打术前最后一针的时候，可心情绪突然失控，而这一次的哭泣刺激让癫痫再一次发作。
14: 又发作了，是受惊吓了。
15: 我觉得应该可以摘下
14: 来，来，
15: 可以了哈。来，他这劲儿还绷着呢啊，他这还较劲呢，他还发作了，还较着劲呢。好了，行。
7: 经过20分钟的调整，可心的癫痫发作结束。
14: 来，上头架吧。
7: 头架也安装完成。接下来进行手术前的最后准备。
16: 我们是先对右侧，先开左侧嘛，是吧？
14: 风花，你看那下颌行吗？
19: 可以，我们就固定了啊。
15: 可以。
14: 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孩，这个位置抠太紧，他有的时候他咽喉部术后有点水肿，他会气道会有痉挛。
7: 今天可心要做的是脑深部电刺技术，又称为脑起搏器，是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电极发放电脉冲至控制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调控异常的神经电活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手术需要通过 CT 扫描数据来计算脑内靶点的3维坐标数据，从而将电极准确植入。而完成这些，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立体定位头架。如果将大脑神经比作大海里的鱼，那么立体定位头架的安装就像给大海里的鱼加装了声纳探测仪，能让医生得以精准捕捉。
15: 上面把你帮我翻一下。
14: 你开呢是吗？哎，开了。
15: 来，再往这边。
20: 内直是负的14度。
14: OK。那个整个也是我们立体定向头架的一部分。早晨打的那是相当于一个基座，上边那个是整个的一个导向弓，然后靠那个去核对那个靶点，然后把深部电极导向到正确的那个靶点位置。
7: 定位头架角度的设定非常关键，医生们要360度全方位核对信息。如果定位不准确，电极置入角度出现误差，手术将会面临失败的风险。而作为国内首次闭环式脑刺激器置入手术，每一步都是关键，也是突破。
15: 5.5，
14: 对，
15: 媒体位是负15.5，
14: 对，
15: 角度是40.5。
9: 我们脑内的核团要放得非常的精准，因为有的时候偏差在一个毫米，它刺激效果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17: 灌那个水合率是
9: 高一点啊。
7: 上午11:30，手术正式开始。按照手术方案，医生们要在可心右脑钻开一个1厘米左右的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放入丘脑核团，左脑原来手术区域将钻开3个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以及2根采集电极分别置入。采集电极将会实时采集可心的脑电波，而刺激电极将会在脑电波异常发电时予以电击刺激进行治疗。
9: 它这个可能会相对薄一些，它的这种惊跳性的发作，惊吓的以后引起的过度的这种放电，我们也考虑在它的感觉中枢以及听觉中枢附近放置这种采集的电极。
21: 伤几几啊？开刀6吧。
8: 大脑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容积，并不是放在任何位置都会有效哈。临床看的只有几毫米范围内的有效的位置，医学上叫靶点哈，像打靶一样，把电极放在其中才有可能有效。
7: 医生们在既定位置钻开孔洞之后，放置电极这一操作慎之又慎，就像在米粒上绣花一样精细。因为电极的置入角度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不但电极无法准确到达有效位置，还有可能在进入过程中对大脑组织以及血管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21: 那个拖它一下，我现在顺直了，花了很大的这个时间反复的核对靶点，然后去调整这个导线弓的位置，希望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0: 都喜欢他。几个姑姑就带他出去玩嘛，经常带出去。那个时候不严重嘛，你看以前都没摔过，也没缝过针。
1: 手术室外，可心爸爸一遍遍翻看手机相册里的美好回忆。
0: 他最小的时候，不管抱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都围着他转。那干脆叫段开心吧，这个名字就一直就这样叫了很久很久，现在没人叫了。

0: 如果说没有手术啊，没有特别大的改善，
1: 我这个思想准备有一

有的，这个没关系，没改善就没改善吧，啊，再等呗，再等吧，再等到有什么新的技术，啊，咱们又尝试吧，反正他一天不好，我就得坚持一天，这是没问题，这个我也有自信，肯定没问题。

0: 没给我吸上镊子。
1: 下午两点，手术进行两个半小时后，两根分别位于左右脑的针状刺激电极已经成功置入。即将进行的是两根扁平状的采集电极的置入，但因为可心左脑曾经做过切除手术，术后大脑内部条件复杂，而且左脑部分要同时容纳三个电极，怎么合理分配位置不会产生干扰，不会对血管造成损伤，医生们谨慎进行每一步操作。
2: 减少出血，
3: 他的血容量也就1000。
4: 对，他营养状态没
0: 对。小朋友也有这个血管的一些损伤啊，术后有血肿或者皮层的一些渗血的情况，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采集。
2: 就看你那骨圆它能不能下去，不能下去还得挪这个钉子。
5: 那个能卡着吗？没钉。
2: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你把它拿出来吧。
4: 这是骨头。
2: 我觉得这骨头还得往这边挪一下。
1: 电极成功置入只是手术的第一步。介入后的电极还要进行现场调试，看看能否准确接受以及发射信号。
2: 也差不多，
4: 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弄过来就可以缝住。
2: 对对对，然后就侧头，侧头咱们试啊。
4: 可以放在，可以四个放在这四个触点上面。
2: 那行，测测电阻吧。两个都没问题，
4: 没问题啊。
1: 电极置入成功，信号工作正常。接下来，医生要把四根电极以及充电设备共同置入可心的皮下组织之中。
0: 最后呢，我们把它的导线，一共有四根导线，都沿着一个小的皮下隧道引入到它的右侧的这个胸壁，会跟一个刺激电极装到患者的胸壁的这个皮下里边。
1: 可心此次置入的反馈型脑深部电刺激设备是国内首例，之前传统的脑深部刺激应用称之为闭环式开放，也就是说医生是刺激参数的制定者。
0: 怎么来找到最适合患者的刺激参数呢？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去更换，也许更换刺激的靶点，也许更换刺激的频率。
1: 而此次可心植入的反馈型设备是由系统自动采集信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后给出更精准的刺激方案。
0: 总体来说呢，随着这个采集患者的这个信息呢越来越多，它用的时间越来越久，那么它的计算能力呢就越强，越能够找到针对这个患者最理想的一种刺激模式，将来就过渡到完全不用人来设置这个刺激参数，而完全由于它的脑电信号去触发它的刺激，这样能够实现一种比较精准的刺激。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为将来我们后续的临床实验的开展呢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6: 时间2:29。
1: 下午3:30，历经4个小时，国内首例反馈型深度脑刺激植入术完成，可心被推进 ICU 进行术后观察。
7: 1、2、3，好。
1: 血管是否有触碰渗血？一旦发生水肿，是否会影响数据的采集？植入电极之后，可心对惊吓和突然的声音是否还会敏感？这些都是医生和可心一同努力要迈过的坎儿。
8: 没关系，没关系。人家医生、护士都夸你了嘞。
1: 从这一刻开始，四根电极就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它将时刻采集可心的脑电波数据，对异常数据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一刻开始，这四根电极将成为可心最好的伙伴，与它一起成长，共同对抗癫痫。
9: 刚刚才睡的，就是不吃东西，吃的少。
1: 今天可心还需要去拍 CT， 来确定四根电极的放置位置是否有偏差，以及有没有出血、水肿等术后异常。
7: 信号挺好的，基本上没什么干扰。
10: 能够看到一些异常放电。昨天一个是玉老师，昨天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们用软件也分析，也能读出来，效果挺好的。
9: 啊，
10: 他今天有发作吗？

0: 可心恢复得不错，术后这七天癫痫一次都没有发作，这让每天紧盯着手机软件的爸爸放松了不少。而且经检查，可心各项指标已经趋于正常，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今天给他做手术的乔医生特意来到病房，为他送上出院前的鼓励。
1: 可心，你就要出院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乖。
1: 很乖哈、啊、觉得是不是很开心？
2: 很开心。
1: 终于可以爸爸带你回家了是吧？
2: 对。
1: 啊，医生也很高兴啊，因为你恢复得很好。
2: 嗯。
1: 我们那个医生护士哈、啊、叔叔阿姨送给你一个礼物哈、啊、因为你表现特别好，特别乖。这是一个粉红色的书包，希望你回去呢带着这个小书包多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1: 不客气。看到你笑我们就很高兴啊，我表现特别好。
2: 我约见叔叔回家学习和写字。
1: 对，好，健健康康的，多学习多长知识，好吗？
2: 好。
1: 好，真棒。那我们拉钩哈。
2: 拉钩。
1: 好。
2: 拉钩算话一百年不洗片，片的就是小狗。
1: 嗨，叔叔。
0: 背着可爱的小书包，可心做了一个决定。
3: Hello， 哇，你好可爱，好漂亮啊！
2: 阿姨，我准备把这两个猪猪送给隔壁的那个小妹妹。
3: 是吗？
2: 对。
0: 因为隔壁病房的小妹妹今天去做手术了，无法碰面的可心就把送礼物这一重任交给了她最喜欢的医生阿姨。
3: 为什么不带走它呢？
2: 我觉得拿两个小的够了。
3: 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2: 嗯，
3: 阿姨告诉他们是可心小朋友送给他们的，行吗？
2: 好。
3: 好。

对可心和家人来说，这十年疼痛太多，但同时能拥有彼此，幸福也更多。而未来，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可心和爸爸的期待以及梦想会实现的更多。可心，世事不能完全可心，但愿你开心就好。

0: 坚持一下啊！
1: 你好，欢迎人百科
2: 啊，急诊啊！
0: 搜，老年女性85岁。
3: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4: 你们二位要知道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进人多的。谢谢各位。
3: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5: 就得做手术。
3: 比如
6: 去

0: 这个患者是严重粉碎的，没事，三踝骨折呢，这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三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自然来日后呢他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1: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小新。
2: 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她，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1: 这个换了相机啊，好像啊。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3: 行，都转。
1: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
2: 这个脚你可以动了。
1: 倒车颈椎，我的技能哎，伸盘之间，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笑>
2: 就花花轮，
1: 对，然后花轮这个贵呀，妈，就不太想让我妈过来。
4: 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他母亲来了是吧？来了，
5: 在后面这不是？
4: 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啊。这点出不去，我就快不出去了，也不绕过来吧。说你找一找，我接来干啥？不要了。我说你正月咱也碰上。
1: 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5天后令她害怕的手术。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 有70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三分之二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6: 突然抖着抖着就跌个跟头，啪栽那儿了，
7: 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6: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软。
1: 顿然上来就摔坏了。
6: 你妈呀，都多少了？多少个一条人转了，咋了嘛？说。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他们又该来呀，哎。
8: 他们也不来，
9: 他们都上班来了，他都来不了。我雇了个护工，
8: 孩子每天生病都总给我打电话，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9: 现在身上就剩下我们俩了，
8: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紧，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
9: 老人越老越不容易啊。
8: 嗯。
1: 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早日康复啊！老两个脚断了，然后说起蹬就起来了，你这啥？蹬啊，你的。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10: 什么时候上电的时候提醒我说一声，好吧？
11: 没问题。
10: 待会儿我大爷一块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说让他再住2天。
11: 我们俩
10: 能聊到一块儿去。
11: 我们俩就正好朋友了。
10: 嗯。

0: 唠一聊，
1: 一唠唠半宿，我俩
2: 什么都聊，
0: 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们俩是好朋友，
3: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不能，
1: 差了50，
0: 差不多51，
3: 51岁的差
0: 51岁。

0: 我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1: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0: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吵。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0: 他在家我也能唱歌，还不给他打死。
3: 她是85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0: 哦，看了我就喜欢他。
4: 再谢一遍，刚才都谢了。
0: 我也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微信秀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是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跟我说10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得。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不说拉倒，不说爱生脑子呢。
3: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0: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日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3: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5: 哪儿疼？这儿，
6: 我给你按一下。
5: 不，在这，跟做完超声放心。
3: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致超毒性》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0: 致超，致超，我来恭喜你，日日阴阳龙阿妈鸡，我的路一到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生病。上辈了你身边，一直哭到你后面要热死了。
5: 拿过来，
7: 没事，
5: 躺一下，别动啊！剩下那两句别动啊！外踝你能侧着做吗？
7: 对，外踝侧着做呀，
5: 尽量是侧卧。
7: 好，扶头没事。
5: 一个踝关节的锐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丘的一个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就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连着。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6: 拿着，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3: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7: 你给拉开，我看一下。
8: 来，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紧绷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那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7: 害怕
8: 吗？
7: 我撤了，你给拉开，我看一下。来，
3: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7: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3: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
7: 不是，
3: 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
7: 感觉像是在。
3: 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 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9: 这个方向可以吗？
3: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9: 好，
3: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8: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3: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9: 胶布，来胶布。
3: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5: 知道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5: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3: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骨。
7: 你看这个就完全正哈，这整个都位置都。
0: 知觉了吗？
1: 这个有了，
0: 这边没有是吧？
1: 我是关节外科，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
0: 我好像
10: 有我。
1: 上午会忙上我。
7: 好，现在才几点？现在上午10:30，现在已经8点步了。脑袋确实乱，有点不转了是吧？那还得必须转，不转也得转。
3: 这跟的相关事宜，医疗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安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7: 是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啊，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11: 去年，
7: 你看那个。
3: 来了他的手术，医生需要骨头进行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系的发病率仅有千，
12: 因为它输送的软组织的松解和平等方面，需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只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13: 从医师手术台上风险，第二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3: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姚琦主任一种国产性

0: 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重建了是吧？
2: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3D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3D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割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3D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3: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假体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1到10个，你现在都得术前三维重建嘛，四维是最大的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4号，你可能可以算到5就够了。
0: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4: 对，
0: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3: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呢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5: 哦，好嘞，好吧，嘿，好。
0: 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6: 终于要出院了。
7: 今天出院
1: 挺好的，一人签个名吧，在手机上面。
0: 很多患者在这病房重新站了起来。
8: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走走路。
9: 摔倒了以后及时救命，觉得我这个就是耽误了点病情。
8: 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出去还得要做好工作。
10: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特表克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原子能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事。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
2: 是这次，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笑逐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特别奇怪的是后车司机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趴在方向盘上叫也叫不醒，难道是酒驾醉驾还是说疲劳驾驶？那民警根据观察到的细节迅速判断，来看看怎么回事。
1: 120到叫了吗？
2: 没叫，
1: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吧，突发心脏病似的。
2: 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3: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就给叫120啊，他们
4: 先排一下看看有没有呢。
1: 有吗？没有吧？
4: 没有，
1: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3: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4: 你现在哪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5: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4: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又睡了。
1: 可能是低血糖。
5: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 1.6 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3: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5: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北京台报道。
0: 出门在外还是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而且一旦发现征兆千万别逞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而下面这位的身体状态也不能驾驶，倒不是低血糖或者生病了，而是老生常谈的酒后驾车。对此呢，对方称中午喝了两杯酒，然而呼气式检测数值让现场的民警都为之一振，而血检的结果更高。有多高呢？具体来看看。
6: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3: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7: 你好，配个0.29啊，配0.29，喝酒没啊？
6: 啊，
7: 你下车下车。
8: 王队，
9: 来谢我下车。
10: 您喝酒了？
9: 您谢我下车。
11: 甭管了，麦干完了。
9: 喝酒没？
6: 喝一点。
7: 啥时候喝的？
6: 中午喝的。
3: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6: 读到这数

0: 167。
1: 嗯。喝多少啊？啊？
0: 有2.9啊。
1: 2.9就2.9啊？
0: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1: 啊？
0: 不能喝。
1: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3: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4: 因为我觉得你出事了，是不是？
3: 一点没有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4: 哎，没出事，比啥都强啊！
2: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5: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2: 北京台报道。
6: 不自律不仅伤害自己，也成为道路上的安全隐患。而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让更多的球迷欢聚在一起喝酒看球，但是过瘾之后别违法，别碰车钥匙。为了防止大家出现这种侥幸心理啊，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6万多张宣传海报主动上门宣传，挨个敲门提醒。
7: 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是吧？啊，咱们观赛都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咱们观赛以后可能喝点酒，咱们喝酒以后不能开车，好吧？
8: 好，谢谢。
7: 喝酒不开车。
2: 下午3点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来到周庄子家园，向社区居民，特别是开车的驾驶员发放杜绝酒驾宣传单。
7: 哎，你好。
2: 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市民聚餐饮酒增多，为了提醒市民远离酒驾，丰台交管支队将6.6万张宣传海报张贴到了全区437个社区、村和餐饮娱乐集中场所中。
7: 到时候劝说咱们孩子也不能酒后开车，是吧？啊，那个海报
9: 不能酒驾，
7: 对，不能酒驾。咱们有时候看足球赛的可能要喝点酒，咱们喝完酒以后千万别开车，好吧？
8: 好好好。
7: 喝完酒骑自行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8: 对，都算酒后驾驶，
7: 都算酒后驾驶。司机喝酒了，可提示一下，提示不能开车。提示好吧，然后可以帮助他找代驾，可以帮助他打出租。
9: OK，
7: 但是劝阻他不开车。
9: 贴在这里不显眼嘛？大家吃完饭喝完酒都能看到，提醒一下大家呗，安全驾驶啊！有责任去提醒这个大家，这个顾客来我们家吃饭了，希望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安的回去啊！
7: 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北京台报道。
6: 最麻烦的办法也是最用心的，感受到了什么叫苦口婆心。民警知道防患未然，咱们也得想着杜绝侥幸。而路上的一个决策呢，很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公共视频里的白色小轿车里边的三位啊，经历了惊魂一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0: 路口方寸之地藏着行车文明与安全底线，抢灯越线的一时急躁换来车辆侧翻、人员受困的惊险局面。遵守交通信号，严守车道标线，克制争分夺秒的浮躁心态，既是遵守法规，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郑重守护。
11: 这是早晨8点多，三海子东路与凉水河的交叉路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有序地进入了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变灯，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在看到信号灯出现变化后，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几乎在同一条直行车道里发生了相撞，随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车身向左翻了出去。从画面中看，在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旁人的帮助下，被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男士推开车门爬了出来，而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又把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相继救出。虽然没有什么大碍，可也被翻车事故吓得不轻，但愿发生在自己头上的这起事故能让当事司机明白，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注意。

0: 以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保持在车道内行驶，不要压着白色实线抢行。司机朋友们拥有沉稳淡定的驾驶心态，控制好车身，才能有安全行车可言。着急的心态加上不冷静的操作，给事故发生找到了机会。提醒广大驾驶人，沉着冷静驾车，保持安全距离，从容应对路面情况。早晨8点多，在四通桥以西的那个转弯掉头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事发当时，这辆大客车正从桥下由西向西掉头，而那辆银色小客应该是行驶在大客车的左后侧，由于彼此距离过近而撞在了一起。此外，当那辆银色小客向后挪车时，我们看到该车的右前部车身以及前保险杠处损毁变形的情况着实不清。然而，当这辆银色小客向前开了几米后，便难以继续行驶，可见车辆的性能也在事故中一并受损。这起事故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转弯时，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车辆拉开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急于通行。此外，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时，也要通过反光镜多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
1: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安全车距，才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也避免更多的麻烦。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最近有网友举报一辆渣土车在四环路上行驶的时候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线索，交管部门迅速行动，来看看之后的核查工作。
4: 在四环路刚过了姚洼湖桥，就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渣土车在四环主路上，从后边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到牌照，它前面呢用了翻牌器，所以根本就不怕道路监控设施，特别肆无忌惮。本来路上就特别堵，遇着这种车心情就更不好了。
5: 接到线索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立即启动核查工作，调取沿线公共视频，追踪车辆行驶轨迹。
6: 正是因为车辆使用了翻牌器，并且缺少放大号牌等实证特征，给我们的追查工作也增大了相应的难度。
5: 通过一帧一帧的查找，民警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找到了被举报货车的身影，随即锁定两车的行驶轨迹。
6: 两辆货车是由姚洼湖桥行驶至慈云寺桥出口，后沿朝阳北路驶入延庆里工地内，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两名货车驾驶员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7: 知道啊，用了翻牌器
6: 啊。还有呢？
7: 还有后边大号没喷
6: 啊。那我看现在怎么有了呀？
7: 啊，
6: 什么时候喷的呀？
7: 来的
6: 啊，来之前给喷上了。
7: 对
6: 啊，那你那放大号啥时候喷的呀？
8: 来的时候喷的。
5: 被传唤至交通队时，两辆货车已经重新喷涂了放大号牌。当着民警的面，两人再次演示了翻牌器的操作过程。
6: 不是就怕有别的违章吗？还
8: 啊，自己检查了一遍
6: 啊，自己检查一遍，咱该改正的咱得改正啊，是不是？
9: 行，你演示一下那个翻牌器，再翻一下，对。行，你给收起来。
5: 据了解，两人当天拉货从大兴区行驶至朝阳北路一处工地，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为的就是躲避货车进行的违法拍摄。
9: 一路一直翻着了吧？
8: 为什么要用这个翻牌器呢？
7: 扣分吧，来里边不是？
8: 你开了几回啊？这车？
7: 这我一直在开。
8: 一直在开，也是
9: 这车。
7: 这我自己买了车。
8: 买来就有吗？这个？
7: 买的时候就有。
8: 那不给他改成正规的呢？
7: 这次回去就改。
9: 这灯也不允下啊，后边这灯。经核查，两辆货车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闯进行和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货车还存在私自改变车身外观的违法行为，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安全风险。
5: 针对货车闯进行，民警对两名司机分别处以100元、记1分的处罚，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9: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是罚款273分啊。然后你这个放大号也是属于后喷的啊，当时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没喷的啊。咱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啊，这个是罚款200啊。再一个，你像你这种加装这种车灯啊，它是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啊，这个也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
5: 北京台报道。
1: 为了闯进行多拉货，两名司机用一项违法来躲避另外一项违法的处罚，最后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件事儿到此并没有结束，除了被举报的两辆货车，交管部门也对辖区内存在相同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另外一辆同款操作的货车。
6: 按一下翻牌器。
5: 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门口，这辆安装了翻牌器的货车也被民警传唤到了交通队。
6: 今天干嘛去了？开这车
8: 翻牌了。
6: 路线说一下。
8: 四环。
6: 这个安这翻牌器是什么意思？上路行驶？
8: 为了进行吗？
6: 为了躲进行。然后昨天一直使用，对吗？
8: 对。
6: 对，都在什么位置使用了？
8: 四环主路上进行地方就用呗。
6: 所以这翻下来就拍不着了，是吧？这个是违反这道交法的，不按规定。安装这个机动车号牌啊，
5: 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放大号，尾部还加装了射灯。车队长解释说，还没来得及喷。
6: 这后边都一样，没有放大号是吧？
8: 没放大号，对。
6: 为什么不涂放大号啊？
8: 我这个就是新车刚买了半个月。
6: 新车刚买，你得按弄放大号，涂放大号，还没喷呢。这灯怎么改的？这灯？
8: 倒车用的。
6: 倒车用的，这灯允许你加装吗？
8: 不允许。
6: 使用过吗？
8: 使用过。
6: 对啊。
8: 使用。
6: 啊，你这个涉嫌那个机件不符啊，这个对你进行处罚，后期啊。
5: 最终，这辆货车因四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700元、记4分的处罚。从网友举报到主动倒查，从路面执法到召回倒队，针对货车涉牌等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持续整治，严惩不贷。
9: 货车的各类非法改装、涉牌类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货车巡查整治力度，共同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5: 北京台报道。
1: 这样的集中整治行动会让更多的司机知道还是守法上路最踏实。而作为骑车人呢，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最踏实最安全。但不少骑车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戴，来看看他们都提到了哪些原因。
5: 早晨7点多，正值早高峰，记者在沙子口路口看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但也有一些例外。
10: 你好。
11: 你那个锁坏了，打不开了，那个头盔。
10: 什么锁坏了呀？
11: 就是这个锁，这个头盔的锁。
5: 骑车人自称头盔被锁，无法取出，可民警只是拨弄了两下，问题就解决了。
10: 把这一拿不就下来了？
11: 下来了。
10: 这个锁打不开，头盔能解开啊？是吧？
11: 不好意思。
10: 所以说您这个锁还得回去再改善一下。
5: 在下一个红灯间隙，车流中又出现一名骑车不戴头盔的男士，眼见民警靠近，他才着急忙慌地拿出头盔来，并直言道自己忘了戴。
10: 您这个一起步就得戴上，别说中途碰见交警再戴，好吧？
5: 还有这名女士不仅逆行并占用斑马线骑行，头盔也被她放在了车筐里。
12: 人家头盔都不戴了，
13: 因为那个太晒了，我想戴个防晒的。
12: 但是咱们先第一保证出门安全，第二再说晒不晒的事，是吧？安全第一的。
5: 同样备有头盔但就是不佩戴的骑车人还有下面这位。
14: 是太热了所以就没戴，搁车筐里了吗？
15: 没赶得及，
5: 来不及，忘了带，要防晒，骑车人五花八门的借口层出不穷，却全然忽视了头盔在突发事故中缓冲撞击、保护头部的关键作用。骑行头盔必须具备 3C 强制认证，像下面这样的安全帽也是不可以的。
12: 自己没买头盔吗？
16: 有，我们在工地上，我在工地急的那个没坏
12: 啊，没坏。那头盔在哪儿呢？
16: 头盔在家里放着的。
5: 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也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
12: 您这个工地的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它肯定不如咱们那个正规的非警车的那个相规定的头盔啊。
5: 在早高峰一小时的执法中，民警查处了十余起不戴头盔或是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并对骑车人做出了相应处罚。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头盔的意识有所提高，然而在执法中最常见的情况是骑车人明明准备了头盔却总有各种借口搁置不戴。头盔防护贵在坚持，切勿心存侥幸，避免出事后追悔莫及。北京台报道。
1: 在安全这件事上嫌麻烦，之后就可能遇到真的麻烦。说到麻烦和事故啊，不久前在江苏宿迁，一名九旬老人推着三轮车紧贴大货车前行，就在货车右转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老人被卷入车底，赶紧来看看。
5: 这是事发的公共视频，当时一辆大货车在路口正常右转，由于视角盲区，司机根本没有注意到右侧正在骑行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了上去，老人连人带车瞬间被卷入车底。民警赶到现场时，老人躺在地上，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很快赶到，将老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17: 就往那边，好，对，头往那边，往那儿转一下。
5: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无生命危险，但事故背后的原因却值得深思。
18: 车辆是有盲区的，停在那儿有静态的盲区，比如说前后左右包括上下，那么走起来的时候它有上下坡转弯，包括还有内轮差的盲区，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右转弯时它车头前的盲区，这就影响到驾驶员的视线。
5: 由于车身长车体庞大，货车周边有多个驾驶人不易察觉的盲区，这些盲区就像隐形陷阱，行人骑车人一旦进入，司机根本看不见。
18: 像这种大车、大货车、大客车，那么它的盲区我们叫做二四五八，也就是左前车身左侧向外延伸是两米、两平米的盲区，而正前方从车头向前延伸是四平米的盲区，右侧向右延伸是五平米的盲区，后边是八平米的盲区。
5: 一旦误入这些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事故。公共视频中这一幕发生在温州，一辆重型舱栅式货车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此时一辆摩托车从右后方驶来，停在货车正前方，摩托车所停的位置恰好在货车前侧盲区里，直行红灯还剩三秒，货车缓慢起步往前挪了不到一米，就撞上了停在车头前的摩托车。
19: 怎么撞上的？
20: 我大红灯还有三秒
19: 啊，
20: 他就动了，我停在他前面，他可能没看到。你看这滑行距离这么远，他就红灯三秒他就直接撞过来了。
5: 万幸的是货车起步缓慢，碰到摩托车后驾驶员及时察觉异常，踩住了刹车。在江西赣州，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同样在机动车道上等红灯，一名女子骑着自行车倚在货车右前轮旁，绿灯亮起，货车直行，骑车人绕过车头左拐，就在这一瞬间被撞倒卷入车底。下面这名骑车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重型货车由东向北右转，车辆的右前轮将由东向西行驶的自行车刮倒后碾压，骑车人当场死亡。
18: 那么它有一个共性，几乎都是在右转的时候，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 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5: 除了盲区，由于前后轮的转弯半径不同，车辆转弯时还存在内轮差，这也是常被忽视的危险。
18: 我们车在转弯时，前轮转弯的半径大，后轮呢它转弯半径小，轮距越长，它转弯半径内轮差距越大。有可能它在转弯时，你看它前轮离着你很远，但是当后轮接近你的时候，有可能剐蹭甚至就碾压到你。
5: 实验中，一辆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这就是内轮差的真实场景。北京台报道。
1: 这货车周边的盲区到底有多大？出行时有没有办法避开？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说起。
5: 在北京警察学院，柳石曾经用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轿车进行过一次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车头右前方时，坐在驾驶室中的柳石根本看不到车辆的存在。
18: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5: 那面对如此危险的货车盲区，驾驶人应该怎么做呢？
18: 驾驶员他心里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右转的时候，我右前有5米的盲区，同时呢我的车长还有一个大概2米到5米的一个内轮差的盲区。那么知道这个概念了，他在行车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观察这些盲区位置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转弯时要注意减速。
5: 盲区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驾驶人有责任了解盲区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仔细观察。近年来，交管部门和货运企业也在持续发力，比如为大型运输车配备安全辅助设备，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事故多发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施化停车让行标线，提示司机进入路口前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
18: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5: 小型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也要时刻注意，与右转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间距，将安全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中。
18: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你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5: 北京台报道。
1: 总之，把握一个原则和底线，远离大货车，保证自己的安全。说完安全再说方便，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朝阳站东侧的那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之后，地面增加了彩色的导行带？彩色的导行带是做什么的呢？来看看。
5: 近日，来朝阳站区乘凉遛弯的市民齐女士发现，朝阳站东侧的停车场大变样。
15: 我们家就住前面这附近，挺好的，这我天天跟着遛弯，感觉这东边这个停车场变化特别大，真的也井然有序了，我遛弯也心情也高兴了。
5: 这一变化也让习惯在东广场等候网约车的旅客欣喜不已。
19: 我挺久没来这边了，以前这边是那种刚建成的停车场那种感觉，现在这边栏杆也有了，最起码不像以前一样那么乱。
5: 据了解，北京朝阳站东侧空地原本是一处地面停车场，尽管交通枢纽内设有网约车上车点，但不少旅客还是习惯在地面打车。客流高峰时段，小小的停车场内网约车与旅客互寻困难，车辆进出场也没有固定流线，这让不少网约车司机和旅客都头疼不已。端午假期前，北京朝阳站地区与属地朝阳区平房乡联手，经过多次实地踏勘，规划出全套精细化改造方案。
21: 改造期间呀，坚持便民保通的原则，
0: 在确保安全和不影响旅客出行的前提下呢，历时三天完成了全部的升级改造，将大客流期间车辆离场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也优化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5: 如今，彩色导行带引导车流，划分功能区域，400米崭新黄色护栏实现物理分隔，1915米停车位线重新施划，地面礼让行人字样突出，配合120平方米斑马线和20组礼让标志，人车分流井然有序。
21: 下一步，朝阳站办将持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合平房乡政府实施常态化管护，持续优化站区交通配套设施，擦亮首都枢纽门户形象。
5: 北京台报道。
1: 方便快捷，省时省力，大家着急地方更高效、更痛快，而且呢，井然有序的秩序也有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浙江余姚的姚州大桥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危急时刻，暖心一幕发生了。
5: 下午2点多，姚州大桥由北往南方向，一辆满载硬纸板的电动三轮车与栏杆发生碰撞后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途经现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纷纷靠边停下，打开双闪。多名热心市民上前查看情况，同时拨打了110和120。在众人的合力下，侧翻的电动三轮车被迅速扶正，受伤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有好心人还递上纸巾，帮助清理伤者脸上的血迹。随后，赶到现场的交警和铁骑队员与热心市民一道，合力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帮助车主将散落的纸板重新装车。
1: 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惊悚的画面啊！来看江苏扬州的这一幕。
5: 下午3点多，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在行驶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其余车辆也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事故原因是大货车未固定货物导致散落，驾驶员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在江西宜春的一段接近90度的急弯上坡路发生了一起事故，来看看。
5: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发现，白色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变形的方向盘和中控台死死咬住，双腿卡死，胸口受压，人已意识模糊。现场的医护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急救。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撑顶器对准挤压司机最严重的中控台部位，开始精准作业。10分钟后，消防员们协力将司机抬出。最终，被困司机移交给守候在一旁的120急救人员。目前，交警部门对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四川南充警方接到报警，在东风中学外的下穿隧道护栏的位置，一名少女情绪失控，想要轻生。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5: 当民辅警们到达现场时，只见一位少女蹲在下穿隧道内侧不停哭泣，情况十分危险。为避免来往行人车辆对少女造成刺激，民辅警们快速疏散周边过往车辆，管控现场交通，清空救援区域。辅警戚明强上前轻声安抚劝导，稳定少女情绪，平复其偏激心态。在交流过程中，少女一直缓慢地往中间挪动，救援刻不容缓。最终，民警们找准时机将少女安全救下。据了解，这名少女因为家中长辈要求严格，一时无法接受，才做出如此举动。目前情绪已经稳定。
1: 最近在江西上饶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现场的情况让赶到的消防员心头一紧。
5: 近日，一辆四轮电动车和一辆 SUV 迎头撞上，电动车。

车头凹陷，驾驶室门变形，两位老人分别被困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先抱住驾驶员并缓慢挪动，将他从变形的车厢中安全转移出来。副驾驶位置的老人双腿卡在座椅与车门夹缝中，队员们分工协作，一人稳固护住老人上半身，一人托举腿部，配合调整座椅角度，最终合力将其从车内移出。随后两

0: 这才紧急打轮躲避。可由于司机心中慌乱，造成车身失控，深色小客在来回打轮的过程中还是与内之间的隔离带。随后深色小客的车身又转了个圈，这才勉强停住。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里肯定是相当郁闷。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严重受损，而路边护栏被事故车撞弯了一大截。此时无论是白色小客还是深色小客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其实能否避免事故发生全在司机们一念之间。就拿这起事故来说，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如果在行驶当中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与白色小客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怎么会慌不择路地把车撞成这样呢？所以说在行驶当中，司机朋友要多一些顾虑，少一些冒失，获得的就是安全，反之则会惹来令人心烦的事故。中午12点多，在京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里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从车辆损失来看，这起事故的撞击过程不轻，对这几位当事司机来说，事故的发生令他们感到烦心后怕。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送上救护车，民警赶到现场后，为了减少事故对路面的影响，赶紧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然后再继续处理事故。有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最重，对司机们来说，有些追尾事故的发生虽然令人防不胜防，可要想避免发生事故也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严格控制车速的重要性。无论路况是畅通还是缓慢，司机朋友都要以不变应万变，时刻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防范事故的主观意识增强了，安全的天平才会向自己这方倾斜。这里是早上6点多的白纸坊桥下，一座用于保护桥体的限高梁被厢式货车完全撞毁了。断裂的横梁搭在驾驶室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处，对于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而言，此刻真到了进退两难、狼狈不已的地步。更何况他想自行脱困已经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不得不拨打报警电话，请民警来帮助解决。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吊车，把撞断的限高梁慢慢吊起后，这辆厢式货车才从桥洞处退了出来。个别司机驾车来到桥洞处时不够谨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辆能够从限高梁下开过去，可要是鲁莽行驶，小心落得和这位厢式货车司机一样的遭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红绿灯的节目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散会。
3: 你确定？
4: 我说我撑不下去，
5: 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结。
3: 姐，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5: 你闭嘴！
3: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5: 求求你别说了。
0: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射骨离奇的皮囊？
6: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7: 给你就精神了。
6: 这是啥？
7: 我不要。这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0: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

0: 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1: 这是模拟好好卡。
0: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2: 我要吃药。
1: 你咋了想
2: 我要吃药啊，
1: 我啥药啊？
0: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3: 这麻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4: 过量滥用麻痹药品就是吸毒。
1: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十七岁啊。
0: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贴身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5: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1: 你闭嘴，
5: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0: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一个未来。
1: 冷静四十秒，就是你的机会。
0: 肯定行。
2: 快点红，
3: 继续继续。
2: 快点红啊！
4: 啊，我挑战吗？
2: 你来吗？
4: 我感觉我智商不够。
5: 就还有一技巧那个。
6: 那是怎么改的？那个同学教的，现在忘了。
7: 哎，我只对出来一面，
2: 一面来展示一下。哇，那也非常厉害了，成功非常厉害了，
7: 很有难度。首先，我觉得这个魔方非常考验你的记忆程度。如果你记得特别快的话，你就能拼得很快。
8: 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个吧，
2: 还原
8: 好，可能不是很快啊。
9: 你给我一个魔方，让我自由的旋转，转成了同一颜色，就让我和你转。就这样转转转了好几番。
8: 魔方界这个算很慢了，平均速度当时我能达到18-19秒。这个东西长时间不拧，可能生疏了，或者有一些公式或者口诀忘记了，那么中间可能就会多一些步骤，这样时间就会变长。
10: 小同志，
11: 请你是来睡觉的吗？
12: 魔方最快最年轻的运动。
13: 我10岁，王念泽。
14: 赵颖红70岁。
12: 老人最慢最被忽略的群体。
15: 学不会你来我。
11: 你说谁学不会？
13: 在场没有尊老爱幼。
16: 你真的好慢啊！
11: 我能得呀。我就这样转转
17: 转了好几番。大家观众看到呢，就是要让他给你框到一个河里面啊！你70岁呢，不可以做这个事。你这几岁的人，应该就是你想做什么，人生是你的，你想做什么，不要说做什么。
18: 你就不想想自己的错误吗？
11: 我希望不是我演过的角色，我希望不是任祖浩。

0: 男人真是黑锅啊，还能接吗？
1: 颠覆了我们认知中的所谓的老年女性的形象，就是她状态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没有所谓的好像到了那个年龄就不能做什么事儿了。
2: 欢迎赵奶奶。
3: 想起了我自己的那些经历，人生不是年龄的限制，只要

0: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Never give up.
1: 我觉得传递的是一个热爱和勇敢，还有坚毅的一个精神。
2: 希望这个东西我也在这场电影之后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3: 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只要你想去做一个事情，然后你努力就可以达到。
4: 我
3: 就这样转转
4: 转了好几番。我当然吴有为是在狠狠地教赵艳红魔方，但赵艳红也用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和成长的方式，其实来反向教给了吴有为很多事情。
5: 你给我一个未来，
6: 年近四十秒就是你的机会，
5: 肯定行。
7: 赵艳红，
6: 继续继续，
7: 赵艳红啊！
6: 紧张吗？干他，干他！
8: 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爸妈，60多岁已经退休了，但他们身体比我好多了，所以说有时候我回家看到我爸妈的时候，脑海中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现在身体又比我好，自由的时间又比我多，然后每天可以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出去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年纪，不管20岁40岁50岁60岁，只要身体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出发的动力，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
6: 你现在身体状况
9: 你能不能认清楚事实啊？
5: 我为什么要认？我要去认这个，我他妈1年前都该去死了。
6: 当你拿起遥控的时候，世界上就只剩下我。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他特别爱护我，他每天就是夸我，他看我那个眼神都是很爱我。我有时候看通告单，一看有他的戏，我今天的心情会特别好。
13: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儿，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儿。
14: 在这个戏里面，池鹏老师演你的
12: 妈妈，对对对，
14: 妈妈
12: 是。
14: 哎，真的，你自己会觉得吗？我作为观众，我都会觉得，哎呀，
12: 好对，
14: 对，就特别准确。
12: 对，他特别爱护我，他有时候爱护我，爱护到我都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怎么能这么好？他每天就是夸我，到现场就是夸我，就是好，就是爱我，夸我，我都会觉得，哎呀，好幸福啊！我走进片场，我有时候看通告单，一看有他的戏，我今天都心情会特别好。
13: 3000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12: 哎，我晓得。
14: 但其实剧中母女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12: 他一定是爱我的，对我好的，但是后期也会有一些别的冲突在里边。但即使那样，在咔完了之后，他还是非常爱我。他看我那个眼神都是很爱我的，这个让人非常温暖。所以我也非常爱他。池鹏老师还是非常好，演的也好。
15: 喂，妈。
16: 彤彤，我刚睡觉睡醒了，我没见到小江，我现在都没看到他。桌上的
13: 菜全都凉了，这是好长时间不在了。
16: 我在打他手机关机，哎，不会出啥子事情吧？
14: 你们是老乡吗？
12: 是老乡。
14: 那你们会说家乡话吗？在一起
12: 我们会一起讨论，因为我们俩都是山东的，但是在戏里我们有时候会说些四川话，因为剧本写的我们是四川来的。我们经常会操着山东话说四川，说研究这个四川话怎么说，但其实我们俩说的都不太好，我感觉啊。
5: 啥意思？
13: 手脚勤快做饭香。
12: 手脚勤快做饭香。漂亮。
14: 哎，所以作为前辈，他会怎么说？他会给你在表演上去提什么建议吗？
12: 因为我们都会排练走戏嘛，我们都是相互的，在这件事情我们是，我觉得是非常平等的。他也会给我提，如果我有好的建议我也会跟他说。就是我们都是那种很，我就像生活中的，就是也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熟悉，能让他好的事我一定告诉他，他也会能让我好的事情他一定也会告诉我。
14: 但其实是第一次合作。
12: 对对，其实演员是这样，他在戏里他天然有一种，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剧本在，他一下就把你拉近了跟这个人物的关系。你母女你怎么可能不熟呢？对吧？就天然的就能帮助我们更熟识起来。
17: 妈，你平时唠叨的那些话
15: 我听听就过去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你说别急，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装在心里憋着会生病，你说我遇事儿就知道往前冲会受伤，那怎么倒下去的人是你呀？你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我后边兜底儿，其实你只要在我后边，我往前冲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
14: 好像你除了拍戏在这个工作之外，好像基本上也是隐身的一个状态。
12: 对，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因为我现在都这么大了，我得找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做，我不能还不知道还到处乱撞去。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干什么，还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的事我尽量不干，喜欢的事我就会好好做，
14: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完全的分割开吗？
12: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行当分割不开，因为你所有的养分都要靠生活去汲取，然后你再给到这个人物，我觉得很难真正的分开，因为演员本身这块材料你是要给角色的，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去经历那么多东西，你不感受这个人间是个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演任何东西。
15: 你没有做错什么，小鹿，我今天郑重其事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7: 没有出现不代表不应该出现吗？民法通则十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都明确界定了监护人应该尽的职责，那他这职责要是没尽到谁监管呢？没人监管这些法条有什么用呢？
18: 你刚先推我的啊，这都有监控呢，打你都算正当防卫知道吧。哎，不是，保险不赔，打架保险真不赔，我是卖保险的。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赔的。
1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20: 主角他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它变成了一种社会话题了，都在翻唱我们的主题曲，都在卧鱼儿，现在大家加上练功带然后做卧鱼儿，哎，我觉得这些东西被大家看到被大家了解，然后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一门艺术，我觉得好开心。
21: 电视剧主角的火爆并非偶然，这部串联起几代秦腔人坚守与传承的剧集，凭借扎实的叙事和真实的质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而剧中一众鲜活立体的配角群像更是让人过目不忘。王小晨饰演的米兰正是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一个，她争戏不算计，要强不狡诈，正是这种复杂与真实让米兰这个角色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22: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23: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唱啊
20: 啊啊。其实我们这个戏里面就是好多大家选角色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合适，我演的这个角色也要跟戏曲有关，而且是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
24: 我9岁到15岁我是科班学京剧的，我那个时候去省戏校6年的科班，6年的专业，而且我们是封闭式的学校，所以说每天差不多5点起来就喊嗓，然后冻出老寒腿，包括现在整个一个脊柱，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我从脊椎胸椎到腰椎，然后整个脊柱都是侧弯加旋转，那都是小的时候落下的一些问题。其实以前有一段腰伤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有一段时间是站不起来了然后做了一个手术以后才慢慢的好起来。
1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25: 知道你的花彩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花彩像爱的是天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21: 练功落下的旧伤至今仍伴随着王小晨，但正是这些身体承受过的苦，让他对戏曲演员的日常有着最真实的感同身受。

0: 那个紧箍咒其实一个意思，然后前面是一个勒头带，外面是一层水纱，水纱上面要带我们的饰品，其实我们叫泡子，泡子外面再架盔头。但你知道戏曲演员很多，尤其是武行的，他们要翻跟头，他们还要有一些旋转啊、打戏啊什么的，如果你的头勒得不紧的话，这些饰品是会掉的。所以说头功是戏曲演员首要的第一大功。
1: 那太兴奋了，这头歇了呀！这团剧我咋这么轻松呀？我说我咋这帽子瞄了？
0: 哎呀，我觉得戏曲演员真的不容易，唱念做打，然后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感恩那段时间的经历，是我今天作为演员，那是我表演的根，也是我跟米兰这个角色我们灵魂能够相融的共同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革内战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4: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裴元。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您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被随意拉入微信群聊？今天话题老人被微信群轰炸有77万条未读消息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原本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上的微信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询问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相关截图显示，老人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这些群都是来自企业微信，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入，群内成员均为陌生人，而且呢，被拉入时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更无奈的是，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无法弃号重来。小林的遭遇并非个例，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中老人深受群聊轰炸之苦，内容多是保健品推销、各类养生常识等。对此，律师指出，店铺利用企微账号不间断地向他人频繁发送销售信息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及隐私，同时也违反广告法规定。用户可向企微官方投诉，如果官方逾期未处理，可以向工信部门、网信部门投诉。对于违规发送广告的行为，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那老人手机里积压了77万条营销群未读消息的事件引发了热议，而且呢，这种行为还导致这个手机出现了严重卡顿的一个现象。
1: 是，的确，更让人无奈的是啊，这老人陷入了你退群就被重新拉回来，投诉呢又没有处去回应，就陷入了一个维权的死循环。这也暴露了咱们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困境。这次骚扰它主要的来自各方面企业的微信营销群，商家就是利用老年人网络的认知薄弱、操作能力不足这种短板，无需本人确认便批量拉群，大肆推送保健品营销和不实的养生内容。这种灰色营销就是将老人群体作为流量收割的对象，肆意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为此呢，律师明确指出，此类行为涉嫌违反公民的生活安宁权。安宁权呢，是咱们民法典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另外呢，这种行为也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是触碰红线的违法行为。让老年人免遭网络商家这种围猎，真的是很难吗？当然不是。咱们的华为手机就有一个叫长辈模式，可以通过设置就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呢，可以让字号变大，可以让咱们的微信的语音变强，同时还有拦截骚扰，这些功能都很实用。所以我们说，微信作为一种国民级的这种通讯的基础设施，理应承担更多的这种公共的义务。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对症下药，向前一步，堵塞技术漏洞，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彻底告别被动的数字骚扰。
0: 没错，那可以说这场由营销群引发的数字骚扰，表面呢是手机的信息过载，本质是老年群体网络防护屏障的缺失。那想要根治乱象呢，既要平台强化前端风控的拦截，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对违规营销行为的查处力度，用制度筑起防护墙，才能让老人安心享受数字生活。我们再来换个话题。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湖南岳阳汨罗市一街道上，多名男女当街拉人进猪笼游行。那这都什么年代了，光天化日大街上为何会出现如此封建糟粕的行为呢？
2: 几名男子推着笼子沿街前行，一名女子敲锣一路随行，引发不少人围观拍摄。视频在网上传播后登上热搜，引发众怒。今天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经查，自今年6月22号以来，何某为博流量谋取不当利益，纠集龚某某等八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警方已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八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铁笼游街

0: 这视频让不少网友感到愤慨，可后续警方通报揭开真相，整件事呢，只是一伙人为了博取流量刻意策划的摆拍闹剧。九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拘留。那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为何变态流量不断的突破底线，挑战网络秩序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遏制呢？
1: 的确非常的丑陋，你看标题是因为偷人二女子被铁笼游街，如此耸动的标题之下，原来是一伙人啊为博流量精心策划的一个低俗的摆拍，如此没有底线的丑行为什么可以在网上公开传播？这实际上是网络顽疾的再次爆发，当事人刻意渲染一种抓奸游街这种羞辱式的私刑场景，在公共场所是公然摆拍，既是侮辱女性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同时呢也是渲染低俗暴力，严重破坏了公序良俗。更恶劣的是啊，此类虚假视频极容易误导公众，扰乱网络和社会的双重秩序。这些年啊，短视频领域这种病态的推崇流量至上，所以一些创作者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无视良知和敬畏，把恶俗当成噱头，把底线当成筹码，靠猎奇恶搞摆拍制造各种各样的话题来牟利，肆意践踏道德与法律的红线。此次警方的处罚呢，极具警示意义。我们看到主谋被刑拘，参与者呢被行政拘留，他就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流量变现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公序良俗之上，无论恶意的策划者还是盲目的跟风参与者，只要是突破底线就要付出代价。但仅仅处罚当事人是不是就是足够了呢？显然不是，因为没有平台的纵容和默许，这些人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能形成真正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平台需要这样没底线但有流量的内容，才让这种审核啊形同虚设，才给谣言插上了一个传播的翅膀。所以啊，追责不能放纵那些助纣为虐的网络平台，他们不仅是失职，也是这个流量大餐的受益者。短视频行业要想持续发展，离不开敬畏规则。那么失职平台唯有付出足够的代价，网络乱象才有可能被杀一儆百，网络空间才有可能重塑底线。
0: 没错呢，为了流量制造低俗猎奇的桥段，践踏公序良俗，当事人受到处罚是理所应当的。那想要根治呢，除了约束创作者的行为，平台更要履行好监管审核的职责，看来二者要形成合力。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新西兰官员在报告中称，中国正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相关行动包括开展弹道导弹试验，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周边部署本国军舰。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所谓内部文件的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2: 有记者提问，在供应链博览会期间，日本多个经济团体来华参观访问，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日中民间交流的情况？此外，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期间还拜会了中国外交部，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双方会见的情况和交流内容？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
2: 郭家坤强调，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6月22日，华春莹副部长应约会见来华出席练博会的日本国贸处代理会长桥本岳一行。中方对河野洋平会长去世表示哀悼，并就中日关系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等阐述一贯立场，希望日本经济界为推动日方树立正确历史观、改善中日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2: 会上，发言人还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2: 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3: 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北京台报道。
0: 本届链博会169家企业参与了健康生活链，跟往年只看单款产品不同，今年主打 AI 赋能和全链公开。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这些跨国巨头是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撑腰的。
4: 很多人觉得呢，看病、吃药、护肤、保养那是属于医生的事儿。但是在链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决定你吃药及不及时，甚至是做 CT 用不用排队的，其实是隐藏在背后的一条健康供应链。第一站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链博会那些关于美的秘密。以前做这样一款新款产品啊，光是包装可能就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 AI 和 3D 打印之后呢，整个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另外一个快呢，就是大家收到产品的速度变快了，
5: 利用 AI 工具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时间就能拿到一个新产品的包装设计。株洲的一个智能运营中心，它每小时能够处理7000个直达消费者的订单。
4: 看完了脸呢，我们再来看看身体。无论是最近大火的思美格鲁肽，还是很多长辈正在用的降糖药，都是来自于诺和诺德。为了让药能够更快地来到患者手中，他们完成了物流系统化与数字化的管理升级。这种深度的本土化供应链协同啊，确保了创新药物能够以更高效安全的方式奔赴患者手中。最后呢，带大家来看点硬核的。每次大家去医院做 CT 做磁共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些大家伙都是纯进口的？这次啊，在链博会的现场呢，智易医疗就把他们的黑灯产线直接搬到了现场。更牛的是呢，他们作为链主，带着国内上千家的供应商啊，把 CT 里面最核心的轴承、超导线这些零件啊，全给国产化了。
6: 这个呢，就是探测器里边的核心的光电模块。这个一台机器上，我们可能要用上百个这种光电模块，来实现我们能够达到最好的图像质量。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些最核心零部件的深度国产化。
2: 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截至今年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万克以上案件45起。工信部消息，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计划到2029年形成自主创新技术方案，支撑商用落地。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6月25号晚消息，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人受伤。苹果公司25号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
8: 6月26号，由北京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科技引领职教新型2026年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在北京城市学院举办。北京市副市长、民建市委主委、市职教社主任司马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把握时代前沿，将人工智能作为重塑育人模式的新引擎，打造首都职教发展的新高地。要立足产业需求办教育，围绕产业需求育人才。要深化京津冀协同，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区域职业教育生态圈。
0: 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捷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呢，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
9: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0: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0: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10: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11: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2: 对对对，
14: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1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0: 关键时刻，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头盔生产需要依据何种技术标准呢？
1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16: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

0: 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3: 交警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此外还要检查结构，头盔的外壳应该坚韧，内部缓冲层需要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的回弹感，并且需要规范佩戴，试戴的时候确保不晃动，骑行的时候必须要系好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交管部门也提醒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能力的头盔，交管部门不认可其防护资质，可以按照违法处置。京南大师和70多只黑冠盘桓繁衍，其中12号巢中的黑冠宝宝开始陆续离巢，这意味着他们今后要独自迎风斗雨。
4: 今年3月，一对黑冠夫妇来到了大石河，开始拾掇往年的鸟巢。休憩一星后没多久，就生下了4枚鸟蛋。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巡护队员们一直关心着黑冠，亲眼见证了4只小黑冠破壳而出，白色羽毛渐渐变黑，它们长大了。
5: 现在在北京来说呢，人为干扰黑冠呢是非常少的。现在的黑冠的主要威胁呢来自于自然原因。大黑冠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冠宝宝，如果要是大黑冠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猛禽呢就会把小黑冠叼走了。大黑冠轮流着守护小黑冠，一个出去觅食，一个负责养育。
4: 最近小黑冠开始在巢里练习飞翔，已经有2只黑冠宝宝陆续离巢，在大石河边自由自在的洗澡，应该很快能够独立生活。而现在黑冠夫妇和小黑冠们居住的还是一座翻新的老宅。
5: 我们这个窝已经放弃了几年，年轻的这个新的这个夫妇呢，觉得哎，这有一个现成的，可能是他以前的爸爸妈妈家或者是其他的家啊，然后他也要用，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黑冠的这个巢呢，主要是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啊，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儿，啊，把它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修复这个树枝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4: 据了解，黑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有3000只，其中北京大约有100只。前些年他们只在房山拒马河一带零星分布，随着栖息地的恢复，黑冠扩散到了大石河、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北京台报道。
3: 昨晚慕田峪长城暑期夜游首次亮灯，但比灯光更吸引眼球的是一群穿着钢铁战甲登城的体验者。一场科技与体能混搭的登山挑战，让古老长城多了几分未来感，更成为一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6: 傍晚时分，50位参与者在山脚集结，他们分成2组，一组穿戴外骨骼智能助行设备，体验科技辅助下的攀登，另一组则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自我，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协同登山赛。最抢眼的是穿戴设备的体验者，腰部和大腿的智能装置随着步伐律动。活动现场，全国武术冠军张峰和台湾艺人南拳妈妈成员张杰也亲身参与。
7: 我们推荐女性的话是用1到3档即可，男性像您这种比较强壮的话，可以用3到4档。
8: 好，
7: 对，
8: 助理
9: 可以。
8: 哇哇哇！哎哎，
10: 哇！真的假的？
8: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他真的帮我带动我的腿哎，哇，好轻松啊！
11: 武术冠军带上这个，就是这叠了 buff 一样，
12: 感觉快要飞起来了。
8: 我真的不是演的。
6: 随着发令声响，两组人沿着慢砖马道向上进发。设备体验者普遍反映，这款仅仅2公斤的外骨骼机器人，有效减轻了腿部负担，让登山过程更加省力舒适。
13: 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让我去走路爬山我就觉得不可能现实，但是有了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好像是别人助力你然后再走路一样。
14: 我就这个半月板有问题，但我很想很想体验一下，如果行我就买一个。
6: 以传统徒步方式挑战的张杰表示，下次一定会尝试这项高科技。
9: 时隔十几年再次爬长城，所以感觉非常好。没有，刚刚有拍了很多照片。
12: 张峰老师体验了，
9: 对，
12: 没回头会不要自己偷偷试一试？
9: 绝对要。他今天这样不公平，他这样等于是用黑科技的感觉。
6: 当晚适逢慕田峪长城夜游首次开放，观景平台上还举行了小型表演。这场活动作为漫游山海进行时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还会去更多景区探索科技加文旅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国产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定制产业协同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津冀布局 AI 专用芯片助力 3D 算力产业协同发展。
4: AI 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芯片是专为 AI 大模型运算智能场景打造的定制化芯片，区别于可通用办公游戏的 GPU 通用芯片， AI 专用芯片针对性更强，功耗更低，算力效率更高，能够精准适配各类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需求，是国产算力自主创新的核心突破口。
15: 以北京的科创优势为牵引，联动经济的制造、测试、产业化资源，打造从算法需求、芯片设计、验证测试、量产落地的完整闭环，打破地域和产业链的壁垒，通过常态化的产学研协同，真正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 3D 贯通。
4: 京津冀坐拥国内顶尖的 AI 与集成电路创新资源，北京集聚高端人才、科研院所与算法企业，创新优势突出。天津、河北具备成熟的芯片制造、封测与产业化场景资源，全新成立的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创新中心，搭建 3D 共享的公共创新平台，聚焦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将为 3D 集成电路芯片产业协同发展夯实底座。北京台报道。
3: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筑牢全民禁毒防线，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会同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石景山首钢园，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以禁毒科普宣传为核心重点，为社区居民送上了一堂全方位实用性强的禁毒安全必修课。
6: 谁能想到，目前网络上流行给孩子提升学习用的聪明药也属于麻精类药品。
16: 那么其实现在呀，网上流传着一种所谓的叫聪明药，像什么阿德拉、利他林、莫达菲尼等等，但是这种药物啊，它其实是用来治疗多动症或者是嗜睡症的精神药物，通过提高孩子这种专注力啊，来达到这种治疗多动症的效果。但是长期滥用非常容易成瘾，而且一旦成瘾以后啊，反而会孩子产生这种焦虑、抑郁、失眠的情况，最后导致这种很严重的精神障碍，反而这个成绩可能会一落千丈。所以你看，对孩子、对学生的陷阱也是无处不在。我们作为家长的呀，一定要把好这个孩子的入口关，不能随便的听信网上的这些所谓的宣传啊，给孩子买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药物啊。
6: 活动中，警方细致讲解科学用药、坚决防毒的安全理念，提示市民严格遵从医嘱，规范使用各类药品，坚决杜绝盲目用药、私自滥用药物等危险行为，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北京台报道。
17: 主公，不可呀！
1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0: 主公还去赏景吗？
2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受近期降雨影响，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丰水期，十级瀑布水流充沛，同步倾泻，迎来观赏全瀑铜矿的黄金时段。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佛牙舍利、招仙塔、稀世珍宝如何现世？李太后传奇、云居寺舍利流落何方？大觉寺和尚塔为谁建造？碧云寺衣冠冢从何而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身谜题。

0: 八大处招仙塔，传说景城真。京城古塔林立，不同朝代风格各异，每一座古塔不仅是一件独具匠心的艺术珍品，伴随着古塔而生的故事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八大处是八座知名的寺庙，其中唐代兴建的就有三座，岁数最小的也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故事传了千百年，这八大处恨不得每块石头每棵树都能传出点神事来。八大处的二处灵光寺，因为一座佛牙舍利塔成了标志性建筑。不过这佛牙舍利塔是重修的，它的身上只有历史没有传说。那这灵光寺里谁是主角呢？其实这位主角一直都在，就是如今灵光寺西院的这处两人多高的塔基。这座塔有个特殊的名字，招仙塔。
1: 招仙塔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一座塔。目前的招仙塔主要一个塔基了，那么上面毁了。那么这个招仙塔呢，是跟几个事件和几个人又相关了。第一个人物呢，当然我们就说了是释迦牟尼了。释迦牟尼的这个佛牙舍利，据说啊，埋藏到招仙塔的地宫当中，一直有这种传说，但是呢，没有发现过。
0: 二处灵光寺的历史能追溯到唐朝，而这座招仙塔从考古和古建筑的角度看是辽代的建筑。1900年，招仙塔遭遇了灭顶之灾。
1: 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招仙塔呀被炮火给焚毁了。焚毁了之后呢，这个塔呢就只留了一个塔基和一小段塔身，那么其他的倒塌的砖块瓦砾啊，就散落在塔的周围了。
0: 就在寺里的和尚去清理塔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盒子，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宝物吗？
1: 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我们中国佛教协会清理我们这些塔基的塔的废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叫石函，在石函里呢拿出来之后，就发现有一小银函。那么最后我们取出来之后呢，发现了这个佛牙舍利。这个呢就最终证明了之前一直说有佛牙舍利供奉在其中呢，是一个真实的事儿。
0: 根据外边小盒子上的记载，这是南北朝时期一位类似唐僧的高僧去西天取经，从新疆于田请回了这枚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最初供奉于南齐的都城建康，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后来在隋朝运到了西安，直到辽代才供奉进了招仙塔的塔基之中。就在招仙塔倒塌50多年后，灵光寺又重修一座13层的宝塔，把那枚佛牙舍利供奉了进去。妙峰山道观门口建佛塔，

位于京西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顶上，坐落着一座碧霞元君庙，在北京五顶当中堪称金顶。这个是在这座庙门口

0: 代的时候，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鸿胪寺迎来了一位牵着白马驮着金的僧人，后来鸿胪寺因为他的入住改成了白马寺，再后来寺就成了僧人住所的专用通称。而咱们大多数人熟知的道观的叫法，则是因为汉武帝建造了一座皇家延寿观，并邀请道士汪仲都进驻。汪道士为了感激皇恩，打那儿以后就把道教建筑统称为观了。而庙最初指的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您比如说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后来随着道教的出现，庙的叫法更多的被使用在了道教的活动场所上，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比如东岳庙、碧霞元君庙。那么话说到这儿，既然碧霞元君庙是一座道教建筑，为什么会建造一座白塔呢？原来是有人刻意把它搬来的，相传这个人就是大军阀张作霖。
1: 因为出面就是张作霖那阵儿，他这个太太什么的上这来烧香还愿，结果觉得这儿庙前呢特别有比较突，所以他回来跟张作霖说，张作霖呢就是从城里头弄了一个塔来搬到这儿来重新建起来的。
0: 回过头来仔细一看还是有问题，佛教的宝塔一般都安放在寺庙的后院，又叫塔院，这喇嘛塔怎么正对着大门口呢？
1: 说这个塔现在按咱们过去庙的形制来说呢，塔一般不在庙前，原来最早是在庙的中国架，后来后面玩闹以后呢，这面塔呢就挪出远的，挪出这个庙外头去了。但是这个塔在这儿作用呢，它起的是一个风水塔的东西，就跟那个整个的庙宇形成了一个风水关系上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如此说来，一座祈福用的塔安放在这儿也算是应时应景，因为自打明朝开始，每年阴历四月初一庙峰山都会举行庙会，很多游客都借着到这儿踏青祈福讨个吉利。玲珑塔传说，云居寺佛舍利之谜。海淀区西八里庄有一处玲珑公园，里边因为有一座玲珑塔而得名。玲珑塔这种叫法只是老百姓给它起的一个俗名，其实人家这塔的真实姓名叫永安万寿塔，而且也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孤零零的就它一位。早年间这地界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大寺庙，叫慈寿寺，不幸的是在清朝光绪年间遭遇了一场特大火灾，除了这座塔和两块石碑幸免于难，其他建筑烧得连影都没了。所以当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这塔有神灵保护着，而这个神灵竟然是颗舍利子。当年的这种推测可不是无中生有，的确有一定的道理。这话咱就得从慈寿寺的建造者说起了。
2: 那慈寿寺塔呢，其实又和这个明代的皇室相关了，主要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啊，李太后啊，她非常信奉佛教，她呢是来扩建了这个慈寿寺，又修建了这个慈寿寺这座塔，而且它的形式模仿天津寺塔的形式。
0: 慈寿寺是明朝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盖的，出资人不是别人，正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亲妈慈圣皇太后。
2: 因为李太后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信佛的，而且呢也是一个女强人啊，她早期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啊，在政治上也非常有作为，在信仰上她信奉佛教，所以她支持了慈寿寺塔的这种修建。
0: 云居寺隋末唐初的产物，是咱北京地界里历经朝代最多的寺庙。云居寺的创始人净晚大师刻经30年，一共开辟了9个石经洞， 面积最大。

0: 石经最多的当属中间的那座雷音洞了。隋大业七年，也就是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来到云居寺视察工作，看见净晚大师刻经，感念他的虔诚。五年之后，隋炀帝赏赐了净晚大师最高的荣誉勋章三颗佛舍利。净晚大师圆寂后，这三颗佛舍利到底供奉在哪儿却成了谜。当时很多高僧找遍了云居寺，为的就是能够一睹这佛舍利的庐山真面目，但结果连个影都没有。时间飞转，明朝万历年间，在佛座后身一块石板下边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石盒子，打开这么一瞅，这竟然就是传说消失了900多年的佛舍利。咱们刚才说到的信奉佛教的慈圣皇太后，偏偏这时候正在这儿烧香呢，一听这消息，当即扣留了这三颗佛舍利带回了宫里，走时候还放了话说就供三天，但这一走就没信儿了。两个月过去了，寺里多次来人催促，这才把舍利归还给了云居寺，依旧放在了雷音洞的佛座后。然而到了1981年11月27日，两位云居寺的工作人员在清扫雷音洞的时候，又一次发现了佛座后身埋藏的佛舍利。相同的发现，不同的结果。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最里边的石函拿出来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发现这里边只有两颗佛舍利。然而有文字记载接触过这佛舍利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位毫无疑问就是隋朝的净晚大师，而第二位经手人那就是明朝的慈圣皇太后了。有人就推测，失踪的那颗佛舍利就被他供奉在了那座永安万寿塔里，也有人推测说他一直把那颗佛舍利带在身边，成了他的随葬品。这颗失踪了的佛舍利到底在不在永安万寿塔里，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大觉寺里的和尚塔为谁建造？在大觉寺有座嘉陵和尚塔，是清代雍正年间寺内住持嘉陵禅师的木塔。
1: 这个和尚呢，他是就清代的一个大师嘛，所以他这个塔呢，从形式上来讲，它就是一个覆钵形式的塔；从这个人来讲呢，他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师的，也是相当于舍利塔嘛，身后之后埋身的一个舍利塔。那么这个功能属于一个木塔的形式。
0: 嘉陵舍利塔矗立在大悲堂北侧全寺的最高点，高12米，与北海永安寺白塔的形制相仿。这位嘉陵和尚咱们听着不太熟悉，但他的好朋友可不是一般人。
1: 传说他跟雍正皇帝关系非常好，所以呢雍正皇帝呢就把大觉寺来给了他，让他在那修行。而且雍正皇帝呢经常的会去大觉寺到那儿和他这个论禅喝茶。这个呢是他和这个清皇室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吧。
0: 当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就结识了嘉陵禅师。在他争夺皇位的坎坷路途当中，嘉陵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没少给雍正出谋划策。但是嘉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当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嘉陵离开了雍正皇帝，到峨眉山颐养天年去了。或许正是因为雍正皇帝曾经在大觉寺里与嘉陵禅师处心积虑谋取帝位，他对这座寺院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每年都会到大觉寺这儿来几次，有时候即便在这儿加班批阅奏折，都会不自觉地批注上自己学习佛法的心得。 除此之外，他还在四仪堂组织过法会，邀请了大觉寺的住持等得道高僧，他亲自说法，广收门徒。现如今，当年的禅房在不破坏历史古建的前提下，已经被改造成了禅茶室。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许以后您坐在这里边喝茶聊天，不再只是一件修身养性的惬意之事了，说不定您或坐或站的某个位置，就是几百年前雍正皇帝的禅坐之地。孙中山衣冠冢，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现如今到香山游玩的朋友，当年还在寻找最佳观赏点的时候，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地方，这就是香山碧云寺的制高点，眼前这座金刚宝座塔。但是到这儿来看景并不是咱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这座金刚宝座塔背后的人。
1: 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讲是两位名人。那么一位名人呢，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他呢是来主持修建了碧云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而且呢，碧云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呢，是北京乃至全国地区最大的一座金刚宝座塔了。那么他修建好了之后呢，到了民国之后呢，又有第二位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之后，那么他的衣冠冢最后就是敲定在了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当中，他一直后来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这儿使用。
0: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但当时南京中山陵还未竣工，于是在公祭之后，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就被移送至了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石旋门内暂错，也就是作为临时停灵之地。不过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放在香山碧云寺这儿呢？答案就藏在这座金刚宝座塔顶部的平台之上，这颗九龙柏。原来早在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孔祥熙陪同他游览过碧云寺。当时孙中山登上金刚宝座塔顶部的平台之后，发现一株柏树的九个树枝被人用绳索缠绕，石块压迫，摧残成盆景模样。于是孙中山就亲手解除绳索，搬开石块，并且告诫寺院僧人不要再摧残柏树。正是这段渊源，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才被安置在了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里。灵柩在这儿一停就是4年，直到1929年5月份南京的中山陵落成之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才率随员将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塔室移出，更换了服装之后，将遗体安置在了一件新的铜棺之中，而替换下来的服装衣物应北方民众的强烈要求，放在了原来的楠木棺中，再次放进了塔内，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先生衣冠冢。而如今的香山碧云寺也成了缅怀瞻仰孙中山的一处永久性纪念圣地。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分享一个好消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们国家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1: 在昨天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应询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相关问题时，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明确回应，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此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2: 北京台报道。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明确回应，这是中方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1: 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2: 有记者提问，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

0: 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4: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5: 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6: 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华东、华中、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通过跨省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每日滚动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情况，强化水电站来水、电厂存煤供气等监测预警，推动保供电源应投尽投，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气电在高峰时段能够顶得上、发得稳。
5: 北京台报道。
7: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3: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发生该国125年来最大地震，震级达到7.5级。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通报，24号强震之后，委内瑞拉国内的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据当地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负责人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送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妥善安置，其他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8: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是委内瑞拉125年来发生的最大地震。
2: 发生地震的时候，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地震强度有多大？我们从当时的直播画面可见一斑。
9: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0: 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1: 我们再听一听地震亲历者的讲述。
2: 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他向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3: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2点，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
2: 受持续余震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
5: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4: 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物资，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当自己的祖国发生灾难的时候，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发声，
2: 他们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
6: 马杜罗在帖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发生的一起两车严重违法引发的恶性事故。
2: 事发路段位于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我们来通过网友上传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回顾一下事发现场。
7: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连续向右变更车道，车身尚未摆正便强行探入应急车道。就在这一瞬间，一辆货车从应急车道后方快速驶来，两车发生猛烈撞击，强大的冲击力引发多车事故。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后，迅速成为全网关注焦点。
8: 这个事故呢，是在假期当中高速路出现拥堵的时候，两个车严重的违法而引发的一个恶性事故。首先呢，这个小车它是在遇到前方有拥堵的这种情况下，它

0: 强行的并线，而且呢压实线连续的跨多车道并线，驶向了应急车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辆大货车，它呢是从后方应急车道高速疾驶而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1: 换言之，事故的根源在于双方都在争抢应急车道，特别是小轿车连续跨越多个车道的举动，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了后视镜的盲区之中。
0: 它呢是一个大角度的，我们叫做横切式的插入了应急车道，那么这样呢，右前 A 柱和 B 柱这个盲区的遮挡也影响到了它对于后方来车的观察。后方那个大货车同样也是速度又非常快，加上其他正常车道还有车辆遮挡小车，这个情况造成了他观察道路情况的盲区。
1: 各种危险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惨烈后果，这起覆车之鉴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高速公路上任何对规则的漠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2: 应急车道常被称作是生命通道，专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工程抢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
3: 然而现实却是个别司机漠视规则，将应急车道视为所谓的捷径。刚刚这起事故也让我们再次看清了走捷径的代价，而类似的事故并不鲜见。
1: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是专为抢险救援铺设的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社会车辆严禁驶入或占用。
0: 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临时的借用一下，那不会有情况，其实这都是侥幸心理在作祟。
1: 事实上，占用应急车道的危害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致命。来看一组真实案例。在京沪高速山东临沂段，一辆奔驰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消防车在接警后迅速出动，然而就在距离火场2公里处，应急车道被6-7辆违停的私家车彻底堵死。10分钟后，赶赴现场的救援通道终于打通。然而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车身。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车辆已被烧得仅剩一副空壳。
0: 一般呢，从发现车辆有自燃的这种苗头，到真正的起火，到完全燃烧，大概也就在10分钟之内。那如果说你占用了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和救护车辆不能够及时的到达事发现场，本应该可能救助的人命就因为应急车道被占用造成人员的死亡。
1: 2016年春运返程高峰，二广高速公路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事发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一辆小轿车驾驶人试图将车头掰向应急车道，就在半个车身探入的刹那，后方一辆同样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猛烈追尾，事故导致车内两个孩子当场死亡。
0: 应急车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道路的宽度和其他车道的宽度有不同，它相对来说应急车道它是比正常的车道要窄，一般来讲呢，它是在2米5到2米7这样的一个道宽，而我们正常的车道呢，一般都是在3米、3米2。在这样的一个窄路上，还这样疾驶狂奔，那你遇到任何情况，你都没有地方躲，你都没有刹车的这种距离和空间。
1: 此外，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探头，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来回并线，也加重了发生事故的风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然而，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守住安全底线还需自觉守法。
0: 600次的违法违章可能会引发一次小的事故，800次的违法违章就可能引发一次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安全的出行，安全的驾车，不是凭侥幸和万幸过日子，遵规守法才是我们保证安全的这个底线。
1: 北京台报道。
3: 是的，安全出行不是凭侥幸，而是遵规守法。
2: 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还特别结合常见的路况，给大家伙安全出行支了个招。
0: 我们首先呢是要调整好心态，路面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所以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要有耐心，而且呢要一定 遵守道交法的相关规定，特别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
1: 频繁超车并线不仅节省不了时间，反而会因剐蹭事故加剧后方拥堵。而当发现前方出现多车扎堆，亮起刹车灯时，驾驶员也应警惕潜在的安全风险。
0: 如果在路上行驶，你看到前方有多车聚集扎堆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就尽可能的要远离，要减速，看清前方情况，不能高速的接近，否则的话一旦有突发情况，因为速度快停不下来躲不开，可能就会造成二次事故。
1: 特别是在雨雾等能见度较低的特殊天气下，这种防御性驾驶尤为重要。在停车等待时，应与前车保持至少2到3个车身的距离，并时刻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来车情况。
0: 我们要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另外呢，还应当呢，和前车留出相对比较大的安全空间，防止后方车辆追尾，在后方撞击来临的时候，我们车辆可以有一个向左向右一个躲闪的空间。长时间的堵车，不能马上驶离的时候，我们人员应该下车撤离到道路的安全路段。
1: 这起雾天发生的事故就是一个印证。视频中，几辆车因堵车停在高速公路上，从视频第4秒，黑色轿车的司机就坐不住了，下车查看开启双闪警报灯的效果。很快，一辆大货车刹不住了，司机狡黠地向前方逃离，躲过了一劫。北京台报道。
3: 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丰台法院刚刚审理的一起诈骗案。
2: 据案说法，花钱托关系办户口这事儿您千万别信。
4: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5: 他说我给你确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4: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先后以送礼、活动经费、办理定金等名义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5: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是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都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4: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6: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了。
4: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6: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626国际禁毒日。
2: 长期以来，中国禁毒部门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 而国内禁毒形势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毒品治理主战场已经从传统毒品转向麻经药品滥用防控。
7: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常规监管时，一名旅客的异常举动立刻吸引了注意，他眼神躲闪，步伐急促，刻意绕开查验台一侧行走。发现异常后，海关官员马上对其进行拦截检查。
8: 我们发现当事人口袋里的烟盒比较新，好像是刚刚开拆，但又不像正常烟盒那么好打开，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明显的刺鼻气味。
7: 随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 烟盒内藏匿的四支烟卷视为大麻烟，毛重共计2.4克。
9: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精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也发现查获滥用未列管物质9.2万人次。
7: 当前，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秦类三个整类物质。
10: 相较于传统毒品的高辨识度，如果滥用麻精药品，那么它的作用就会从药转向毒。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如今的毒品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主动吸毒，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的盲区导致的无意识滥用。
11: 就是大概知道些什么海洛因啊，什么冰毒什么之类的。
12: 治疼痛呢，有人都能玩能上瘾吗？就是一般人接触不到吧。
11: 一般在买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标志。
13: 就是我确实没想到，就是这个助眠药跟止咳药，这个用多了也是一种毒品。
10: 现在整体毒情形势已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毒品基本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现在我们日常排查防控的重点更侧重于麻精药品滥用问题。
7: 良药与毒药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之所以成为当下毒品预防的重点，很大原因是因为部分群众存在的认知误区、使用误区、辨别误区。
14: 比如说上医院开刀啊，要用麻醉药，比如说依托米酯啊，是麻醉药啊，这些的如果医生给你的呢，就是用的，你就是正规用；如果不是医生让你用的，那就属于违法行为。
10: 实际上，国家早已对数百种麻醉精神类药品实行严格管制，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15: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青少年不知道滥用管制麻精药品等于涉毒，很多孩子是好奇跟风解压，不知不觉陷入药物滥用。
16: 麻醉药品的药理作用啊，是直接干预人体大脑中枢神经递质啊，普通人擅自加量长期服用会搭乱神经系统平衡，这种损伤呢大多是不可逆不可修复的，不存在少吃没事偶尔没事的说法，非医疗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分项行为。
7: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而调查显示，超30%的青少年药物滥用与网络社交诱导有关。接下来让我们看清楚所谓聪明药的狰狞。
17: 近日，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在对一进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了100粒可疑药片。经鉴定，这些药片正是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派促甲酯，而就是这样一种严格管制的药品，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偷换概念，包装成了能提升学习成绩的所谓聪明药。
18: 所谓聪明药，泛指派促甲酯一类用于治疗小儿发育迟缓、多动症、嗜睡症等疾病的处方药，它能使吸食者在短期内提升注意力并保持长时间的亢奋状态，但一些不法分子却将其包装为所谓的聪明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诱导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购买尝试。
17: 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在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均受到严格管控。这几种药都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9: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7: 禁毒专员明确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研制出能够真正提升智力、增强认知功能的聪明药。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服用含有派促甲酯成分的药物，非但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18: 该类药物成瘾性极强，正常人服用此类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长时间服用不仅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导致吸食者的记忆力、思维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出现不可逆的衰退，严重损伤大脑功能，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精神分裂或自残行为。
17: 可以说，所谓的聪明药本质上是披着药皮的毒。禁毒专员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孩子的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轻信陌生人或网络的推介，更不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此类药物。需要警醒的是，未经正规医生诊断和开具处方，私自购买、使用乃至邮寄这些国家管制药品，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8: 同时也提醒一些需要服用派促甲酯类药品治疗的患者家属，切勿贪图高额回报将该类药品转卖，否则将构成贩卖毒品罪。如有不法分子高价求购，可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3: 我们说，设立国际禁毒日的目的就是营造全民禁毒氛围，提升公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20: 国际禁毒日之际，北京举办了戒毒所开放周活动。
21: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模拟他们吸毒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普通人看到这些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戒毒人员看到这个，他会唤起他的渴求感。
22: 在民警的带领下，参观者进入戒毒所各个功能区，了解毒品类型和危害，沉浸式体验沙盘治疗、正念训练、成瘾程度评估等现代化戒毒矫治模式。
21: 在上面是可以感受到那个音律的震动，它是有震动感的。那这个主要治疗戒毒人员的睡眠障碍，然后包括焦虑、抑郁。
22: 规范整洁的环境，温情人性化的氛围，彻底改变了参观者对戒毒场所的固有印象。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戒毒所参观，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压抑，和我印象中的戒毒所相差很大。
24: 它是通过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生理、心理各个方面的去疗愈。
22: 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也让参观者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巨大危害，强化了大众的防毒拒毒意识。
23: 压力大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缓解，但毒品是万万不可以触碰的，大家一定要远离毒品。
22: 据了解，此次全市集中开放三家戒毒所，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天康戒毒康复所，参观需提前预约。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门有我，毒无所遁，海关沉浸式科普展在中国海关博物馆举办。
20: 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并快速掌握实用基础识毒技能。
25: 深夜边境线，一辆过境运输的货车6公斤冰毒，老板、经理、货车司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毒贩？在这个展览部分，您将化身为一线海关缉私官员，亲自分析案情，揪出真正的毒贩。
26: 这个案件呢，就是海关在近些日子在边境口岸对一辆汽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旧汽车配件，然后在里面发现了6公斤的冰毒。然后经过分析呢，一共锁定了3位嫌疑人，就是我们墙面上的这3位：王司机、陈老板和李经理。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些线人的情报，然后他们银行转账的记录，还有监控画面和聊天记录。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版面上的文字，然后分析一下，排除一下干扰的选项，然后看一下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毒贩。
25: 经过案件基本信息、监控录像、银行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等诸多线索的分析，这位一线海关官员终于找出了隐藏的毒贩。
26: 您可以在屏幕上看看到底谁在瞒天过海，然后揪出真正的毒贩。你们就点击自己认为的人物就行。对，然后恭喜你找到了真正的毒贩。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案件回溯，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短片，就是说陈老板到底是通过什么的途径来犯罪的。
27: 因为陈老板他偷偷在往轮胎里塞东西，因为安东就是陈字，所以我认为就是陈老板是嫌疑人。
25: 沉浸式互动体验是这次展览的最大特点，除了推理探案，游客还可以体验亲手拼接植株细节元素，精准区分罂粟与虞美人，轻松识破花丛藏毒，快速掌握实用基础识毒技能。 模拟缉毒现场，对货车藏毒进行细致查验。
26: 之前科普的展览都比较枯燥，比较无聊，就是只是停留在版面上的文字。但是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增加了很多互动的环节，就是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理解毒品到底是什么，毒品有什么危害，然后海关缉毒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禁毒科普展览。
2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
20: 连日来，国际金价连续下跌，从年内历史高位持续走低，累计跌幅显著，创年内新低。持续下行的金价让黄金市场再次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6月25号，国际金价再次惯性下挫，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受此带动，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872元，较此前1000元以上高位已明显下调。回顾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年初开盘每盎司4318美元，随后一路屡创新高，并在1月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此后一路下跌。其中1月30号，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2%，盘中跌穿每盎司4700美元，遭遇4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随后在经历2月的高位盘整后，3月、4月、5月金价一路回落。
0: 从6月份呢，那我们看到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那么一个是在6月中旬，美联储新任的主席开的这种利率会议上，那我们看到多数的联储委员就是预期这种未来半年这种加息的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短期的金价一个利空。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那我们看到从中东地区也好，或者说从俄乌地区也好，石油美元的这种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呢美元强势的上涨，也是突破100整数的关口。那么相对于黄金呢，就是短期相对于弱化一点。
7: 面对金价持续回调，不同投资者呈现出差异化的操作心态，有人逢低小幅布局，也有投资者保持谨慎观望，规避短期价格波动风险。市场整体更加趋于理性，
1: 现在挺低的，比我们挂那个1260强多了。
4: 之前也买过，都是小客小客的投资嘛，最高买的时候1000多，感觉800多从最近市场应该算是最合适了吧，只是个人感受哈，随便买买玩玩，感觉价格挺合理，现在挺便宜的。
5: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短期投资，我是给孩子买了大概10多年了，每年都上咱们菜百买这个生肖的金，就是给孩子留着。从长期我买了10多年肯定会涨，我是从上一个鸡年开始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才200-300块钱，现在都涨到就是跌了的话也8-900，都是翻了大概3倍。
0: 创出短期的这种历史新低以后，那很多投资者也会出手去买一些投资金条。从整体的购买克重，那我们看到基本上50克、100克的这种克重受到了很多这种投资者的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随着金价的快速下跌或者这种波动区间在加大，那整个个人的这种风险的防控也要注意一些。
7: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25号，菜百足金饰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周生生金饰每克1221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老凤祥为每克1215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此外，业内人士提醒，黄金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饰品消费重在需求，投资黄金则需正视市场波动风险，宏观市场环境持续变化，建议市民理性消费，稳健投资。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
20: 近期陈小春北京个人演唱会视野遮挡、观众集体维权事件引发全网热议，高价购票却无法正常观演，引发人们对演出票务透明度、消费者观演权益的广泛讨论。
3: 那么类似的所谓瑕疵票、柱子票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6: 根据当晚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本场演唱会标志性舞美设计为一座巨型人偶装置， 主办方采用了三面舞台搭建形式，但是却按照四面台标准对外售卖全档位门票。演唱会过程中，巨型人偶道具遮挡了场馆中后区和两侧高架席位观众的视野，不少高价购票的观众

0: 全程仅能看到艺人背影、舞台边角，无法观看完整演出。法律人士认为，销售这类有观演瑕疵的柱子票，主办方应该在售票时进行明显告知。
1: 消费者的这个观演呢，不光是有听觉，还有视觉。那如果说某一方面受到影响的话，它不光是应当事先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呢，在票价上也应当有一个相应的处理。可能有的消费者觉得，哎，我花的票价便宜一点，哎，我享受这个相应有一些瑕疵的服务是愿意的。但是如果说票价和普通票价是一致，但是消费者的观演受到了这个影响的话，那么这个显然属于在合同上权利义务没有对等的履行。
0: 据报道，该事件引发全网热议之后，主办方连夜拆除了遮挡道具，加装侧面大屏，优化舞台可视角度，全方位整改场地观演条件。次日第二场演出开场，陈小春也现场鞠躬落泪，向观众致歉，坦言正视观众所有差评，主动承担责任。
2: 不好了，我们会改；好了，我们会继续进步。
3: 如果不满意，我们继续改。
0: 演唱会主办方后续也正式发布公告，划定了全部视野受限区域，开通专属全额退票通道，受影响的观众可无条件办理退票。法律人士表示，消费者如果在观演之初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拍摄视频、照片等证据，并及时与主办方反映相关情况。如果未达成调解，消费者有权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1: 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瑕疵或者违约的情况，那么责任方呢应当去采取补救措施。那这样的补救措施呢，就包括比如说退还相应的票价，或者退还全部票价，或者是弥补一些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消费者认为自己的损失或者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话，还可以依据相关的证据去向法院提起诉讼。
0: 此次的演唱会风波也折射出当下演出行业普遍存在的盲区座位售卖、票务信息不透明等乱象。业内人士呼吁，演出主办方应规范售票标准，前置核验座位视野，从源头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4: 涉牌违法、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一直以来都是交管部门整治的重点。
5: 我们来关注北京昌平交警查处的一辆套牌车。
6: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7: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6: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算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能一模一样啊。
8: 他后边是他的灯牌，下边是他的灯牌。
9: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7: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9: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他进场记录照片。
7: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9: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7: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10: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11: 这一个月多少钱？
6: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办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7: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

0: 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1: 曹是吧？
2: 对。
1: 沙河江队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对。
1: 想想。想想。
2: 我这么想想。
1: 那牌谁用的？
2: 什么牌？
1: 还用我提示吗？
2: 我就是。
1: 还用我提示吧？
2: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子吧。
1: 对，
2: 还是我用的。
0: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1: 用了几回？
2: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0: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3: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0: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3: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4: 想抖个机灵钻个空子，结果触碰了红线。
5: 那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售卖这类产品的商家并非个例，而且大多数商家还十分心机地标注了警示话术。这样做就能免责了吗？
1: 开没？开这车。是这车吧？
2: 对。
0: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2: 是在淘宝上买的。
1: 购买记录。
0: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抬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6: 就算标注门禁抬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0: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 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6: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5: 来关注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
4: 这是一场汇聚顶尖科创的高光盛宴，这是一次探秘法治未来的超前点映。
7: 庭审记录呢，对于法官审理案件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但是在实际审理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当事人有口音，或者是现场的声音很嘈杂，无法形成一个精确的一个庭审记录。在这个时候啊，这套设备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8: 我们通过新一代的智能媒体主机，包括数字麦克风，去构建一个高质量的音频采集方案，搭配我们讯飞星火云识别引擎，可以实现在复杂庭审场景下，比如说一些噪音、杂音场景下，实现202种方言口音的敏捷识别。
7: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套设备的这个灵敏度。
9: 我和爹项目做完就结钱，结果他倒好，拖了大半年都不结账，我前前后后跑了无数趟。
7: 法院在进行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由于这个案值很大或者案情很复杂，很多当事人呢心情很激动，也出现过呢在法庭上出现意外的情况。但有了我身后的这一套多维体征检测分析系统呢，那么法官就能够及时来监测到我们当事人的这身体状况。我站在这儿啊，就是显示的是低风险，如果说呢是显示了高风险的话，那么法官就要调整他的审理节奏或者暂时休庭了。现在法院的开庭审理呢是越来越公开透明了。您看我在这次展会上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 VR 摄像头，如果说这个摄像头放在我们的法庭现场的话呢，我们通过公开审理的一些平台呢，就能够坐在家里戴着 VR 眼镜身临其境的来感受这个庭审现场。那么如果说您没有 VR 眼镜的话呢，那么也通过一些视频平台也能够去观看这个庭审的现场。
10: 沉浸式的直播的一个效果呢，让大众可以监督到我们法院来更加的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
11: 本次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精心设置了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司法、智慧警务等专题展区，涵盖了监狱戒毒、行政执法、法律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全方位展示政法智能化领域的最新进展。北京台报道。

0: 当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遇上现代智能机器人，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1: 各位老街坊新朋友，早上好啊！今儿咱们干点正经事儿，徒步进山，让山更清爽。等会儿您各位上山，我的机器的小伙伴全程跟着护驾，咱不玩虚的，用行动说话，守护青山，从我做起。
0: 这场以山海无痕、科技寻根为主题的公益青山行动现场，爱回收、宇树科技等科技企业，以及北京民间自发环保志愿团队山野护卫队也一同参与其中。
2: 这是第47场那个定向青山活动，就是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累计的话已经有2000多人次参加过我们北京周边的青山捡拾。在北京定向青山活动已经累计清运了7000多吨的垃圾。
3: 这两年的话，户外爱好者整体的这种环保意识好像也有比较大的提升，所以我感觉北京周边的山比我们前两年开始捡拾的时候大部分都要干净了。
2: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大家千万不要独自深入野山捡拾垃圾，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跟随志愿队伍徒步上山，我发现志愿者总能精准揪出藏在石缝草丛里的细碎垃圾。
4: 视力非常好，怎么看见的？
5: 怎么看见的？
6: 因为有一颗环保的心。
5: 不会说呀，
0: 一句随口的玩笑却道尽了山野守护者的赤诚初心。一路随行探访，我遇见了无数平凡却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7: 我是个护士，捡垃圾应该捡了3年了吧。其实捡永远都捡不完吧，最重要的可能是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不扔吧。
4: 今天捡着什么了？我看看。
8: 捡到了好多瓶子，可是第一次来，在八大处喝饮料，然后扔到地下，正好看到那个捡拾的一些志愿者，就去捡去了。我就觉得挺惭愧，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微信，就过来，跟大家一起参加。他
0: 队伍里的郭先生是出了名的收尾队员，捡拾垃圾太过专注，次次都落在了队尾。
9: 我经常被尾队催，因为我一捡的话，就开始就只关注这个地上。
10: 捡垃圾一般都是10公里左右。
4: 因为最上面的垃圾会很少有人清运，所以就得走到比较高的地方去捡呀。
10: 对，有的地方确实没人维护。然后比如说它那个路线本身是比较热门的，然后比如说小红书啊什么各种引流，然后确实人非常多，人一多的话垃圾就多了。
0: 活动中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房山环保自媒体人董大增，从2025年开始，他爬山之余捡拾垃圾，同时拍摄制作短视频，呼吁大家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11: 这边的山它本身就是修的这个栈道，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依山而建的，最大程度保存这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它没有设置垃圾桶，每个人都扔垃圾，每人扔垃圾，那扔不了几年这个就没有山可以爬了。
0: 有着丰富青山经验的志愿者告诉我，徒步主干道沿途的垃圾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垃圾都集中在游客驻足的休息平台。
2: 因为休息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停下来要吃吃喝喝，然后可能就直接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12: 我们刚才休息点能看到，只要说有人扔了，其他人都觉得这边可以随便扔，就有破窗效应，它垃圾会越来越多。但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在捡，我们把垃圾带走，那就会有很多的正向的一面。今天是山海无痕的主题活动，目标是把山里的垃圾给它兜走。
0: 这次活动中机器狗也帮了大忙，炎热的天气不仅给大家送水，还背负垃圾下山。
2: 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用人背负垃圾下山，这次也算是上科技了，高科技，
12: 确实厉害，科技改变生活。他走得非常快，比人快多了，我刚才赶不上他。
0: 拍摄前我心里一直藏着疑问，烈日酷暑之下无心无常翻山越岭捡拾垃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默默坚守？直到下山途中，我们偶遇林间觅食的野生猕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让我找到了答案。
7: 这就是我们捡拾的目的吧，我们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嘛，不要因为人类的活动影响他们的生态平衡。
0: 活动尾声，大家对捡拾的垃圾统一称重，并将可回收物投入新设立的便民回收机中。
13: 回收项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然后发电，主要是放在热门的一些徒步路线。
0: 智能设备的落地也解决了志愿者多年的清运难题。
4: 以前你们比如说没有这些箱子的时候，从山上捡下来怎么处理、
14: 下山之后我发现是没有垃圾桶，那我就带上车，从下车之后在地铁站附近就是找这种垃圾桶再去投。
15: 能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闭环啊，让它再利用，这是最好的，才能做成我们用的衣服啊，是吧？放在山里头它也不能降解。
0: 山海无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环保态度。对山野真正的热爱，从不是匆匆打卡拍照留影，而是心怀敬畏，无痕出行。要记住，每一次弯腰守护，青山皆有回响。
16: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8: 最高检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

0: 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风轻云淡。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降水相对明显，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有6级阵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双休日多分散雷雨，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新西兰官员在报告中称，中国正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相关行动包括开展弹道导弹试验，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周边部署本国军舰。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所谓内部文件的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3: 有记者提问，在供应链博览会期间，日本多个经济团体来华参观访问，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日中民间交流的情况？此外，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期间还拜会了中国外交部，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双方会见的情况和交流内容？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

0: 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
1: 郭家坤强调，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政

0: 26号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也暂未发。
1: 听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震中位于北纬35.7度，东经140.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营，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的列车也一度停运。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6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6号19:34发生6.6级地震，附近多地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2: 消息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东达沃省巴鲁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西达沃省巴鲁特岛等多地有震感。本次地震未发布海啸预警。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本月8号，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78人死亡，约150万人受影响。
0: 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傍晚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尔西罗多里格斯26号宣布，截至目前，该国2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另有2980人受伤。此外，已发生214次余震。目前，多国已陆续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
2: 罗德里格斯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一消息，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竭尽全力营救被困人员。
3: Pero también hemos rescatado con vida decenas de personas, que nos causa alegría que puedan dar ese abrazo a su familia y a los seres queridos。
2: 罗德里格斯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西班牙国防部25号晚已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赴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机上搭载50多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此外，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个国家也派出救援队前往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
0: 当地时间25号，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拉瓜伊拉州仍有遇难者遗体被压在废墟之下，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1: 拉瓜伊拉州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一栋栋建筑坍塌成废墟。当地时间25号，当地居民纷纷使用简易工具，甚至是徒手挖掘瓦砾，试图寻找亲人。多名失踪者或遇难者的家属在现场哭求帮助。有居民向媒体反映，他们听到废墟下有被困者的声音，但由于缺乏重型设备，大家无法搬动混凝土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路透社25号援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
0: 6月25号，委内瑞拉和日本东北海域接连发生强烈地震。那么，两个不同地区的地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对此，有地震专家认为，委内瑞拉、日本连发强震并无关联。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25号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随后不到1分钟内，该国再次发生7.5级强震。而在北京时间6:30左右，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虽然两处地震地点相隔较远，但发生时间如此接近，很多人联想二者是否存在关联。对此，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表示，这些地

0: 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不存在相互触发的情况。琼斯认为，地震发生时间或许会有巧合，但地点不会。每一次地震都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活跃板块边界上，那里的应力已经积累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在这些地区，大地震是自然循环中可以预期的一部分。
1: 视线转到中东地区，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此前一天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0: 报告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然而，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海峡通航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油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
1: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
2: 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
1: 以色列时报26号报道称，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磋商原定于当地时间25号在华盛顿结束，但由于双方未能就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等事宜达成共识，相关磋商将延长至26号。
0: 报道援引以色列驻美使馆发言人的消息称，26号的谈判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美方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内容涵盖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等。据知情人士透露，在25号的会谈中，双方取得了一定进展。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原计划为期3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旨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即以军目前所在区域。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美以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2: 佩兹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院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方尚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鱼决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方面当天表示将对此提起上诉。
3: 韩国媒体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金建熙当天戴着口罩被搀扶进入法庭。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实施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决行为。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1: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三星集团将于下周宣布，未来10年在韩国投资1000万亿韩元（约合6459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300万亿韩元用于在韩国西南部建设芯片工厂。
0: 据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三星集团计划于本月29号在与总统李在明会面时正式宣布该投资方案。除芯片工厂外，投资还将涵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和显示器等领域。报道称，包括三星电子及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内的多家公司高管将出席此次会议，公布针对首尔以外地区及附近城市的投资计划。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生产设施主要集中在首尔周边地区，一直面临向其他地区扩大投资的政治压力。韩国总统政策顾问金荣范日前表示，受人工智能产业推动，芯片需求正以指数级和爆炸式的速度增长，这可能需要两家芯片公司加快新芯片工厂的建设进度。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分析人士称，未来苹果手机价格或许也将大幅上调。
0: 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导致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激增，该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公司此前一直努力消化相关成本，避免将其转嫁给消费者，但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虽然目前调价还没有涉及苹果手机，但分析师预计苹果手机价格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涨。美国国际数据公司分析师纳比拉·波帕尔表示，苹果公司此次调价幅度超出预期，这意味着将来苹果手机价格的涨幅可能也高于预期，部分机型或涨价200美元。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高带宽内存等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所需内存和存储芯片供应，其价格也相应升高。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安保工作进行了科技升级。赛事主办地之一的蒙特雷警方启用机器狗参与巡逻，以应对大型赛事带来的安全挑战。
4: 在蒙特雷世界杯球场周边，四足行走的机器狗成为球迷和游客关注的焦点。这些来自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机器狗单价约3.6万美元，具备实时视频传输、人群扫描、可进入高危区域等功能，能在不携带武器、不实施逮捕的前提下为警方提供关键情报支持。据介绍，与传统警犬需要数年培训不同，警员仅需约2周即可掌握机器狗的操控。 此外，他们能进入狭小空间等区域，帮助警方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在特殊行动中保护警员安全。据报道，这是机器狗在

0: 在世界杯安保工作中的首次部署，标志着智能装备在国际大型活动中的应用进入新阶段，也为未来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本。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来看昨夜今晨的夜查现场。晚上8:30，顺义交通支队在夜查中拦下一名司机，对方称中午喝了两杯酒，然而呼气式检测数值竟然高达每百毫升167毫克，血检结果更是达到每百毫升198毫克。正如民警所说，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动车就有毛病了。
1: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晚上8:30，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3: 你好，配个车酒啊，配一下酒。喝酒没啊？
1: 啊，
3: 你下车下车。王队王队，
4: 来熄火下车。
5: 您喝酒了？
4: 你熄火下车。
5: 甭管了，没弄完了。
4: 喝酒没？
1: 喝一点。
3: 啥时候喝的？
1: 中喝的。
2: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1: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3: 有2.9啊。
1: 2.9就2.9啊？
3: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1: 啊，
3: 不能喝。
1: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百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6: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4: 我觉得你这出事了，是不是？
6: 一点没有说的，自己把自己没约束好。
4: 没出事，比啥都强啊！
2: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但喝酒之后，方向盘的底线绝不能碰。
7: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2: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后车司机像是睡着了一样趴在方向盘上，那他为何突然昏迷呢？
8: 120到叫了吗？给
9: 没叫，
8: 给叫120啊，怀疑是突发疾病吧，突发心脏病似的。
9: 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2: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8: 是给叫120啊，他们。
10: 先排一下，看看有没有呢？
8: 有吗？没有吧？
10: 没有。
8: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2: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10: 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师傅，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11: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0: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又睡了。
8: 可能是低血糖。
11: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的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

0: 序，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1: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 1.6 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0: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1: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是国际禁毒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案例。毒贩为了运毒，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在临沧边境的一起案件当中，毒贩利用老年人游客的身份降低警方的警惕，涉及隐蔽运毒，被警方当场缴获毒品2.31公斤。
3: 云南临沧的南散镇一城连两国，游客往来频繁，流动人口繁杂。2025年2月中旬，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收到一条模糊涉毒线索。
4: 线索信息量极少，如同沙里淘金，全镇人流车流庞大，任何角落都可能成为交易点，初期排查压力巨大。
3: 专案组迅速铺开全域排查，持续多日攻坚后，锁定交易核心区域为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警方蹲守当日就确认，当日极有可能完成交易。上午10:48，一名银发黑衣老人频繁在路口来回张望，半小时往返五次，不断探查周边环境，举止异常。
5: 很难将运毒和七旬老人联系在一起，但普通人不会反复在路口徘徊，他的神态、动作，处处透着反常。
3: 警方迅速排查，这名行为透着反常的男子为徐某，76岁，三天前与同乡叶某自驾外地面包车抵达南散，沿途多地短暂停留，唯独在此长期住宿。二人同住一间酒店，却分开行动。叶某每日散步拍照，完全是普通游客模样，徐某则定点在路口踩点观察，重大嫌疑就此锁定。
6: 叶某出行规律，毫无异常，徐某看似闲逛，实则反复试探交易点位，两种状态对比十分明显。
3: 随后蹲守民警继续隐蔽跟踪取证，40多分钟后，徐某确认周边无异常后联系叶某，谎称行动不便，请对方帮忙取回停车场夹缝的包裹。随后叶某在监控盲区墙体处取出黑色挎包，两人随后搭乘观光公交准备返回宾馆，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7: 当场抓获徐某、叶某，从黑色挎包内查获6块块状毒品、多包晶体及红色片剂，总净重2.3公斤。审讯中两人态度反差巨大，叶某坚称只是被徐某以肖斌的化名邀约旅游，不知包裹内是毒品，徐某百般抵赖，企图依靠高龄博取同情，推卸罪责。警方随后查明，徐某有涉毒前科，深知青壮年亦被重点核查，刻意打出高龄游客的幌子，哄骗同乡结伴入境，刻意隐瞒真实姓名，并更换全新手机，销毁旧通讯记录，选择监控死角藏匿毒品，预留山林小路方便逃窜。
3: 完整证据链下，徐某最终供述了全部运毒事实。2026年1月27号，镇康县法院一审宣判，徐某犯贩卖毒品罪，获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 近年来，广州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毒品走私手段多样，呈现渠道分散、手法隐蔽、品类不断翻新的特点。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当中，有一部分是广州海关官员在监管一线现场查获的，其中有一起利用鞋子藏匿毒品案，就是从一票转运的国际快件当中发现的。
8: 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
9: 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

0: 在极简的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藏有异物。
1: 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七双，它的鞋底厚达七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
0: 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
1: 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2: 另一宗毒品走私案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中截获的，这一次境外贩毒人员干脆不藏了，直接报个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品名为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
1: 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专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四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3: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四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1: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早晨北京的天空中是漂浮着朵朵白云，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还不错，远处的西山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清晰。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的延庆站，气温依旧还是最低的，目前呢是在18.7度。到了今天白天呢，是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度，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合您出行，但是整体会有些闷热，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傍晚前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6级的短时大风。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而到了后半夜将再次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会有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626国际禁毒日。最近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们说，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5: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去碰，一次又一次的。
6: 我最难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会的。
7: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5: 抽没抽？
6: 没有，
5: 没抽干嘛带在身上？
6: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5: 这不太好你的，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8: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 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7: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9: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7: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9: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7: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9: 伊托迷之，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之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十五岁过来，那时候是抽海滨嘛。他看我们岁数小，跟着所谓大哥嘛，他说人家跟着抽，你看着好奇，也就抽上了。到现在也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好多回了。
3: 就是我们剧本里有写，就是犯罪。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个心里的感觉特别暴躁，关节疼，那血管里边是虫子爬的。
0: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4: 吸了以后，
0: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5: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0: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5: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0: 这已经是美霞第3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5: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都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0: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3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5: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了。
0: 中戏研究生吴玲佳是本剧的编剧，她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6: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吴玲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6: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7: 阳光
6: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0: 吴玲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玲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8: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
9: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0: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10: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0: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她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她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11: 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1: 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0: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12: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1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随着全民反诈意识的提高，陌生人的诈骗套路啊，往往很难奏效。近日，山东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受害人刘先生就是被熟人骗了300多万。
14: 前不久，山东禹城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报案人刘先生称自己可能遭到熟人李某的诈骗。据了解，刘先生2021年与李某合伙在陕西开了一家公司。刘先生说，之所以选择李某作为合作伙伴，是因为对方在当地颇有人脉，能拉到大单。
15: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之后李某向刘先生提议合伙一起做这个润滑油的生意，他通过关系来获得业务订单，然后刘先生投资，然后双方一起经营着公司赚钱。
14: 不仅如此，李某还靠着自己强大的人脉帮刘先生给女儿办了工作。出于对熟人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不断往公司投钱，而李某则向刘先生提供了清晰的公司账目以及订单合同以及一些投资回报，一切看上去有条不紊。
15: 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李某向刘先生提供了清晰的公司账目，带有甲方公司公章的合同，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
14: 但是到了2023年年底，刘先生因为资金周转问题向李某索要投资款，李某以甲方公司没有结算业务款等各种理由一次次推脱，一拖就是2年多的时间。
15: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16: 经过刘先生自己向银行核实，发现根本没有这笔转账。受害人刘先生质问犯罪嫌疑人李某，犯罪嫌疑人李某辩称是银行系统出了问题。此时受害人刘先生发觉自己可能被骗后，向公安机关报警。
13: 民警起初怀疑是经济纠纷，但随着调查，民警发现这个李某虽然个人信息是真的，但他所有和投资相关的事儿竟然全都是假的。
16: 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李某的所有银行账目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李某将所有款项均用于个人消费及偿还个人借款。
14: 经初步调查，民警发现李某名下的2家公司全都是皮包公司， 那么他口中担任国企领导的姨父又是不是真的呢？根据刘先生提供的材料，民警赶赴山西找到了合同上所提到的公司以及对应领导。
17: 这个人自称是你的外甥，说你是他的姨父，有这个情况吗？
18: 不认识。
17: 没有是吧？
18: 没有。
17: 他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对吧？
18: 认识。
17: 他说业务上什么往来什么的也没有这种关系吗？
18: 没有是吧？
14: 民警找到该公司的档案管理人员，对合同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发现合同上的公司名称和合同编号也都是假的。
19: 刚才从系统里面查也没有查到这家单位，因为我们系统里面录了公司所有的合同，就是应该是2024年之前的。
15: 我们赶到合同上的公司进行查证，发现这些合同都是伪造的，并且公司的领导并不认识李某。
14: 针对为刘先生女儿办理入职等情况，民警也一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是李某的谎言。至此，民警初步判定李某有重大诈骗嫌疑，随即对其立案侦查，并展开了抓捕工作。
20: 我们是禹城市公安局，请您拿着民警啊，
18: 对，
20: 看看这是啊，
18: 是
20: 不是合适的啊？
18: 是
20: 合
18: 适的，是吧？
21: 山东德州禹城
18: 啊，知道，行，
13: 走。原来李某曾经只是一个润滑油公司的业务员。那么他们是怎么成了刘先生眼中手眼通天的能人？两个人又是怎么成了朋友呢？
14: 李某交代，2017年的时候，他在济南一家润滑油公司做业务员，期间与刘先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到了2021年，李某开始主动接近刘先生。
16: 李某在早些年前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巨额外债，还不上款之后，他想到了刘先生。因为刘先生是干公司的，他认为刘先生比较有经济实力，可以对其进行诈骗。
15: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有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14: 后来，在两人的交流中，李某得知刘先生有一批货压在手里。李某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刘先生销售。
15: 其实这个李某是自己掏钱，给了这个刘先生，谎称是把这批货给他销出去了，以此来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14: 为了取信刘先生，李某提前注册了一家润滑油业务的空壳公司，并伪造了公司收益情况发给刘先生看。
15: 一方面是向刘先生展示自己有关系、有实力，可以拿到一些业务订单，吸引刘先生与他合作。另一方面呢，他说的这层关系，刘先生也不好去查，也查不到。
14: 有了所谓关系的加持，再加上李某伪造的一系列合同，一个有关系又有实力的能人形象迅速赢得了刘先生的信任。随后李某开始拉拢刘先生投资润滑油项目。
16: 他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说，我能拉来订单啊，咱俩一块合作啊，你投资我去跑业务跑关系，咱俩肯定能挣到大钱。当时呢，这个刘先生就心动了，就开始了投资，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13: 李某逐步取得了刘先生的信任，也让刘先生看到了赚钱的捷径。刘先生先拿出几万元试水，后续逐步将投入追加到上百万元。和李某合伙开办公司，可这一系列操作从头到尾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骗局。
22: 我的想法是，正好现在我姨父还没退休，还给咱们创造点利润，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整了。
14: 为了用好李某口中的亲戚资源，扩大收益，2021年12月，在李某的提议下，两人合伙开了一家新公司，约定李某负责公司运营，刘先生负责出资投资。
16: 当时呢，也是有一些小额的款项去回报给这个刘先生，但是呢，涉及到大额的款项，犯罪嫌疑人李某就称，我又拉来新的订单了，去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发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然后还有一些伪造的国企的一些合同，去告诉这个刘先生，你看我又拉来新订单了。 咱把这个钱再投进去，咱这个利润就越滚越大。
2: 你真正用来业务的最终进了多少货他并不知道。
3: 不知道，或者我总结一句话，人家对我太信任了。就这一句话。
14: 出于对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从未到公司实地核查经营情况，只是定期查看李某伪造的各类公司数据。李某便利用这份信任大肆布局，他在自己的两部手机上注册了四个微信号，能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不同角色。
15: 这四个微信同时都是他自己使用，他在这四个微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是在自导自演。
16: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我已经联系好了。
14: 刘先生一直只转钱不见回款，时间久了就不愿意再投资，李某便另想办法哄骗刘先生继续转钱。
16: 这个李某就称我这个中间还找到有黄总啊等各种老总，需要给这个黄总送这个回扣，他可以给咱结算500万元的投资款，然后你需要再给我50万，把这50万打过去之后，犯罪嫌疑人还是不给这个刘先生结款。
14: 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
4: 本届链博会169家企业参与了健康生活链，跟往年只看单款产品不同，今年主打 AI 赋能和全链公开。跟着记者去看看这些跨国巨头是怎么给我们的健康撑腰的。
23: 很多人觉得呢，看病、吃药、护肤、保养那是属于医生的事儿。但是在链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决定你吃药及不及时，甚至是做 CT 用不用排队的，其实是隐藏在背后的一条健康供应链。第一站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链博会那些关于美的秘密。以前做这样一款新款产品啊，光是包装可能就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 AI 和 3D 打印之后呢，整个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另外一个快呢，就是大家收到产品的速度变快了，
24: 利用 AI 工具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时间

0: 能拿到一个新产品的包装设计。苏州的一个智能运营中心，它每小时能够处理7000个直达消费者的订单。
1: 看完了脸呢，我们再来看看身体。无论是最近大火的思美格鲁肽，还是很多长辈正在用的降糖药，都是来自于诺和诺德。为了让药能够更快地来到患者手中，他们完成了物流系统化与数字化的管理升级。这种深度的本土化供应链协同啊，确保了创新药物能够以更高效安全的方式奔赴患者手中。最后呢，带大家来看点硬核的。每次大家去医院做 CT 做磁共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些大家伙都是纯进口的？这次啊，在链博会的现场呢，GE医疗就把他们的黑灯产线直接搬到了现场。更牛的是呢，他们作为链主，带着国内上千家的供应商啊，把 CT 里面最核心的轴承、超导线这些零件啊，全给国产化了。
2: 这个呢，就是探测器里边的核心的光电模块。这个一台机器上，我们可能要用上百个这种光电模块，来实现我们能够达到最好的图像质量。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些最核心零部件的深度国产化。
3: 北京台报道。
4: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5: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6: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7: 好。
5: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7: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了这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5: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8: 考级动物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5: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9: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8: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10: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
5: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3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北京台报道。
4: 随着全新京通 APP 正式上线，一大批便民隐藏功能全新解锁。记者实地体验多个高频办事场景，发现新版 APP 打破以往政务服务入口分散、操作繁琐、消息滞后的痛点，从就医挂号到景区预约，实现一键直达、智能提醒，全程省心，让北京掌上政务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贴心。
11: 记者实际体验发现，京通 APP 实现大量民生服务一步到位，尤其是市民日常最常用的就医服务， 平台整合全市300余家医院资源，实现预约挂号、在线缴费、候诊排队、报告查询、电子。